0: 很碎了，
1: 碎稀碎
0: 啊，碎稀碎，
1: 没散啊，没架，
0: 没架，
1: 嗯，
0: 没架的你，没架是通过吧？没架的你，
1: 没架的你，本身那个日子四处都中了个活多的，有九多中日子干啥呢？掉塌塌塌，
0: 塌塌塌，
1: 没架户
0: 啊，还是掉没呢？
1: 副驾呢？有个货架，我讲没架，没架。就是就是，
0: 那可能到车机了吧？
1: 上到最后，我车机了吧？上没有家父啊 ，K D， 原来那 K D 到我打小，没
0: 有家父，
1: 歪歪躺家啊，根本是。完我给你是日日呐，工日个日，
0: 告示。
1: 工日。
0: 啊啊啊啊啊啊！表示表示的
1: 是。别日
0: 啊，别日。
1: 日，这个日养多我女儿。
0: 疙瘩。
1: 疙瘩啊，背过兜啊，辅导过吧，别日。
0: 别日吧，你把个子啊，你公过就工资啊，五幺。
1: 哎，行行行，我人家冷完过，该日啊，该日啊，别过写记。你该啊，我人家三五多钟，我人约家是别过兜的，该日啊。
0: 要不要？
1: 等。
0: 等。
1: 等。
0: 等
1: 吧。五嘛子了。
0: 等
1: 等待的等还比不比了都能哎
0: 等你要你要啊
1: 等
0: 啊留了要给等
1: 是等给等
0: 哦等
1: 给等你给是俺宁过吧给普通都紧了
0: 啊是的
1: 好不好啊给就是个市政给挣多钟要低
0: 市政的多钟要低
1: 我把这些忙打过那只拿谁啊他先睡吧我快过给是俺都等我你自然本金我你管你等啊你等那个你啊谁给是俺
0: 有的井里面加个点呢
1: 哎不是坑啊等
0: 啊等
1: 要不你跟我们张江等我要让忙过该忘的说我你给我适当我你修我普通发了呀如果水洼或者水坑我要过
0: 对吧
1: 给过给黑个当要给当给个当
0: 嗯
1: 也是给个人啊给你是古粤语的种叫一声我要一个没有指定我给坑地上的坑
0: 坑
1: 地上的坑我你给我把当当知道吧刚没忘我给你当过适当吧得我物是当你该漏上来
0: 啊地
1: 要来轮流当过来我你来轮那么西门那个宇宙让我真是其实很什么样那个叫鬼谷来轮那么西门呢我天了哈雷大富呢啊
0: 啊啊啊我要给当
1: 对对对对对负责一给当都是都当
0: 都是都当
1: 要是老母体给死一样了你可以把吃不下
0: 哎冲了去滚
1: 老跟我要江医生要吃个木头发出去木头木头是可以搞过给人江医生发出有时给当了吃下
0: 哦
1: 当他吃下你当个阿拉掉的肥肉啊下流的物质当啊老母体老流物质当你给老上来
0: 对对
1: 啊完后给你我就跟过百当上体一枚
0: 身体上面
1: 凹陷一种凹陷
0: 啊你一点
1: 上鬼档
0: 哦上鬼档哦
1: 上头档
0: 哦哦哦哦
1: 啊上头档上鬼档
0: 懂吧
1: 我要给米勒
0: 啊给抖音
1: 不是
0: 哎大娘
1: 接打过来写嘻嘻
0: 哦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你要过来啊
1: 我没过你给哟
0: 就当
1: 就当
0: 啊酒窝呢
1: 是酒窝啊有的意思就当啊
0: 这你们啥的呢要问你呀
1: 我来给拉姆走路是徐娜娜干是徐个干不对要就当个三块钱的我们来给我要就当
0: 这个这个这个
1: 所以我必须啊你来自来自来帮忙推广的节目呢干
0: 是是是是逼了要
1: 就当我就当啊
0: 就当
1: 哎三块当三都当就当我是上体也没呀
0: 把
1: 这个人住了你啊我家给给住米呢喊你哭呢屋子当哪次洗呢
0: 这个
1: 这个意思啊给适当给当哦我要给人爱待会儿呢车次我要回谁让你
0: 啊
1: 嗯
0: 当不又是给
1: 给当我来给人爱我给人爱
0: 能啊
1: 哎
0: 亏亏
1: 我要啊还给王家养意适当
0: 王家养意
1: 王家养意还是洗
0: 我要你懂吧没有乌斯卡姆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有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4: 我咋人
3: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开户拉来往，那闺女啊可以长得火比咋能来啊，茫茫大姑娘是件死当这个当娃要给冷娃给一个叫谁虎啊，谁给该火虎，
4: 谁给把虎
3: 啊，有的闺女要给人啊，可以对对给该死当给该当给该人啊，
4: 一个真一个地你该只帮大姑娘下的是当的意思，
3: 哎哎哎哎哎哎，
4: 但是我你玉酒真谁过是当给当给个人啊，冷啊给人啊，
3: 黑
4: 给人啊，你当要么两个人我可以约嘛，约黑给人啊，要么黑给人写片子，所以个约呢别个写。
3: 哦，但是黑给还是一些个意思。
4: 啊，是有那个当个意思，对对，但是黑给自己写哪去？
3: 啊，有啥的的。
4: 你有不用下的给自然当头，你有下的给是适当。
3: 啊，
4: 对，
3: 那啊，茫茫大姑娘啥大姑娘下得为你回复等那个微商公众的预酒过补啊，既然如果你腾腾将乐事过过给你回大姑娘，管你些。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酒一语我一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于九能；
1: 盖又是我呢，
7: 于九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5: 江乐是国图。
9: 大姑娘，给你啊。要教我你古语商家的内容啊，哎，其他姑娘教业务，哎，多年初能够背我的，啊，别打有两年别打，啊，哎，能使我们有使我们，我的过去能够背我啊，哎，不懂的上网，哎，不懂的称呼，别打的虚无啊联系，啊，给你给一伙们内容啊，其他姑娘做个教业务。今天大姑娘准备想起个当美女，美女有两个字啊，叫做乱冲。哎，我那个过去啊，又叫那个红十字过西的，哎，我多次那次忙人家可乱带了，葫芦丝叫乱冲。乱冲两个字啊，做美女，猜我你日语的啊，和你的一句口头语，日语人国语的一句口头语，没得呢两个字啊。没得啊，是两个字啊，美美乱冲，没得是日语人和你的口语一句，两个字啊。哎，我这个也去说一个别的区别。哎，我对家去说呀，大哥侬个，我对事哦，你关你说我富过的事哦，啊，富过谁事啊？关你啊，我蹦啊，木是沙蹦堆里。啊，沙蹦得一类，没是蹦了我蹦，把这个又叫了一辆过蹦，哎，真是一个是蹦，没是蹦了去蹦，蹦把这是过蹦，哎，给你便是我的过背，意思过我的死了以后是体无震动，真是是沙蹦得一类，给人给叫的日语这一些对不起是，我们的自然物把这各界给黑的。非中或者我的个嗯我的个男给你家四个成年成功子啊，车道我买这个样子是个事这不给到 在我买这个能使我的死比方比个刀该是阿斗红刚才你是你陈生中的抗中祖非我一生红生红生要能动生你能一古代的大夫要问你能门上大夫要古北国家人称宰要你是个宰你大日呢大日要古北称北路路上你呢我你俘虏有时的路类一把被这个女路的路叫北路自然你呢之后的隔离大战给你死我要不呢接等你个父爱最后丧失哈给吧所以接着被掳你无意死我成你成余秀或者呢成失去是失火走给我吧但是家古北欧呢成西去西那个西或者过个是西瑶马哈登上次的我呢那个上次以外你家门无改事实的称作呢称作是居区公贼让于让公去世后的皆凶贼无改故即公里你无门中大类父子的继承的门上这所有的日家呢父爱国要能够死过细腻给你死细有的细故事家门次要但是脑下门中插些过法的做自你人格的能力给他过百个时间呢接触中你负责细腻细腻呢一不弱物你能投的能人能够百个也能够成个细腻你又是以无家父老上时我见你这替你杀在世来故拜我借肉你死在死来故拜我借对你杀着的死在给的日子故拜我借养你五在死那个呢故拜我借咬你自求咬某咬老在死以来故拜我借忠你才在死来呢就可以借细你不在死呢可以成忧你脚在死呀故拜我可以成割你一把死呢故拜我康等为称子仪所以故的呀能够拜我的那个的互动的称呼互动的就三万国户苦在乎一岁公家也来问你要加去世的别大区别也来你们记录下你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美对其下给你的美美又接着雷冲雷冲刘琼两个人啊做美女啊这样你呢成为你日语男和你的一句口头语没得两个人啊这样你啊这公的日语男国家不是改挖福对不起日语男福对不起国公的正公的公德刘的德公的刘琼刘也是口德冲也是战功战功勇猛一冲所以刘冲也是功德冲也是功刘也是德所以日语人啊国家没有对不起一个是功德所以给你的美德呢要借着功德
2: 美不美故事的事苍不苍故事的难
8: 我是没改写的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
10: 直接忘脸用我的依旧起来能为
11: 能用看没改被过就依旧动起来依旧预设个依旧离你们
12: 是在重复阿里就依旧洗外外当自愈
5: 设计嘛依旧难加不早比预设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固头
2: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黑土藏词歌舞藏戏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赛去给我体悟习的多的句子
5: 用该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陈俊武阳，你这件梦衣，我女舅老板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正确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过，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人气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西。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那一朵，美得这张河。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门的宇宙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了来往上开女儿开咱那火比咱那来啊，茫茫大姑娘子啊，给该适当给当。
1: 这哪能谁？
0: 哎，要一脚谁胡子尿那个谁给你？啊，大姑娘晓得用的开壶当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该晓得大姑娘可不可以点去给该人？要不给该人啊，可能就。普通舞蹈中的是一个把 CP 一个人
1: 是你过的谁胡行嘎达但是可以还是个 CP
0: 啊啊啊啊啊大姑娘可以女人过来描述一下给咋谁给可以咋能谁给那个大姑娘应该可以过去嘛你吐包盖吧你把
1: 啊
0: 琵琶不修嘛是吧咋能要多重要你不是陪着过那个谁我俩大概下得给那那个谁给要么给给人啊哭在这个 CP 大姑娘可能普通话晓得咋都还要哭呢
1: 对
0: 啊给人啊人家那个谁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宇宙过不啊
1: 不要洗
0: 接拉路啊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王子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库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接几接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接生
1: 宇宙是政府多走外泥或是政府以为外泥才能解开宇宙日无分时之日记记忘记自止外泥崩车过午外泥只去刮加渔民路在几颗药西户籍的激烈予以工作无限退息上级一列无人能力几乎裤子挫伤非难估计杀一移动日内得生种种几颗所疑各式本机设几颗预警无手机一区一债一种上得做一个激烈的这些万尼子去国加胡须预改脚底这些都得要塞修正挫伤走和伤日内接给忘记过往的娘子介绍如何接给子女也得无解无问要来也无问欲改欲写解为工作给大家

顾客及时上路的世界的预兆。万一晚上你休等，预兆日全场地侦查，几百次将带以规律把火要加人数的外部。几点加上户自己娘水机制要我自己过要务政府系机构公开套门据瓦割我走和参与侦查基本自将的代议他将用姿态要给都给这期给挖地区也得个侦查我能几乎整改固证据类库本满一方人证自将我约在将一次能够啊约去在我今年一半年，也就是来来不误各在里户籍的自息，与来迭起，把握期意，加大我母攻击面积，通过与与通流攻击，增强对手台长，只有不然仍是户籍的对白，还有差异涨级的动能。于是加大我母几十年辈子与重要涨，只有怕生的厉害特色。作为也就是小点，可过日正的日的，非动力故过通的我母母意，总的导致已将与人在地演绎。老人用过六百年与东北施工。因为你熬过死亡的在电节上带日可过日的整个施工红细格施工的整顿不恐哪顿等我们长带上面的车友切都在将你施工告给一个工艺样带施工那的论摩哥哥只有与一个东日记与就帮腿要谁差你而是他去养生宅一讲日与东部山谷能宅给一个服务此开工该我们的外日的与日自苦各我与属差你吃你该将用自高斗火来的正为差五你将给一个子女不为得人你在你户车子错之外楼三五派特务一台给一得户差你中二台任务日语只能吃出差你在日举动差你生债给上这台在宇宙本一语多得无业给一个容袜子给做到我母每一你查也得连马当给可过嘎袜不热烈这旁写啥是我母几岁得手掌握一本你已将于人导致事情嘛无知你给你在艳女网友难搞几等该我母找茶子熬茶棚居住吃你没给黑袜错还要我给大董本一袜门得再扩用走来区域路水查你个户籍我母哥我台长的拜奥是住得西藏整水户本母水给用西无为给北京有爹在认识自己的代表分量帮腿查你居养的揭阳袜子张力我母欲就若大我母几岁啊都抵户来让让得账自己用你与旧日户给我你挖的鞋水给你一百年于是叫八小在楼该把我起义做的其实我母你无知于人道子切过一起一把楼在意于人你对母别给八王子拆在连把我该知瓦开工我母已将开工一把脚在也该开工里八王子拆在导致于人里我母开工里又不是切过日有账的我欲就将这搁在里户籍这秀一个啊即将个动荡在给你参与网旗下的对交嘎楼上王屋几多种预热主顾几句本这家些许彼此用瓦的对比些许几那么这家呢瓦几早的几句啊外的我的故事在预就很容易靠起于啊举把一个斗子的机密舞动本这一集啊启蒙上司舞动给多内呢预就是主顾以外可预就很容易起住一个啊激烈而主意呢说活你外一图故事的子女要塞以修大计王屋过楼张的可以及王屋工业舞动南家于是手册牛肉市场里要的当孟些比斯朋啊妇女行冲主举得气筒古嘎崩雨自己你招呼于就是一直在对日务顾大自己把的写水把电牛一种古买共将你染该来过来在中的国宴里要一把泥肉当手册买那椅子给你预等在连起菜把当重要中有种古买共将啥该死四股买那个国宴里即将一起沙把当四股只有你写该古巴居住已将公布的沙培巴居几个几岁地养鱼里猛打总给徐区沙在楼该地养鱼里自中啊这过些于就是上挖巴居富阔的生猛嘎王你该这样系列啊在徐自我你预就里有连你在徐巴居几个几岁给地养鱼里修改预改呈现你让公司能大谁去谁这将是一黑啊鲁姆类似于就是为了协务国有在度的老你这五些能 AD 挖的预改也当机而是给一个被谁让公司能自筹自谁谁的这个谁去协务者无愿意给错在预改总局谁的需求就据这个给你是以 AI 智能能对配让了上海退出家无得母得对于 CB 或几乎无在税户用在的上海推测其次 AI 大能的活跃本身你都累有用对母客户模拟把上海阿里数据翅膀不负责给一家老铁雷物给阿基公司去服务你懂得给国务母你本这家一级一级顾对比我得问我一次也扎实
跟那个上网学过到过脑放心的告诉你。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会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好，我是火九，
1: 我是阿仁。
6: 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啦，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哪来啊，
1: 但是
6: 刚忙忙大姑娘说这个适当的当还要另外一句水壶，人家那个水给你阿仁咋
1: 又是一沙沙红的沙
6: 啊，山红的山
1: 沙沙不是多重要的，你不给这摆了翻给谁给死，也是就是水
6: 哦，一个坑里面有水，要那
1: 个是吧？该是不是当了要死，又是死当了？该是俺谁拿去之后，你就晓得我该死当了。
6: 对。
1: 该是俺普通都当
6: 当，
1: 嗯
6: 啊，
1: 又死当，
6: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好，接下来问你三国宇宙啊。浙江呢，这不你南次过该过五 A 级一个旅游景区啊，错着一个与商区域啊，一锅一家一村路，那个个家几个个基地呢？我你用过云啊，都长个不用车，不用车啊啊，东北的啊，开始列个的火个个啊，差七个个公主啊，给你三十鸟多呢，三十我你预计月底往外北部大屋啊，司马地大屋啊，该是该司马地大屋，该是该非以月夜。给往外给给
1: 北啊，
6: 那带给周边给给五级给给三个五啊的，还有你不用从东寨口给给楼家给给门户啊等可以扎到你等区啊等区，列八啊列七本货没给给空家，带五南次过五 A 江区错热呢啊，电路一个非一家几个一个自筹，
1: 嗯
6: 啊给有的过咋过呢？给摆着啊，要不哪家给给五啊？五级给个急救啊，可以急自己找急啊，给个往外给嘞就比个空
1: 架。你记得当过，嗯。
6: 但央视话你个出路给个主动给个家主可啊，类似个将军给个啊，还个预征。那啥个给个预个啊，用过预个啊，往外啊，防护无差，保护主人终生给个自然给那边子。即便呢，休息也是找写字给个往外给个预给个养娃
1: 啊，养娃
6: 哎。第二个呢是啊，给娃育。啊，还原呐、啊，类似啊，娃女类似
1: 一个，
6: 娃女类似一个张大生。啊，有时候给帮上人家那个说的，故事多重要记啊，给记这个和队伍多重要记这个哈，给这个女差女啊啊不是女差女，
1: 约上这个
6: 啊，反复吃。
1: 妇女俩当过。
6: 但是结果有时候我啊给那次过五 A 级给个奖区啊，错着给个往外活化文物活化，
1: 文物
6: 哎，可给个瓦江得在啊，环境提质。啊，是第二次那个非作业的个在意啊，那啥个五一半年外拍二江区的个整体的个居瓦，还个司马地大屋啊，以坚固完整的个状态啊，用在德文你不用古厝的个出中路多久？
1: 你发过盖呀，做了是要个不用古厝当个整个将军的王家统一礼品。
6: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根据列讲，你个司马地大屋啊，给你是问你还个。承接那个啊，扩死你个，
1: 扩死
6: 啊，扩死你个，这继承你啊，要杀入死于
1: 啊，词语啊，
6: 这个叫后来自己记得有名字，你要露清八本货没？
1: 真的哟。
6: 但是是用过那个剧目最多的个
1: 古
6: 剧、古梦剧之一。
1: 露清八本货没呢？你看能是当我来都能办呢？
6: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那上过改的个脚上的啊小腹那次腰给你。遇见安妮呢？遇见这个一娇小娇那个女子，啊，这个连这个叉子工人啊，愚公子之后呢，这个司马帝大屋啊，万一结果越正确，各铺那个类似这个红毛脚上的历史啊，哈大姑娘可以吃一次吃多年愁的，但是娘那个谁，万一问你公公要这个东西靠黑买，啊要一个庇护啊，外地这个查楼家门户，记得米子你四百门货没？几久米子你达到一千门货没？查老幺你这个的话，万一我这个拍特的国际这个姿势，然后就比起来讲究这个内生。那做了何以后呢？哎，要不我你打工能晓得，在杭州那块带这个文用古锤啊，如果你走用古是这个必经之路。
1: 带给
6: 啊，苏阳那块。
1: 你走文用古锤，你有可能会走个高
6: 的。带。
1: 你走用古是文用古锤，你过年没走过啊？
6: 带。那上过你这个得活多年愁啊，不类似古。古贼啊，多种战斗做自贼的，你可以找结果和去找两家的多年仇，古代的宇宙人家那个谁，这要叫文化底蕴一些些。
1: 给行家带呢，比如说给叫那梦剧，那个多年仇跟那样子样那个不多。
6: 对。
1: 要是给叫那古梦剧，你剧哪样都给修，你看的都能过。
6: 是。
1: 是吧？
6: 嗯。
1: 一般给哪样过，那
6: 复杂难度
1: 的。都能过给修，你给吃不多要过脚。
6: 是的。
1: 给给到梦剧给剧家。你要给那伙子啊，你我，
6: 对
1: 对
6: 对
1: 对对，
6: 但是
1: 你很好的列个，譬如说给把你一把多的你之一，或者把给把你之一给弄，给是咋写我的？
6: 是是是是。
1: 你给个整个古梦剧个几久养多年的故事个，妇女之傲，我你整个工人可不用古愁，不用古愁多久你行都是比过三个屋头梦
6: 剧，比不给梦剧吧？
1: 你那里多，我说你整个个就能有这个。你可以给都给到列个古代的那写我的红。
6: 对，干过还是蛮有意思的。
1: 你那觉得有个我你个历史又得。又要做正的
6: 啊，要可以吃的压抑跟妹子那样，大姑娘找了可以让你发一个还给你啊，不用过，要那个不用过手再抓了吃一张嘛，喝吧，
1: 给可以，
6: 给可以抓了吃结合，类似多于个娃女类似娃女，我你多你丑，古代的对人家那个
1: 是该是行业讲的，
6: 还有行业讲应该是
1: 贵。你讲过真给你类似当对用啊哈，你类似我你跟我你讲一首歌，我你类似这样的，你娘那个是你
6: 对对对对，大姑娘吃的呀，
1: 是
6: 是是是，万一你我你公公要给东在靠黑买，万一结果该开阔的那个该讲究的该造落一些哈，大姑娘可以养鸡，四米不惑造那个该摇卡，要是给大姑娘可以结合的造的话，你女子国造旅游，下得话你女子国要那个该用古锤，古锤啊，你古乐古的，要古美的，那上国该是最专业，当女子国啊五年啊，女子国该五 A 的挫折整体该那边生意该往户的该那边呐。
1: 但是，
6: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5: 玉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4: 玉州一座五类傍货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玉酒是与世界俱步玉酒的盛阳。
6: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好听，是。
6: 玉酒这个你会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雷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得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赛马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9: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旗子傲语妖娇万户，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娃西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讲到城中村，很多人的印象是拥挤、凹凸、无序，但如果你来到福建厦门的殿前村， 你睇得到历史嘅韵味，亦品得到生活嘅芬芳。呢度有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嘅美术馆，而家已经成为厦门人徜徉艺术海洋嘅小清新嘅聚落。咁下边咧，我哋就一起走进呢个被艺术点亮嘅古早渔村，去探寻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嘅交融同创造。位于福建厦门湖里区的殿前村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伴随着厦门特区建设的脚步，殿前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厦门岛内立体交通网络的枢纽重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陈庆佳曾经担任过殿前村村长，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发展。
14: 我们这个村庄原来都是三面环海的嘛，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
13: 我们的村庄原来是三面环海的，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到现在为止，几百年来这边还是门户。你看机场、码头，还有我们的第一个高旗海堤、第一座厦门大桥，还有现在的杏林大桥、西通道等等，都是从殿前这边经过的。时至今日，殿前村作为厦门最早的城中村，宗祠、庙宇、古厝、村屋、南洋楼、厂房、青年公寓、文创园区、艺术社区、集邮交织、二十万下飘与老村民返乡华侨共同

0: 定系非常重要嘅，而我嘅根系喺殿前。去年亦系因为机缘巧合，我翻到咗自己嘅家乡，加入咗红顶艺术社区呢个改造项目。红顶艺术社区其实系80年代末同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工业时代高速建起嘅工业厂房。我希望通过艺术嘅力量去介入，能够重新赋予佢哋喺新时代嘅新功能同意义。大家对于殿前嘅印象可能仲在于佢系厦门最大嘅城中村，但系其实殿前嘅历史非常悠久，尤其系海洋文化。我哋希望通过艺术嘅介入，能够让呢个社区被更多嘅人关注到。喺陈丹妮睇嚟，殿前村孕育咗海洋文明嘅精神气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填海造陆让海岸线逐渐外移，海洋成为殿前人遥远却深刻的集体记忆。红顶当地艺术中心希望通过海洋文化研究，用艺术的方式使人们回忆起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边儿女的精神面貌。
1: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
0: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课题。因为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当中就有《闽在海中》的这个记载，生活在闽南的先民其实很早就已经活跃在海上，以海为生了。我们红顶当地艺术中心其实在填海之前，它本身就是港口，就是海洋。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座城市包括这座城市的居民都离海越来越远了。我们也希望对海洋进行研究，使大家能够重新唤起当初那个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洋儿女的精神面貌。红顶当地艺术中心每年围绕海洋方向都会有一到两场的大型展览。2021年5月22号，红顶当代艺术中心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汤楠楠老师作为首展艺术家。
1: 楠楠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但是他在厦门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0: 楠楠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生活了很多年的，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他要创作一部关于大海相关的作品。直到他离开厦门去了杭州，在西湖边才开始想念大海，他才慢慢意识到他的故乡包括海洋精神在他基因中的烙印。所以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让更多人关注到人与海洋的关系。这个其实与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的核心理念是非常一致的。在这次名为《四海志》的个展当中，汤楠楠尝试将自己傍海多年思考的陆地、海洋与人的关系进行分享。为此，他特登到福建东山岛驻地创作，为展览制作了数件重要的新作。
1: 《海春秋顿》这个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的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
0: 海春秋顿》这件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重，当时这件作品是必须要悬挂起来的，大家需要合力去完成这一个装置的布置，大家会嗌住口号1、2、3一起用力。其实亦让我联想到我们闽南的先辈，他们出海需要扬帆起航的那种拼搏，其实是让我非常之有触动的。艺术家的创作将艺术与在地人民相融合，让殿前人在屋企门口的艺术馆里面就可以追寻得到熟悉的海洋影像。陈庆佳介绍。
2: 大海的这种气息啊，对不对？那个波涛啊。这个我们的那个潮涨潮落啊，
0: 大海的气息、波涛、潮涨潮落、日出日落，这些都是我们原来每日都在这里经历的。通过艺术的形式去表现，我们还是会有所触动，有勾起我们一些儿时的回忆。当时有滩涛，我们都是讨过小海、下小海，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海岸线往外推，有一些景象虽然是没有了， 但他又换来了另外一番景象，譬如现代的

0: 码头、现代的工业、现代的道路、现代的服务业设施、现代的文创园区，这些都是海。虽然我们有一些遗憾，但是亦有欣慰，毕竟社会是在这里不停地向前发展的。
1: 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跟 B 展厅。A 展厅主要是做一些当代艺术。
0: 而陈丹妮话，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同 B 展厅。A 展厅主要是做一些当代艺术的展览，我哋仲专门开辟出咗一个属于儿童的儿童美术馆。呢次正好是第三届儿童美术节，第三届儿童美术节以家为主题。其中一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沉流》，它非常特别。主要我们是邀请了重庆云朵艺术实验室的四位艺术家来到了厦门，跟孩子们一起来共创的。没多久之前，第三届 TCCA Kids 艺术节在红顶艺术社区举办，以家为主题，引导孩子们将想象与创意转化为深入生活、贴合现实的艺术作品。陈丹妮希望以孩子们为真正主体的艺术节，有助于辖区儿童通过艺术创作加深对居住地的认同与认识，增进生活家园的归属感，能够传递出鼓励儿童参与家园建设的态度，展现街道以人为本的精神。
1: 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地性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 People Make 的这个概念。我们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
0: 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地性文化，一开始就提出了 People Make 的概念。我们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发声，包括我们的儿童艺术节项目的发起，其实呢也是源于我们想听一听年轻一代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去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性。对于陈丹妮来说，艺术馆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物理空间，她更希望可以延展到社区，延展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是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丽萍老师，带着她的硕士研究生
0: 前边是我们去年艺术家进入社区系列活动之一的艺术长会，这部分内容我们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立平老师，带领他的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还有入住我们红顶艺术社区的一些艺术家，共同进入殿前村进行的一些艺术创作。这次的艺术创作，我们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与闽南文化为主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我们特别是选取了闽南特有的花砖图样来进行创作。我们的每一个展览都希望这个展览本身是可以与当地居民或者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产生情感链接的，包括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走进社区的活动。红顶当代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就通过与殿前村及周边社区更紧密的联动，举办一系列兼具在地性、启蒙性与教育性的公共艺术活动，调动人们作为城市主体自发参与家园建设的动能。怀着对家乡的情怀和艺术的热爱，越来越多当地居民支持和参与其中，艺术在这里不断发生，亦让居民的生活富有美感，让传统的海洋文化重拾现代性。
1: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
0: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让艺术它不只是一种装点，更是一种生长机制，通过它可以唤起居民作为城市主人翁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它可以唤醒人们对于城市的情绪和记忆。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夜幕低垂，凉风送爽，散落在无锡城乡各地的一场场后备箱集市，就好像开盲盒一样，着实是令人惊喜，吸引住无数人前去打卡。新奇的文创手作，美味的小食甜品，飘香的咖啡酒吧，醉人的音乐演出，作为地摊经济的车载版，一个个私家车后备箱变身微缩版的创意小店，巧妙地融合夜游、夜购、夜娱等多元夜生活元素，让无锡的秋夜多了别样的烟火气和新潮味。聚集在无锡城西礼湖边的后备箱集市，2022年的5月开始，都会不定期地在周末的夜晚举办各类主题后备箱集市。负责召集摊主的北美后备箱潮玩俱乐部主理人北北说，这里最初只有十几架车，现在单是俱乐部就已经建有4-500人的微信群了。
2: 基本上报名车的外摆啊之类的，我们会先看照片，然后把合适的放到一起，再找一些适合的街区啊场地给他们安置下来。
3: 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在25岁到35周岁的年轻消费群体。
1: 在无锡城东经营咖啡馆的严飞是一个咖啡迷，也是一个乐迷，一直在做让人感受到绿树味道的咖啡。从来咖啡就是他同几个小伙伴自创的咖啡品牌。疫情以来，咖啡馆生意清淡，他们就将汽车的后备箱改装成了微型的咖啡吧台，带着咖啡机、磨豆机和特制的灯具、杯等等来参加后备箱集市，并且打出了从来咖啡相遇美好的招牌。
4: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
1: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咖啡文化。因为我们的设备是比较完善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咖啡，不在乎一晚卖多少钱，主要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玩得比较开心，因为喜欢音乐的朋友会过来喝杯咖啡聊下天。好像严飞这样，期望通过后备箱摆摊寻找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有摄影师海东，海东喜欢收藏和影相机相关的老物件，他摆摊的东西当中不少是自己的藏品。他坦言参加后备箱集市，就是想多找一些兴趣相投的人一起来把玩胶片的复古浪漫。
5: 这个是早期我们用胶卷拍照暗房冲洗底片的时候勾胶卷的最，我就是因为喜欢去收集这个东西，收的太多了把它卖掉。
1: 在集市上，不只是可以遇到海东这样比较小众的古早情怀，狠狠地怀旧一把，在后更多的是非常之潮、好先锋的创意设计。95后女仔黄青怡曾经在英国学习装置艺术，他的后备箱摊位一派超严酷的赛博朋克风，再加上动感十足的电音，他制作的机械昆虫标本非常之科幻，吸引住好多潮男潮女驻足流连。
6: 因为有一个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就想到了。
1: 因为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流行什么东西，于是就想到了将昆虫标本改造成机械昆虫，做了很多大大细细的机械昆虫，大的相框里面有零件，还埋了电路，转一下就会发光。现代青年就是要创新，将不同的东西融合起一起。汽车后备箱集市起源于英国的 car boot sale， 指的就是车主将闲散旧物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售卖或者交换，带有非盈利色彩。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后备箱集市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出现，并且开始入乡随俗，演化成了后备箱夜市。 在毛石我们可以见到风格各异的后备箱摊位，摊主与消费者大多以90后00后为主，他们以车为媒，追逐潮流，展现创意，结交朋友。细细的后备箱既是疫情之下年轻人社交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亦是主业之外贴补家用的刚需。大伟和文敏夫妻两个都来自安徽农村，大学毕业之后在毛石安了家，不曾想大伟父亲的一场大病花晒了全家的积蓄。2022年的夏天，夫妻两个借钱买了一架二手车，加入了后备箱集市摆摊，售卖手打柠檬茶。为了不影响白天各自的工作，他们两个一般是每晚忙碌三个几小时，大伟负责煮茶、倒冰、制作，文文打下手并接待顾客。两个几月落嚟，亦有7000多元的进账。文文好开心咁话：
7: 辛苦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种放松嘛。现在这个夜经济越来越好，越来越广泛了，然后感觉做这个会比上班也自由一点。
1: 喺集市上，小夫妻两个只需要缴纳一日几十蚊嘅摊位费，几乎冇成本压力。食品健康、人员安全、环境卫生等等，亦有政府部门规范管理。疫情之下，仲可以攞到政府嘅补贴。集市主理人每次喺微信群里边通知具体嘅出摊时间同地点，唔少熟客从线下跟到咗线上，从过路客变成咗朋友圈里人。大伟有啲怕丑咁话：每一次出摊，只要打出招牌，挂上小夜灯，摆上小饭台，扎起小马扎，感觉就好似喺度赶赴一场朋友之约。佢好享受呢一份被需要嘅协议。
3: 就想出来自己创创业，夜晚不只有疲惫，还有快乐。
1: 后备箱摆摊，让大伟夫妇嘅创业梦想有处安放。细细嘅后备箱可能只系一个灵活就业嘅岗位，一户寻常人家嘅生计。亦或是啲摊主工作之余的兼职，实体店引流的新招。之但是更多的是年轻人寻找生活另一种可能的权宜之计，一种奔赴未来的过渡状态。八五后全职宝妈珊珊屋企有两个翻学的细路，每次社区举办后备箱集会，佢都会带住孩子们喜欢的车辆模型和绘画作品去摆摊。一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二来锻炼自己的胆量，希望可以跟上潮流，重新与社会建立联系。没想到的是，他的摊位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
8: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汽车类的题材，展现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爱好就是画画。这次呢，我带来了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作品，我把它制成了明信片和冰箱贴，然后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1: 珊珊所在的毛石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信诚花园社区是当地较早开设后备箱集市的。在这里有人开跑车卖布偶赚零用钱，有人开二手车卖热狗追寻自由。细细的后备箱，它是一个摊位，也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文化。社区负责人沈神东介绍。
9: 因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社区，居民呢也都是年轻的，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主播啊、全职太太啊，包括很多自主创业的青年们。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自主自助的开展服务。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社区是一个青春活力的社区。
1: 如果话后备箱摆摊是西方国家典型汽车社会的产物，如今是拥有740多万常住人口的毛石，每百人的汽车拥有量接近35架。只要天气好，只要是节假日，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就汇聚一堂。细细的后备箱点亮的不单只是夜经济，更彰显这座城市的时尚与活力。毛石的包容开放，市民的内心宽容，年轻人热爱生活、努力奋斗的炙热情怀，为后备箱集市这一株新生而脆弱的幼苗提供了开枝散叶、破土成林的成长沃土，让我们一起呵护后备箱集市，一起呵护年轻人的梦想和城市的烟火气。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音乐教育是美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每一名学生从踏入校园开始，就不断地接受着音乐的熏陶。每一个孩子的茁壮成长都离不开音乐的浇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何为音乐美育的重要作用。

学生时代的音乐熏陶总是会令人刻骨铭心，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听到一首熟悉的歌，记忆会闪回到某个校园时段。初入校园，我们唱着上学歌，将质朴的理想种入幼小的心灵，立志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到了小巷，我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而自豪，将加入少先队当成对自己的肯定和光荣，争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音乐课程、演出、比赛、表演、重大活动或节日的大合唱，上课落课的钟声、食堂音乐、图书馆闭馆音乐等等。从幼儿园到大学，人生每个阶段几乎都同音乐保持住千丝万缕的联系。音乐以声音的形式流传在学生的记忆深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审美教育。

随住校园生活嘅逐步展开，多彩嘅音乐元素将我哋包围，丰富嘅音乐精品充实住我哋嘅精神世界。老兵花、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经典音乐教会我哋感恩。

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启迪我们大胆表达爱国之情。

茉莉花新学堂歌等，让我哋对传统民歌、古典诗词等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心怀骄傲。

数唔晒嘅音乐经典作品，伴随住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茁壮成长。唔同时期嘅年轻人亦喺度用自己嘅方式唱响经典音乐，歌颂人间大爱，向伟大祖国表白。

年嚟，中国各级专业音乐院团等亦喺度致力于推动高雅音乐进校园，通过演出、讲座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学子普及音乐常识，讲述音乐故事，并喺进校园过程中发现音乐人才，培养音乐人才，对音乐美育起到咗重要作用。好多学校以音乐教育为载体，聚焦学生美育素养的养成，通过音乐知识的传授、音乐作品的欣赏、校本课程的开发以及戏曲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培养和提高了学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的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未来这些记忆深处的音乐力量会成为学子们一生的宝贵财富。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

0: 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的酷吏、战友耶胡和替罪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人叫做酷吏，所谓的吏是指有编制的官场人员。酷吏二字，无论是从字面的意思、职业操守，定是背后的逻辑来看，都可以称之为官场打手。但凡有少少追求的帝王，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酷吏，百年之后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甚至更小一点的单位和企业，老板亦会养缩小版的酷吏。但是可悲的是，无论是酷吏的职业生涯几咁辉煌，绩效完成得几咁优秀，他们的下场总是非常之凄惨的。而重用酷吏的帝王，亦总是会被舆论和史书狠狠地记上一笔。好大喜功、不尊重朝臣等等的骂名，都会与他们如影随形。历史就是这么鬼骨，帝王明明知道酷吏会招来骂名，酷吏亦明明知道下场会很惨，但是双方依然能够亲密无间地合作几千年。历代前任的悲惨结局都不可以阻止甲方和乙方之间互抛橄榄枝，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很值得深入去思考的。一般来讲，除了一些性情刚毅的狠人之外，大部分的酷吏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 既然做打手是苦活攰活装活，但凡有少少资本的孩子都不会选择做这一行。

步途远，故倒行步思之。呢、这个就系个人野心同追求啦。宁成做酷吏系为咗做两千石嘅高官，朱富俨系因为年纪大咗，已经冇时间论资排辈啦，佢就只能够走捷径。毕竟在正常的情况下，穷孩子从小来做起，能够出头基本上是靠运气，实在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投靠帝王却是看得见的前途，因为帝王也都有政敌，他们时刻都需要一把锋利的快刀帮他做一些不可以摆上台面的私事。譬如武则天，原本他只是李家的媳妇，他做唐高宗李治的代理人，大家都还可以接受，但他最后竟然想做皇帝，那大家就不肯支持他了。于是武则天扶持起了善于告密的来俊臣，并利用他来排除异己，不支持自己的李唐宗室公卿贵族，诛杀了几千家。如此一来，武则天登基的障碍就被扫清了。而来俊臣原先只是一个无赖，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任重要职务的，但是他做了武则天的快刀之后，竟然官至太傅卿。又譬如汉武帝，遍地的诸侯王势力极其强大，他急需一把快刀斩了切爪自己的政敌。于是一辈子不顺心的朱富俨看准时机，写了封信给汉武帝，寥寥几句说话就讲中了汉武帝的心思了。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召见了朱富俨，并且埋怨他说，咁多年你都去咗边啊，我哋真係相见恨晚啊。从此之后呢，朱富俨就替汉武帝做嗰啲唔见得人嘅事啦。既然皇帝驚遍地嘅诸侯王，咁呢佢就建议实行推恩令，逐步嚟削减诸侯嘅实力。但是呢，推恩令的实效实在是太慢了，他就收集诸侯王犯法的证据，而且直接担任齐国的国相，名为辅佐，实际上呢就是捉人家的鸡脚。一旦他捉到犯罪的证据，就即刻报告汉武帝，然后就光明正大地废除封国，将郡县收归朝廷。这种事主父偃接连做了两次，用一人灭两国，汉武帝去边度揾咁便宜嘅事啊？污糟嘢做完啦，主父偃嘅狠辣嘅手段亦令大家感到害怕，话唔定边一日就轮到自己头上啦。汉武帝亦觉得差唔多就应该收摊，于是咧，主父偃被诛三族。该办嘅事已经办咗，杀咗主父偃仲可以安抚人心，所谓杀一人而安天下，又系一件便宜事。主父偃的人生路径可以看成是酷吏的缩影。刚开始的时候，帝王要找打手，酷吏想出头，于是君臣迅速结成了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各取所取。事情办成之后，帝王要继续扮演救世主，所以酷吏就成了要收起来的夜壶，以便下一次再用。如果实在是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人心，酷吏不得不成为咩窝侠。如果没有汉武帝的赏识，主父偃只会一辈子受人白眼，然后默默无闻地老死，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边个。但是做了酷吏，他实现了权势富贵震天下的野心，而且打了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一个大大的嘴巴。而对于汉武帝来说，酷吏只是一把打击政敌的快刀，刀坏了之后再换一把新的就得了。对于朝廷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酷吏。一个很残酷的历史经验就是，能够适当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权威比较强盛的时候。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酷吏叫做疾刀，他的花名叫做苍鹰，性格极其强悍，敢在朝堂上当众同啲同事争辩，仲唔俾人抬街落，满朝公卿都唔敢正面睇佢一眼。
当时啊，济南有一个大家族，有300多人，他们依仗家族的势力，根本就不将官府和法律放在眼里边，堂堂的太守，一届省部级干部都拿他们没办法。

0: 汉景帝就派疾都去管理了，他说疾都啊，你办事我放心。疾都去了，刚刚调研清楚，他就将这个家族的族长拖出来斩了。其他人一看，哦，他真是这样杀人，谁会不怕死啊？所以大家就都服气了。疾都在济南做太守不到一年，就将济南治理得路不拾遗，旁边十几郡都很害怕他，都将疾都当成亲老豆咁样供起身。汉朝初年嘅一批酷吏更狠，佢哋唔只系皇帝打击政敌嘅快刀，亦系朝廷整治地方豪强嘅利刃，喐唔喐就将地方豪强灭族，首部数千家。汉朝初期，地方豪强正在野蛮生长，正因为酷吏充当朝廷嘅打手，做咗朝廷唔方便做嘅嘢，先至维护咗朝廷脆弱嘅权威。西汉宣帝之后咧，汉朝更改线路，原本霸王道集资嘅汉家制度被改成咗纯正嘅儒家思想，酷吏嘅市场亦就日渐缩小啦。而诸侯公卿又都出身于贵族豪强，因而逐渐导致地方势力壮大，最终王莽散位，实现了不流血的改朝换代。同样的例子在明末又重演了一次，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朝廷接近瘫痪，地方大员与乡间豪强对朝廷的尊重亦逐渐降低。除此之外，还冒出了一个东林党，他们在地方引导舆论，控制经济，在朝中又结党营私。无论东林党的道德学问几咁高尚，对朝廷来讲，他就是一个小帮派。于是魏忠贤充当了酷吏的角色，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整合资源，将败于东林党的楚党、浙党和太监势力整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势的朝廷。毫无疑问，魏忠贤一众的道德水平是极其低劣的，甚至有不少人渣，丝毫不符合治国贤才的标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魏忠贤扮演了强势酷吏的角色，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严厉打击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让朝廷的权威重回顶峰。无论史书怎样评价，毫无疑问的是，魏忠贤专权的那些年，朝廷政令在各地都可以畅行无阻，而且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效率远胜于万历年间。而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却没有重新铸造另一把快刀，马上就失去了推行朝政权威的利器了。那些年，忠正迎朝却政令不出皇宫。酷吏与文官是国家政权的一体两面，一个代表狠辣刚猛的霸道，一个代表阳光温暖的仁义。只有仁义会缺少底气，只有霸道又不会太长久。优秀的帝王往往是仁义与霸道通食，对待老百姓和追随者，他们会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给大家；对待政敌和朝廷的隐患，他们又会露出狰狞的獠牙，做到王霸通食的都是狠角色。古代的和平年代，国家重要的命脉是经济，具体到朝廷层面，则是保障税收的来源，保障国库充足和朝廷的开销。而属于朝廷的税收往往会被地主截留，他们不只是不愿意交税，还会变成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寄生虫。正常情况下，朝廷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一旦遇到特殊的情况，国家开销巨大，来自耕农的赋税不足以支撑的时候，朝廷就会对大地主动刀，谁有钱就赚谁的。这种特殊情况，读圣贤书的文官是做不到的，他们拉不下面，更不具备斗智斗勇的狠辣手段，只有酷吏才能够解决特殊时期的危机。汉武帝时期不断地对外用兵，庞大的军备、马匹、后勤需要海量的财富来支撑，再加上赏赐功臣、抚恤烈士，国库很快就耗空了。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为汉武帝策划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算民告民、军书平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 军书平准盐铁官营是国家调控，用常规的手段来增加国库收入。算文告文呢，则是汉朝的财产税，是从富商的钱袋里边搲钱。如果商人老实交税还好，一旦偷税漏税，就会有老百姓举报告发。如果情况属实，这个人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人，另一半则充国库。汉武帝为了鼓励商人交税，特登树立榜样，他让主动交税的洛阳商人卜析在短短七八年之间就升为关内侯，并出任御史大夫。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商人依然不愿意为了国家大业而出钱，宁愿将财富藏起身来留给子孙后代。能够将政策推行下去的依然是酷吏。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任命杨可主持告敏。经过三年的整治，朝廷获得了上亿的财富、数万奴隶，还有无数的土地。当时的汉朝中产阶级几乎都破产了，朝廷财政却得到了缓解。通过经营充公的土地，朝廷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对朝廷来讲，杨可和杜周等酷吏实在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汉武帝的初衷并不是用非常手段来打击商人，但是当常规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财政危机就只能够逼他重用酷吏了。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从朝廷的大局出发，只有酷吏才能够用非常手段来搜刮财富，帮助朝廷渡过财政危机的难关。这个时候酷吏与朝廷是战友。当危机解决之后，他们又成为了被藏起来的夜壶，而在史家的笔下，他们又被描绘成为历史的罪人。看似脉络清晰，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当财政危机出现的时候，普通官吏并不能够解决问题，事后他们却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江山，激扬民智。但对朝廷来说，事到临头，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酷吏只不过是契合了国家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应该做的事。读史书，酷吏总是让人又爱又恨。他们冷峻的面孔刺激了电影里边冷酷的杀手，真正面对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尽管酷吏有时会表现得温文尔雅，但是这个并不可以打消人们的恐惧和疑虑，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强势的力量。换句说话来讲，他们是暴力的执行者。利益与需要是源源不断产生酷吏的土壤，他们从战友变成夜壶，最后成为替罪羊。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青海湖，来看看它的气候特征。青海湖具有高原大陆性气候，光照充足，日照强烈，冬寒夏凉，暖季短暂，冬季漫长，春季多大风和沙暴，雨量偏少，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湖区全年日照时数大部分都在3000小时以上，比较青海以东同纬度的地区高出700小时左右。年日照百分率达到 68%-69%， 年辐射总量在 171.461-106.693 千卡每平方厘米年，比较同纬度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高出10-40千卡每平方米年。而湖区东部与南部气温稍高，年均气温在 1.1-0.3 摄氏度之间，西部和北部稍低，年均气温在零下0.8-0.6摄氏度之间，平均最高气温是6.7-8.7摄氏度之间，而平均最低气温是零下6.7-4.9摄氏度之间，极端最高气温25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3.4摄氏度。青海湖区全年降水量偏少，但东部与南部稍高于北部和西部。东部全年的降水量是412.8毫米，南部是359.4毫米， 西北部370.3毫米，全年蒸发量达到1502毫米，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湖区降水量季节变化亦比较大，降水多集中在5到9月份，雨热同季。湖区大风沙暴日数是整个青海省比较多的地区之一，每年的2到4月午后至傍晚都会出现大风，而且盛行西北风。以江察为例，大风年均有47.3日，其中2月到4月最多，平均在5.9至9.3日之间，最多的3月份达到19日之多。沙暴历年平均为14日。重点保护区布哈河口鸟岛区多西北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到10级。由于湖区海拔高，湖西风多，全年都在西风的控制之下。冬春风速最大，夏秋季比较细。在风力的作用下，一般波浪为2到3级，最大的达到7至8级。全年波浪6级以上的日数有40日左右。青海湖的水温随季节而变化，夏季湖水温度有明显的正温层现象，八月份最高达到22.3摄氏度，平均为16摄氏度。水的下层温度较低，平均水温为9.5摄氏度，最低是6摄氏度。秋季因湖区多风而发生湖水搅动，使水温分层温度现象基本消失。冬季湖面结冰，湖水温度出现逆温层现象。一月份冰下湖水上层的温度是-0.9摄氏度，底层水温则有3.3摄氏度。春季解冻之后，湖水的表层水温又开始上升，逐渐又恢复到夏季的水温。青海湖因含水量有无机盐类，湖底冻结的温度比0度稍低。每年从11月中旬开始，湖区气温下降到0度摄氏度以下，到第二年的1月气温是最低的，全湖形成稳定的冰盖。封冰期年均是108到116日，最短的是76日，最长的是138日。冰的厚度一般是40厘米，而最大冰口达到90厘米。封冰之后，冰面平坦，由于猛烈的狂风，往往会出现裂缝和沟隙。在冬季的时候来观赏湖光山色，满目皆白，银光闪闪。到了3月中旬，冰盖破裂，湖面出现浮冰，在风力的作用下，形成巨大的冰山飘至岸边。最大冰山体积大约有10立方米，而在4月中旬之后，湖内的冰块就会完全消融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青海湖的湖内岛聚。首先是海心山，位于青海湖中心略偏南一点，距离鸟岛大约是25公里。这个岛形长，中部阔而两端窄，长有2.3公里，阔0.8公里，面积1.14平方公里。岛上的最高点海拔有3266米，由花岗岩、片麻岩组成。岛东缘有一个泉眼可供饮用，而南部边缘岩石裸露形成陡崖，东西北则是平缓的滩地。岛上大部分为沙土所覆盖，生长住冰草、急急草、镰形荆豆、蒿草、披针叶黄花、西伯利亚黄精等，植被覆盖度在50%以上。鸟禽集中在岛崖边和碎石滩地来栖息。海西皮位于布哈河口以北6公里，与鸟岛同处在布哈河冲积滩地的顶端。岛的东北缘有断层陡崖紧靠湖边，陡崖之外有一个近似圆柱形的岩石矗立于湖中，是鸬鹚的繁育场所。岛上植被覆盖度在90%以上。沙岛则是在青海湖东北海晏县的境内， 曾经是湖中最大的岛聚，长约13

0: 公里，最阔处大约是 2.8 公里，面积18平方公里。岛上最高点的海拔有3252米，是湖中沥垄突出水面，受风沙堆积形成。1980年，沙岛东北端与陆地相连而成为半岛，并围成33平方公里的沙岛湖，表面都是由沙砾所覆盖，没有植被，是鱼鸥的栖息繁殖地。三块石又叫做姑插山，位于青海湖的西南，是由七块密集起一起的石灰石和礁石组成，高大约17米，面积大约是 0.056 平方公里，距离鸟岛和海心山20公里。岛上仅在碎石块间隙生长有牛尾蒿等等，植被覆盖不到 5%。 鸟岛又叫做小西山或者是蛋岛，因为鸟蛋遍布全岛而得名，位于布哈河口以北4公里处。岛的东头大西头窄长，形似蝌蚪，全长1500米。1978年以后，北西南三面的湖底外露与陆地连在一起，鸟岛波道平缓，地表由沙土和石块覆盖。岛的西南边有几次泉水涌流，主要的植物有异列桂、灵菜、白藜、冰草、廉形荆豆、西伯利亚罗、蒿草、早熟禾等等。鸟岛是亚洲特有的鸟禽繁殖所，是中国八大鸟类保护区之首，也是青海省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地点。每年的三到四月，从南方迁徙而来的雁、鸭、鹤、鸥等候鸟陆续来到青海湖开始筑巢。五至六月间，鸟蛋遍地，幼鸟成群，热闹非凡，声扬数里。这个时候岛上有30几种鸟，数量达到165000几只。七八月份之间，秋高气爽，群鸟翱翔蓝天，游曳湖面。九月底开始南迁，为保护鸟类供人观赏。1975年8月建立了鸟岛自然保护区，1980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青海省政府拨款6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暗道、地堡、瞭望台等设施供游人观赏，南北都有公路可以直达鸟岛。荃湾是那贾则滩陶沼泽地，位于青海湖的西南边，主要生长有湿生植物、苔草、扁穗草、杉叶藻等等。这里有多处泉水涌流形成沼泽湿地，冬季不会封冻，人畜不易进入。近湖岸6到8公里的范围内，水草以及浮游生物丰富，是青海湖裸鲤幼体的生活区，亦是众多候鸟、旅鸟育雏区和栖息地。大天鹅以及黑颈鹤等珍禽就生活在这里。除了以上的鸟类主要栖息地之外，还有青海湖南岸的一郎剑、二郎剑，湖北岸的沙柳河、全吉河、哈尔盖河河口一带，以及布哈河中下游和其他的滩涂，亦是禽鸟栖息和觅食的区域。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湖泊之青海湖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啱啱先松咗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一阵奇异嘅声响啊，喺前边嘅路边度，嘘咁飞快咁传过嚟。喺前边负责同小盘嗰架马车开路嘅十几个禁卫军啊，忽然之间啊，劈啪咁跌晒喺地下嗰度，跟住砰砰砰几声巨响，唔知乜嘢好重嘅嘢啊！撞在楚军马车的车厢壁上，跟住乒乓一声响，整个车厢被人片了半边去。负责驾驶马车的车夫亦都唔知俾乜嘢，唰咁成个头片咗落嚟，拉扯个八匹马，咁一齐悲鸣一声，冚唪唥啊跌晒落地，成身鲜血溅晒出嚟，车厢个外壁嘅碎裂飞溅，声势都唔知几咁吓人。紧接住，在马车两边护卫的十几个禁卫军啱啱先拧过头嚟，突然间又是几阵怪异的声响，在马车两边的十几个禁卫军又一七八个人噼噼啪啪咁跌咗落地下嗰度，亦都系个个个头啊忽然之间跌咗落嚟，一啲预兆都冇嘅。本嚟伏喺路边向小盘嘅马车跪拜嘅群众，见到忽然间嚟咗个咁嘅变故，啲人仲要死得咁惨添。霎时间四周围都咿哇鬼震啊，乱晒起身。有啲细路哥呢，仲大声咁啊喊起上嚟添。项少龙大喝一声，拔出百战宝刀向前啊直扑过去。呢个时候有几条人影啊，亦都喺人堆里边直扑出嚟，砰一声，当先嗰个人啊，用一支好粗嘅重木棍向住小盘嗰架马车前面一撞，当堂将车门啊撞开咗。呢阵时，未死未受伤的禁卫军离开呢个马车呢，至少都仲有成十几步远。嗰几个喺路边闪出嚟嘅刺客啊，一撞开咗车门，有一个人系飞身想冲上去。好彩呢个时候，项少龙大喝声：射！埋伏喺路边嘅十八铁卫马上将弓搭箭，唰唰唰，连续几箭射过去。啱啱跳到上车嗰人啊，面门中箭，当堂啊仰面朝天跌翻落地。项少龙指挥若定啊，双手连挥，那班铁卫老箭齐发，前来偷袭呢几个人啊，纷纷中箭毙命。剩翻嗰两个人见到势色唔对，即时向后一闪，闪入树林里边，避过老箭啊，搏命咁走。项少龙啊指挥禁卫军喺两边包抄过去，只见十几条人影啊喺树顶、路边嗰度分别跳出嚟，搏命飞逃。向渭水河边啊直奔过去，马蹄声响，成班禁卫军啊狂追而至。项少龙一挥手，等昌平军佢哋去追，自己呢就闪到嚟小盘嗰个马车旁边，定眼一睇，只见地下嗰度散布咗十几个圆形嘅铁轮，嗰啲铁轮嘅边边呢又薄又利，闪闪生光，但系呢个时候都已经崩晒缺口。显然头先嗰啲怪异嘅声响啊，就系啲铁轮发出嚟嘅。敌人匿喺树顶，又或者路边，用好大嘅力量将啲铁轮掹出嚟。嗰啲铁轮带住尖笑声，一路咁盘旋过出嚟。前边嗰十几个禁卫军咧，一下子冇提防，俾铁轮割正条颈，或者咧撞正膊头，非死即伤。铁轮如势未衰啊，乒乒乓乓咁撞咗喺小盘呢架马车上边，当堂呢就将车厢啊割裂晒。好彩里边啊伤咗铁板咋，如果唔系成架马车肯定碎晒。呢啲铁轮呢系利用身体旋转力度，再加埋手臂嘅力量掟出嚟嘅。显然掟出铁轮嘅人个个都系臂力惊人，而且好可能仲现有内功添。再加上佢哋利用咗腰腹嘅力度，将成个铁轮咁掟咗嚟，比弓箭或者系弩弓嘅杀伤力更加惊人。 连盾牌都挡佢哋唔住啊！项少龙再睇嗰啲车厢，四边嘅车厢板壁啊，木板啊冚唪碎晒，里边伤者嘅铁板亦都挛成一嚿。哎呀，呢啲声势啊真系猛恶啊！再睇下车厢里边嘅经线，见佢一只手啊揞住个心口，一只手都揞住嚟后腰，嗰啲鲜血正啊叭叭声啊流出嚟。项少龙都吓咗一跳，即刻扶住佢落车，问下佢咩事啊咁。原来有两个铁轮啊飞入车里边，撞翻转头嘅时候割穿咗佢个盔甲。好彩，因为撞翻转头嘅力度，即系割伤咗少少皮肉啫。大队人马见到咁嘅变故，都马上停落嚟。嗰啲受惊嘅群众已经被赶埋一边，远离现场。乌果啊，负责来回搜杀，睇下附近呢仲有冇刺客或者其他嘅危险人物混喺人堆里边。扮成禁卫军嘅小盘呢、这个时候呢，就同埋其他人，包括埋李斯啊，嚟到项少龙身边，见到现场咁嘅惨况，大家感到非常骇然啊！呢阵时，负责追击嘅昌文军已经派人嚟禀告，话刺客跳咗入水里边，游过对岸，只系射死咗对方三个人，其他人就俾佢走甩咗。项少龙跳落马，睇下被射杀嗰四名刺客。每人至少中了三箭，当场毙命，没什么可以追查的线索。这个时候，黄吉、黄陵、陆海、吕不韦他们那班公卿大臣也都慌忙赶来了。大家开头见到小盘本来坐的那架马车，哇，碎裂成这样，人人都大吃一惊。但跟着又见到京城在车里面走出来，都感到好愕然。小盘除下头盔，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面寒如冰咁对管仲邪话：你马上同寡人守城，如果仲有啲刺客凶徒留喺城内，你呢个都尉统领就唔使做啦。讲完之后，双眼睇一睇地下嘅死尸，佢话：同寡人厚葬苦恤呢一批禁卫军士，其他人等继续跟我前去进行春祭。讲完之后，一拍马向住春祭现场就疾驰过去。呢阵时啊，前后嘅百姓都未知道呢度发生咗佢件咁样嘅惨剧，所以气氛啊依然热烈。当小盘、朱姬、吕不韦同埋成班公卿大臣嚟到渭水河边登上祭台嘅时候，鼓乐喧天。喺岸边嘅十几万群众一直都伏喺地下嗰度大声咁山呼万水。藤翼经进佢哋指挥刀骑军就负责维持秩序。嗱，各位，由呢个时候，大家已经睇得出秦国强盛嘅原因。喺战国七雄之中，自从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人系最守规矩，亦都系最听话嘅。就算喺咁嘅场面里边，一切都非常之井然有序。项少龙佢哋惊刺客啊聚混喺群众里边。马上指挥人马捉起人墙，将所有人都隔在安全距离之外。小盘登上祭坛，准备向渭水河献祭。当时啊，是春天，向天神河神献祭，这个国家的重要庆典，亦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是由国君亲自当着百姓的面向河神和天神献祭，祈求嚟紧嘅呢一年国泰民安、国运昌盛嘅呢个仪式呢，就好似而家国家嘅重要人物发表啲新年嘅献词讲话一样，甚至比佢更加重要嘅。项少龙趁住呢个机会，偷偷地睇下企喺祭台旁边嘅杜壁同蒲谷嘅表情，见到佢两个虽然表面上好镇定，但系不时呢就啲显示内心不安嘅小动作。显然他们知道刺杀失败，正是不知所措，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小盘在旁边的大顶点着了火把，掟入河水里面，然后展开祭文，大声朗读起上来。这个时候他昂然而立，气度沉凝，真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威仪。正当人人都仰望小盘，听他读这篇祭文的时候，忽然之间，前面的河水 唔知俾咩搞起上嚟咁，居然翻滚起上嚟，非常之有气势。附近嘅人突然间见到河水咁样嚟翻滚法，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即时指指点点，唔知道发生咩事噃。吕不韦佢哋喺台上亦都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咁望实大河里边。记得后边嘅群众呢，听到前边嘅人话有热闹睇啊，亦都纷纷啊踮高脚尖向前边睇啦。呢阵时，四周围嘅人议论纷纷，嗰啲说话声咦啱啱咁响，连小盘朗读祭文嘅声音都逐渐俾度盖过。跟住，只见到河水里边有一条黑黑嘅龙尾。在弥漫满河面的水雾之中伸出来，啪啪啪啪地拍击着水面，溅起漫天水花，好像将浓雾都拍散了一样。项少龙和滕翼两个人明知道这个纪嫣然和周眉他们训练的人扮成那条黑龙搞出来的，但都估不到哇，他搞得这么生动，真的好像有一条黑龙在河底里面突然捐出来一样，大家都吓了一跳。其他人就更加之吓到面色都变晒啦，一时间啊哇声四起，哎呀水里边有异物啊，哎唔系啊唔系啊，水里边有神龙啊，喂喂喂，到底系龙抑或系怪兽嚟噶？有啲人吓到双脚发软，逼啪逼啪咁，有啲跌喺地下度，一啲啊坐喺度，嗰班侍卫啊惊魂未定，即时涌喺小盘旁边，有啲人张弓搭箭，准备向水里边射过去啦。小盘大声喝住话：咪字，水出神物，不得妄动，违令者斩！昌文君佢哋都知道河里边发生咩事噶嘛，马上就制止啲侍卫向河里边射箭。如果唔系，扮紧条黑龙嘅人俾人射得几箭，哎呀，咁啊真系发生惨剧咯！霎时之间，十几万嘅军民，人人都平息正气，登住河面。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噃？只见就喺呢个时候，哎呀，系条龙嚟噶！哎呀，系条龙嚟噶！霎时间啊，惊叫声四起。只见喺龙雾深处，见首不见尾嘅黑龙喺水边突然啊伸咗个头出嚟，翻波逐浪，过咗一阵咁先沉翻入水里边。项少龙佢哋见到机会到啦，趁住好多人都目瞪口呆嘅时候，同埋十八铁卫一齐。擘破喉咙咁大嗌声话：哎呀，黑龙出世，天降瑞祥啊！我哋大秦得到水神啦、啊，得到水德啦、啊，我哋个国家一定兴旺啦、啊！昌平君呢，带头啊，首先跪咗落嚟，其他人见到左丞相都跪啦，噼里啪啦咁啊，纷纷啊跟佢跪低。连吕不韦、管仲邪佢哋，亦都俾现场嘅气氛感染，噼啪咁一齐跪咗落嚟。霎时之间，沿河接近五里嘅岸边，所有人都一齐跪低，向江里面嘅神龙膜拜。只系小盘一个人面对大河昂然而立，佢双手高举，大喊声话：水里面嘅神龙，你系咪要保佑我哋大秦？使我哋大秦可以一统天下，国运绵长啊！如果系嘅话，请你再表示一下啦。喺万众期待之中，黑龙啊再度出现，巨大嘅龙头就喺小盘面前三丈几嘅地方突然间冒出嚟，又沉咗落去。如是者系一连三次，好似呢呢条龙向小盘点头行礼咁，跟住。成条龙先浮上水面，哇！龙身有成十几丈长，条尾不断咁拍击河水，睇到人人咧胆战心惊。跟住黑龙里边又发出咗一阵石破天惊嘅嚎叫声。项少龙佢哋明知道呢，呢啲系龙身匿埋喺里边嘅好多人一齐大声咁喊叫嘅效果，但系见到佢嗌得咁似啊！亦都感到叹为观止啊！只见黑龙嗰两只眼突然间砰砰喷出咗两轮火焰，又向小盘啊连点咗几下头，龙头咁先沉翻入水里边。喺旁边个黄吉见到啊，大声嗌话：黑龙献岁，黑龙献岁啊！ 呢个系话我哋楚军得到神灵庇佑，乃系真命之主啊！众人啊，咁先回过神嚟，一齐都好激动咁大声话：黑龙万岁，楚军万岁！霎时之间，呢啲呼叫声好似潮水一样此起彼伏，山谷呼应，千万人一齐沸腾起上嚟，气氛都唔知几咁热烈。吕不韦、管仲邪、杜壁、蒲谷、陆海，佢哋人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一时间都唔知点样应付眼前呢个令人惊心动魄嘅奇异事件。所谓打铁趁热啊，项少龙佢哋安排咧真系周到，即系大家都俾呢条黑龙镇住，个个都以为真系有黑龙向小盘献瑞，显示小盘系真命天子嘅时候。纪嫣然就喺小盘翻去咸阳嘅路上，拦路献书，献上咗周显嘅《五德始终选》。话根据《五德始终选》呢，小盘而家就得咗水德，黑龙啊作咗最好嘅证明。证明呢，天下间五德交替，亦即系话王命开始转移，小盘已经得咗天命，准备可以一统天下，就好似夏商周的开国君主一样，准备创立不世的大功业了。这一幕充满了戏剧性的难逃献书，又惹起了另一番的轰动。这个时候，那些大臣和人民的情绪再也不受任何人所控制，一批批的朝臣将领都主动入宫参见小盘，宣誓效忠。咸阳城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放弃了鞭炮，那些人走到街上狂歌乱舞，轮番到皇宫朝拜，庆贺他们国家有一个得天命的国君。人人呢都对小盘崇拜到乜嘢咁。在项少龙的提议之下，小盘将皇宫前面的阅兵场开放了，连续几次来到皇宫的城楼上接受百姓对他的欢呼。保卫的措施当然非常严密。这一着呢，是吕不韦和陆海都措手不及的。吕不韦辛苦写成那本《吕氏春秋》，本来想着呢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树立自己的权威。谁知小盘这条假黑龙一出，居然呢将他的声望盖过了很多倍。吕不韦他们虽然的心怀疑，但亦都束手无策。黑龙出现比十套的《吕氏春秋》街上来的威力更犀利，小盘的声望一下子升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当日王焕、昌平君、李斯、王吉、王陵一众众臣大将都入宫见小盘，建议秦国朝廷马上采用周显的《五德始终说》作为国书，而且正式册封纪嫣然为尊贵的女国师，负责起草改朝换代以应岁长的新朝整。这条黑龙所引发的影响，连策划这件事的项少龙都估不到居然这么犀利。本来有很多呢都靠向吕不韦阵营的大臣，现在都转移投向小盘的阵营了。小盘马上食住个势，召开了一个临时的朝廷会议，由纪嫣然宣读新政。庭内的文武百官人人都神色兴奋，吕不韦和朱姬两个非常惊异，但这个时候亦都无可奈何啊。因为在当时来讲，科学还不够昌明，大家非常之迷信，一下子见到水里面真的捐了一条黑龙出来，和传说中的神龙一模一样，而且这条神龙呢就向小盘这个楚军叩拜，咁佢仲唔系真命之主咩？霎时之间，边个都唔敢忤逆呢个得咗天命嘅小盘。纪嫣然着住全身黑衣，雍容华贵，马上啊宣读国书。除咗将渭水啊封为秦国嘅德水以外，跟住让大家宣读咗由李斯精心构思出嚟嘅三公九卿之制，以强化小盘嘅中央集权制度。将吕不韦因为独揽大权而搞乱了个官制，全部理顺。 表面睇起上嚟，多数人依然保持住本身嘅权力，卢许嘅权力甚至大咗好多添。但系呢，佢就成咗祭找吕不韦嘅势领，而小盘呢就再次揸紧咗财权同埋兵权。吕不韦依然担任丞相，昌平君啊改左丞相为太尉，冯杰呢就当咗御史大夫，并称三公。但呢三公呢比以前嘅职权就分明得多。嗱，好似吕不韦咁，佢系丞相，乃系所有文官嘅首领，上承君主之命，协助君主呢处理全国政务。咁样一嚟呢，就等于变相否定咗吕不韦嗰个好似摄政大臣一样嘅重负嘅身份。丞相呢，佢唔系要嚟祭找君主嘅，而系要秉承君主嘅意思，咁就加强咗君主嘅权威性。而太尉就协助小盘掌管全国嘅军务，使到秦国嘅军队有咗统一嘅指挥，无形中就削咗蒙敖倒逼佢哋以前呢可以对属下军队有好高自由度嘅权利。呢一种改革啊，等于将以前嘅左丞相嘅职位同埋大司马合并，即系话将以前由徐仙同埋陆公两个人分管嘅权力，就合成一处。小盘就可以通过呢个昌平君啊，直接控制天下间最强大嘅秦国军队。而三公嘅另一个重要职位御史呢，就更加系祭找吕不韦嘅一件非常之厉害嘅武器。表面上，御史大夫呢，从以前李斯嘅长史系差唔多，即系为小盘啊处理一切嘅奏章命令，但系就多咗个监察下臣嘅职权。即是说，凡是丞相有权处理的事情，御史都可以过问，而御史这个监察的职权呢，吕不韦这个丞相就不能够拥有的。那就变成了以御史大夫牵制丞相，无形之中又削弱了吕不韦影响力了。担任御史大夫的冯杰，本身为人非常刚正，公正不阿，他来担当这个职位，也都没有人提出异议。陆海呢，即系内史啊，升为九卿之一嘅奉常，掌管宗庙祭祀，下边亦设咗太乐、太祝、太宰等六个职位。呢、这个职位呢非常之高，但就揽唔到咩实权，俾陆海呢个假宦官做就最啱啦。亦都俾足免诛姬，费事惹佢嘅反感。陆海原来嗰个内史嘅职位，即系由陆海嘅细佬陆氏顶上。小盘由项少龙嗰度知道呢、这个人不学无术，而且仲有好色之徒添，所以一啲都唔担心佢。喺军队方面，黄吉、蒙敖、黄陵同埋黄展就被册封为上将军，项少龙、安谷溪、杜壁三个依然做大将军，只有七个人可以统领大军出外征战。呢、这个可以讲呢？是一个非常有妥协性的政治改革方案。通过这次的改革，得到最大利益的是小盘，其次是陆海。吕不韦呢，是真的哑子食黄连，有苦自己知了。但这个时候，朱姬和以前自己的亲信王焕、蔡泽他们都一起支持小盘。吕不韦就算点不满，亦都只能接受。这条黑龙骑兵一下子就将吕不韦的权力由顶峰那里至少达落了几级，再也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隻手遮天为所欲为了。散朝之后，小盘拖了李斯和项少龙回到密室，一入到去，小盘再也压抑不住激动，来到项少龙身前执着他双手说，太傅，我们成功了。一直以来君主和权臣的斗争，好少能够不动干戈就可以完成的。但是因为有了黑龙这一招，马上就将吕不韦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势力削减了一大半，又将他可能暗中策划的叛变粉碎了，兵不血刃可以拿到这样的成果，你说哪个不激动，又哪个不感动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现在哪个有起兵作反，根本都没可能的。因为咸阳的平民百姓 都会觉得而家嘅储君小盘系个得天命嘅君主，边个要反佢，即系反抗老天嘅啫。大家都一定会团结起上嚟支持小盘，就更加唔使讲，一向都忠于秦国皇室嘅军队。项少龙微微一笑，话：既然已经大功告成，咁微臣都应该休息一下，请储君赐准。小盘叹一啖气，话：寡人虽然好唔情愿，但系我都只能够如太傅所请啦。但系一旦有事，太傅你一定要翻嚟帮我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5: 世界潮声。
6: 神雕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雕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雕动正脉》。陶瓷是古老中国的一项伟大的发明，有着天下之奇之称。到东山县相望往来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海建丝绸之路，也因此被称为陶瓷之路。2020年的七月，泉州崇文中国界世界海鲜相望中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22届代表世界遗产点之争，瓷造遗址也倾了更在人的目光。下半阵末，泉州台带了在去去探访瓷造遗址，见证何朝历史，了解世界留落了在生的记忆。到泉州古老挂烧陶瓷博物馆来拜，集中展示了崇文时期挂烧陶瓷、烧红、野鹿、札幌等物，各时期的瓷器点中的遗址，高度陶瓷制作工具，也导致个一一的停力。其中一爸爸都有异国红青的滚梯引人注目。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介绍， 公体是佛教徒和穆斯林随身携带的圣物，被东南亚未知国家奉为典品，应验到今日。
8: 这个金瓷呢，是迟兆尧外交产品当中啊。
7: 这个公体是迟兆业挂销产品等等上典型的一个器物。什么叫做公体呢？其实就是印度的梵歌的音叫做公体。其实人可以将它理解为正手的正品。佛教教徒以人用这个来洗手，伊斯兰教徒每日按照多次的礼拜，遐大净就是洗浴，水净就是水手。这套公体是迟兆业专门为销往东南亚国家之特制的。吴金鹏介绍，由于迟兆业以挂销的产品为主，卖这产品营销海外，本地领土教界根据迟兆业挂销产品，多少停留到河县和本县的记载等。2018年，晋江永林镇普尼等文化保护小组将三件印尼回流的公体捐赠中了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其中送到建友公体一件，送到立友公体一件，还到东街江湖群五立友林本公体一件。这套精美的瓷器随着印度顶起，终于又登高了街线。泉州迟兆正是因人家的出生地。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郭金鹏答：
8: 这一件呢也是龙纹青瓷，这一件龙纹青瓷呢就是在窑址出土。
7: 这个也是回流界凌风公体，这件凌风公体树托是到野鸡出土的，乐台龙板叶。生山基地生山界之等起末，然后到小丘的中段，小丘界之的国家。阿出土了病业界山病，或者是打屯生屯食了自身的这个物件，说明了往迟兆业是挂销界。迟兆业因为到泉州市迟兆店经来，就定名。迟兆

0: 可以就地出差，各国了解了解问题。此头是各国投资原料问题，这一届此早某一条河流往青龟背区，是晋江高度高区界区流，全景之国。这区流带来了哪方面的优势，对可以各国投资产生的引水问题。这一届以花起的最近交通界运输通道。此期改采加力路相并，海路平均划村，短时间运载两大，运输界费用立低廉。再者，此期不称是高一界月景，还是海中理想界一层月。到了宋朝元朝时期，泉州海外界每空载回乡，该此造业发展极好。金高银山业绩就是迟早业绩界领先代表，距离泉州界港口北头不到10公里。作为世界海业贸易中心出口商品生产界代表性最算优势，金高银山业绩分享了泉州以外贸超工业为显著特点界商业结构。业绩当保存来成为永嘉界市值好些，沿路长枪60.88米，火灯、夜市、夜半等最佳，从平原到山坡顶端，有无只四座冷些及杂房最佳。当年投资山山界缓慢景象，恢复直到现在。晋江市文化保护中心主任高金鹏答：“
1: 它是一个窑厂。”就相当于一个工厂里面好几条生流水线。
0: 是这个夜店，也就相当于这个工厂内方有挂条、生产线，说明达到了这个非常大规模，起码有四条连线到这个生产线，所以也能够成为泉州、宋朝、元朝东国界世界海鲜项目中心。做了这个强大界商品生产、外销商品界生产基地。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产能力，每日一个夜爱生产产品，拢可以达到挂船件或者是成本件。金高银山夜市界保存最佳，停留投资生产界稳正流程。自从海外各国发行界持造业期末，从造型、陶节、陶色、石油等工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有一处甲金高银山出土界瓷器完全相当或者是相近。金高银山遗址正是当年大批量生产外销陶瓷的地方。瓷造业定是关键工具，很热闹的。
2: 这个就是遗产点，这边呢有一条河流，这个就是
0: 遗产点。这个就是最山点，这个有一条河流，过去又经过了这条河流。就是以前这个地方的保存好继续背开，背后这个就是澎海岛，水运界澎山岛，从泉州出发往北到达日本、朝鲜，往南到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新加坡、巴拉格海峡，向远将陶瓷送到了斯里兰卡、肯尼亚这地方。作为宋朝元朝时期，泉州向东有界陶瓷外销依靠，瓷造业涉及界陶瓷制品种类繁多，品相多样，主要是生活用品甲装饰器等等。从瓷造业金高银山出土界挂百件可修复界陶瓷器，有接壶、拱梯、滚瓶、柱子。立定多正，由于当地界瓷土酸铁不足，含砂量而又多，为了扬枪比多，高精到技术革新前落了大功夫。虽然山病而又粗犷，但是生产工具因地制宜，独具特色。瓷炉业瓷器界土节一般听火色，土土是腰界地方多见了一道500界火状土。这种物叫做火状土的物件，就是更碎的瓷土。瓷造业界瓷器落叶拢会有粗，加上了这种土，就能大大界减少腰界损耗，可以

0: 业不接成本。此外，制造业投资优势恐怖弥补了此土粗糙的不足。每期土地博优势光亮，虽然埋藏到地下挂半年，所得之后又较光彩艰难。制造业临时工工作分很多的。
1: 当时的制造业也是根据民众的需求，就是
0: 生产大城市制造业也是根据民众的需求，生产大城市基本六件的物件，就等伊人需要物件，放在生产物件，主要也是民间，亲近需要物件就生产物件，有些方面，房价的确业界普遍是的确业主要是白痴。日往生产界各种原始界优胜有青椒、五椒、绿椒、五绿椒各只优势界起末。此草间山边界装饰消防十分多年，有刻花、剔花、磨银、雕镂、石油甲、彩怪等等。从本页可以推出其非常独出的特点，就是海外定色。高等等，此期顶边有伊斯兰风格界。电机绘本甲红本可视界瓷片，以及顺应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嘅需求，生产大量电视嘅工体，分享出适应海外市场需求嘅风格。其已在到末已传承，宋朝元朝时期，从瓷造业、出产界陶瓷以寡销为主，内销为辅。从八块走水路经99块汇集晋江，抵达泉州港，通过海前丝绸之路，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甲东非等地，对当地嘅生活方式甲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嘅影响。制造业界分享形成，呈现伫泉州海前商业化嘅辉煌，已成了宋朝元朝时期泉州贸易活动界杰出代表。也体现了中国高度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成就，对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听评局顶半日听的是泉州台彩色的报道，瓷造业投资行走到海前丝绸之路界泉州走。
2: 身在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心在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心在中国》节目。今年清明假期，繁华日里，民俗文化甲社会大餐等迎来的出游界第六，多地界景区人气火爆。个江苏智慧文旅平台感情，2024年清明节期间，江苏全省乃至甘肃界614个 A 级旅游景区甲195个 C 级以上界县城旅游重点村合划接待游客，即超613.87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达到了72亿元。多一届清明节小长假来拜，花圃界堆花者走出家门，到花圃界春风灯享受着春色。为着春节特景，江苏各地深怀地方特色，纷纷打造出鲜花加露营、鲜花加运动、鲜花加滨江游等多种游玩的方式，特定了鲜花景致。油菜花到县城街、房山处后、乡外街、长亨景点，总能推到以自由生长的金鱼游戏，将成了春天界黄金海。到南京市浦口区永陵街道，正茂宝子街油菜花到长亚绵延，就该带地披进了金昌七街低碳版业，吸引游客漫步其中。拍卡好些，
3: 我们是奔着赏油菜花来的，看见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是一种美的享受。
0: 我是本地鲜油菜花来的，看到满片的油菜花，感觉心情特别舒畅，食尽每个享受。

0: 澳洲州天平山景区油菜花油株金色的花梗铺满的长叶，花苍荡，一条条长江水路蜿蜒曲折，游客行走其中，充分感受人道花当走，游道花当游的美好意境。更有意思的是，镇江东乡高新区大吉村正式的一片七彩的油菜花场，油菜花渐次开放，包括紫金红粉五百粒等各种颜色，争奇斗艳，犹如调色般一般五彩缤纷，展现着春季的美好。
1: 一路上风景都很漂亮，看这个七彩的油菜花，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自己的家乡嘛，都有这样美好的景色，还是蛮自豪的。
0: 这路径的风光拢非常美，同交之间七彩的油菜花，觉得我是非常震撼的。家己家乡有这些美好的景色，觉得我是非常自豪的。大吉村七彩油菜花场占地差不多十亩，已经成为一座江苏省特色长远乡村的新名片。紧跟着油菜花的爆发，江苏出产远接口的地方，南本界紫顶花啊、红南竹、盛放到园林界白青的灯宝，为排队入园界游客增添了一份南本界风味。到出镇乡来拜，拿出瓜盆、杜鹃花、加白绣球、水菊花、简单定房，装扮了园林的装饰，是景诠释了物件叫做唔够园林，咋在充实组合？
2: 是万物复苏的这种季节，就让人感觉心情很愉悦。
0: 本花复苏的季节，让人感觉心情非常愉快。公园对山川类景区成了走去出游景风的目的地。小哥显示，南京街夫子别、秦淮皇宫大景区、南京街刑部屋、苏州街金桂屋、扬州街双溪屋、池州街红岭屋等等豪华景区，日光接待游客拢超过了十万人次。苏州昆山街酒樽高店、土安六零、草枪烟杯，游客到高捷板路前茫茫街游行，坐伫秋游街中云游追行，沉醉到秀梅街江南画卷之中。李李高店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推出了江南春味匠心、南城、兰园、油园花等十多项春意盎然的系列活动。烈阳市天目屋山水园景区内空旷斗艳，带了风险美景，欢迎体验采摘、外重送等春节行店的乐趣。河南花海三彩瓜文珠郁金香已到了盛花期，今年新推出了花场内半的喷玫瑰，游客到花场之中助人甘在盐香盆花的梅兰。到沙青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来拜，五百部来花已经盛放，满枝来花洁白如素，清新淡雅。来潮的下半，满地界二国人有一身子构成了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的春节月光，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
3: 在这个地方拍拍照片啊，然后跳跳舞啊，
0: 到这个地方好好先跳跳舞、拍拍视频，心情瞬间就不一样了。今日个天气非常好，花也开了，非常明艳，大家拢佚佗到非常开心。春天来拜，团车、罗西、林海等江苏独具地方文化加特色的美食，自然不能错过。通过显示。江苏省十五个三级以上每江文旅消费集聚区，每江的客流量超过了980万人次，游客消费总额9.6亿元，日均单比分别增长了139%加173%。趁清明在冬节，位于苏州杨廷欧半岛杜鹃区界 杨廷欧

0: 清水温每只在顶半个，请团次个小手预先回报，单点解单只能够小手跳过半只。每只在解新培训负责人叠菜单，
1: 那个时令的青团呀。
0: 叫等大喝解是两解青团梅花糕、海棠糕，自创花就特别了旺收酒第十届每只作为主题，制造每只的力量，吸引游客纷纷来到这个城市。到社交的平台前，各方传达、新东城、幸福酒庄等成了社会游客关键热门市。小哥显示。清明节行去，各方社会热度同比增长了近三倍。每届警方社会景点铺跟街专找门店，拢排起了长队。自周期界多界景点来办，游客会先得各方界学习点金石体验，行街开始欢欢聚会界诸多时节，别无意境。专门来持照民宿拍卖馆拍卡界，先照游客头车证，我特意换只了幸福。
2: 我本人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徐州它正好。
0: 一旦我本身就是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好持照正好是向文化界拍相的，就值得让非常好奇。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个非常有魅力，伊个许多文化拢非常吸引我。此招到行文化方面的话，我觉得以创新、创新作来非常好。我甲家来人来到此招来剃头的时阵，就呈现了幸福，来自个拍卡。清明行去来办，中国拍文馆销售价值度环比下降了108%。拍文馆是承载历史、人格记忆的文化场所，前面游客。行入身边的拍卖馆、纪念馆，感知历史的脉拍，含养家己文化自信。桥顶苏州拍卖馆将楼顶出界之物，都造成海派极吊顶，留到两层文化顶，明清首先为特点，主边金永登高速顶等等。关键为此形成关顶之后，非常成长。一旦
3: 可以满足我对那个历史人物的想象，因为他挂了这些画，然后做了一些介绍。
0: 可以满足我对历史人物的想象，跨了几套画，再了解介绍。有错汤文海，我只知道伊个名，唔知道伊能个生平。通过几套画保存了我个信息，来本届大媒体聆听又进行了更加全面介绍，让我对这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此外，南京拍卖馆、扬州中国大文化拍卖馆等热门文拍展馆日夜爆满。除了展览，还增加了社交讲座、会展体验、地方戏剧演出等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好评。后在景区，还推出了春节行程版生活。南京江陵唐山温泉柳度假区，有一列被网友称为南京开往春天界烟花火车，从爱平火宫延伸到东林峰，形成了短短4公里的烟花大道。目前已经推出了新烟的专线，开通了烟花行程版的上站巴士，还打造了烟花车站、巴士加回屋顶、加一界爆款，刷屏社交网络，太招惊险。青铜花种在顶边，五百挂条各色各样个种植个，这本名花种选潮，每个早前龙爹客人演绎，来古女性个民俗活动。连云港和欢景区推出了抓蕉在活动，欢花元夜市集，零零号卡丁车。回水体会小等精彩这冲刷活动，如诗如画界冲击性更当，游客各家出游搭车协会路线，享受的美好景致。
4: 花都开了，和同学到这里玩得很开心。
0: 花拢开了，我个同学交几个贴下来，非常开心。多得赶紧出来游玩，心情非常愉快，精神也特别美。

这届特别好个景区，天平桥顶半日听怪是江苏台彩色个报道，达春协会江苏文理市厅接60座。

0: 话，
1: 每一个汉个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祝到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2: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1: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来关注科学界采春不怕痒。对于中国各地学生来打新学年作业之际，这张留这个暑期的思念，大家终于再次定做一好远。关于新学期落的奔赴在生的梦想呢？本期音乐人生，咱来聆听歌手每届上路，抓住采春的音符，带大家一同开启新的旅程。

帮伊拆窗门呢，对伊个理解个定义是被变异个。对植树人来讲，拆窗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个困惑个时期，伊人可能面临着合一个压力、就业竞争等各种问题。只对其他人来讲，拆窗可能是一个充满饥饿个成就个时期，伊人能够追求家己个激情个兴趣，实现家己目标个梦想。总之，拆窗就是到追求做最好家己。咱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华哥刘家高那个唱《冯大通迎车街圣家街真心》，福哥下星期宏达现到新店就址，在家界特色的灯光上路，更加将向这个个华乐音响。

能到参观龙会来帮互相讲话，彼此对话，提出家己。这首充满诗意、蛮欢乐、积极的歌曲，推开是感冒。那现在听这版本，来自华哥刘家刚能够唱《兄弟兄弟空一零三》，简单下载音响。歌曲歌舞每一位听者勇敢再惊，包容生活来帮。

才从得了江阳榜一得力独家。之前我学嘅温州水子等台南嘅港仔，中国来的六月九能够超白布衣，到平化直接来帮以温州嘅山线加平孟嘅双路，江苏省会美好。江西沙平县由水族科讲解生活条件，更会通俗字准确表达出来。其实生活永远是柔嫩又灵性嘅，能看到忙碌嘅生活来帮用户喝到泥花嘅时刻，感受时光带来美好，将平化直接过好。

阳光帮我给温暖加力量，最美的期待来自华哥刘家港能够唱就必听吟唱歌曲。有一句歌词介绍别墅家，我有一个梦，请好好彩虹，用手泪水换来笑容，好直真爱错了南海，失去何康迷失的真爱。歌词慵懒且浪漫的野菜了正经，用农家去的听证，是就必听责任来背，较为独特的一首。

今日早再来一首激昂爽读的歌曲，由东福来的唱作男歌手黄守龙演唱的《小女伴杨丽》。凄美的节奏，欢快爽读，听出了当代小女在激昂上勇敢做一阵的态度。黄守龙以歌传称，山东别怪出了小女怀揣梦想，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小女伴杨丽，杨丽加小女。好，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下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气改别乡，世界潮声。
1: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越荡。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那么动，让继续来了解地州彩林古庙。其次，主题人献祭，甲亲身经历登进彩林古庙的地的客人们，先来跟咱介绍当时彩林古庙建设的情况。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此次林树青也跟人配的是地山俗语，手把是呢，手袋也是呢。最后，就去了行些精彩的地景场景。

0: 爬山，风清月，爬山，风清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爬山风清月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柴岭古别。当我一日去伊个怎么做当，咱是个偏望不够了柴岭古别伊个场景嘅味道。今日在花博吸取嘅成果证实啦，伊是什么时候场景起来噶？那么柴岭古别伊个定景情况又是咩生意嘅呢？今次嘅节目，贤杰就会带大家来了解。到1992年嘅年冬，香港电影党协会为了福建柴岭古别，派了由蔡如添、曾永平先生带领的17人代表团，今天来到咱台州，向政府要求的恢复古别的建设。考虑到古别古迹复建涉及地方交通等日常问题，所以市委市政府当时也就确定了3个地点为复建的二选地。那么当时复建的情况又是咩生意个呢？接下来，咱请出亲身经历建设柴岭古别的爹哋海老娘来个陪我详细介绍当时的情况。爹哋海老娘也是阮定建柴岭古别文化副主任兼陪公室主任。
2: 可能当时定建柴岭古别，你到李嘉诚、曾振安、吴志鹏等个香港党议会多那个做作，遐党史之中都是东京力量。到入夜，四对顶人，一对李嘉诚，一对曾振安，一对就吴学兵。吴学兵是吴志鹏的百姓，这是詹先生的妻姑。这四对顶人呢，看了安置王爷，啊，这个我经手，入安置王爷。所以当建安置王爷呢，当时一个大爷啊，正爷。是我甲吴志鹏将去扶起个，伊抱下头，我抱下尾，个绳啊是带这个红丝网边这个东条路的，东六地条这个档啊，就是去扶起个，啊这啥，这四之中我当头到尾，你说我家己一手白棍，咱叠手虎是直虎棍高棍。安置王爷呢是爹舅父的地头根，咱现在的会爹家，咱个爹舅父是管个会爹家，会当个平将，所以这个安置王爷呢是爹舅父的地头根，非常重要。到顶间个过程，保留了我们来个个，遐到门口之中呢，别无徽徽，当时香港党协会呢。派了16人啊，代表团。当时我陪16人，市委委托我去全群代表，到点现金，隔过指定3个点，第一个凤凰台，啊，蔡如添先生甲蔡人讨论，唔同意凤凰台这地方。第二个呢是泉州啊对片，泉州啊对片，啊，蔡如添先生讨论有意见。那遐真好，一年。

0: 来，救文记，
1: 救文记来人间，
0: 救文记，好茶香就好，哪怕干些咯，办个得咯，嗯，就头啊摆着就够了。到最后就大家搞完啦，救文记，其他都买，金塔白骨也买，再开始那工作，命运老神的个，只要你坚得了就好。
1: 那当时是第几年呢？第几年开始到这文字顶？
0: 我是都都1992年，就是当时以香港党协会啊组织个代表团啊，整天来请求邓建安置王别个协团啊，等个后啊，就由曾展先生、李嘉诚先生等甲德州党协会个会长。发起一个定建参人告别的文字，佮当时搭落参人告别红榜，搭落参人告别门卡。佮今当时建好楼宇一间，香港党协会组织个代表团来四个一间，也是以邓提江、蔡如添、曾永平及十万人啊组织个代表团来。来四家一间，哇！当时确实是盛况空前呀。一间是我组织的，对我是当南门哥哥二次见面见好，安置相望一间啊。三两炮是叶秀强啊，枪将吴泽浩进行啊。这三两物东西呀，是我本人材料，我本人工资，第十本人一。典型啊！是大老爷个，甲大夫人、二夫人，当时入面是盛况空前啊！话好听咩？鲍德强，即德州会议强，已经一支王臂，十六人军，十六人抬一支王臂，咩就经大开刷把拍，一支王臂，十六人军落来扫啊！你家推啊，顺手再等咩来，加入来迎出。也顺手本顶用来引出第一家天河产人告别的定向啊，是真山盛况空前。遐些当时入京咯，直接非常顺利。滴个海内外，泰国个产华日报肯定，泰国个产华日报肯定啊，肯定第一招产人告别的定向。
2: 这是有了政府个推动，甲责任部门个支持。条件来讲，站有条不紊的开建的。香港地方党协会对七零高别的定见，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有一撮热心人士甲一撮侨胞会的牵头，所以呢，咱个七零高别才能够定见起来。遐收起讲听卫生之后，到1996年的十二月，由香港地方党协会到高别立了定见地方七零高别期的节庆。当时香港地方党协会又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七零高别，你加了一个广东个潮汕庆贺仪式。高别个定景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因为当梦境原因，灯光打落之后，别墅个活动却是处于垃圾间，有一个低点。到了2001年，共南理事会认识了七零别个管理，到政协请个集体之下，定说安置消防鞋，修复了三线车队火光火马。获得老爷的信任，并且建了停车点、加山景观地、六角顶等，到2004年才全部的完工。到了2011年的五月到2012年的年初，就全面进入了整修，拓宽了早期的文化广场，新建了办公室、大八角顶，改造了告别的出入楼梯，新建了功德墙廊，对于近代的主题全面整修。到了2013年，这个时候，七零高别整体的建设也基础完成，而且修复后的七零高别也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到下一期的节目之中，请继续为大家来了解七零高别的历史。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就在那行街，甲清新跟了丁健蔡玲告别个弟弟开老人，甲咱介绍了蔡玲告别当时丁新认识个情况。下晡那来进入直接开幕浪漫，先听林淑彩来甲咱配《叠山颂歌》，秋半是呢，秋到也是呢。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紫菜。
2: 天然特色红红红青，
3: 江苏客会金鼓，
4: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红，
3: 紫色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彩，今日开紫色，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歌，潮半是呢，潮段也是呢，俗歌潮半是呢。手段也是呢，意思是家己人，即使当真，半就是手背、脚背。每个人春开巴掌，五脏相接，一脉叫手半，一脉叫手段，体力骨力相当，血力相亮，骨手掌辛苦，好劲开袂惊，可为嘴巴提劲食物。无论兄弟，无论姐妹，拢是爸母的血统，同气凝聚，血脉相通，根根相连。爸母对敌人亲，拢是夕阳亲；家长对子女，拢十分疼爱，情深呵护。长辈的叫呾子女长大成才，熬入社会，是子女拢是心头呢，正上主。无有交错薄壁个心念，伊也就是呾手半是呢，手掌也是呢，手半是呢，手掌也是呢。有时爸母会因为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事物偏爱一方，俗话呾叫家条毛爱死哦。爸母一般都是身体素比较弱势个老囝，使到兄弟之间。领导比较自警的发展，卖得一家过好行清，一家咧翘高落零，所以都冇生人推来注点偏心啦。为及时悔改误会，经常打上这只句话。哎呀，无这事，无这事，手半也是呢，手段也是呢。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林淑彩先生甲咱配的是《叠山颂歌》。手半是呢，手袋也是呢。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晡欣赏叠加唱段。姑娘心内不平静，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之歌。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仰望青空嘅对称，
1: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正开，
0: 海阔天空嘅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欣赏叠加唱段，机会就将林静呢。由李梅珍吟唱。

刚才冷些搞是叠个墙灯，机会就将林静呢，由李梅珍演唱。下半场是叠个墙灯，在电话屏空内。

0: 慌着不敢爱，本宫这就将难掉。阿姨妈妈，将这湖南带回湖南。
1: 啊，这么啊！
0: 我老东西将来好难呀、啊。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墙灯，这叠繁华变空来。下晡以前是叠加墙灯，隔马红山又挡碰银墙。

好了，听众朋友，下播音让我到每秒个第一个声档，告诉支持个第一期活动处理上班，让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收听外来公众的节目《爱福课》。和云南昆明市郊县地铁线上有一只厂向的优惠贴片，其就是金桂街地铁铁路，其就是金桂街地铁厂。一个贴片之处呢，是采用切太多次精湛的剩下多文面带笑容，铺内叔叔鲜花进场。站内的鲜花详细示意颜色五彩斑斓，让你清晨就让你觉得心情无比愉快。也因此，基本庙友们称为是全国最浪漫的地铁站之一。但是当本门客为什么会几乎人数一数鲜花时，你听不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这里是云南。下面同昆明台一同关注当云南鲜花插上丝丝花的翅膀。路人郭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7: 来云南旅游肯定是要买花的，这个站隔壁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斗南嘛，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花卉市场。斗南离市区倒是有点远的，不过坐地铁就刚刚好了，什么花都有，而且特别便宜，真的太羡慕云南人民了。
6: 毗邻金桂街地铁厂的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是中国唯一国家级的花卉市场，全中国70%的鲜切花产品都是由斗南花卉全国各地的。拍摄的台湾是国家的事业局的近期，然而入目光年以后，这个鲜花本色将真正显露。在片花海当中，批发商、直播天商等游走于不同的产品中间，描绘云花产业发展的新通向。进入南苏交易市场台堂，可见各潜在摊位摊上的玫瑰啊、日记啊、拍黑啊、康乃馨啊、满天星等各种各色的花卉整齐斗扬。根据世界统计，斗南花市每年上市117类1600多只品种的鲜花，二零二一年交易量达到110.3亿只，交易额达到121.400亿元。中国市场的鲜切花秘书指至少有7只来自斗南。路人郭先生和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对啊，我们平时也会在抖音啊、淘宝啊，还有什么直播间买花啊，因为便宜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从昆明发货的。今天来到斗南逛的时候，好多的摊位的摊主也在做直播，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买的那些花都是在这里发货的。
6: 长久以来，台湾南华世界花卉的交易主要都是以对手面对面交易、拍卖交易、线上交易等三种方式进行。其中的对手人数交易单比交易额小，但是因为人流量多，交易额较大，交易的占比达到70%左右。但这一模式需要生产商、产品批发商、小体批发商、人数等等构成一条长长的链条，才能够达到。消费者手中，中途任何一环都不能出现问题，容错率比较大。直到2022年，直播遍地开花，市场上有了转机。云花同加消费者距离更进一步诶，通过直播这种方式，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数据近距离看到鲜花具体的生产，还有市场的销售，还可以和苗行下单以后产地直发，鲜花带到消费者手中只需要三天。谁又能够奇迹一束美丽的鲜花呢？云南的鲜花直播产业在短短两三年间超出一个交易规模过亿的市场，以及台湾旗下从业主播人士已经超过千人，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单打独斗的个人主播，也就是所谓的走播，边播边卖，一年可卖万家货。据统计，2022年云南小康的快递高送量增加57.1%，快递价格环比下降50%。2022年可以台湾每次小康的快递数量可以达到300,000件，今年的期间会增加到2,300批。为了条件改善，也正本正处于上升期的云南鲜花直播产业再强势力。中国铁路昆明局首团昆明东厂营销部部长徐先生给吧，
8: 与传统机械式冷链装备运输鲜花相比，具有恒温控温、无源制冷、节能环保等优点，鲜花运输保鲜质量稳定，可实现零货损。
6: 随着新型储冷保温小装箱技术的推出，2022年有非常多的花农开始试水鲜花直播。不过，由于货量、体量、品质同步流、售后等短时间内未有好PP，有的花农尝试秒试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到一年，只要2022年，台湾的花卉市场的个体鲜花户天上商家就增加 CP， 同个体户直播与同增长的含有拍卖的交易服务。2025年，台湾将花卉拍卖交易平台配套建立41项花卉质量分级标准，486项花卉的指标。客行标准同商业包装、采后处理等标准，拍卖交易的推出，以改台湾花卉市场鲜切花质对于石油对数交易的历史，建立以质量为添加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成熟，交易结算记录实时化的全新交易模式，为花农的花商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时间来到2022年。台湾的花卉升级的对数交易服务主动走向的互联网加

0: 年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商板块的崛起，另一方面是随着鲜花烘焙这个物流冷链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鲜花运输的时长还有质量变化快的难题，提高了客户的体验。
1: 佢同意啊，五月前后昆明花博中心嘅每年嘅供货量系500万只左右，最高嘅单日供货量超过600万只，交货量供货量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0%。今年嚟叫五月期间增长近50%，佢切到第二页就能发挥市场近几年嘅线上经营。以对于手稿业为主，将新拍的拍卖前的艺术、拍卖销售、天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多种销售模式整合为一体，发给发挥市场交易同价服务平台。最近，抖音还同抖音联合发起抖音发挥三亚抖音直播扶持计划，打造全国首个发挥三亚抖音直播示范小镇——抖音示范小镇。据介绍，目前抖音发挥市场现有主播2000多人，规模较大规模的几九年直播交易额可以达到上亿元。通过抖音这个电商直播平台，抖音的生态将会从云南走向世界各地。抖音发挥的未来商机用途前景有限。下面一点就是阿拉公众的全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2: 阿拉公众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3: 广东镇上是著名的栗子之乡，在今年的栗子季，镇上的桂米、糯米糍等品种产量比去年少。一般以为新鲜栗子的鲜金风同比去年增产30%，各农家卖在好价钱，给年我做到一年。去年面对疫情的冲击，各农村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扩大销售。鲜金风的成名是新农民用勤奋同智慧传承优质农产品种，带动全村脱贫致富的乡村振兴故事。下面小栗子交通泰山亚新农人和卢红问一下，西塘帮一下。我前日吃的时候，正是栗树产名的时候，在广州镇上去县村镇，红彤彤的栗子已经挂满枝条。镇上的栗子种植面积超过19万亩，优质品种占了81%，其中有一只品种，它名的就能够出现商场，也就是县村镇吉广村给你种植的鲜金凤。不仅从小做三个天气，还影响日本。广东民族泰国也讲，今年都会专程来县村给你吃栗子。
4: 嗱，呢啲就鲜金凤荔枝，我最中意食嘅。
5: 鲜金凤其实叫胭脂红，严格来说，它应该属于糯米糍的大家族，曾经在香港卖到13块钱一颗，皮比较厚，它可以在树上25天都不烂的，肉多。甜、核小、爽口，是非常优良的品种。
3: 鲜金凤该品种的创始人，却给为县村镇的吉广村的村民尊用陈浩潮，黑吉让鲜金凤可以吃三亚走向世界。鲜金凤的故事，我想给两棵古树恭喜。
6: 因为当年我哋留底就系两棵，那是这么多大片的，几几双双都是从这两棵树里面。剪枝嫁接还有繁育出来的。解放以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村里面就很多种果的老农啊，绿绿续续续，这样剪了它的枝条，去那些糯米糍贵为怀枝飞起笑，上面高阶放种，把它原来那个品种改接回鲜金凤。
3: 这时候给他品种完做金凤，市场认土认可度不高。当时老板想从长沙寄来冒充糯米糍到市场售卖，久久的之也形成一定的口碑，非常适合通过批发商慕名而来，只为来寻找来自吉广村的糯米糍。于是陈浩潮觉得，应该爱为给他品种的栗子打出名堂的。零九年，佢持续年来工作，投身于村头的栗子的种植同个销售。佢带领的内吉广村的村民，把糯米糍。

0: 肥子下等品种给李子树以高价稳种的方式种植出向好的先进风品种，同时开始质感品牌。
1: 那幺幺年邀请广东省的农科院，还有我们的广东省的种子总站，等到六月份的时候，我们荔枝熟了，就把那个荔枝采摘下来，交给所有的专家、老师、教授去评选。那从那一天开始。那我们干脆就把它改个好听的名字，既然大家同名同姓，这里是仙川镇，那干脆把你们秸秆村的金凤就改名为，以后就叫仙金凤。
0: 一年的时候，陈浩朝牵头成立秸秆仙金凤荔枝专业合作社，你来新年成立公司，通过公司跟合作社跟农夫运作模式，一起宣传带来好意。仙金凤开始和海外市场崭露头角，价格也从之前的每斤十九元涨到今下的最高170元，村民们都尝到了甜头。
1: 现在我们村里面不单只是卖荔枝为那个经济效益，去跟外面改接高阶放种改良的技术人员，其他地方250块钱一天，我们秸秆村的人最高收1800一天，那个手续费跟人家价钱一般平时都800块以上，比人家高出10倍。
0: 2015年，陈浩朝喜宴到云南，亲属家家教课荔枝树，将仙金凤荔枝带出广东，接触又以同样的方式落地四川、云南等地方。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种植了25万苗的仙金凤，分布在广东、海南、广西、福建、四川、云南6个省份。
1: 秸秆村的嫁接技术人员，他带的种子、种苗、芽条来，肯定是原产地的仙金凤，而且他们架设技术又高，那个是一个服务的输出啊。还有我们跑了整个中国分布的6个省都有荔枝种的话，他们去承包果园管理的技术，我们还要卖苗、卖大树来作为一个园林绿化等等。还有我们很多销售的年轻人在外地把所有的仙金凤来收购买卖，所以说。现在我们秸秆村的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不单单是靠那个荔枝那个收入了，已经是外面输出技术还有服务。
0: 去年来，仙金凤荔枝销售进口，陈阿朝已在荔枝品种成功带领全村农民复习来，今后他又有了新的计划，
1: 保护好那个品牌。现在愿望就是把仙金凤培育成盆景，而且能够在海南到云南。1年360天，有180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仙金凤，从5月到国庆节的10月1号都能够品尝仙金凤。
0: 根据37年镇上荔枝的高级农业师廖米金爸爸的地，为了让果农丰产稳产，最近10多年，政府每年都举办培训班，支持果农进行技术培训，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2: 2019年，我们政府又建了这个仙金凤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这个产业园来示范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来发展种植这个仙金凤。另外呢，去年也出台了那个增程荔枝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其中有一项呢，每种植100亩或者高阶换种100亩以上的那个农户，每亩补助2000块。这个措施一出台呢，受到广大的那个种植户的大力欢迎。
0: 好，今来去年政府建立的仙金凤给全球乡村农产业园，用各家产业园来示范带动周边农户来发展种植仙金凤。去两年疫情影响，研究的销售模式，果农同当地政府都积极向政策对策，比如利用互联网向台中讲述荔枝的故事，线下开展交流品鉴会，线上线下策划力。正好召集吧，目前线上销售占比已经超过60%。2021年，镇上期荔枝一产量大约为4.5万吨，品种多达70多只，其中桂米、糯米糍等品种的产量比去年少，以仙金凤同比去年增产额30%，果农和今年也可以买只好价钱呢。
1: 因为桂米、糯米糍产量比较小，暂时来说，桂米、糯米糍还能够去到25块到糯米糍35块，仙金凤这段时间卖高价。最低不低个65，最高大概是80块钱左右一市斤。等到最高峰期。

0: 从两棵价值木树到如今九千亩的种植面积，孙阿草用家的勤劳、智慧传承了优质的农产品种，带动了全村人实现脱贫致富。董其水、沈金燕、乐于出人给孙阿草，给乡村农业发展当中新农人的素养，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典型。
1: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每当夜幕降临，南京城一改拍热喧嚣同忙碌，一场场好比像文化时期，让大家变得轻松同惬意。夜市当中，一排排菜打开好比像美食、咖啡、鲜花，青丝欢声笑语。今日有超过二十支茶队在南京开展各类好比像文化时期活动400多场，相关名录曝光量超过7亿次，用实力证明好比像文化时期并非昙花一现。如今基金贴推介好比像时期和国内遍地开发，一座座有洋佛系、有文化、有情怀的消费新场景和不同层上市隔空呼应，也和南京开始以成立联盟、发布规范等方式探索好比像经济的健康创业发展之道。夜晚8点左右，南京情怀企业一处休市，可见艺术多量是个茶艺师停放，茶主们将好比像敞开，茶内的商品琳琅满目，有烤成茶成、鲜磨咖啡、苏州鲜果茶、芝士蛋糕等等。前来摆摊的茶主不仅迥异，有开始提点餐饮店的小老板，也有金融、文化等行业从业者提出出摊出货。苏州鲜果茶人才成给唐主良是一名支持 HR， 虽然从事做好比像小事就是一天，但是已经积累下生意经。可以看来，我想和五彩斑斓的好比像小事吸引到顾客，招牌不能落下风。
2: 那做橙子，反正大家就记得住，就因为大家都知道“聂好倩宁财神”嘛。那我们就想把“橙子”改成“橙子”的“橙”，就又是谐音。那“宁”呢，又是南京的地名，对吧？对，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在南京采的橙汁。
0: 自有灵发，还自带时尚气质，同个文艺力量，好比像时期成熟年轻人中意。正忙得翻考面筋的摊主刘氏，白天会干美容机构做前台，夜幕降临，摇身一变成了摊主。
3: 没一辆车，更年轻化了一点，更时尚化了一点。有这种后备箱这种夜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持续发展。我觉得这样的城市不是有烟火气味了吗？
0: 要是前灯照碧云，从太街街头到红叶的那一段，灯火交错，满是人家烟火气。不过背后也存在隐患。三五天往一个地方，无锡营业执照难免有一垂直买卖之嫌，甚至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请到摊主。南京牧羊滨江风景区是南京好比像文化时期发源地，给你看整个南京好比像文化小吃的成长的种种。就在去年暑假，五马土西茶好比像文化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今年三月日间升温，高峰时用机台头沿线2公里，平均每年有150多辆西茶出摊。这里同个担忧沸沸扬扬，抢停甚至恐上对策。直到5月20号，五马土西茶时期正式回归，有了官方配属，更有了官方的监管。南京商务部门改套社区的泰兴商业综合体多方参与，下次好比像茶队固定场地、客厅经营同个管理规范，其中包括出摊必须保证三证齐全，一天提摊明火、卡式炉灯火焰等等。从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视角来看，更加成了南京好比像文化时期一只分水岭。小红书生态大学副文理行业总监杨金谦给吧。
4: 这其中有人看到了五马渡回归后的井然有序，拍手点赞。其中在5月20日之后， 南京的汽车后备箱文化市集的新增笔记指数有了突破性的增长。

0: 并把这个热度持续延续到了六月至今，逐渐成为了我们站内的一个热点事件。
1: 南京市商务 QQ 站张志超分析认为，后备箱文化时期能够和南京蓬勃发展，离不开南京浓厚的商业氛围。心怀梦想同创意的年轻人，依靠南京各处城市体育的开放包容，感受并是一个人文情怀。
2: 南京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8.48万元，位列全国第一。浓厚的商业氛围也为后备箱文化市集破土而出提供了源头活水。疫情之下，更需要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在南京，正是有一帮年轻人，不仅仅是给市民带来了创意的产品和别致的体验，更重要的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南京市民。各部门各区也为开市提供了各种服务保障工作。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市集里，有我们的消防车、特警车、邮政车，也有我们博物馆的推介专车。我想这些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支持。
1: 不同于一般时期，后备箱文化时期多了文化两个字。无论是社交平台用户表现出的期待，还是政府主管部门表现出的引导方向，都更希望打开后备箱有更多的人文情怀。上次的事，像消防车、警察一下加入打开后备箱，到南京市邮政分公司的码头移动邮局、南京港屯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等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消费者们发现每次来港都有新发现。今日就是南京市除博物馆的团队将博物馆开入后备箱市集，带来适合市集氛围的文创产品，比如讲丝巾、书包等等，向市民展示东方丝绸国际化的土地魅力，建设小市集太文化。市厨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跟企业们介绍的，摊位开放不到两个小时，空出数千单，对此就非常感谢。
3: 现在有60%的观众都是年轻人，就是感，我觉得这样可能年轻人会更亲近博物馆，然后他们如果有了这个印象以后，也许以后会跟我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1: 南京港屯水生社会保护协会提前出参加个实习，相关负责人恰清风给吧，市民前来不仅是吃喝，更多的是走一走。告诉一下上司的想法，谢谢。
4: 我们本身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协会，然后呢，参加这种集市，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来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江屯，他会把江屯放在心里，然后在日常的一些保护啊、公益事业，才会积极的去参加。
1: 给我一年注目给 A 四七行业的高危提示的查组南京消防。今天郑州牛市将消防宣传车开入市区，显示搞好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的同时，也营造为年年参与消防、年年关注消防的浓厚氛围，而且跨界拓宽，创意持久，为市民带来一目一新的体验。跨界拓宽的消防车，秘密可靠的长高密套，大胆节能的理想小黑，规范同烟火气并存。南京商务 Q 副局长傅年峰表示，市商务 Q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重新定义汽车后备箱文化。
5: 希望五马渡汽车后备箱文化市集能够成为全市后备箱市集的一个样板，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共同推动规范。健康发展，打造时尚、活力、文化、潮流的新型城市烟火气。
1: 汽车后备箱发展之路仍然没结束，以后把南京后备箱文化市集给消费场景打造成独有的 IP， 和今后持续火爆下去。南京各车队主理人和官方指导下，次年联合自身的发展联盟，并发出六点倡议，按照规范发展的自行车、文化标杆的开创车、绿色发展的场景车等等。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规范文件也已经和陆航将以近期发布。
6: 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内涵的体现上面，在讲好城市故事、传播城市。内涵上面，然后汽车后备箱这一块呢，在业态升级上面，现在呢都是业主，就是我们的车主啊，自发的凭借自己的手艺啊，一些手工艺的产品啊，这些商品呢，在品牌上和竞争力上呢，我们觉得还有更多的提高。我们更希望每一辆车都是一个小小的品牌，都是具有很好的线上线下的流量，能够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这种消费的这种个性化的、特色化的需求，都能用它的独有的魅力。来为我们国际消费城市建设增加力量。

欢迎继续关注米粒村的节目《爱福课》。西化工360行，行行出创业。随着社会发展，一些新兴的职业应运而生，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等多个新职业已经稳准是纳入国家职业评价体系。下面就介绍三个新职业者，本认识一下。在介绍技能之前，先问一个问题：你对最近公布的38个新职业人才缺口有几大吗？答案是未来5年，给38个新职业的需求是9000万，前景可谓一片光明。正好职业规划的人，不妨考虑一下。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穷道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梅族是闻名少年的足球之乡，海梅族的五花宴、米塘体育场。每当足球赛开始的时候，观众都会听到这首《胜利就在前方》。梅族加油，梅族加油，跟着我节奏，比痛也松手。该歌曲由客家音乐人郑飞斌作词作曲，美斯家家乡的足球队梅族客家队创作的队歌。郑飞斌客家音乐人，他创作的《春八首》演唱歌曲当中，《苏果树》《永飞国家曲》以及《新曲奖项》，代表着由客家味人物摇滚八三歌《胜利就在前方》，我心想等等等。本期我人生也来聆听客家音乐人郑飞斌的通堂音乐。

从2025年从昨天数客家流行歌到2023年素有成为 CCTVC 繁衍世界栏目客家赵志航的专访嘉宾，再到2021年成为每日节目音乐新人秀寻找演播度的上演中的主角，以下为主成为郑飞斌一路走来音乐创作最典型的人士。郑飞斌在摇滚吧三个中表达了自家的心志，佢爱唱出客家流行歌曲的一片天，佢潜心地去研究流行音乐的流行密码，在客家话歌曲中融入摇滚、rap、抒情等音乐元素，曾经为主本体聚焦乡情、爱情、文化、历史等台中戏文落叶的题材，把传统客家文化和流行音乐在创作中的冲突融合，创作客家为人物、客家情、爱喜、客家人、阿妹爱爱人等40首非知名歌为客家歌曲，显示客家是民乐创作同传唱一潮。

我从来都没听明，因为马爱已出发。比如说咖啡，我走路有大股的街坊，也有妖艳高光的时刻。身边别人都会始终下定建议。从梅州市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去做过高速公路收费员，也做过媒体工作。后因我不久于用发自家红家人的时候，身边别人就先出门分身游说，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埋头创作。一边以摇滚的心宣示行业流行音乐的新潮流，一边以火热的心冲向爱国爱乡的主旋律。

高球好比是一种为庆祝中国穷山当选的一百周年，陈飞兵创造我心相当永远的风声，为实力武汉抗疫创造新时代跑球员武汉加油，为中超足球队外组客家队和客家五球队创造了一个胜利就在前方同巾帼英雄，为外组友创造宣传主题歌外组友等等传唱突袭高

已经去因此去英国之外全部职务的陈皮兵全身心的从事英国事业，特别英国作品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关注，特别演出红场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得到高度关注，比下个英国走向世界数列榜样。未来他希望继续努力创作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用音乐为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和温暖，为家乡贡献自家的一份力量。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永乐的时光都会永和家坊林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初五报恩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10号，

0: 甘南西查西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张奎，儿呀，你当然是我的亲生，那你为什么要偏心打我？现在娘也不便跟你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2: 什么事啊？
1: 为娘无力供养你二人读书，想叫你不要读书，让你兄长一人读书。

寒窗日夜苦攻读，发愤勤功甚献书，期盼皇上开科衔，金榜题名耀门庭。

0: 母亲，母亲，
1: 文贤，你回来了。
0: 是啊，孩儿我回家来了。
1: 文贤，今天你回家为何如此高兴呢？
0: 娘，今晨出皇榜，要开科选试，孩儿想上京求名，今儿回家听听母亲的意见。
1: 今晨可考了？
0: 是啊，十年寒窗苦在身，早一盼来晚一盼，盼的就是这一天。
1: 哎，这个叫我

0: 母亲，你为何两眉皱起，是个道理呀？
1: 儿呀，你讲上句，为娘心中高兴。可是，
0: 怎么样啊？
1: 我，哎，为娘拿不出路费呀。
0: 这个，
1: 啊，儿呀，我到人家家里借点，去讨。
0: 不，母亲，家道贫穷，孩儿自小，这金钱么？
1: 怎样？
0: 孩儿我不起了。
1: 不不，为娘为的就是这一天，你怎能不去呢？儿呀，为娘陪你一同上京，一路之上，原路乞讨。
0: 哎呀，母亲呐、啊！

0: 你呀、啊、你看上京赶考这个念头就打消吧。我心想在家有母亲相依为命，就是讨我也要养你的后半生啊。
1: 哎呀，千万不可，千万不可，都是为娘无能。
0: 母亲不要自卑。
2: 母亲，娘。
1: 大奎回来了。
2: 回来了。兄长你也在这里呀、
0: 啊、你回来了。
2: 是啊。母亲你看我在外面做工做那些碎银子，你拿去买些补品吧。
1: 哎呀，银子为君这样啊。
0: 母亲，
1: 这下可好了，你的小弟在外面做了银子，现在给你上京赶考做盘会。
2: 母亲
1: 休得多言。哎呀，快拿着。
2: 母亲，
1: 大奎，你家兄长要上京赶考，你应该为他高兴。文轩，儿呀，拿住。
0: 母亲，
1: 文轩，儿呀。

0: 问讯，二丫，你赶快到后面去准备准备，明天动身。
1: 啊，这孩儿知道了。
0: 快去吧。
1: 母亲。
0: 大奎。
1: 母亲，你可知道这些碎银是我做工赚来的血汗钱？

0: 儿想孝顺娘亲呐、啊，让你买些补品，补补你虚弱的身体。你怎么给他上京做盘锤去了？
1: 大亏，你的兄长丧尽赶考，难道你不为他高兴吗？
0: 高兴，母亲，我和你就是偏心。
1: 儿呀，也许母亲亏待了你，你恨我骂我我都不怪，可是你们兄弟的情分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啊。
0: 母亲，你看兄长此去京城赶考，我这几个月所挣的银两都给他上京而去，母亲你的身体又不好，总不能
1: 呀。为娘知道你是一片孝心，为娘身体还好，你放心吧。
0: 好吧，母亲也只好如此了。哎，母亲，等我下次做工赚回来的银子，你可要多买些补品呐。
1: 哎，为娘知道了。

贤，杂志之年当机赶考，这众朝命状元。有臣皇帝将我稍微紧忙，令人真是好奇。

今日节目同听来介绍下客家人扇屋捏火习俗。屋系做好之后，众人爱扮捏扇屋度热处烧成煎火。按照客家人的传统习俗，靠前先机最讲究的是煎火。煎火之日爱七天结业良辰，客家人煎火时辰是要讲究的，一般都先拆开暗不头。铁造花路康来往人多，怕遇到唔吉利嘅事情，怕碰人个唔吉利嘅花。去煎火之前。

0: 除了胡萝卜粿之外，其他东西都可以提早搬过去。进火时候，煮饭的锅都会放米，炒菜锅头都会放上肉同的鱼呢。还能从人类屋卡带着火带入新家，最后去新家都会也爱先点着火，还能买一堆红烛、三支香等等。新家中意先去火盆度用木炭生火，并且用风速困顿三把桥。到为金火时辰，男中意端起火盆先入厨房，女中意拿顿桥同装面锅头随后进入。当男中意把火放入到洗木卡火炉之后，女中意立刻将准备好桥放喺炭火上，用桥烧起来，喊做金火添菜，接着就爱明放鞭炮。A 下礼俗做完之后，再办其他东西业务。客家人十分在意火中的纯菜同燃烧，火烛、火烛有火增上家，有家必有火。客家人特别关注火位兴旺喜事，灶火旺、燃灯旺、白日旺，火苗节节高，家运时时旺。火太阳气久，家中正有福。即使烧食的饭呢，烧作的膳呢，客家人也不会去烧火方面打西双盘，绝对不能够让掩埋城市重创的风风火火的家园。先防战火天气是人们生活中更加烈日的态势，六千九人都会来用火。最为与众不同的是战火人的闯人楼，除了一般的几盒糖果、糍粑、红包之外，还要同西郎妹爷送十只碗、十双筷子、炒菜锅头、米同油盐，表示为妹爷西郎猎鸭提供生活用品，推推上神，日食日富。去边客烛火开心食煎火照时，皮客先生去开心行殓前，行去吟唱歌词，歌词太知气了。鸡盖富有冤烧文面，满堂用天万事太神，假发严方六血真心，上光满腹仔细言田，花发双脸玉满发汤，蓝色桃木凤裂九门，万事顺意业富藏心。皮克先生唱完歌词，开始鞭炮齐鸣，主宾一边高声讨火，摄人热闹非凡，羡慕度充满了喜气，人人都沉浸在心机之喜的欢乐气氛当中。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前景，理念投资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奎，兄长。娘子，这就是母亲。
3: 啊，儿媳见过婆婆，媳妇免礼。大奎儿，快来见过嫂嫂。
2: 啊，是，拜见大嫂。
3: 啊，免礼。
4: 好，好，今日一家团聚。华庭实验，母亲，大奎，请，
3: 请，官人请。

0: 人，官人。
1: 娘子。
0: 官人，为妻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哎呀，娘子，你有什么话？为父面前有什么不好讲的呀？
0: 官人哪。

0: 人，我可是为你着想啊。
1: 娘子，这我也知道。你看，木镜落得这般光景，也是为的是我。现在呀、啊，是我当儿子的孝顺的时候了。下次你可千万别这样讲。
0: 是。
1: 嗯。

0: 母亲，母亲，母亲，你看我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那是山珍海味。母亲，这个日子多幸福啊！
1: 这衣裳再好，穿在我们的身上都不配呀！
0: 啊，母亲，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你为何流泪呀？
1: 大亏儿呀，我想家了，我想回家，明天我们就走好吗？
0: 不，母亲，如今兄长得了金科状元，又招了骏马，你是他的母亲，我是他的弟弟，也该扬眉吐气了吧。
1: 大奎，为娘这副面貌长得难看，你兄长当了高官，纵观罗氏来到府上看到为娘的容貌，岂不是给他丢脸吗？
0: 母亲呐、啊。

0: 我要走，我要走。你看你娘这副丑样，怎么能在郡马府住下？我还是想回去，我要回去。
1: 母亲，我记得小的时候，你时常对我们说，儿不嫌母丑。母亲，难道你今天把这些话都忘了吗？
0: 是呀，可是你哥哥他不是我的亲生啊。
1: 你母亲，你说什么？
0: 你哥不是为娘的亲生
1: 啊？是吗？哥哥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才不是母亲的亲生啊。自小起好的敬哥哥吃，好穿的敬哥哥穿，不信我不信，我一定也不信。
0: 哎呀，

0: 母亲，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儿呀，是真的，我对不起你呀。
0: 母亲，这些年来你对我太偏心了，我现在终于明白娘的苦衷了。
1: 儿呀，你恨我吧，你骂我吧，把你这么多年的恨和怨都放在为娘的头上，娘不会怪你的。儿呀，正因为你是我的亲生，我才这样对你，要不然我怎能对得起我们的恩公啊。
0: 母亲，人家说仇一枚，我今天才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的美呀。
1: 儿呀，你不怪娘了？
0: 不，母亲，儿不怪你，孩儿一点也不怪你呀。孩儿，我更爱你这面朝心善的母亲。
1: 儿呀，包袱我已剪好了，这是给位出事的小孙孙做的衣裳，等孩子出事就能体现我这个奶奶给他的爱心。我们走吧。
0: 母亲，在这世上我有你这样的母亲，我真骄傲啊。
1: 你真是我的好儿子。大奎，我们走。
0: 哎，母亲，我们这就走。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莲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闽台青草药作为厦门市中医药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促进文明复健、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加入福建厦门，来感受闽台青草药的源远流长。如果讲云南西双版纳是一把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大洲纯粹来的大洲之景，就是其中熠熠动人的花蕊。节目下半段，咱就带你斗阵加入云南西双版纳，去看美丽古朴的奇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闽台青草药作为厦门市中医药的典型代表之一，凝聚着厦门人民长期以来的健康养生理念以及实践经验，在来促进文明复健、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加入福建厦门，来感受闽台青草药的源远流长。福建闽南地区含有性气候明显，全年是湿润，地势的水土均有易产生一挂地势的疾病。 病来如山倒，伫个无处开花年代啊，大家为了治病，伫个长期甲病魔斗争当中，因对这一页探索总结出一套以本土食物治病救命甲养生的方法。伫个古早时，伫个闽南的厝前厝后，总是少不了绿色的点缀。客伫咧因四季或者是墙架厝顶的陶盆、瓦盆内面，种着看似好亲像平淡无奇的青草药，啊，佮亲像大肠啊相款的风仓，会当治疗因为风寒引起的酷酷嗽。开着五指甲形状的白色花瓣，形状好亲像一粒绣球的球兰，伫咧闽南嘛，又佮被叫做绣球花。厝内囡仔发烧感冒的时阵，中辈便将即挂叶啊是创烂，创出迄挂绿色的汁，饲伊啉落去，伊就真紧便当看到恢复的效果。这便是闽台青草药的大概款药。闽台青草药是闽南地区新鲜食物药材的总称，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闽南特色的青草医药学体系。伫咧闽南地区大汉的闽台青草药会遗传成人可苏贤有着相款的囡仔时阵的记忆。
11: 我是在泉州永春的乡下长大，所以呢，小时候啊，跟着父母亲还有一些家人一起去采草药。比如说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呢，会去采鼠曲草啊，它回来呢可以做成鼠曲果。那么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会去采艾蒿。
9: 青草药跟中草药无相款的是，青草药以新鲜的食物为药，具有耐寒功、价钱亲民、无药物残留、疗效稳定等优点。而中草药是以动食物或者是矿物质为药。闽台青草药用伫咧治病、防病甲保健的历史是真悠久的。根据厦门市志、厦门市卫生志记载，有根据来源会当追溯到八上时期五千年开始，古历时阵啊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厦门以及伊附近的泉州、漳州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是真温暖，雨量真充沛，一年四季是真适宜植物的生长，蕴藏着真丰富的药用新鲜食物资源。讲起甲青草药结缘的经历，柯祖贤表示，甲曾经饱受药伤的苦有关。正所谓久病成良医，伊伫咧求医的过程当中，也熟悉了近百种的青草药。
11: 想想，感觉你是被选择。当年哈，就是因为身体的不好，有这种很切身的体会的，脊柱、腰背这块，不管是你坐着、站着、躺着。清醒的或者是夜里做梦，它全部都是痛苦的经验。草药医生帮我们来治疗的话，那你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经验。
9: 在咧柯祖贤看来，还是青草药的药性是真关键的。伊看见袂少一开始真有兴致的人，但是伫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始终是无法度融会贯通，找袂到关键，无法度去啊进一步。或者是真长的一段时间，拢伫咧认真钻研青草药文化，但是突然放松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生疏啊。为了牢记闽台青草药的药性药理，柯祖贤是亲自品尝百草，柠檬胺做出来的蜜蜡，好亲像三合瓣内面的加水，所以袂用当做是来给药来吃。厦门本地种的龟尖草做出来是红色的，饮料有一挂回甘。可啊，神奇的是白粉丁做出来啊，竟然是豆泥的味素。柯祖贤表示，册顶看来底下必须个这款的家己来品尝的，才会当记得牢。味觉的记忆是留存第一句的。
11: 一个呢是理论的学习，还有很多草药书籍，你要不断的去翻阅。另外一个呢，要经常

0: 学者、非营利团成员、民间青草药专家、高校的中医药导师为学生们来开课。
1: 到2019年年初，当时呢，我们要正式挂牌的时候呢，黄院长就把我推荐到传习中心这边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通过我们的这个科普志愿者老师团队呢，把这个青草药文化往外传播。目前400-500种的青草药，应该是闽南地区这边品种最为齐全的一个草药园子。每周六的上午都会开设这个草药课程。在上完课之后，就会一起到园子里面来亲身的实践，来学习，一起的来关注我们闽南的青草药文化。
0: 即阵，自这北京保兴青草药传习中心也经常举办各种的亲子活动，通过手工制作香包、香果等等，来向新世代普及青草药文化。闽台青草药科普技馆教老师景丹。
2: 我们在小朋友推广这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像我们青草药进校园，通过一些校本课或者社团课的方式，让小朋友能够实地的接触到青草药，让他们认识它，对它有兴趣，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一颗种子。
0: 青草药注重亲这类字，真侪草药啊，拢是生长伫咧山区产业，处前处后，老百姓的身体啊，有时阵有淡薄小问题，就现采现用，拢是真新鲜的药品。草药大部分是野生的，质量好，疗效好。观光组织北京的四季一盆盆的蒲公英、灵土树等青草药，伫咧精妙的树架所在啊，是迎风交点，生机盎然。即阵除了一挂线下推广之外，柯祖贤阁尝试用新媒体方式，伫即个自媒体的时代传播闽台青草药。伊亲自走访闽南各个山区的产干地头，零下坡堆，采寻常见的野生青草药。唔干那讲解青草药的形态、药性、药理，有时阵啊，阁介绍一挂青草药的有趣味的典故。柯祖贤始终坚信，只有亲身的加入一挂草药食物，才会当可啊真心的感受到因的魅力。
1: 不同的一个地域呢，它生长的一些草药植物是不一样的。青草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更多的走到大自然里面，去观察这些植物的习性，去感受它们的气息，来亲身的来认知它，来采摘它，甚至呢品尝它，知道它的五味酸苦甘辛咸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0: 柯祖贤表示。目前青草药影响力是愈来愈大，伫咧全球各地拢有着青草药爱好者，真是爱欢迎更侪青草药爱好者来到厦门海生组织北京保兴青草药传习中心来斗阵分享闽台青草药的神奇，暂时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慢慢的去调和，改变大众对闽南青草药的态度。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如果说云南西双版纳是一帮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大洲存在里面的大洲之景就是其中熠熠夺目的花蕊。节目接下来咱就带你去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去看美丽广袤的奇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西双版纳大洲秋江奇景，简称是大景，是西双版纳大洲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间秋江艺品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大景是人类历史为存的活化石，到这阵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主要的山地分布伫咧大洲四区的云南德宏、西双版纳、金马、闽莲等地的河谷冰坝地区，以及金谷、金东、万江、金平等县加金山江流域一带。伫咧版纳、德宏等地的农户厝内，一挂用古老的织布机织出的金布啊，出自妇女的手，图案是多样的，有高洁的荷花。天然的槟榔、吉祥的孔雀、庄重的大树，这些素材都来源自当地的生活，表达大洲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大景可以制作成围巾、道具、杯垫、服装、手提包等等，都是以粉红色围巾、绫罩丝以及金纹丝为尾，交织而成。大景体现着大洲地区南京女真的农耕社会风俗，显示了大洲人民的聪明才智。虽然大景是小规模的三甲连的生产模式，但是传统的技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深刻的内涵，值得咱去传承并且弘扬。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景洪市高山镇曼峦顶村，带着一位叫做叶丽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去了解大洲之景。叶丽苏今年65岁，走入伊的厝当中，会当伫咧院内面的墙看到黑对白里的白，顶头写着“西双版纳大洲之景传承所”。看起来好亲像一座掩映伫咧碧水山林之间的艺术大师的工作室。传承所的墙面上零零总总挂了各色的大景的艺术品，有2尺宽的长方形的图案布，浸满了几何图案，还有上尾两边布满的花纹，中央是平静地面的顺色布。叶丽苏为16岁就开始学织锦。伊精心地选了一挂家己第一满意的作品，一直收藏伫咧厝内二楼房间的床头柜里面。
3: 这些年积攒的宝贝，用的都是传统老布，平整的织布上厚厚的织一层花样，但摸起来还是那样柔软，甚至翻到背面图案瞧，还是一样的整齐。
1: 叶丽苏的每一把织锦作品图案看起来都是真关秀的。伊提出这一把用粉色甲红色、绿色拼接斗阵为背景，头前是人甲马干变为线条的大锦，好亲像勾勒出了大洲的春天。叶丽苏穿了一身的呢绒织堆的大色长筒裙，头毛是梳到耳边，然后为下面到顶头绕到后脑，然后盘起来。伊甲所有的传统的大洲葫芦相款，为10几岁时阵就开始学织锦。
3: 解放前，我们家是这里的名门，我奶奶的爹有5个兄弟。我们家和村里的人一起建起了现在的曼峦顶村。奶奶的爹在这里是当大官，家里也做生意，很有钱。 他托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带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缝纫机送给我奶奶。
1: 尤里斯的阿嬷是村内的织布的歌手，为风扇开始织布在伊伊都会晓做。尤里斯说，虽然阿嬷是织布歌手，但是伊学习起来却并不轻松。
3: 奶奶从不会手把手教我，她只告诉我要上几股下几股，然后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我记得有一次织一匹布，到了后面怎么都不会织，就反复看，每一行都要几根上几根下，数到头昏眼花也数不清楚。学了两年才学会了基本图案该怎么走线。
1: 叶丽苏为谭棉花开始学，先学风扇、织布、泥布。当时的颜色就有四种：蓝色、黄色、绿色和紫色。蓝色所做斑斓军，黄色来自黄金，绿色用的是树叶，都是先精髓，然后再加点盐到 A 里面来做。做好后，倒入一个装着炭火的炉烃，加入出水分。第一奇妙的是紫色的翠簇，用的是一种真奇妙的糖卵，加工之后是紫红色的。泥色前织好的布，搁先泡几日，充分的软化。可以泥料烫前，搁先把这个布充分的准打，那么啊，颜色就会泥无均匀。泥的过程啊，需要加热，搁用中火煮至少半点钟。在咧叶丽苏的西双版纳大组织金团事所工作室内，即阵啊，经常出席着真侪前来拜师学艺的村内的少年的查某囡仔。即阵二十岁查某孙也带着伊学习织金，继承这个老手艺。织机前啊，叶丽苏的阿嬷正细心的指导着查某孙。
3: 你看，我们傣族设计的传统花纹是没有统一规定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是白底，大家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床单。你看，如果上下颜色用其他的搭配，大家就不会误解了。
1: 这么多年来，叶丽苏带领大家一直不断的探索研究，在咱傣族传统的手工织金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融合家己的故事和设计，让傣金做工是更加精致。在金凤市曼峦店村，村内150户人口，大部分啊拢有织机，成年的妇女几乎拢会晓编织傣金。2006年，曼峦店村被列入省级傣族织金之乡。2008年，傣族织金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中华民族民间织金艺

0: 从本学当中占有重要一堆。支持好支持，无难当好支。一个古老的字句，清脆有节奏的声响，伫咧今仔日啦，依然是遐尼好听。即阵的大组织琴也会当甲时行潮流进行融合，好亲像伫咧潮流和谐当中，加入了一挂大金的元素，和大金的魅力伫咧可爱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1: 遵循传统是不行的，应该要跟着时代走，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现在社会飞速，难道我们要一成不变吗？该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比如颜色剩下部分的搭配，团结一致，做好傣族文化，才能跟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0: 即阵行伫咧西厢班啊，大街小巷内面，阮总会当伫咧礼品店内面看到一挂颜色鲜艳，而且图案古朴的仿真的制品，体现出真浓厚的新款的气息。一挂用金丝纹线穿插其间的美丽织锦，好亲像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但是又阁无失去朴实甲典雅。感受到传统甲现代的生活交织相融，生活愈来愈美好。好，以上就是今仔日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苏启郎银铃。但您中国来对民谣女歌手独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伊的音乐才华加个性魅力，和伊伫咧乐坛上啊是形成了真独特的风格。伊的音乐也融合了民谣、摇滚、电子等多种的元素，形成了家己独有的风格。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底来聆听伊创作的音乐。

南丽苏西迪的贵州贵阳是一个九零后的音乐人，音乐是一位细汉的爱好，伊爱钻研。他高中的时阵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校园歌唱比赛，但是南丽并冇伫咧音乐上进行专业的学习加深造，而是考上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大学期间，达立认识了一挂伫咧音乐上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声歌、唱歌成为了达立课外生活的主流，而且搁真享。

但你们声音有时是性感的，有时是温柔的。伊的音乐作品充满着灵性，每一首歌的编排拢真特别，无去附着流行，但对个人的特色的呈现会当做到极致。伊的声音表现力是真丰富的，总会当带来真特别风采。

这阵咱听到这个陈丽丽小曼这首歌的旋律是简单而且动听，歌词就亲像是青春的日记，去留着迄款青涩而美好时光。陈丽用伊动听的声音，将这首歌演绎是深情而且是动人，让人是不禁回忆起家己的青春岁月。

这阵啊，咱听到这首《一莲一菩萨》，气氛真多的，融合了摇滚加电子的元素。歌词就是充满了对生活的思考加感悟，表达了大家伫咧面对困难加挑战时阵的挣扎加坚持。但你们的声音在你这首歌当中啊，现在是更坚定加有力，让大家感受到了伊的音乐才华加个性魅力。

由陈立创作的《草莓》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2月2日发行的头一张个人专辑《路亚》当中。歌曲融合了民谣加古典的元素，唱腔温柔细腻，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感的氛围。歌词大多是口语化，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受到了少年朋友的喜爱。

简单的口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伴弄，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曲的旋律真轻快欢乐，歌词则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加期待。但你用以动听的方式呈现了这首歌的主题，表达了一对新欢的恋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但你们应该录听啊，搁伫来继续，伊个每一首个歌曲，拢亲像是一个故事，予人啊伫来聆听当中，会当感受到新欢的美好甲力量。你第一届得一首，咱就到底呐来分享者。好，听众朋友，今仔日呢，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日的时间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台。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53本，顶一本咱有讲清明之日。小青挑地为峨眉山落来，来雷峰塔这个所在。进前要落来，伊有看到因的姐夫跟月仙啊、万高来雷峰塔咧，跟老母扫墓。小青激动甲目屎淋淋过，想要落来介绍恁，不过心肝头一个怀讲唔通，即落来恁了到地吼，牵灯挂刀会去误代志。咪在塔后边上。因这覆盖了卫星啊，转去已经看无影啊。规个雷峰塔头前，跟阿姊讲：“阿姊，我来救你。”喊一声，门甲我开开，塔神你甲我出来。一声大母声，哎，古怪啊！迄、那个门真是卜一声，迄、那个门吼毋是开伫边啊，伫迄塔尖的。咱有讲啊，迄、那个塔神，迄当时互白娘子甲拄起迄塔顶。啊！拄啊，伫迄块咧挤册饼，啊，挤到家己安尼还还喘呢。顶头卜一声，依然弹出来。即阵脚床去蹬伫个涂骹，蹬一个伤过疼。啊，家己迄个脚床即阵啊哩麻痹麻痹麻麻啦，吼吼吼吼吼吼！啊，家己阁吼吼，安尼较袂疼就对。目睭跳一个跳一个，看着头前一个死查某囡仔举一支剑，目睭金金咧上伊啊！嘿，高金啦！啊！你来这个大细社咧创啥？你知影这个所在啥人下我咧顾的？我是这个所在塔长啊！无啥代志，赶紧转去，赶紧转去！唔通等我起性地，甲你讲吼，我拳头母无认老爸的咧。咱讲小青这当时也目睭金金看到这塔神话，迄支面歪过齿叉咧。啊，哥即阵讲话坏人你落得，伊也讲啊，我叫姑奶奶啊，我甲你讲，你咧顾顾啥人？迄、那个白娘子，阮阿姊啦，啊你若较认路，个人开一个门，甲阮阿姊放出来。啊，若无我甲你讲，你拄则毋是讲你拳头无认人诶，我甲你讲，我即支剑无认老爸，听有无？哦，咱讲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小青将即落声，目睭跳一个跳一个，吼！啊，你搁敢甲我乱枪声？你看伊手安尼护一个。手弹三两支剑，迄两支剑吼，毋是像安尼直拢上，毋是诶，迄落是雷峰塔，安尼叫做啥物？叫做高起剑啊！等一个雨，两支手弹，高石头扫到地。吼、哦，你无目睭，我即个高石头也无目睭诶，即、這个是无认祖公诶。哇，伊讲 比伊加一文就对啦。小青一个听到这啰声势啊，红椒压起来啊！我好好甲你讲，我是一条讲啊，你比我比较有岁数。你若我硬讲起来，真是母了到底啊，你就知。你是目睭要起一个，还是安怎？小青呛一声，你看伊个塔神讲啊，死查某囡仔！你若要叫放人，我甲你讲，你就照听书来。阮师傅甲我交代，叫我好好顾这些呢。迄啰毋是讲我挑一个伫遮，甲你踮要遮咧顶路，怀茶夹入走，毋是啊。我看你个囡仔人，规气甲你讲条件，要放人你就摕路条，等阮师傅发指，你听有无？无即个通行证，我甲你讲，我若放伊出去，啊，你是要害死我嘿？我著互阮师傅。啊！你哪到遐搞我累死？你敢知？是啊，你安尼出嘴叫恁师傅，啊入嘴也叫恁师傅，就是你臭头黑相思啊，毋是？小青一个安尼该问啊，咱讲即个塔神即当时，目睭贴一贴一，哈哈，骹手开始人人错啊！是啊，伊听到臭头黑相即几日咧讲因师傅啊，惊一条大不条啊！迄做囝，阿免讲做囝啦，板栗三宝从来都无人敢叫因师傅叫什么臭头和尚，有影？因师傅迄头安尼光生生，啊，毋过和尚人大家计嘛着下头，嘿啦，啊，就是讲迄头有头皮有影啦，你嘛袂使叫人臭头和尚，安尼无礼数啊！我甲你讲，阮师傅是叫做法海，你免叫做什么法海海愿，我甲你讲就是臭头和尚，什么什么，你拄则讲什么？法子，什么法子？伊个铁器当个做啦，迄落歹心肝偌长刀，会食袂惊路啦。伊敢有啥物法子？伊全部是裤头，全部变迄落小空个咧。吼、哦！啊，规日甲恁呛声，甲恁驾驶，甲大家安尼雷头铁顶啊，啊，孤孤神神，伊安尼放屎，恁就闹后阵呀。咱讲小青一个安尼落落去啊，迄、那个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到底。迄、那个心肝会大兄啊！迄头壳转弯转袂得过来，从来都无人安尼像因师傅的咧。哎，姑奶奶，你嘴毋通阁上，你若讲咧到底，阮师傅等下听到我会叫伊错。我你讲，你若要叫阮师傅吼，你两脚着立正，听有无？啊，第一好吼，正手啊，按鱼仔边安尼行一个军礼。话做即阵毋值钱，要叫我放人，我甲你讲，就是着刁滴，你去甲阮师傅讲一声。啊，若无吼。我真是放你出去，我的，伊要讲啥？伊讲我着互累死啦！我你讲，迄当时我有咧顾一个叫做啥物苦仙啊，是仙苦啊！啊，毋知我迄个下骹一个死狗囡仔，安怎将伊安尼顾甲无去啊？迄当时我着互阮师傅甲我吵架，安尼我迄个头毋知要落安倒落落去，然后一个狗洞我两入去，安尼煞尾师傅啊，讲我安尼阁少年呢，啊袂晓世事啦。啊，讲讲啊，你放我煞一刀，啊，毋则甲我拍咧即个所在，讲啊，你若阁第二起诶，人讲无山不成岭，无是袂煞马，毋是讲无山不成岭啦，有第一刀都无第二刀，第二刀若阁啊，你还到地啊，姑奶奶啊，毋是我即个铁器当个做啊，拜托拜托诶，去找阮师傅开一碗路条诶，我你讲我过一只，过十年啊，过到我袂吐气啊，毋是我伫遮挑工，安尼咧甲你摇把叉，你敢知？啊！阮师傅若讲要放伊倒去，啊！你即个门挂阁甲我斗好好，我甲你讲，我代志也煞尾啊咧。阮师傅若讲叫我踮咧即个顾即个雷峰塔，啊，即块也清心清心，我会安尼做一个埕，安尼甲围起来。啊！若要叫我阁倒去金山寺做管家也好，我甲你讲吼，我已经十年无接触即落业务啊咧。咱讲塔是咱一个讲，小青哪会卡咧？小青讲，你毋免阁伫即块安尼话做啊到啥物狗屎。今仔日我甲你讲，我就是带这两支鸡丝头要来叫阮阿姐啦。啊，你要放也着放，唔放也着放。啊，你若唔放，我甲你讲，你敢砸我面头前？我甲你讲，这支剑无目睭的咧，你若爱看爱知，我放一个你看卖。讲了，小青按涂跤一块石头咱铺一个，嘿，迄石头咱变做两平啊，破做两平平平啊。咱讲。这个塔神看一个看到戆戆啊！哎呀，我这两支狗牙剑啊嘛是好所行，嘿嘿，姑奶奶，你唔通讲伫这地咧搞点威风，嘿嘿，你点好叫嚣！我阿你讲吼，你想计好大啦，无人你去下骹阿门看卖，钱塘四角四块令等，你去探听一下， 啥人敢甲阮师傅啊安尼伫即地咧乱呛声？迄、那个讲话吼，计着安尼温温啊讲，细细声安尼讲，倒一个敢呛声大母声伫即地安尼乌白话，你是毋知？

有滋味啦，啊，食侪无滋味啦。哦，小青山咧讲啊，顶打啦，咱讲即个塔神一个看，即、這个姑奶奶即阵话已经写啊到遮，啊，伊也疯坏啦。我甲你讲，你个人倒倒去，要放恁什么迄个阿姊，嘿嘿，再不问导游，伊袂啊，我甲你讲，我即两支鸡丝头有讲话啊啦，鸡丝头甲我讲啦。小青一个听，红就起来呀。你看剑安尼按顶头等绣起来，对塔神头壳等安尼要竖落去。塔神迄、那个下意识两支剑按头前安尼一个动，嘟一声喷起火啊！我靠，等扶起来啊！小青剑按正边扶落去，塔神倒手等落去过。塔神正脚出出来，小青倒脚踢倒转，就是安尼一来一去拍十几个合，迄当时叫回合。啊，若要讲呢，就是讲拍十几分钟久啊，一个拍到地，迄塔神无力死啊！啊，伊家己知啊，志在袂调啊。咱安尼紧紧看，迄两个伫边啊咧练武艺，练到地迄落拍真实嘞吼，写生死文书的迄落，啊，你目睭咧看，有影塔神即阵吼，已经开始后壁咧皮皮喘啊。啊，你一个看阿仔，伊就伫迄塔内面，啊，规日乌天暗地，啊，也无看到日头。拄只塔神加枪迄落声，啊是讲花海迄当时该靠金钱啦，讲我甲你运淡薄工啦，啊人运一顶，我甲你运双顶、运三顶，这三顶工，互你食一世人食袂煞尾。啊，伊想讲安尼，伊就扁扁的咧，啊，伫内面咧搞得伤势伤势。你若讲规日无你家己嘛，剩脚出手比比的吼，滚滚安尼，互消透消透的，互较零零的。啊，迄个力势安尼恢复恢复，唔则三顶力，唔则自在会调，无啊。规日伫内面吼，啊无代志，安尼就哭哭，安尼哀，啊无就唱小调，啊若无吼，啊咪伫迄个庄旁看外口，外口啥光景，家己伫欣赏咧。啊规日吐大开讲，啊恁北方关的食要关到什么时阵，啊是一日头咧。你讲啊无安尼小练功，那小青了伫峨眉山，逐日都咧练功诶，啊练到家己迄个筋骨焦全，内功外功，安尼即阵拢安尼贯贯伫身躯诶，啊佫无讲。小青今仔日来是要救因大姊啊！迄心肝头，我哩讲已经十数年，即落心结结症的出来，迄落力啊，扫落到底啊！即落计加急的、加怪的，吼，袂输咱讲迄落火车母有时啊拖火车吼，啊你拿一个坐吼，啊伊安拖到底，加力落去，塞落到底，啊你自在都自在袂调，即落叫什么？叫做历史的车链都掉。小青这当时也是安尼，唔只甲这个塔神副教地塔神，即阵的记载袂调。咱讲啊，小青迄个母教地，迄边啊空气拢得伊行，伊若兼一个母落去，涂骹风险卷起来。啊，若个母第二下天顶等乌坎坎，母第三下等单雷死啦。啊，有时阵吼雨等强落来，咱讲塔神伊知记载袂调啊。即阵小青剑安尼在岸顶头，搁再扑一下，伊迄支高牙剑搁再去动掉。伊是两支的咧，咱讲迄个高牙啊，即当时将小青迄支剑安尼夹远的，安尼先喘吐大开吐两嘴啊，喘喘的。啊哪喘来讲啊？姑奶奶，我甲你讲，伊即阵该点报。讲阮师傅有一张护身符给我，迄个是平安护身符的。伊讲我甲你讲，我即个是风火拢袂冠军的咧。你吼、哦、个人赶紧倒去，唔通踮咧食，佮我安尼伫即地舞来舞去。吼、哦，我大人唔爱甲囡仔拍。小青讲啊，讲你免相空，恁师傅就摕迄个咧便宜啦。恁师傅淡仔安尼相空，讲伊迄地啊金山寺伊有符咧，啊一四鬼咧放符，讲啊符会安怎该保庇，安怎安怎。我甲你讲，真金唔惊烈火炼呐，吼、哦、啊真灵唔惊海水深呐、啊，海底佮我深，那是。有天下不睦的代志，我甲你讲，嘛是安尼落去，该呼甲清清清，扫甲明明明。我阁甲你讲一道，你门个人开去，阮阿姊放出来。若无，我这支剑真是唔认输。讲了，小青剑胆嫌暗，后壁安尼揪一个，先安尼该抽出来再阁讲。无好，这个塔神啊，迄两支高个剑安尼该安尼加远下吼，袂剩脚袂出手的。伊知影这塔神即阵是要土鬼的，互你断开都袂要紧，我阁少年的，你惊啥？一个抽到地啊！啊，伊等爱顺续按进前，等要插去。咱讲塔神这个人目色好，一个看到这个白事，知影讲过安尼混落去，唔是空啊！岸边啊，安尼小闪一个，咻一声，你一竿乌烟，等为天顶安尼等输去，小青烟带去，带到地啊！安尼混两下，
小青心肝底安尼家己丢一个，我是来。

阮阿姊个咧，唔通人走跟人走，伊迄落是挑空压空要叫我跳落去个咧。你看小青剑搁再揪倒转，按雷峰塔这边搁再扫过来，咱就讲啊，塔形变乌烟，按天顶出去，伊个方向是金山寺个方向，伊知啊，甲小青舞到地，舞落去，唔是雷头铁顶咧，迄家己命就点只吐血咧。赶紧帮阮师傅来甲阮师傅讲一声，若无点只搁再天讨落去，伊个少年我较老，吼，无讲我安尼伫塔内面乌天暗地，袂用甲伊点只。咱有一句话讲天讨就对，唔通天讨啦。伊讲着赶紧来去啊！啊，若无这个死查某囡仔，迄是大炮四过乱子弄的，无定着迄支剑，安尼甲我舞到地，啊，替我出开煞尾咧。啊，我安尼方讲出去吼，笑啊下怀歪啊，唔通赶紧来找阮。阮师傅啊，无食到安尼正家哩冰冰冰冰的，伊迄地也听袂到臭鱼人，伊讲去互晒糊着。咱讲伊唔知安变乌烟啊，天顶安尼上去，有影小青又太刁的。你看伊按180度大转弯，面一个弯，即当时来雷峰塔即块所在要救因阿姐啊。咱即阵讲塔神一个看到小青180度面爱转弯去雷峰塔迄边行去吼，伊家己咧痛啊，好大滴啦。我拄拄在咧急开，无开啊咧！看诶，安尼河威最急，人急计生啊！吼、哦，我一个计伫煞有知影，阮师傅来甲阮师傅通报一声，想到遮，啊，伊家己安尼腹肚安尼转一下，安怎？即落叫做急工啊！伊咧师傅会沙丁金宝诶，第二层就是即落安急难就对啦。要来因师傅金山寺即地即边，甲因师傅讲一声。咱即阵着讲金山寺法海。伊咧创啥？真久无讲到伊啊！听众朋友，稳当淡薄，安尼心肝突突突，啊！伊走去倒落死咧。我阿你讲，就伫金山寺诶。为十年前，迄当时伫苦仙引导咧收白娘子客，伊伫迄时换诶。迄当时，伊原底是咧想讲，将即个小青即个青蛇也收到地。伊有咧用伊裤头工，迄青工风有咧管。诶，今仔日是安怎啊？安尼，我已经使尽全身力讲啊，安怎小青就收袂得入来？伊拄仔咧戆影一下，搁再叫一道，才完无入来。咱即阵在讲十年前的代志啊，无入来，伊安尼想讲要搁叫啊，伊个心肝头现突一下，安尼淡薄臭臭臭臭，嗯，伊知啊，若搁叫落会吐血，唔通？迄丹田力有时阵若运工运到地咧。拖拼，毋是有一句话讲：天赐人不如人，人赐人一支棍。我即阵也是人赐人，就是讲人激人，气激气，啊，但吐血啊，无法度啊。哦，伊鼻仔懵一下，啊，唔敢讲，看到讲伊阵六岁已经无去啊。迄小青若过安尼，直接地解呼一下，看伊都吐血咧。伊咱面一个弯，旁个黑心碗，加百里卡撇咧撇位，靠先引导安尼，但出来就对，未倒就倒来金山寺啊。迄当时小青是有要录啊，不过伊就知影因阿姊要行进前，甲手手讲一句，讲你赶紧倒去峨眉山找阿哥讲一声。伊知啊，因阿姊讲，着阿哥甲你点拄啊，啊你去江头，你才救的，我救的，滴出来就对。咱讲小青，你莫看这囡仔咧，即当时未洗一日啊，大把外岁啊，心头在在，唔是春顶摆啊，安尼心头袂定，抽签性命，唔是安尼生。伊无现冲去就对，甲柯先讲一声，咻一声倒去倒落，走到峨眉山啊！咱即当时讲迄臭头和尚啊，撇一个撇嘞，法海要倒来金山寺啊！三步做两步，一个二丢啊，到伊金山寺山门外口湖顶诶，来到湖顶，啊伊等停脚准掉哦，我着先来雷峰塔安怎？手捧一块碗。搁捧入去废去啦！伊讲着先即条先发落好势，毋则走去雷峰塔，啊等卡倒病，啊塔则搁砍远下，啊伊要行进前甲迄落管家叫来，等斗阵去。白娘子甲卡要雷峰塔下倒，啊即当时搁再倒来啊，来到地啊伊着呛声。今仔日我办一条大代志，我甲你讲，为今仔开始四颗令顿食，大家拢是爱咱即块所在人。啊，有迄落无爱即个所在人，我甲你讲，迄落声势抢唔着声的，拢该安尼跟土脚倒的。吼，即阵是该待雷峰塔下底，下你就是脚该落掉的，啊，互伊袂脱开。啥人若无爱即个所在，啥人都好袂脱开。
霍海拉就伫即个甲正人讲一下，是咧讲假事啊。咱讲迄两道，伊甲阿哩白娘子因撇即两道，大家目睭金金在咧看，讲因师傅安那有迄落工啊，甲人忽啊安尼，伊安尼嘛走倒落死诶。啊，有诶，就私卡会安尼呛声，讲咱迄师傅看会煞拍袂，拍查某拍袂叮当咧，啊真垃圾啊，啊唔敢大声呛咧，霍海。目色一个看，伊就知，毋是毋知啊。伊来一个一个驾驶吼，人讲嘴福心不福啊，迄个无采工采波问导游啊。我倒去搬家石头来吼，啊搁出嘴，啊迄两尾蛇该收落去，啊该缀咧，太过架高，因目色才会哭。啊我出声就好，毋免搁出拳头母，啊是讲出脚踏，迄个出拳头母出脚踏咧，因会讲我是咧用武力啦。吼，我出嘴。这个嘴，我跟你讲，比拳头母比迄个脚较好用，较好叫笑咧。安怎？我甲伊讲，你有看到无？啊，那你若无爱这个所在，敢甲我伫这个所在安尼摇把叉？啊，恁爸就是甲你跌落去下底，啊，甲你安温温啊点点啊，啊，大家唔目小口啊，乖乖啊，吼、哦，你看，这十数年啊，大家嘛乖乖，无人敢甲我伫这地大细声。霍海心肝头是不是会爽？哪会爽？心肝头踢踢，伊讲相看讲迄两尾蛇拢互安离远去，伊心肝底知啊死啊，讲唔对，只一尾尔，一尾收无着，啊唔过嘴已经讲出去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啊，四只尾去掠吼，都掠袂叮当的咧，无讲黑箱，臭头黑箱迄个画像到底，平常时都是讲圣旨的咧。迄、那个皇帝圣地离天七步路远，管我即地管袂着，吼、哦！即、這个所在我就是圣地，啊！即、這个所在啊，人若敢甲我抢第二句声，恁爸就该点灯，啊！就温温啊，安尼该剥皮，温温啊，该抽血，啊！抽甲互腰打散，啊！抽甲互伊安尼规身变白骨，吼、哦！啊！看你敢去甲我安尼伫即地对欠，啊！若无甲你兄个顶对，啊！袂使狗血啊！伫迄地安尼四鬼乱三撞。咱讲法海啊，伊就是用安尼咧驾驶就对，心肝头咧踢踢讲，啊，迄尾青蛇收无着，伊一个看我苦啊，走到峨眉山咧，去找仙姑啊咧，知啊唔知伊知啊，咱讲法海真惊就是惊峨眉山，迄路是专门仙山，甲伊个昆仑山边啊，迄个无名山，遐个功夫无上套路咧，峨眉山迄路山。迄啰像你即款心胸个走去个，迄啰要食袂行路啊，歹心偌长多迄啰。我你讲到甲下底吼，啊是要弄会去卡到壁啦。伊要去卡到万，毋是毋捌个，爬袂得起去。迄行伤过惊啦，啊无法度偏啊望一个，毋则走去无名山去练迄啰臭头功。啊，即当时啊，坐咧啊，家己直直想，我着安怎行？去把那尾青蛇写出来。有时阵，伊叫下骹手啊，讲去峨眉山，去那个所在，甲我写那尾青蛇落来。你看伊派去遐人，啊，就开始出声势啊。啊，咧人老高安尼，该人个人个，吼，袂做迄草面六鸡公个安尼，人济人济。迄青蛇无大兄，只管心条在在个，伫地修炼工个。伊知啊，即落物件是早晚个代志咧。吼，啊，你即阵。啊，袂输诶！咱去搬家咧戏，有迄小丑诶。咱讲咱高架戏啊，上好看到迄小丑伫台仔顶，啊面啊长白粉，吼，啊人鼓鼓，啊调者调者，哪调动诶？你要调鼓，你调啦。啊，你若搁较调嘛是安尼，有影咧调，互你调。咱讲迄下骹手啊倒来，甲师傅讲师傅啊报告。啊，迄你咧讲诶，迄尾青蛇家己咧做功课，啊我该人袂得出来。我海一个听甲错啊，讲你敢遐难瞒，恁爸家己来去，啊伊教我峨眉山山脚，几落道过去啊。吼，有时阵穿安尼，有时阵穿安尼，有时阵穿西装，有时阵穿即款便装，啊若无有时阵烫八体，吼，你看伊个八体吼，啊前一巴后一巴咧，来到峨眉山脚，啊等春拉后就开始画，什么青蛇啊？吼，你若好叫嚣，你甲我落来啊，天气当个做啊。啊，有时画画写写，安尼烧写烧写，画袂叮当吼。啊，敢呼金财出来，什么金山、银山摆到几落座，啊，摆伫峨眉山脚的，
啊，但搁再青蛇，你看，你落来吃，迄种狐狸安怎安怎，哇，甜不甜啊！

咱讲小青，咧修缘啊，钱财拉西土，人义值千金的，心宽袂动荡，无做亏心，侥幸呆，自然灾害唔敢来，又是正义的化身。有这啰正气，拖了到底，哎，歪哥起错哎，我你讲，迄个三两你尔。你搁我走枪下枪啦，后盘啊无菜缸菜脯运导游，啊啦唔是你试看卖，啊唔食花海，啊你鼻啊去吸到鼻啊，懵一个，个人搁再倒倒去，来金山寺我你讲，大摆嘛都安尼吐大开吐几落滴，安怎该调节呢？噗噗喘呢？一年一年就是安尼生啊，逐年人诶，唔是讲无人，有时阵年头人到年尾，啊有时阵叫下骹手啊去人就对。青蛇教官无要出来，小青教官连伊个讲啊，无答应。吼、哦，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来，互法海安尼八百啊，法海咧惊论啊，咧惊讲死啊！啊，因阿姊跟伫遐，啊因小妹哪有讲袂来安尼一地搞我摇把叉的，唔知倒一日就丢啦。有时阵小舅讲，哎呀，死狗死灯，无米煮饭煮汤啊。人迄落下骹手啊有安尼，时不时有甲讲啊，师傅啊，要规气棒棒倒去啊。嘿嘿，但卖安尼下口唱话啦，见枪即落声，伊就是安尼个臭三代也海耍。讲人是是非，拢因家开嘴，烦恼拢因强出头啦。那阵讲下口唱话是安尼，你个安尼点住摆臂，是要做头啦。吼、哦，啊那轻的抽两股重的，迄冰打尻川就是该灌落去啊。一年一年灌，迄、那个花海吼，一年一年安尼心肝背白啊。咱讲起名即一日、即年啊、十年后啊，早起伊也是天未光、觉未肥，啊未困呢，爬起来啊，啊叫阮坐伫土大块啊，目睭贴一贴一个，啊人迄落高士因啊，迄落算和尚就入来啊，啊讲师傅要创啥？无创啥，主人去叫伊当扫外口树仔摇就丢啦，花海叫阮咧土大块，今仔心肝底啊敢徛啊坐。啊，坐啊坐，法海枪声叫下人，伊个管家啊，管家即当时啊起来啊，爬起来啊，伫边啊咧听号令就对。伊问管家讲今仔什么时？管家甲讲今仔是清明。伊惊一个啊，大木条，即两字一个听，袂使占咧十个伊个心的。恶人住，恶人磨，即阵心家己咧磨。哦，啊发落啥？人管家甲讲今仔清明，要安怎排比啊？阿公拢发落好势啊！我还讲你做你去，伊叫阮你来坐掉。咱讲迄落上早课上了的，无偌久啊，就看到什么天乌一半，啊什么单雷死啦，啊土脚风啊安尼噗噗号，啊树仔叶安一四季乱煮影，土粉啊乱煮影，啊伊在咧古怪啊！啊即落天时哪会安尼生？三月春天起风有影，四月天气起风也有影。哎、啊，风势唔是更即款的呢？咱南平无更即落风，南平风台风嘛，着七八个才会更来。那即当时安尼扫即势，佮更来啊风哦。啊，你看西湖水安尼更来啊水。啊，迄、那個、人客吼，你扫风的，安尼走甲有迄要来山门即个所在，啊点香烧金的人客，啊即当时也走甲一四过米。伊等枪声无出来啊，关键佫再来讲啥？伊讲外口咧走啥？伊讲外口，你无听到风？啊雨啊雷啊！即阵人客哎，一讲甲安尼明明明啊！法海即当时就哀叫一个啊，拄啊咧哀叫啊！啊外口咱讲雷峰塔迄边啊，小青甲塔神安尼忽甲乌天暗地咧，啊就是迄坎站咧，迄塔神嘘一声，按金山寺即边啊，啊等安尼出来啊！咱讲塔神。咱法海唔会沙丁金宝嘞，西用第三丁嘞，为了轻功啊，好走太紧嘞，安尼掉一个安尼，输，即当时来到法海大即个大雄宝殿边啊，一念经的所在嘅，扑弹落来，咱讲伊迄落功夫较无够啦，那是法海落来吼，弹头壳安尼轻轻啊，即落叫做什么轻功，安弹一个你掉啊，伊唔是哦，扑一声，好大滴咧卡讲啊。那更讲呢？啊，那无吼，有时阵安尼会去挡着你怎？啊，那无卡讲，有时阵会去站住啊。哦，着一个大步下啊！啊，伊个安尼，家己卡个会伫拖卡，安蹬蹬的。哎呦，我靠啊！即阵啊，袂过靠啊，你靠无我靠啊，西桥为零到。

0: 为何咱到面村还阁一地股？袂赴会安怎？金山寺雷峰塔迄边，即阵毋知搞啥物事咧？吼吼，伊赶紧倒来甲伊师傅报告一下。一个来到地吼，阿妹夫在门口先报告，师傅无安尼直头等门堵者入来。咱讲法海，即当时毋是坐伫内面呢，阿目睭开开，阿心宽头做做啊。你想讲外口毋知要变啥物梦诶？毋知安怎白沙端53分讲到遮诶，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沙端54本，顶一本咱有讲，伫雷峰塔、小青甲塔神两个佛家名。塔神佛到地知影家己会拖拼，想一招，家己要弄去倒落金山寺陈师傅法海和尚。伊加空加算，安尼天讨一个，按倒落按倒边闪，得乌烟咻一声，按金山寺迄边等弄去。小青一个看，阿弟乌烟落去，伊看到塔神即当时走甲离靠卡，咸按卡床单安尼要拄去。塔神也毋是食菜个啊，倒手安尼一个火，咱讲伊倒手摕迄支高叶剑啊，噗一声，甲小青个剑安尼甲搬按边啊去。咱即当时有讲，小青伫峨眉山练十年个，迄心理也有练着，人累积仙果，捌甲教讲。声东击西，啥意思？化东拍西就对，吼、哦！啊，连伊化安尼，啊，尻川是老手的，即啰叫啥？叫做步招啊！小青知，毋通去中着伊的计，啊，无伊安尼甲我念掉，啊，袂使卖力哥念远下。我来是要救阮阿姊的，啊，我安尼即当时伊走，伊走，我趁即个空棒，通将阮阿姊救出来啊！伊咧恶人，恶人主，恶人魔，互伊去魔，我是一只闭三邪。先来叫阮阿姐较讲，伊安尼面一个我现落来雷峰塔这边啊。咱即当时讲塔神，咻一声，啊，迄支剑头先毋是按后壁扑一个，扑到地，啊，佮头前佮落几落步，我面一个我一个看，嘿嘿，迄姑奶奶啊无佮地来啊，吼吼，吐一个大气。即当时咱按金山寺这边，安尼咻，拄啊到金山寺啊咧顶头啊。啊，就赶紧落。

来，袂用阁布去布去，毋知布啊走按倒落去。吼、哦，迄落18,000里，搞地天72遍，安尼伊拍车恁兜走遐远啊？唔通，赶紧落来！你看，踏行落来到地，噗一声，变甲真大声，脚床断一个大拇，下脚险荡去就丢啦。直头啊，来到大雄宝殿边啊，迄念经过诶，发海和尚秘伫内面诶。来到门卡口，阿无卡门签吼，敲敲敲无咧，一下门单拄歪一声，海市内面发海也惊一条大拇条啊，目睭贴着贴着一个看，戆影去，啊头壳啊，即阵吼安尼西灯弯西袂得过来。咱讲发海拍死伊也无想讲，即当时踏神会来甲报告啊。伊想讲，迄边就好事事啊！啊，踏神我该靠三丁金宝的咧，逐顶我你讲，迄落鸟无人会抱，无讲即个事安尼宽嘿嘿，我就是最王最大咧。啊，下人若敢甲我安尼伫即个雷头天顶，我剩雷到遐雷会死，啊雷啊会袂吐气。即当时伊咧丧事，咱讲十数年才丧事，心肝底突突咧惊小青落来啦。啊，毋知影讲后壁雷峰塔迄边小青伫迄地舞伫遐，贴袂贴袂，咱讲。踏行落来到地门一个拄师傅报告报告，一个写一个话师傅报告报告。咱讲发海即望呢也去想着哦，来个踏行啊，成功影啊，声势现抢到地。哎，啊你唔去顾迄个踏，你走来即地咧创啥？无我的命令，无摕我的法子，你哪会使凊彩安尼出来即地咧连路行马路？伊一个抢到地，人踏神就讲啊，报告师傅啊，袂得啦！哎呀，迄、那个有一个死查某囡仔，拿两支剑点的迄个，安尼伊咧讲啥？啥？阮哪讲？阮哪讲？话甲大细声，安尼噗噗喘，食食起嘴嘴，食起嘴嘴。哎呦，师傅啊，袂得啦！好，小等咧，小等咧，咱个踏神赶紧甲话来讲啊！伊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我你讲吼，迄、那个踏迄个门吼，用个胶开啊！啊，我你看我等安互剥出来。你按来补出来，我唔是甲你锁你的边边啊，哥啊！你出来干咩圆圆？我好了讲会变会圆，啊！你哪安尼圆圆出来？花海要讲啥？花海该讲我迄三锭金宝，真好看球啊！啊！你着该点迄地富的啊！这看球，你若富赢，你倒来甲我请功，我甲你颁奖状就对啊！甲你挂勋章，挂什么奖？大拇指，甲你跪个胸头的。啊！你走来这个所在死囡仔，我平常时要，伊要讲啥？讲平常时啊，你去写迄个查某囡仔，就写袂得落来。伊听着讲一个查某人伫雷峰塔迄地，啊咧摇摇动吼，家己就安尼感应啊。再讲无定着着迄小生，迄要青蛇。即当时哭海听到地啊，讲啊，即阵咧创啥？我后家要去写来吼，啊伊等按180度大转弯，等注意搁再走去啊。我咧想即阵迄雷峰塔，毋知会变梦变啥梦诶。我哭啊！咱讲听到遮，花海就知影，你看无我苦啊！我三顶金宝，即当时唔去顾迄个雷峰塔，啊，走来我金山寺，我金山寺都免你家顾咧。哦，伊唔是来甲我顾，伊是来甲我报告的。哎呀，死啊！今仔清明，我哪会无早起啊？派一个囡仔，啊，派一个人，啊，是管家去雷峰塔迄地赢一个。哎呦，十数年都无即落空气，无即落天书。咱讲花海想到遮，即当时讲迄、那个查某囡仔。什么思想？我还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是啥物无啦？塔神赶紧讲，迄个查某囡仔，家系讲伊叫姑奶奶呀。啊，鬼子面吼，啊，目白幼幼，目睭大母类，嘴碎碎裂，鼻仔大母对的。啊，你家两支剑啊，啊，穿迄个青纱衬裤啦，啊，腰阁夹一条迄个啥物腰带。吼、哦，我讲吼，伊迄个来势，我有介安尼呼呼呼食面啊，按早起天未光到未对，呼啦到即阵啊，啊，我看伊安尼伫地吼，我想讲。我著赶紧甲师傅讲一声，迄、那个塔又发人搅去势，我惊伊讲规座塔等下安尼会淹倒病的啦。花海一个听心知呀，小青来呀，哇，迄个青蛇，哎呀，我十数年啊，著咧急心啊，急心即个青蛇啊落来，即十年伊家己咧化苦啊，即阵知影苦，咱讲原底啊，伊迄个心肝头咧夹著是安尼啊，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慢早，毋是讲无啊，毋过。我伫即地徛脚，即个面子老面皮，哪会使放掠起来呀、啊？花海即当时，咳落一声，爬起来，拎起来呀、啊！伊安尼下身动干，按一个衫，行来去，缀我来去。吼、哦，伊叫花叫踏神缀伊去啊！踏神原底想讲，我来即地，师傅，我甲你过金山寺啦。
伊甲小青有拍过，伊知啊，气袂配烧的，啊无法啦，阮师傅叫我跟后壁，马都跟。即当时地发海啊，等要来雷峰塔这边就对。咱即阵讲小青拄只咧录这个塔形，地迄个乌烟，唔是安尼抢几步去，落尾180度大转弯，要来倒落，要来雷峰塔，要救因阿姐啊！你看伊一个落来到地啊，迄支剑对雷峰塔等安尼举起去。唔是讲要甲雷峰塔堵咧，还是提供迄个裤头带，雷峰塔拔起来，啊落去，安尼锁啊落去揪，啊雷峰塔甲演，即当时唔演啦，边啊无人抢声，家己一位啊。你看伊安尼丹田那小格，真是眼过有声，爪过有力，哗一声大木声，你听迄个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迄、那个石头，迄、那个厝下皮，哔哔啵啵啊，啊袂输咱即阵咧拆旧厝，还是拆迄落铁基矿谷里的迄个厝咧炸药咧砸嘣一声，人伊迄落唔免炸药的，哦，迄落迄声一个到地，就是那炸药嘣到地，天顶乌云缭含，雷声现到地，震啦，安尼震到乎你的耳目，土卡安尼风台雨也卷起来，咱讲趁人火烧厝，手甲一大柱，小青一个看即落办事知啊。哎、欸，这当时我着，来个赶紧，个安尼第二开，来个个扑去。伊则是讲，火力冰雹，干那话即句呢？唰，下骹雷峰塔地基也先摸落去啊！砖啊，安尼唰甲安尼四体五裂。目睭前，小青看到一块大地碗，啊，这当时倒拍照完，卡地正着黄呢。咱讲小青这块碗会啉，毋是袂啉。迄当时是小学生捧伫碗诶，捧伫手诶，即块碗就是捧伫手诶。啊，有安尼咧个缩诶缩诶，缩两道，伊家己都有，敢若安尼有啥物安尼方要甲安尼卷入去？你看伊两脚在在，啊袂输诶，安尼顶落去涂骹，啊毋则输袂振动。吼吼，就是即块碗，啊阮阿姊，互迄块碗碗中央诶，安尼倒做迄倒伫遮。咱即当时就讲，白娘子迄当时即块碗毋是吐起来。啊！伊安尼激烈啊，规个人啊，等扑起来，咱讲静起来啊，等袂使大人，吼、哦，迄落人拄天入地的咧，五分钟气温到地，迄力势自在袂调啊。迄当时拄啊，小青甲塔神咧拍甲，毋知你今仔拜鬼。迄当时，咱讲白娘子已经力势已经激袂得起来啊，心肝咧想啊，都冻掉啊，都冻掉，毋通望落去。我已经激安尼啊。看，伊咧想讲要按怎按旁头走出来，啊，唔过吼，迄、那个手是袂得出来咧，迄、那个脚啊，袂使顶伫涂骹，安尼煞袂叮当啊，啊，想讲要偷食一口啊开，即嘴吼，就安尼偷竖一嘴，啊，看有法通够安尼转一下无，啊，若转到会到底，小等下看倒落有空旁，啊，我则看要按怎拧出去。唔过，迄当时四周围，咱讲雷峰塔，迄个砖啊街安尼枯干下。袂输诶，搞地天，迄、那个老狗头，迄、那个金箍啊，安尼甲敲掉诶，算甲袂叮当。伊有时阵安想过要掀者吼，雷峰塔干那安尼摇者摇者尔，心肝底直直咧想讲，看有法当安尼卜一声，边堆一声雷无？啊，唔通一口气，那是登袂过，我真是起落食菜脯。哎呀，平常时两千年工，哪会功德拢做伫草坡啊咧？咱讲白娘子即阵直直咧急啊，偷食迄口气啊，是啊，即口气吼，等完等袂得过来啊。啊，等缩一下，安怎？迄、那个骹手吼，自在力啊，即当时精神难控制袂调啊，总揪落去啊。你想看卖，原底白娘子是骹手拄伫迄块上碗的，即阵一个揪倒转，迄块碗啦，毋过哭一声，搁再跌落去啊。照完徛伫原底迄个所在咧，啊白娘子照完去救做迄尾白蛇，安尼细细尾，搁再咧安尼掀者掀者，等于脚手吼，即当时吼无迄个筋骨甲箍掉就对啦。白娘子即当时脱开啊，家己先喘喘咧，安怎就顶头歇脚一下？毋是有一句话，河为水急，人急地生。即当时，伊个咧想计敌啊，要安怎搁再甲平平呢？拄只是家己安尼捅出来，啊人就扑起来咧，吼、哦、啊愈来愈重啊，啊将迄块碗捡起来。即当时我着唔通搁用即出即个戆力啊，啊笑咧直直出，我即阵着有稳豆豆顺，看要怎样顺过来。白娘子手去摸碗前，摸看有一芳无，摸啊摸，好歹伫涂骹吼，
迄落毋是红毛土诶，抹甲安尼光如出，毋是啊，迄落是土咧，互土蒸诶，啊有诶蒸卡落去，有诶蒸卡起来，啊袂平，有迄落坎坎结结啦。咱讲白娘子迄个砖头啊，啊拄啊去望到即位，拄啊一边碗墘有一角诶，好，伊就望到底，但无阁刷位诶，着按即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啊，正手搁再插起来，两手啊。吼、哦！啊，人即时安尼求伫换一边呢，啊，开始激烈啦！伊咧激烈吼，咧想心内有咧想啊，涨要安怎涨？哦，即当时拄啊一尾细细尾白蛇咧，要互伊涨啊，要变人啊，要变安尼甲人加人加人共款共款呢？起来，嘿，古怪！拄啊一望年尔，即当时白娘子安尼一比一甲原对共款共款呢？吼、哦，一个安尼胡林人。迄、那个形单出来啊！伫内面都钓暗时说你看无，啊嘛是白衫白裤咧。你看伊夹喙齿滚吼，啊！即当时咧话起来，慢慢咧慢迄块迄箱碗，拄啊安尼咧慢咧慢咧，外口一声哔哔啵啵，袂输咧厝倒安尼。咱讲伊有听到轰轰叫，无讲小青拄啊咧惊两难啊！天顶乌云掠口，涂骹涂粉硬硬飞啊！啊！顺你的下车，咱白娘子碗蛋安尼搅一下，互你起来呀！吼、哦，这块碗开始这边安尼泥土卡就掉，啊，那边伫土卡咧做鸡仔卵啊，若无迄个鸡仔卵安尼个冻掉，咱讲白娘子这当时安尼袂叮当，你免讲这块黑箱碗，吼、哦，迄、那个土灰的，迄、那个土灰烧的，唔过内面杂钱的，袂衰铁机，啊是个臭铁啊，啊落去补，落去烘，落去拍的，哇，硬壳壳。啊，重推推啊！即当时卖出一块大块鼎，安尼倒卡袂着着。迄块鼎吼，我甲你讲，偌大块，迄连钢的迄落，咱叫做锅炉啊，连钢水的，比迄块搁较大块。好大滴！咱讲白娘子迄青年干啊，即当时唔敢去偷窥啊，硬是急力夹喙齿滚啊，两脚咕咕苦掉的啊！即当时夹喙齿滚，啊，嘴骨会闪闪念啊，骨手未薄，心愿搁再来啊！你讲旧仇未报，新冤搁再来，咧扯迄个臭头黑箱。啊！你十年甲我卡要食，倒要食。啊！即当时伫外口，啊，搁派人啊咧拍阮小妹啦。伊讲啊，你斗阵要算得着啊！臭头黑箱，白巴肚，啊，乌心肝，白娘子伫内面，家己急啦！即当时迄块碗胖愈来愈大胖啊！伊一个看，咱若要照起讲讲，已经满一半，一半较低啊咧。哦，即落毋是讲菜粿讲到去一顿，毋是啊，全部食来食。啊，伊即当时家己知，即个咱着叫好势，毋通像头先安尼无用地段，啊，搁再安尼去落食菜脯。咱即当时着讲啊，小青第二开户到地，即当时雷虎塔庄啊朝边补去，伊看到内面一块黑箱碗，迄块黑箱碗搁会叮当啊，小青知啊，因阿姊稳当伫内面，即当时安尼伫家己咧叫家己啊。你看小青，搁再安尼，迄支剑对迄块黑箱碗，搁再点断一下，嘴单上一句讲，互你去，搁再互你去啊！伊即当时啊，迄、那个点断迄支剑啊，迄、那、伫、個、手的迄点断力吼，咱讲迄落是十声力的，吼、哦，迄落安尼黄酸力，安尼夹伫迄个手掌的，揪伫枕头啊，啊，对迄支剑安尼剑手，啊，直直到迄个剑的头啊。啊！这个点堵一下，这当时有钓到钓黑箱碗碗高水的，哭一声大母声碗高水，一个蛋落底啊！咱就讲白娘子伫内面的呢，啊！迄块碗伊嘟嘟安尼，唔是安尼咧搅，已经搅一半较低啊！迄、那个碗高水一个扑落底，这块碗我阿你讲已经轻一半，原底老千斤，但即阵变五百斤就钓，拄啊白娘子蛋顺这个势啊！好你去伊啊，底迄声就对，吼、哦、大姊小妹斗阵谈，好你去两声，安尼打做嘿。我咧讲像即个白蛇传即块古啊，我是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安尼，念伊讲小青，念伊讲白娘子，吼、哦、啊两条你咧听，安、啊、尼有前有后。啊啦，照起讲讲小青迄当时发好你去，白娘子也是发好你去，即两声是同时斗做嘿，无法度。咱即个广播电波，迄支嘴出就是安尼。等下日吼，若两支嘴吼，则同时叫，
迄个白蛇传第二部你才好好听，有迄当时诶，好你去啊，若无我。

0: 有一个叫一个边亚高到顶话，这两声到做一声，袂得迄单雷声呐，搁较大声。人讲嘟嘟一声，白娘子迄块碗要翘起来，人拄啊岸边啊想要闪出来呢。有一支卡大母鸡啊，但为迄块碗，迄、那个碗皮顶头啊，但安尼落落去，即个真大力嘞，落一个迄块碗遐不平啊，含烧啊，不勒啊，下人到地。黑箱花海到底，咱有讲花海黑箱，当间迄当时伫伊即个念经阁内面，听到塔神咧甲伊报告，讲外口一个死查某囡仔，安尼鬼子面穿青衫青裤，伊心肝底就知小青来呀，袂使天偷。黑箱当间举到底，门一个开，但闪出来，叫塔神在后壁，带恁袂来去。塔神啊，袂说底啥物个狗尾溜个，安尼揣者揣者来食，心肝对家己嘛，安尼直直落落喘死啊！拄则我甲迄姑奶奶拍遐久，啊，我即阵去放屁烧，吼吼吼！我着闪，阮师傅进前啊，我拄伫后壁个，阮师傅较大地，互伊激力个，我踮后壁看有啥物坎桥通，安尼捡一个边个着着。伊知啊，即当时毋通去擂头铁顶，啊若无吼，冲伫头前，人讲枪拍出头鸟诶，袂拄好拄啊拍我拄啊好。我诶，即当时来食知啊，我若阁叫一个小囡仔踮啊我头前，甲我安尼先让一下，迄落讲笑，讲啊咧难满，啊咧拍吼，家己毋冲去，啊叫兵啊冲头前，迄落叫啥物指挥官？吼吼，袂用诶讲一个响嘴，啊嘴安尼画画伫头前。啊！若真正咧混吼，甲救伊后壁，啊无比个山洞诶，啊无走去，安尼走去边啊去闪，啊是走去无名岛，家己踮咧迄地咧做王，会讲笑，迄面皮无底黑。即当时落头地顶，阿妈着冲伫头前，你免讲，花海吼，啊佫是有淡薄家己个骨头诶，无路嘛着安尼有菜脯，啊无会去用笑衰，吼吼，哪会使用笑衰？家己安尼佫摕护身符伫个，你惊啥？冲来到地拄啊！伊看到目睭金金，看到小青咧激啦激第二力啦，是啊！迄雷峰塔迄砖啊，等安爷爷爬一四过，爬到毋知安倒落去，哪拄零个啊！伊安尼想要去打都打袂赴啊，搁一坡落地个咧。你看，花海和尚即当时迄支脚啊，袂输个内面打翘个，花太大步个，拄啊安尼咧花，咱讲小青第三口开拄啊安尼夹起来，就是咧夺去底和尚碗。伊拄啊，我高水甲扩落去，吼、哦！啊，看到迄块碗，阁会安尼摇摇动啊！啊，拄啊要冰拍，拄啊冰一半呢啊！迄支脚蛋到地蛋甲落落，大力落落去，碗蛋现鼻粉啊！一个落到地，咱讲小青，伊也无想讲有人会安尼落一块碗，伊就知影讲边啊，敢若袂说有风，安尼咻一声，啊蛋安尼袂说有影，啊蛋伫面头前安尼小抓一个，伊想讲乌云抓坎啊！无讲即当时乌坎坎，啊天顶咧上雨呢，毋知影讲臭头黑心会到地啊！等伊目睭拄啊哩爬开，咱讲伊拄啊贴一个尔，一个爬开到地，野心一个看臭头黑心，伫面头前会忍嘞，会哪袂忍，忍哪出春嘞，迄落就小啊变黑乎嘛会忍嘞。十年前目睭对目睭都捌安尼毒着啊咧，啊无讲十年来伊安尼练功，啊有时阵安尼雾雾有看到。峨眉山卡一个和尚，臭头和尚伫地咧个人啊，吼、哦、叫伊着落山啦，啊呛呛叫啦，讲你若好叫是安怎安怎啦，讲我着我你着你啦，我甲你无差啊，圆变变变变对圆啦，讲讲一挂笑话着对啦。即当时啊，伊看到臭头和尚迄支脚已经立伫迄块破碗诶，戆影一个。咱讲臭头和尚即当时无迄个万事有起头诶，伊顺耍迄支黑箱当家按倒手，伊阵压掉诶啊！但按边啊，安摔落去，迄、那个摔落是向着小青个头诶，但安要摔落去啊！好歹滴，小青目睭金金有咧看，看迄支黑箱当家安摔去死。咱讲迄个摔去死，互你目睭咧看，咱正常人咧看是看无啦，雾雾啦。迄支当家迄个已经变做灰诶，动作太紧诶，袂搬电影一秒钟24G。伊落是一秒钟吼，我你讲迄支动甲射几落烟呢？一输落小青赶紧闪一个，一个闪，咱讲臭头黑像迄支动甲呢，输空去啊！规个人等按头前安尼舞落来，徛袂调啊！咱讲迄个重心吼走左去的，伊原底一脚正脚去踢你底碗，啊倒脚咧经伫拖脚迄个，啊即当时吼你去，伊要将你来拢夹出来，啊规个等上按头前去，吼险险屁拍着着。 咱讲小青一个看，臭头黑心，啊！你已经捂伫头前，伊顺迄个势，啊！你转弯过来，你看伊经步一个徛，迄支剑弹杀到地，为臭头黑心加只片弹飘要落去。咱讲边啊，迄个塔形到底有看到啊？哎呦，伊惊一条啊！是啊，阮师傅那是会切落去，会变两长啊，顶长甲下长，按腰肚啊，安尼落去。你看臭头黑心一个看到即落办事，伊等按只片顺刷，安尼小闪一个。咱人啊，那是迄落力，伫头前要劈拍，稳当的安尼，好吹啦无去啊！你食着土里福气啊！黑熊人伊有练功，无讲是法海臭头黑熊，伫无名岛迄个所在，因师傅教伊闪功啊。即当时咱按驾兵安尼小闪一下，你看伊个人啊，安尼咱飘按边啊，咱移过去啊！哦，即落功还是小青嘛加一条，即落唔是一半你练会好势啊！这个叫啥？叫移工啊！这种移工，迄、那个力势啊，拢伫脚的，脚老轻微，拄啊伫位头就对。臭头医生，这当时高脚呢？咱讲，伊拄啊咧进前咧拍，唔是讲两只脚拢踮伫涂骹，唔是，干那高脚呢？这当时拄啊倒脚，安尼位头拄啊打伫涂骹呢？你看伊咧打，迄、那个位头会向按架边这边安尼抓一下，干那抓一下啊！啊，规个人在按架边这地安移过来。哪里移？你看伊去架卡，但进前一步啊，这当时规支卡都打伫涂卡，闪起来，有闪过面，有闪过面，小青去扑空去。好歹滴小青知，那是安尼扑空去，有第二招咧等。那唔是讲咱安尼做大事无想后破的，哦啊，有时互你去死啊，但你搁想讲要第二招，已经袂赴啊。小青这当时知，扑去一扎准一个，剑搁再杀起来啊。咱冲过来，迄支剑为臭头黑熊头顶要抹落去。臭头黑熊即当时，咱讲伊按架柄一个闪，架脚在打土脚，规个人重心即当时已经扎准好势啊。黑熊当间一个按边啊拨一下，卜一声，将小青迄支剑搁再按边啊安尼曲过。咱讲小青是双剑的呢，倒剑也搁刷过来。臭头黑熊即支黑熊当间按架柄搁再一个拨，两支剑拢按拨按边啊去。小青这当时两只手啊，拄啊安尼开枪就对，哦，真紧，赶紧阁收倒转，按后壁退一步就对。臭头黑熊这当时去黑熊动干啦，等安尼手弯一个，弯抓一个，哦，180度安尼转弯一个，拄啊安尼坏人哩落地啦，安尼坏坏动掉，手倒手阁伸出去哦，嘿，啥人敢伫这地给我堵灵？小青一个听，臭头黑熊枪声。你姑奶奶我啦，十几年前迄当时你想要甲我收吼，嘿，我你讲你功夫未够，我知啦。啊，我今仔日来找你即块所在，甲你讲，你若较认路，阮阿姊你放伊出来。伊咧讲，因阿姊放伊出来，咱即当时就讲，后壁白娘子已经闪万边啊去了，闪出来啊。小青有看到无？有，雾雾白白一个影。迄当时伊甲因白娘子拄啊咧发。好你去这个人啊，白娘子闪啊边啊去，咱讲臭头黑心哇哭落去，逼魂啊！白娘子已经闪出来啊，唔知发生啥代志，被抓断54本广告价，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累累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的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郎。
0: 这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呼啦来往啦，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到来啊，你是给你要一只你光五文盲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电话你可以呼等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今天路目一堂堂给你光五阔大姑娘管你是
1: 我雅西
2: 在书的书我上没我上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S5
3: 宇宙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4: 宇宙屋
0: 你管屋啊过一五行都给宇宙屋啊老板快来给我管你啊
1: 这个是俺没看过你一直过个没洗洗
0: 啊你没
1: 没
0: 没哎
1: 莫
0: 莫
1: 莫
0: 啊日啊啊啊啊啊
1: 啊
0: 啊这个
1: 我念过是莫说莫端
0: 啊莫端啊只要拧吧
1: 镜头镜头给死啊
0: 镜头末日啊
1: 只要啊啊这个莫眉
0: 啊啊啊
1: 莫尾啊这些啊飞鱼棒的刺也给莫一档的
0: 啊你意思啊
1: 啊有时候会给莫子
0: 啊莫七
1: 莫季
0: 啊莫季
1: 啊莫子有时候给不是合的呢，
0: 啊啊啊，差你呢，差你的意思，反正跟妹子不合的。
1: 我没当是只要
0: 啊，莫等啊啊啊，
1: 没当他他吧。我你遇见过谋赛，
0: 谋赛，
1: 谋赛，
0: 男妞
1: 啊，
0: 男妞。
1: 我天，给玻璃瓶下个三十度谋赛。
0: 哦，磨碎，
1: 哎，谋赛，
0: 有很碎了，
1: 碎稀碎
0: 啊，碎稀碎。谋
1: 赛，
0: 啊，
1: 谋价，
0: 谋价，谋价男妞。没家人是通过吧没家人
1: 没家人你放上来的是四处多种的我多给一九多种的是干涉你掉他他
0: 他他没
1: 家父
0: 哦还是掉明天
1: 副家呢有一个货家我你给我没家父没家有
0: 那可能到车机里面
1: 送到最后用我车机里面没家父啊 KD 原来那 KD 当过大小
0: 掉吧没家父
1: 拜拜汤家啊给没子完我给你是日日呢工日个日
0: 告示
1: 工日
0: 啊啊啊啊啊啊！表示表示的
1: 是，别字
0: 啊，别字，
1: 字，这个字养多我女儿，
0: 嘎达，
1: 嘎达啊，别个都啊，不都过吧，别字，
0: 别字吧，你把个字啊，你公国就公字啊，物有。
1: 哎，行行行，我你看冷完过，该是啊，该是啊，别个写起，这个啊，我你三五多种，我你岳家是别个都给该是啊。
0: 要
1: 个
0: 啊，
1: 等，
0: 等，
1: 等，
0: 等
1: 吧，五马字了。
0: 当
1: 等待的等还比不了了都能给
0: 当你要啊啊
1: 当
0: 啊努力要给当
1: 是当给当
0: 哦当
1: 给当你给人家人过吧给普通都紧了
0: 啊是给
1: 好不好啊给就是个市场给挣多钟要一滴
0: 市场的多钟要滴
1: 我把这些忙打过那只拿谁要他先睡吧我快过给人家都当我你自然蒙紧我你管你当啊你当那个呀谁给人家
0: 有的井里面加个点呢
1: 哎不是坑啊是当
0: 啊当
1: 要去你我们张江当过要让忙过该忘的我你过四当我你修我普通发了呀如果水洼或者水坑我要过了吧就要过给黑个当要给当是给个当就是给人家概念是古粤语的种降一声我要一概念是对我给坑地上的坑
0: 坑
1: 地上的坑我你过把当当知道吧刚没忘我给你当过四当吧对我物是当你该漏上来
0: 啊地
1: 要来轮流当过来我你来轮那么西门那个玉就让我真是其实很什么样那个叫鬼谷来轮么西门呢我听了哈雷大富呢啊
0: 啊啊啊我要给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身体上面
1: 凹陷一种凹陷
0: 啊你呢
1: 上鬼档
0: 哦上鬼档哦
1: 上头档
0: 哦哦哦
1: 啊上头档上鬼档
0: 懂吧
1: 我要给米嘞
0: 啊给抖音
1: 不是
0: 哎大牛
1: 接打过来写洗洗
0: 哦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我下对吧你要过来啊
1: 我们国人应该有
0: 酒当
1: 酒当
0: 啊，酒窝呢
1: 是酒窝啊，有的意思酒当啊。
4: 这人为啥的呢？要文雅。哎呀，
1: 我们给拉姆走路是徐娜娜家是徐个干么子？要酒当的上会长的。我们来给乌鸦酒当。
0: 是个是个是个。
1: 所以我必须啊，你来自来自来帮忙推广的节目呢，干
0: 是是是，为了要当。
1: 酒当我。酒当啊，
0: 酒当
1: 啊，上贵当上都当酒当的，我是上台也买呀。
0: 把
1: 这个酒来你啊，我家给给酒米呢，喊你喝呢，我是当拿吃稀呢。
0: 是个。
1: 这个意思啊，给适当的当哦，万要给是爱，待会儿那次车次万要可以塞上你。
0: 当不又是给？
1: 给当不了，给是爱，万不给是爱。
0: 能啊，哎，可以可以，
1: 我知道吧？还给王家养意，适当。
0: 王家养意，
1: 王家养意还是西？
0: 对呀，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母亲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笑腾，梅泪御酒，嘎爷御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御酒，
3: 徐娘小腾美丽御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是给卫生公众的御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来往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鼻子那来啊茫茫大姑娘是叫死当一个当娃要给冷娃给一个叫谁虎啊谁给火该火
4: 谁给把火
3: 啊有的姑娘该人啊吧可以得一提给个死当给个当给个人啊
4: 一个真一个敌你该自保大姑娘下来是当的意思
3: 哎哎哎
4: 但是我你御酒真谁过是当个当给个人啊，冷啊给人啊，
3: 黑
4: 个人啊你当，要不那个人我可以约嘛，约黑个人啊，要不黑个人写片子，所以我约人比较闲。
3: 哦，但是黑个还是一说一个意思，
4: 还是有那个当个意思，但但是黑个自己说哪去？
3: 啊，有啥的的？
4: 你有不用下的给自然能懂，你有下的给是适当。
3: 啊，
4: 对，
3: 那啊，毛毛大姑娘啥？大姑娘下头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讲了是哥哥给你和大姑娘关系。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天呀、啊，要教我你古语商家的内容啊。哎，其他姑娘加油！哎，多你抽。能够背我的啊，别打有两年别打哎，能是我们有事我们付的过去能够背我啊，哎，互动的上网，哎，互动的称呼，别打的虚无啊联系啊，给你的给我们内容啊，其他姑娘做个加油。今天其他姑娘准备想些个当美女，美女有两个字啊，叫做乱冲，哎，我你个。过去啊，有就那个红十字。

不行，我多次那次忙你家可漏带了，葫芦丝叫漏穷，漏穷那个是俺做美女，采我你日语的，啊，和你的一句口头语，日语人国语的一句口头语，没对呢，那个是俺，没对，还是那个是俺，美女漏穷，没对是日语人和你的口语一句，那个是俺。哎，我这个也。去试一个别的区别。哎，我在家去试呀，大哥能够我的时候啊，你关系我服过的时候啊，服过这一试啊，关键啊，我蹦啊，木是沙蹦堆里啊，沙蹦堆里木是蹦了个蹦，把这个又进了一辆过蹦，哎，真是一个是蹦，木是蹦了去个蹦，蹦或者是过蹦。给你便是我的古辈意思过我的死亡以后是体无震动真是沙崩地裂给人家做的日益这一些对不起是我们的自然或者各界的黑的非中或者我的嗯我的男给你的死亡成年成功是测到我们这个样子是个事这不给到在我买这个男士我的事比方比较多给日俺都红给红啥意思呢陈生中的抗中祝非我一生红生红生要能动生哎你能给古代的大夫要问你能啊门上大夫要古代我讲呀成宰要你是个宰你大日呢哎，当时家古北哦，称北路，路上你呢啊，哎，我呢葫芦有事的路，类似啊，类似吧，被这个女路的路叫北路，自然你呢之后呢，管理大镇，给了事业以后呢，接等呢个户外最火上市下的吧，所以叫做北路。哎，你无意事业成呀，成优秀。或者呢，从西去啊，是西火走去吧。但是人家古北话呢，从西去，西那个西，或者过个是西窑马哈腾。上时代我呢那个啊，上时代你家门无盖事写的，称作呢，称作是居区。公贼上有养公去西窑的啊，叫凶贼。无盖古几公里呢？无门中打雷复制的几声的门上，假使我要的自家呢，户外个鸟能够是个细腻给类似，细有的细。古时家门次要，但是脑下门中插些过法的做自然人格的能力，给家古拜的自家呢，叫做中腻复结细腻。细腻呢啊，一般药物你能投入的能啊，人能够不要也能够成个细腻。哎，你又是以吴家福楼上时候，今年叫天腻，三十四奶，古拜我叫肉腻；四十四奶，古拜我叫对腻；三十到四十几都是个，古拜我叫羊腻；五十四那个呢，古拜我叫腰腻啊，只求腰莫腰啊。老在世以来古拜我叫中腻才在世来呢就可以叫细腻不在世呢可以称油腻叫在世呀古拜我可以称割腻一把世呢古拜我看等了称子腻啊所以古代呀让古拜我的那个互动的称呼互动的就上万国户啊可在乎一岁啊，讲家一来问你，要家去世的别大区别，一来你们是。记录下，得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美对旗下。给你个美美又叫做绿琼，啊，绿琼，绿琼那个是啊，做美美，啊。前年呢，才问你日语男和你的一句口头语，美对那个是啊，讲你啊。叫公干，日语能够跟么子改话副代表机，日语能副个代表机，

0: 功德，真功的功，德禄的德，功德。禄与穷，禄也是靠德，穷也是真功，真功往往以穷，所以禄穷也是功德，穷又是功，禄又是德，所以日语人啊，古个木字都不记，一个是功德，所以给你的美德呢，又叫做功德。
1: 梅富梅，故事的词；苍富苍，故事的难。
2: 我是内改协的成员，以来的是谁？冷光。
3: 五姐五郎脸，中午来依旧起来。
4: 我是永康，内改被过桥依旧东西来，依旧与谁个依旧李宁来。我是内琼子，阿里叫依旧西外外张志宇。
5: 设计嘛，依旧难，加倍造币与谁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5: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5: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不宇宙的生养。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玉州老百姓。
3: 腾中牧羊，玉州上穷那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玉州美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刻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玉州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玉呢，长江是一门军改玉飞一线。我在腾腾，我用玉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国改最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过，富贵人得亏西屋，是我这一头闹无过。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真过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对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五莫，男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男豆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故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中国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动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国，歌在宇宙，
13: 中国富裕，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国北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动腾的中国生涯，
12: 有在中国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6: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特妹的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开壶了来往大开女儿开咱的货币大囊来啊，茫茫大姑娘子啊，给该死当给当
1: 只拿了谁
0: 啊，要一脚谁壶子尿那个谁给你啊，大姑娘下带我你开壶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该下带大姑娘可不可以点去给该人要不给该人啊，可能是普通舞蹈中的是一个嘛 CP 的一个人，
1: 是一个给谁护航嘎达，但是可以看来是个 CP 子
0: 啊啊啊啊啊！大姑娘可以啊，女演过来的描述一下给咋谁个可以的，咋能谁给那个大姑娘应该可以过去嘛？你吐包盖吧，你们
1: 啊
0: 琵琶不修嘛是吧？咋能要多重要啊？你们是陪着过那个谁？我俩大概晓得给那让那个谁给，要么给个人啊，可能是个 CP 子，大姑娘可能普通话晓得咋读，还有可能
1: 对
0: 啊，给个人啊，让那个谁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啊。宇宙过不啊
1: 我要洗
0: 接拉路啊你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王子凶喜啊
2: 杨飞虎吉
3: 人日几岁
2: 王虎八勇
3: 把圣歇舞
2: 腾腾熬过接几接路
3: 不宇宙虎吉马步
4: 熬过接生
1: 宇宙是政府多走外泥或是政府以为外泥才能解开宇宙日无分时之日记几方记自止外泥甭吹过午外泥是去刮加玉米卤菜几颗药西虎吉个鸡脸予以工作无限退洗上级一列无闻囊类几乎裤子挫伤飞囊估计杀一移动日类得生种种几颗手移各四本几岁几颗预酒无受机一区一债一重伤得做一个鸡肉的这钱万尼子去国加胡须与改脚底接膝给都得咬碎修正挫伤走和伤子得接给忘记过法给娘子接上约和接给子女也得无解无问腰累也无问与改与协解为工作给打住顾卡及谁上路得谁敢给预酒万尼瓦上尼修灯预酒日缺查尼侦查基本是将带以贵的把火咬嘎人说给外的几点加上户自己娘水记之要我自己或要无政府系机运公开套盟巨瓦割我走和查你侦查基本自讲的代议他将用字体要给都给这期给挖地去也得个侦查我能几乎整改固证据类苦分满一方谁正自讲我约谁讲也此能够啊约去在我今年一半年，也就是人人不无各在领户籍的自息，与类叠息，把握七亿，捉拿我母共计业绩，通过与通流共计，正中得手台账，只有不日仍是户籍的对吧，还有差你账几个动能。于是捉拿我母几岁你辈子与中要账，只有怕生的厉害特色。这位于就是小点，可过日正的日的，非动了故过通的我母母一总的道子已将遇人在第二亿，老人用过六百年与东北施工。因为你熬过死亡的在电解行的日可过日的整个施工红西个施工的整顿不恐哪顿的我们张带上给你车友切到在江宁市中搞给一个工艺样带施工那的论摩哥哥只有与一个冬日记与就帮腿咬谁差你而是大举养生债一讲日与东部山谷能债给一个服务此开工该我们的外日的与日自苦各我与俗差你吃你在将用自高斗火累里正为查无你将给一个子女不为第二年在你户这日错之外楼三五派特务一台给一得户查你中二台正为日语只能吃出查你在日举动查你生债给你上这台在宇宙本一语多得无业给一个容瓦子给脚当我母每一年查也得连马当给可过嘎瓦不热烈这旁写啥是我母几岁得手掌握一本年已将遇人导致四起码无知你给你在艳女网友难搞几等该我母倒茶子熬茶棚居住吃你没

该黑娃错把要我给大东本意娃们得再可用走来去路色参与个户籍我母哥我台长个拜奥是觉得西藏正式户本母色的用西无忧的本籍有爹在政治自己的代表分量帮腿参与居养的解阳娃子张力我母欲就若大我母几岁啊都抵户来让让得账自己用我女就是户给我你娃的鞋色给你一百年于是叫八小在楼该把我起一脚的其实我母女我只遇人到此切过一七一八楼在一遇人你对母别给八王子拆散连把恩该芝麻开工我母已将开工一八脚在也该开工里八王子拆散导致遇人里我母开工里遇不是切过日有账的我遇就讲这搁在里户籍这秀一个啊即将个动脑在给你参与往旗下的在交嘎楼上王屋几多种预热主顾几句本这家些许背词用完了对比些许几那么这样呢瓦几早的几句啊外的我的故事在预就很容易靠起预啊举把一个斗子机密舞动本这一集啊启蒙上司舞动给多内呢预就是主顾以外可预就很容易起住一个激烈而主意呢学会你外一图故事给子女要塞以修大计王屋过楼张的可以往户工业舞动南家于是手册牛肉市场里要的当孟些比四朋啊妇女行冲煮举得气筒骨嘎崩雨之前你招呼于就是一直在对日午孤大自己把的写谁把电牛的中国买空将你人改了过来在中国国业里要一把泥肉当手册买那椅子给你预等在连起菜把当走要中国中国买空将啥该死四股买那个国业里即将一起杀把当谁股只有你写该古巴居住已将公布的沙培巴居几改几岁地养鱼里猛打总给徐区沙在路该地养鱼里自中啊这过些于就是上挖巴居富阔的生猛嘎往你该这样系列啊在徐自我你于就里有连你在徐巴居几改几岁给地养鱼里修嘎鱼改呈现你让公司能大谁居谁这将人一黑啊鲁木类似于就是为了协武国有在对给老你在武些能 AD 挖的鱼改也当机而是给一个被谁让公司能自筹自谁谁的这国谁去协武者无言一个错在鱼改总局谁的需求对这个给你是以 AI 智能能对破让了上海退出家无得母得对于 CB 或几乎无在水火用在的上海推测其次 AI 大能的火域本次你都累有用对母客户模拟把上海阿里收据翅膀不负责给一家老铁雷物给阿基公司去服务你东铁给国务母你本次家一级一级顾对比我得问我一次也扎实给那个上网学过大过脑放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绿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崩薄，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崩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写词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横子喝酒。
1: 我是阿仁，
6: 日给卫生公众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来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咱的货币咱哪来啊？
1: 感谢。
6: 刚忙忙大姑娘啥给该？啊，适当的当，还要另外一句水壶，人家那个水给你啊，扔咋？
1: 又是一沙，沙红的沙，
6: 啊，山峰的山，嗯嗯
1: 嗯，沙壶是多重要的，你不给这摆了，反而给谁给湿？又是就是水，
6: 哦，一个坑里面有水，要那个。
1: 那么该扔了，当然要湿，又是适当了。该扔啊，谁拿去扔？你就晓得，我该适当了。
6: 对。
1: 该扔啊，普通都当。
6: 当，
1: 嗯，
6: 啊，
1: 又是当。
6: 懂吧。好，接下来问你三国宇宙啊。浙江呢，这不问你哪次过该过五 A 级一个旅游景区啊？错了，一个与上区域啊，一锅一家一村路，能给个家几个个基地呢？问你用过与阿都长的不用车啊？啊，东北的啊，开始列个的伙计个。啊，查起个公主啊，给你三十鸟多呢，三十问你欲盖脚底往外百五大屋啊，司马地大屋啊，该是该司马地大屋，该是该非以脚也给往外给该
1: 百啊，
6: 那带给脚边给该屋几个该三个屋啊的，还有你不用出东在靠一个楼家给该门屋啊等可以找到你等区啊等区，猎七本货没给该空家，带屋呢。有一次过我爱江区错热呢啊电路一个非一嘎叽叽一个自筹
1: 嗯
6: 啊该有的过咋过呢给摆着啊要不能嘎叽叽五叽叽叽叽啊可以叽叽叽找叽啊叽叽往外叽叽就比个空
1: 叽叽了当过嗯
6: 但央视我你个出路叽叽剧统叽叽嘎住过啊类似个江区叽叽啊还个预征那上过叽叽预计啊用过预计啊往外啊往户复查百无聚人众生一个自然的浪别子给别呢休息也一直找写着给个往外给个鱼给个养娃
1: 啊养娃哎
6: 对列个呢是给娃鱼啊还原呐
1: 类似
6: 啊娃鱼类似
1: 娃鱼类似
6: 娃鱼类似一个张大生啊有时候给帮上人家那个设计故事多重要记啊给自这个和队伍多重要记这个哈给我这个女差女啊啊不是女差女，
1: 女差这个
6: 啊反复词，
1: 女娘当过，
6: 但是结果有时候不啊个那次过五 A 这个江曲啊，错的这个往外活化文物活化，
1: 啊
6: 可这个瓦江得在啊环境提质。啊，是第二次能给个非作业给个在意啊，那啥个五一半年外拍哦，江区给个整体给个句话，还给个司马地大屋啊，以坚固与整给个状态啊，用在的我你不用鼓吹给个吹中路多久？
1: 你发过该呀，就那是要个不用鼓吹，当个整个江区你往个统一礼品。
6: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根据列讲，你给个司马地大屋啊，给你是我你还该。承接那个啊，扩势你个，
1: 扩势
6: 啊，扩势你个，这继承你啊，要杀入死鱼
1: 啊，词语啊，
6: 这个叫二拉词语，记得有没这里要漏七五八本货没？
1: 真的哟。
6: 但是是用过那个剧目最多的个古梦剧之一。
1: 漏七五八本货没呢？你看能是当我来都能把呢？
6: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那上过改的个桌上的啊小虎拉词语，给你遇见安妮呢？遇见这个一娇小娇那个女子。啊，这个连这个叉子工人啊，愚公子子敖呢，这个司马帝大吴啊，万一结果越正确，古朴呢，这个类似这个红魔桌上的历史啊，哈大姑娘可以吃一次，吃多年抽的，但是让那个谁，万一问你公国呀，这个东西靠黑嘛，啊，有一个庇护啊，外地这个查楼家门户，记得米这里四百本货没，记住米这里打的一千本货没，查老幺你这个的话，万一我这个派特给个国籍，这个几岁，万一就比给嘞将军这个的。那抓拉河一样呢？哎，要不你打工能下得在杭州那外带给个外用古村啊？如果你找用古是一个必经之路，
1: 带给
6: 啊，苏阳那
1: 外你找外用古村，你有可能外找个高
6: 的。对，
1: 找用古是外用古村，如果你没找过啊？
6: 对，那上过你这个得活多多年愁啊，不类似古。古贼啊，多种咱能找自贼的，你可以找建古和去找列家的多年仇，古代的宇宙人家那个谁，这要叫文化底蕴一些。
1: 给行家带呢，比如说给叫那蒙剧，那个多年仇跟那样子，人家那个不多。
6: 对。
1: 要是给叫那古蒙剧，你剧目啷多给修，你看的都啷过。
6: 是。
1: 是吧？
6: 嗯。
1: 一般给啷过那
6: 富人啷多
1: 给，都啷过给修，你给吃不多要过脚。
6: 是的。
1: 给给到蒙剧给剧家。你要给那伙子啊，你我，
6: 对对对对对，
1: 该你行好个列个，譬如我给把你一把多的你之意，或者我把给把你之意给弄，给是咋写我？
6: 是是是是。
1: 你给个整个古蒙剧个几久养多年的故事个，妇女自傲，我你整个工人可不用古愁，不用古愁多久你行都是比过三个屋头蒙女，
6: 一百个蒙剧吧。
1: 你那里一多，我兄弟整个给就能有这个。你可以给都给到列个古代的那写我给红。
6: 对，干过还是蛮有意思的。
1: 你那觉得有个我那个类似又得。要做正的
6: 啊，要可以吃的压力跟妹子那样，大姑娘找来可以。

0: 呀，你反应过还干呀？不用公，要那个不用公司在做那事情嘛，好吧？给可以，给可以做那事结合，那些都有个娃女类似，娃女我你多你愁，古代的对人家的公司
1: 改。行业讲的。
0: 还有行业讲应该是
1: 个。你讲过真跟你类似，当对用啊哈？你类似，我你跟我你讲一声，跟我你类似，咋啷咋啷咋的？你娘那公司，你
0: 对对对对，还打工
1: 那
0: 事呀？
1: 哎，
0: 是是是，万一你问你公公要给东在靠黑买，万一结果啊？该开阔给那个该讲究给该找路一些，哈打鼓囊可以养鸡，四米不活找那个该摇卡，要是给鼓打鼓囊，可以结合给找到我你内出国找旅游，下得我你内出国要那个该不用鼓吹鼓吹鼓吹啊你鼓鼓鼓了鼓的，要鼓没得，那上过该是最专业，当内出国啊五人啊内出国该五 A 给挫折啊。上批该得别生意该往户给得别呐。
1: 但是，
0: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豫州，是与世界俱步豫州的沈阳。
0: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豫州节目张海腾，是是是是是是。
0: 豫州这个你好，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要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问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要改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9: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怕一没得过。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哪个都给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哥加十五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3: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讲到城中村，很多人的印象是拥挤、凹凸、无序， 但如果你来到福建厦门的殿前村，你看得到历史的韵味，亦品得到生活的芬芳。这里有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现在已经成为厦门人徜徉艺术海洋的小清新的聚落。那下边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被艺术点亮的古早渔村，去探寻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的交融和创造。位于福建厦门湖里区的殿前村是一个海边的小渔村，伴随着厦门特区建设的脚步，殿前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厦门岛内立体交通网络的枢纽重地。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陈庆佳曾经担任过殿前村村长，参与并见证了村庄的发展。
14: 我们这个村庄原来都是三面环海的嘛，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
5: 我们的村庄原来是三面环海的，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又是进入厦门岛的门户。到现在为止，几百年来这边还是门户。你看机场、码头，还有我们的第一个高旗海堤、第一座厦门大桥，还有现在的杏林大桥、西通道等等，都是从殿前这边经过的。时至今日，殿前村作为厦门最早的城中村，宗祠、庙宇、古厝、村屋、南洋楼、厂房、青年公寓、文创园区、艺术社区、集邮交织、200,000下漂与老村民返乡华侨共同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殿前村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为了承载城市共生的重要地标。 TCCA 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坐落在殿前村内，建筑主体是由一栋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红顶当代艺术中心馆长陈丹妮曾经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十几年，2020年带着全家回到出生地厦门。他希望用艺术激活社群，挖掘更多厦门的本土文化，让更多人关注厦门，关注殿前，为家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5: 其实对于我们闽南人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的根是在殿前。
5: 其实对于我们闽南人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而我的根是在殿前。去年也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加入了红顶艺术社区这个改造项目。红顶艺术社区其实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工业时代高速建起的工业厂房。我希望通过艺术的力量去介入，能够重新赋予他们在新时代的新功能和意义。大家对于殿前的印象可能还在于它是厦门最大的城中村，但是其实殿前的历史非常悠久，尤其是海洋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艺术的介入，能够让这个社区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在陈丹妮看来，殿前村孕育了海洋文明的精神气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填海造陆让海岸线逐渐外移，海洋成为殿前人遥远却深刻的集体记忆。红顶当地艺术中心希望通过海洋文化研究，用艺术的方式使人们回忆起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边儿女的精神面貌。
15: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
5: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美术馆，美术馆也会围绕海洋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国际艺术展览和学术交流课题。因为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当中就有《闽在海中》的这个记载，生活在闽南的先民其实很早就已经活跃在海上，以海为生了。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其实在填海之前，它本身就是港口，就是海洋。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这座城市包括这座城市的居民都离海越来越远了。我们也希望对海洋进行研究，使大家能够重新唤起当初那个坚韧博取的海洋精神，重拾海洋儿女的精神面貌。 红顶当地艺术中心每年围绕海洋方向都会有一到两场的大型展览。2021年5月22日，红顶当代艺术中心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汤蓝蓝老师作为首展艺术家。
15: 蓝蓝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但是他在厦门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5: 蓝蓝老师他其实最早是在厦门生活了很多年的，从来都没想到过他要创作一部关于大海相关的作品。直到他离开厦门去了杭州，在西湖边才开始想念大海，他才慢慢意识到他的故乡包括海洋精神在他基因中的烙印，所以他希望通过他的作品让更多人关注到人与海洋的关系。这个其实与我们红顶当代艺术中心的核心理念是非常一致的。在这次名为《四海志》的个展当中，汤蓝蓝尝试将自己傍海多年思考的陆地、海洋与人的关系进行分享。为此，他特地到福建东山岛驻地创作，为展览制作了数件重要的新作。
15: 《海春秋顿》这个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的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
5: 海春秋顿》这件作品从布展开始就让我非常触动，因为这个作品有几百公斤重，当时这件作品是必须要悬挂起来的，大家需要合力去完成这一个装置的布置，大家会喊着口号1、2、3一起用力。其实亦让我联想到我们闽南的先辈，他们出海需要扬帆起航的那种拼搏，其实是让我非常之有触动的。艺术家的创作将艺术与在地人民相融合，让殿前人在屋企门口的艺术馆里面就可以追寻得到熟悉的海洋影像。陈庆佳介绍：
14: 大海的这种气息啊，对不对？那个波涛啊。我们的那个潮涨潮落啊，
5: 大海的气息、波涛、潮涨潮落、日出日落，这些都是我们原来每日都在这经历的，通过艺术的形式去表现，我们还是会有所触动，有勾起我们一些儿时的回忆。当时有滩涂，我们都是讨过小海下小海，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去海岸线往外推，有一些景象虽然是没有了，但它又换来了另外一番景象，譬如现代的码头、现代的工业、现代的道路、现代的服务业设施、现代的文创园区，这些都是海。虽然我们有一些遗憾，但是亦有欣慰，毕竟社会是在这里不停地向前发展的。
15: 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跟 B 展厅。A 展厅主要是做一些当代艺术。
5: 而陈丹妮话，红顶当代中心一共分为两个展厅 ，A 展厅同 B 展厅。A 展厅主系做一啲当代艺术嘅展览，我哋仲专门开辟出咗一个属于儿童嘅儿童美术馆。呢次正好系第三届儿童美术节，第三届儿童美术节以家为主题。其中有一件作品的名字叫做《沉流》，它非常特别。主要我们是邀请了重庆云朵艺术实验室的四位艺术家来到了厦门，和孩子们一起来共创的。没多久之前，第三届 TCCA Kids 艺术节在红顶艺术社区举办，以家为主题，引导孩子们将想象与创意转化为深入生活、贴合现实的艺术作

0: 轻一代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去鼓励孩子们的创造性。对于陈丹妮来说，艺术馆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物理空间，她更希望可以延展到社区，延展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是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丽萍老师，带着他的硕士研究生
0: 前边是我们去年艺术家进入社区系列活动之一的艺术长会，这部分内容我们特别邀请了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张立平老师，带领他的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还有入住我们红顶艺术社区的一些艺术家，共同进入殿前村进行的一些艺术创作。这次的艺术创作，我们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与闽南文化为主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我们特别是选取了闽南特有的花砖图样来进行创作。我们的每一个展览都希望这个展览本身是可以与当地居民或者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产生情感链接的，包括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走进社区的活动。红顶当代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就通过与殿前村及周边社区更紧密的联动，举办一系列兼具在地性、启蒙性与教育性的公共艺术活动，调动人们作为城市主体自发参与家园建设的动能。怀着对家乡的情怀和艺术的热爱，越来越多当地居民支持和参与其中，艺术在这里不断发生，亦让居民的生活富有美感，让传统的海洋文化重拾现代性。
1: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
0: 我们希望艺术能够走出艺术馆、博物馆，能够重新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田野，让艺术它不只是一种装点，更是一种生长机制，通过它可以唤起居民作为城市主人翁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它可以唤醒人们对于城市的情绪和记忆。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夜幕低垂，凉风送爽，散落在无锡城乡各地的一场场后备箱集市，就好像开盲盒一样，着实是令人惊喜，吸引住无数人前去打卡。新奇的文创手作，美味的小食甜品，飘香的咖啡酒吧，醉人的音乐演出，作为地摊经济的车载版，一个个私家车后备箱变身微缩版的创意小店，巧妙地融合夜游、夜购、夜娱等多元夜生活元素，让无锡的秋夜多了别样的烟火气和新潮味。聚集在无锡城西礼湖边的后备箱集市，2022年的5月开始，都会不定期地在周末的夜晚举办各类主题后备箱集市。负责召集摊主的北美后备箱潮玩俱乐部主理人北北说，这里最初只有十几架车，现在单是俱乐部就已经建有4-500人的微信群了。
2: 基本上报名车的外摆啊之类的，我们会先看照片，然后把合适的放到一起，再找一些适合的街区啊场地给他们安置下来。
3: 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在25岁到35周岁的年轻消费群体。
1: 在无锡城东经营咖啡馆的严飞是一个咖啡迷，也是一个乐迷，一直在做让人感受到绿树味道的咖啡。从来咖啡就是他同几个小伙伴自创的咖啡品牌。疫情以来，咖啡馆生意清淡，他们就将汽车的后备箱改装成了微型的咖啡吧台，带着咖啡机、磨豆机和特制的灯具、杯等等来参加后备箱集市，并且打出了从来咖啡相遇美好的招牌。
4: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
1: 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大家想打造一个咖啡文化。因为我们的设备是比较完善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咖啡，不在乎一晚卖多少钱，主要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玩得比较开心，因为喜欢音乐的朋友会过来喝杯咖啡聊下天。好像严飞这样，期望通过后备箱摆摊寻找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还有摄影师海东，海东喜欢收藏和影相机相关的老物件，他摆摊的东西当中不少是自己的藏品。他坦言参加后备箱集市，就是想多找一些兴趣相投的人一起来把玩胶片的复古浪漫。
5: 这个是早期我们用胶卷拍照暗房冲洗底片的时候勾胶卷的最，我就是因为喜欢去收集这个东西，收的太多了把它卖掉。
1: 在集市上，不只是可以遇到海东这样比较小众的古早情怀，狠狠地怀旧一把，在后更多的是非常之潮好先锋的创意设计。95后女仔黄青怡曾经在英国学习装置艺术，他的后备箱摊位一派超延酷的赛博朋克风，再加上动感十足的电音，他制作的机械昆虫标本非常之科幻，吸引住好多潮男潮女驻足流连。
6: 因为有一个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然后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就想到了。
1: 因为赛博朋克和蒸汽朋克时代，我就想那个时候会流行啲乜嘢，于是咧就想到咗将昆虫标本改造成机械昆虫，做咗好多大大细细嘅机械昆虫。大的相框里面有零件，还埋了电路，转一下就会发光。现代青年就是要创新，将不同的东西融合起一起。汽车后备箱集市起源于英国的 Car Boot Sale， 指的就是车主将闲散旧物放在汽车的后备箱里面售卖或者交换，带有非盈利色彩。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后备箱集市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出现，并且开始入乡随俗，演化成了后备箱夜市。 在毛石我们可以见到风格各异的后备箱摊位，摊主与消费者大多以90后00后为主，他们以车为媒，追逐潮流，展现创意，结交朋友。小小的后备箱既是疫情之下年轻人社交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亦是主业之外贴补家用的刚需。大伟和文敏夫妻两个都来自安徽农村，大学毕业之后在毛石安了家，不曾想大伟父亲的一场大病花光了全家的积蓄。2022年的夏天，夫妻两个借钱买了一架二手车，加入了后备箱集市摆摊，售卖手打柠檬茶。为了不影响白天各自的工作，他们两个一般是每晚忙碌三个多小时。大伟负责煮茶、倒冰、制作，文文打下手并接待顾客。两个多月下来，亦有7000多元的进账。文文好开心地说，
7: 辛苦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是也是一种放松嘛。现在这个夜经济越来越好，越来越广泛了，然后感觉做这个会比上班也自由一点。
1: 在集市上，小夫妻两个只需要缴纳一日几十元的摊位费，几乎没有成本压力。食品健康、人员安全、环境卫生等等，也有政府部门规范管理。疫情之下，还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集市主理人每次在微信群里面通知具体的出摊时间和地点，不少熟客从线下跟到了线上，从过路客变成了朋友圈里人。大伟有点怕丑地说，每一次出摊只要打出招牌，挂上小夜灯，摆上小饭台，扎起小马扎，感觉就好像在这里赶赴一场朋友之约。他好享受这份被需要的协议。
3: 就想出来自己创创业，夜晚不只有疲惫，还有快乐。
1: 后备箱摆摊让大伟夫妇的创业梦想有处安放。小小的后备箱可能只是一个灵活就业的岗位，一户寻常人家的生计，亦或是摊主工作之余的兼职，实体店引流的新招。之但是更多的是年轻人寻找生活另一种可能的权宜之计，一种奔赴未来的过渡状态。八五后全职宝妈珊珊屋企有两个翻学的细路，每次社区举办后备箱集会，她都会带着孩子们喜欢的车辆模型和绘画作品去摆摊，一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快乐，二来锻炼自己的胆量，希望可以跟上潮流，重新与社会建立联系。没想到的是，他的摊位很快就有了一批拥趸。
8: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汽车类的题材，展现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的爱好就是画画。这次呢，我带来了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作品，我把它制成了明信片和冰箱贴，然后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1: 珊珊所在的毛石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信诚花园社区是当地较早开设后备箱集市的。在这里有人开跑车卖布偶赚零用钱，有人开二手车卖热狗追寻自由。小小的后备箱，它是一个摊位，也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文化。社区负责人沈神东介绍，
9: 因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社区，居民呢也都是年轻的，他们里面有很多的主播啊、全职太太啊，包括很多自主创业的青年们。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他们自主自助的开展服务。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社区是一个青春活力的社区。
1: 如果说后备箱摆摊是西方国家典型汽车社会的产物，如今是拥有740多万常住人口的毛石，每百人的汽车拥有量接近35架。只要天气好，只要是节假日，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就汇聚一堂。小小的后备箱点亮的不单止是夜经济，更彰显这座城市的时尚与活力。无锡的包容开放，市民的内心宽容，年轻人热爱生活，努力奋斗的炙热情怀，为后备箱集市这一株新生而脆弱的幼苗提供了开枝散叶、破土成林的成长沃土，让我们一起呵护后备箱集市，一起呵护年轻人的梦想和城市的烟火气。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音乐教育是美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每一名学生从踏入校园开始，就不断地接受着音乐的熏陶。每一个孩子的茁壮成长都离不开音乐的浇灌。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了解何为音乐美育的重要作用。

学生时代的音乐熏陶总是会令人刻骨铭心，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听到一首熟悉的歌，记忆会闪回到某个校园时段。初入校园，我们唱着上学歌，将执朴的理想种入幼小的心灵，立志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到了小巷，我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而自豪，将加入少先队当成对自己的肯定和光荣，争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音乐课程、演出、比赛、表演、重大活动或节日的大合唱，上课落课的钟声、食堂音乐、图书馆闭馆音乐等等。从幼儿园到大学，人生每个阶段几乎都同音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音乐以声音的形式流传在学生的记忆深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审美教育。

随住校园生活的逐步展开，多彩的音乐元素将我们包围，丰富的音乐精品充实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老兵花、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经典音乐教会我

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耳熟能详的旋律，启迪我们大胆表达爱国之情。

茉莉花、新学堂歌等，让我哋对传统民歌、古典诗词等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心怀骄傲。

数唔晒嘅音乐经典作品伴随住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茁壮成长，唔同时期嘅年轻人亦喺度用自己嘅方式唱响经典音乐，歌颂人间大爱，向伟大祖国表白。

多年嚟，中国各级专业音乐院团等亦喺度致力于推动高雅音乐进校园，通过演出、讲座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学子普及音乐常识，讲述音乐故事，并喺进校园过程中发现音乐人才，培养音乐人才，对音乐美育起到咗重要作用。好多学校以音乐教育为载体，聚焦学生美育素养的养成，通过音乐知识的传授、音乐作品的欣赏、校本课程的开发以及戏曲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培养和提高了学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引导学生追求更高的人生趣味和理想境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丧。愿未来这些记忆深处的音乐力量会成为学子们一生的宝贵财富。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社交关系是阶层的遮羞布。中横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到底是怎样消失的呢？很多人都说因为有了科举制嘛，其实不是。隋唐时期依然是正正经经的士族社会，寒门可以通过科举制出人头地的是寥寥无几的，即使是流氓之余亦会被人看不起。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早年间考中进士，在唐玄宗的时候官至宰相，文坛政界两开花，是不是很成功啊？但是有一次唐玄宗跟他聊天，他就将天聊死了。唐玄宗很和蔼可亲地问他，你什么家庭啊？张九龄有点慌了，神的祖父呢是六世参军，父亲是县丞，亦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唐玄宗说，唉，即是寒门啦，你直讲啊嘛。然后呢又谈起亲戚啊、兄弟啊、他的朋友圈。张九龄被问到一句说话都讲不出来。出宫之后更是冷汗满身，面色发白， 点解呢？虽然张九龄出生于中产阶级，但是在皇帝和门佛士族的眼中，他只不过是寒门。士族从骨子里边就看不起他，他亦自惭形秽。就算你中了进士，你都入不到人家的圈子啦。维系士族门佛和上流社会以及阶层的纽带就是社交关系了，而社交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前途。隋唐的科举制度问题非常多，隋文帝做了皇帝之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上是根据门第和关系来推荐的，所以鱼龙混杂。于是他就对大臣说了，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的我都不知道，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个就是科举制的初形了。与明清的科举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这个时候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再通过考试来过滤，所以还是在小圈子里面玩。到了唐朝，科举的对象扩大到了学校和地方，但是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不糊名。我们考试会在试卷上填写考号、名字、班级等等，唐朝是在卷上写名字、住址和早上的官职。这样的话，阅卷老师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人当然录取了，不认识的就自然落榜了嘛。皇朝同学屡试不中，就一点都不冤枉了，你是一介私盐贩子，人家才不跟你玩呢。为了进入考官的视野，唐朝人就会在考试之前去长安活动，将自己的诗集和家谱送给考官以求关照。如果不是的话，干热诗又是怎样来的呢？解释一下，这个干热诗就是古代文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在的自荐信。在这样的体制下，科举只是门佛士族的调节器和筛选机，只能够起到内部政法的作用，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无缘的。我们举个例子，关陇八柱国有一个叫做于谨的人，和李世民杨广的爷都是亲密战友。到了晚唐的时候，他有一个后代叫做于从。于从是有能力有志向的，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每日都过得很郁闷。正好唐宣宗要选女婿，秘书监郑浩就说了，我知道你很犀利，但是你要先进入核心圈子，不如你先做个驸马好不好？于从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于是郑浩叫他去参加科举，然后跟考官打招呼了，他之后会是驸马，你们要多多关照，拜托了。后来于从中了进士，娶了公主，最后官至大唐宰相。那科举制有没有消灭门佛士族呢？当然是没有，他们在科举的帮助下生活得更美好了。朝廷用科举来选官，亦迫使门佛士族更注重学业。毕竟诗文写不好，家世再劲都没用。那个时候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离长安洛阳越近的地方就越能够享受到名师教材和学风的红利。如果出生在福建、辽东、广西之类的地方，读书就很吃亏了。而长安又是首都，更胜洛阳一筹。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族纷纷离开故地来到长安定居，一方面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另一方面谋划子弟的学业前程。太学、国子监、四门学等名校都在长安，就算是名额有限，交个朋友都好嘛。而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五姓七家了。赵郡李氏乍一睇仲以为是河北人，其实呢，他们是从唐朝中期就举家搬到了关中，与河北赵郡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荥阳郑氏、清河和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的族人，但凡可以做到高官的，也基本上是定居河洛地区，留在家族故地的都是没有出息的。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半的士族， 安史之乱之后，关东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模式，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和学业前程，更加促成了门阀士族向河洛地区迁徙。到了晚唐，关东藩镇已经是平民和军人的天下了。门阀士族集中在长安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早就放弃了地方的根基，将身家性命与朝廷命运捆绑起一起，让门阀士族与朝廷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而地方呢，则是平民和军人的乐园。所以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岁月，只有藩镇兵变，平民造反，绝对是没有门阀士族推举一个司马懿出来分一杯羹的。时代不同了，保护朝廷、保护长安，就是保护士族自己。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镇，再加上统领禁军的太监，组成了晚唐的铁三角，让大唐在安史之乱之后继续生存了150年。在这150年当中，门阀士族反而迎来了第二春。赵郡李氏出了17个宰相，迎扬郑氏，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等等。而在盛唐前期，朝堂是没有过他们的位置的。既然早已经放弃了地方根基，门阀士族维持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交关系了。这个是保护伞，也是最后的遮羞布。在一个圈子里面，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就算有困难都不要紧，打个招呼就可以中进士，长安依然是他们的天下。只要社交关系在这里，他们就不会跌落阶层。但是如果他们的朋友圈不再存在呢？唐朝的长安历经过多次屠杀，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急住走佬，只带了和自己亲近的王爷、公主，留在长安的宗室大多被叛军屠戮，皇家尚且如此，何况臣子呢？无数的大臣豪族没有逃脱叛军的屠刀，门阀士族在这场战争当中元气大伤。不过还好，剩下的幸存者依然可以将断裂的朋友圈重新连接，开启

0: 就死在这个时候。这些事都被诗人伪装写在了秦妇吟当中。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妓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气。华轩寿菊皆消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胡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消遗感受灰，天阶尽踏功轻骨。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亦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之中，门佛士族的普牒亦不见了。没有了普牒，活下来的人就成了个体。这个人到底是阿叔还是二大爷？大婶是哪一家的？亲戚都有哪个？就完全都搞不清楚了。社交网络断到一干二净。从此之后，门佛士族的幸存者就再都没能够恢复社交网络，重新搭建起自己在长安的平台，只能够维持生存。905年，朱温在白马驿杀死了朝臣30多人，而且投入黄河，幸存下来的门佛士族骨干亦退出了历史舞台。君以此兴，必以此亡。门佛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败给了王朝的屠刀，而实际上他们是败给了时代的进程。门佛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都不能够好像祖先那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这个就是历史的进程。在唐朝立国的时候，他们的家族决定放弃故地迁往长安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似乎也是没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的著名湖泊有武汉的东湖和位于内蒙古的呼伦湖。首先来介绍武汉东湖。武汉东湖是以天然湖泊景观为核心，湖光山色为特色的大型的观光旅游景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武汉东湖每年接待游客达到几百万人次，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风景游览地，亦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2014年，因武汉中心城区拓展，东湖屈居武汉市江夏区的汤逊湖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城中湖。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面积有88平方公里，由听涛、磨山、乐岩、吹笛和湖北省博物馆5个片区组成，素有楚韵山水、大美东湖的美称。武汉东湖亦是中国最大的赏花圣地，武汉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坐落在东湖湖畔，成为一道绝佳的风景线。而自古以来，东湖就是游览圣地，屈原在东湖择畔行吟，楚庄王在东湖击鼓督战，三国时期刘备在东湖磨山设坛祭天，南宋诗人袁雪友用紫雪西湖在帝都，武昌新游雪东湖来赞美东湖。李白在东湖湖畔放鹰题诗，而毛泽东建国之后先后多次视察东湖，达到44次，在东湖接待了64个国家的94批外国政要。朱德在50多年前写下了《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的诗句。而近现代的亦有九里墩、陶铸楼、屈原纪念馆、朱碑亭等历史文化遗址。东湖湖岸曲折，港

下交错素有99湾之说。东湖风景区的景观景点有100几处 ,12 个大西湖泊 ,120 几个岛珠星罗 ,112 公里的湖岸线曲折，环湖34座山峰延绵起伏，10000几亩山林林木葱郁。东湖拥有梅园、荷园、樱花园等13个植物专类园。梅花是武汉市的市花，东湖梅花园和南京的梅花山梅园、上海淀山湖梅园、江苏无锡梅园并称为中国的四大梅园。而东湖梅花园每年的2月份至3月份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梅花节。东湖梅园是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拥有梅花品种320几种，其中152个品种登陆国际植物名录，占全世界梅花登陆品种的60%，居全球第一，拥有腊梅品种100几种，占世界的90%。而东湖荷园也是中国的荷花研究中心，有荷花700几种，占世界的80%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荷花品种资源谱。东湖樱花园与日本宏前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的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赏樱圣地，种植樱花50几种、10000几株，关山樱、云南早樱等都是樱花中的极品。武汉东园可以说是植物王国，植物类型多样珍稀，景观独特，尤其是水生植物科数占中国水生植物科数的 40.37%， 而占到世界的 29.87%。 植物区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在维护景区生态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亦成为鸟的天堂，有珍稀鸟类五大类型234种，其中濒危鸟类两种，二级保护鸟类九种，省级保护鸟类十种，是观鸟旅游的绝佳场所。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东湖的主要景区，首先是听涛区，它是东湖的核心景区之一，位于东湖最大的湖泊国郑湖的西北岸，前身是民族资本家周仓柏先生的私家花园海光龙袍，亦是东湖风景区的第一个开放景区。主要景点有行人阁、屈原纪念馆、沧浪亭、长天楼、鲁迅广场、九里墩、湖光阁、楚风园和中国内陆最大的东湖怡海沙滩浴场等。该区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磨山区三面环水，绿峰威仪，既有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又有丰富的楚文化人文景观，每年接待中外游客100多万人次，是武汉市最亮丽的旅游休闲胜地。秀丽的山水、丰富的植物、别致的园中园以及浓郁的楚风情，是磨山景区的四大特色。充足的雨量和光照，使这里的各种观赏树种达到250几种，一共200多万株，在武汉有绿色保护之誉。磨山景区当中的楚城是东湖磨山楚文化游览区的入口，建于1992年的7月，设计古朴，气势恢宏。城门高23.4米，宽11米，由水门、陆门、城墙、望楼、箭楼与烽火台组成，全长117米。陆门中门宽3.9米，两侧的门各宽1.8米。楚族上红，城墙采用了湖北大冶红砂石题额楚城为甲骨文，是由现代商史学家、甲骨文学家胡厚孙先生题写。经楚红封匾额就是著名的书法家李铎手书。乐鸿区即是武汉大学，掩映在山林之中，古朴典雅的校园建筑错落有致地散在樱花和桂花等花木之间，引来游人无数。乐岸区即是位于东湖东段团湖水域的沿岸，南沿九峰马鞍山森林公园山谷，与磨山景区隔湖相望，拥有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30多株，是武汉市古树名木。

0: 木之源聚集中最具观赏价值的名树名木的群落。鹿岩区内还有一个古架山，相传是战国时楚庄王击鼓督阵讨伐窦月昭的地方。在一次战斗当中，窦月昭向楚庄王猛射一箭，却射在了古架上，此山因此被称为古架山。鹿岩区的北面就是白马风景区了，区内有一个白马洲，宣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之后，鲁肃转回夏口骑马过洲，战马陷泥而死，鲁肃含泪葬马于洲，所以这个地方称为白马洲。鹿岩区与磨山区的东面是崔笛山，据传明代皇帝朱元璋的第六子朱征被封在武昌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吹过笛，因此这个山亦得名崔笛山。听众朋友，节目来再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位于内蒙古的呼伦湖。呼伦湖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中国的第五大内湖，是半咸水半淡水湖，与贝尔湖是姊妹湖。呼伦湖的自净能力和它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首先，湖的面积大，与多条草原河流沟通。其次，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气温低，对湖体浮游生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湖体的构造特殊，露出了30多个泉点，有大量的地下水补给。因此，呼伦湖在维持生态多样性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区域环境保护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呼伦湖随着构造运动与气候的变迁，范围曾经不止一次扩大和缩细。当湖面缩小的时候，成为完全的内陆洼地或者是不连续的小湖泊。当湖面扩大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吞吐性的湖泊。入湖河流有蒙古国流入的克鲁伦河，和从南面中蒙边境贝尔湖流入的乌尔逊河，湖水最终泄入额尔古纳河。呼伦湖的最大水深是8米，平均水深是5.7米，蓄水量为138.5亿立方米。由于呼伦贝尔草原属于北方温带半干寒区，气候寒冷干燥，冬长夏短，多风沙。在一片茫茫草原中的呼伦贝尔湖，湖水从11月上旬封冰，到第二年的5月初才解冻，冰层厚可以达到1米以上，是中国封冻期比较长的一个湖泊。湖中一共有鱼类30多种，主要是鲤鱼、鲫鱼等经济鱼类。另外，湖中还盛产白虾。呼伦湖也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与东部内陆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春秋两季，南来北往的候鸟种类非常之多。据初步的统计，呼伦湖地区一共有鸟类17目、41科、241种，占中国鸟类总数的1/5，主要有天鹅、雁、鸭、鹭等，其中不少属于珍稀的禽类，丹顶鹤、白鹤、黑冠、大宝、金雕等是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全世界有鹤类15种，而呼伦湖保护区就有5种。这些鹤类家族当中的白鹤、丹顶鹤、白枕鹤已经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而这片湿地就成为他们重要的避难场所了。可以说，呼伦湖地区是内蒙古少有的鸟类资源保护之一，是一个石大的鸟类博物馆。双湖鱼跃是呼伦湖独有的风景，每到7、8月份的时候，游人可以到呼伦湖通往贝尔湖的一条河岔鸟江，会看到成群的鱼争先恐后地密密匝匝地聚在鱼栅栏前，欢跃而起，真是一个奇特的景象。而在呼伦湖内还有一个人工小岛，叫做湖心岛，是1997年修建于呼伦湖小河口生态旅游景区，成为景区的标志性建筑。2003年，游人曾经泛舟在小岛上观景游玩， 不过从2003年起，随着呼伦湖水位逐年下降，小岛逐渐与岸边连成一体。到了2013年，呼伦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心岛又重回呼伦湖的怀抱。而湖心岛重现亦吸引了大量的游人慕名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著名湖泊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向任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黑龙俾小盘带嚟咗咁高嘅声望，连带宣布改朝换制、三公九卿嘅宣布同埋安排，亦都非常顺利。于是佢向小盘请求，就翻去牧场休息。小盘好唔想佢走，但亦都知道佢辛苦咗咁耐，见佢咁讲，唯有要应承啦。项少龙出到嚟。啱啱谂下，好唔好趁而家呢个时候，就前去同邱日升算账嘅时候，忽然间见到国兴嘅全身军装威风凛凛咁行过嚟，不由得微微一笑。国兴一见到佢，即就飞身落马嚟到佢身前啊，跪低叩头，然后企起身话：项爷，国兴以后就日月跟住你啦。项少龙见到佢面上嘅神色啊，非常庄重，摆咗个架势呢。都好似要做自己嘅家将咁款，佢心亦都好高兴。佢话：我谂住翻到牧场休息十日到，翻嚟之后我到时再同你倾偈啦。呢段时间即由小俊暂时代替我职位，你好好地同小俊两个有商有量咁做嘢啦。呢个系佢同你最好嘅修好机会。国兴马上点头，然后细细声话：行刺楚军嗰班刺客有五个人走咗出嚟。匿喺道别嘅将军府，避过咗都尉军嘅搜捕之后，然后呢，跟住就匿入我哋嘅武士行馆。我听邱日升话，佢想今晚呢带佢哋五个人参加今晚嘅春宴啊。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啦，乜佢仲唔死心，以为今晚仲有机会行刺楚军咩？但系入宫赴宴嘅人都唔准携带武器噶噃。唉，邱日升边有咁大意啊？他只是希望借这批人来重振行馆的威风而已。项少龙听到淡然一笑，这样也好，就等我今晚落在邱日升的面，如果不是因为怒海，今早我就拆了他的行馆。国兴听到他心不禁啵啵声乱跳，好彩现在投靠了项少龙，如果不是，哎呀，今天真可能会受尽凌辱啊。国兴跟着说，听说今早单美美想上吊自散，因为呢，吕不韦限佢三日过门，后屘俾人救咗落嚟啊！项少龙呢个时候呢，对单美美只系剩翻同情，就根本冇再嬲佢。不过呢件事系佢同吕不韦同陆海之间嘅事，自己又不宜插手，只好叹一啖气就唔出声。国兴话：啊，你话究竟单美美嘅心系向住吕不韦，抑或向住陆海呢？这件事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不过我听醉风楼的人就流传了一个这样的消息，说其实单美美呢，陆海和吕不韦都不喜欢，他亲眼看中的人是项爷你啊。项少龙听到吓了一跳，说什么话，这件事实在搞错了，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国兴就说，女人心是海底针，最难预测的了，或者是传闻有误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乌府了，国兴行了个礼就马上走了。项少龙刚刚入到屋企门口，就有人告诉他知，说醉风楼的红牌阿姑杨玉来找他，在东厅那里等着。项少龙感到很奇怪了，醉风楼的人上门来找自己做什么呢？难道跟单美美有关？这个时候，只见杨玉呢眉丝脂粉，着着一身好朴素的衣服，行到佢面前。虽然冇浓妆艳抹，但系呢种清秀嘅容色啊，已经系非常罕见。项少龙搞唔清楚佢哋究竟系搞咩鬼？佢系咪因为屈服喺吕不韦嘅权势，先不得不加埋把手啊，暗害自己嘅呢？抑或单美美佢哋真系爱上咗管中邪或者许湘，咁先甘心为虎作巢嘅呢？喺呢个充满咗阴谋诡计嘅环境里边， 项少龙亦都学精咗啦，唔再轻信任何人。杨玉一见到佢就好欢喜咁嚟到佢身边。项少龙惊佢呢喺屋企里边都够胆咁大胆啊扑入自己怀抱，俾啲仆人睇到啊，报俾乌廷芳同埋纪嫣然佢哋知道，今日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人嘅心理就系咁噶啦。虽然纪才女呢有时啊都拱佢醉风流，咁同人哋呢饮酒谈笑，但系如果佢将风流事带翻屋企啊，咁就另一回事咯。所以项少龙一见到佢行埋自己身边，马上褪后两步行礼，然后就话：玉姑娘，请坐啦。杨玉呢喺醉风流做咗咁耐，就点会唔揣摩到男人嘅心意啦？笑一笑之后，坐翻埋自己座位，等项少龙亦都喺侧边坐低啦，咁先皱住眉头话：美美今朝，哎呀，要吊颈自尽，好彩我哋都严加防范，惊佢做咩傻事嘅，及时咁先救翻佢咋。不过佢条颈呢就勒到瘀晒啦，有一排都见唔到客噶啦。项少龙皱皱眉头话：玉姑娘嚟揾我，唔通以为我会为佢效劳咩？妾身都知道咁样嚟揾项大将军，唔俾你抨出门口啊，已经系对我哋非常客气噶啦。但系妾身同美美又非常之好，比亲姊妹仲亲。其他人又怕咗吕不韦嘅权势，所以喺咸阳城内只有大将军一个人可以唔将吕不韦放在眼内。我哋都走投无路啦，只有厚住面皮嚟求项大人呢。
3: 系咩？咁你哋美美唔系一直都同陆大人相好嘅咩？而家个权势大咗咁多，如果佢肯娶美美，美美又心甘情愿嘅话，吕不韦都好难反对嘅噃。杨玉面上面露出好不屑嘅神色，呸咗声话：
4: 陆海算得乜啫？充其量都系太后嘅男人啫嘛，佢出嚟鬼混下就得。一个月之前，有人送咗两个歌姬俾佢，结果呢都俾太后派人夹生打死咗。大将军，你话边个仲够胆介入佢个内史府啊？
2: 项少龙听到不禁愕然，佢谂翻起喺吕不韦嘅寿宴上面，朱姬望住纪嫣然嘅时候，嗰双充满咗怨毒嘅眼神，真系成个人都不禁个心一寒啊！朱姬变得太犀利啦，自从庄襄王被吕不韦害死之后，佢个心理已经开始有问题，但系点都估唔到佢会变成一个咁可怕嘅女人嘅。杨玉根就话：
4: 其实美美嘅心呢，一啲都唔中意陆海，只不过系想应付下佢啫。本嚟陆海英俊嘅外表同埋风采，的确迷过佢一阵嘅。但系自从听白雷讲过有关陆海以前嗰啲丧尽天良嘅坏事，个心就好憎恶佢，一啲都冇中意佢啦。
2: 项少龙心谂：白雷系韩杰嘅相好，以韩杰嘅为人，一定会添油加醋，口舌不饶人咁讲翻以前陆海啲衰嘢嘅。不过呢个陆海亦都算系罪有应得咯。杨宇嘅神情啊，忽然间变得好温柔咁话：
4: 咁多人之中，只有项爷你嘅声誉系最好嘅。就算系你嘅敌人，亦都讲唔出项爷做过咩坏事。初时我哋仲唔明，后尾见我哋一再得罪项爷你，你都可以体谅我哋系逼不得已嘅，仲和颜悦色咁样嚟对待我哋，我哋嘅心啊都好感激噶。
2: 项少龙听到苦笑两声话：所谓好人难做，坦白讲啊，吕不韦如果要立善美美为妾呢件事，我都好难插手，亦都只有袖手旁观。杨玉胸有成竹噶嘛，
4: 项爷。咁又唔系咁讲啦，你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帮到美美嘅。最简单嘅就系项爷将美美纳为妾室，但系咁样咧真系强人所难嘅，仲会挑起咗项大爷同埋陆大人嘅不和添呢。
2: 咁咪系咯，咁另一个办法又点呢？杨玉望住佢，咬咬嘴唇，
3: 显然好似落定决心咁话。
4: 冇，就系帮佢离开秦国咯。
3: 咩话？离开秦国对于我嚟讲系轻而易举嘅事，我吩咐一个下人去做就得。但问题，佢一个咁动人嘅美女，去到边处都有人垂涎佢嘅美色，咁岂不是逃出虎口啊，又入狼窝？如果遇到啲盗贼流民嘅，咁个遭遇咪更弊啦。
4: 哎呀，康爷，只要你肯帮手就得啦。美美喺魏国有一个仰慕佢嘅皇孙公子，曾经好多次派人求美美去大梁，只要康爷派人送出消息，叫佢派人嚟秦国嘅边境迎接，咁美美嘅安全咪唔会再有问题咯。
3: 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话：嗰个皇族公子系边个啊？
4: 哦，以前系留喺度做人质嘅，后尾唔知点解就走咗翻去大梁嗰个魏国嘅太子曾啊。
3: 项少龙一谂，哦，原来系咁，睇嚟单美美唔系真系中意自己，但系如果成为太子妃，咁啊点都好过做吕不韦嘅泄欲工具嘅。项少龙自己知自己事。虽然单美美以前害过自己，但是自己知道她有难，怎么都不能够硬住心肠见死不救的。她只要苦笑说，
2: 好了，那你叫美美在醉风楼里面炸饼，连五夫都不好见，今晚趁所有人都参加春宴的时候，我派人将她连夜送走，然后再派快马去知会太子和龙阳君，唯一要动脑筋的地方就要报成美美自己逃走嘅样，费事连累咗其他人啊嘛！杨玉听到，哎呀，感激到双眼都红晒，因住扑入佢怀抱里边，紧紧咁揽实佢。项少龙吓咗一大跳啊！哎呀，如果你多谢我，快啲同我坐翻定。杨玉啊，不顾一切咁，锡咗佢一啖，咁先移开咗少少，然后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话：
4: 项爷咁为我哋着想。妾身同美美来世只有结草为环，然后先相报到项爷你嘅大恩啦。
3: 项少龙咁先肯定呢、这个绝对唔系一个陷阱。如果唔系，杨玉啊点都唔会演得咁逼真，而且自己根本就唔使亲身参与呢件事，伤害自己亦都冇咩可能啊。于是同杨玉啊商量好细节，跟住问。咁你点解唔同美美一齐走呢？杨玉望咗佢一眼，欲言又止，但系跟住终于都冇出声。项少龙望住佢话：，
4: 哦，
3: 唔通玉姑娘你中意咗管仲邪？
4: 唔系，点会系佢呢？呢、这个人冷血无情，每一次同人哋欢好之后，都即刻要赶我扯嘅，话唔习惯同人一齐瞓、啊。咁样嘅男人啊！只有吕三小姐才看中她的而已。
3: 项少龙又不想多说这个话题，而且呢，杨玉留在自己身边，哎呀，被纪嫣然看到真的很危险的，于是马上将她打发走了。她回入后堂告别了妻儿之后，装束停当，就带着藤翼京进以及十八铁卫一起向皇宫那边进发，准备参加今晚春祭之后的春宴。点知啱啱嚟到皇宫附近，突然间前边马蹄声响起，黑暗之中有一骑马喺前面度狂奔而嚟，后面追住十几个人。藤亦见到前面嘅人跑得好匆忙，就大口声话：来人停步！呢阵时前面骑马呢个人已经嚟到咗项少龙佢哋前边。

而唔够四五丈远嘅地方，灯笼都照到佢块面。只见佢满身鲜血，大声叫话：大将军，救我，救我啊！众人定眼一睇，原来郭兴，郭兴啊想伸手勒停匹马，但系显然已经坚持唔住，个身一侧，噼啪声喺马背嗰度打咗落嚟。就喺呢个时候，郭兴嘅人啱啱打落地下嗰度，成个人都未搭直，突然间后边公然声一响，一支箭啊喺后边嗰群骑士嘅手上一射射出嚟。呢一箭唔单止射得好准啊，而且好似流星急电咁快，嚓一声喺郭兴后颈嗰度刺入，前颈穿出。等到郭兴成个人搭到落地下嘅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毫无生命嘅尸体。就算以项少龙一向嘅反应迅捷，呢一下呢，亦都只能将眼皮啊连斩几下。哎呀，睇到佢头皮发麻，双眼啊几乎瞪到裂咗咁滞。十八铁卫一睇佢眼色，马上十一声攞出嗰把折叠嘅弓弩，搭上弓箭，向住前边啊一齐瞄准。呢阵时呢，嗰十几骑马已经嚟到郭兴面前啦，纷纷一勒停马。带头嘅人正系管中邪。佢将嗰把强弓啊插翻喺马背上面，大声咁话：项统领，你见到啦，郭兴个畏罪潜逃，下属不得不执行皇命，射死咗佢啊！项少龙呢下真系全身冰冷啊！佢撑一声，掹出百战宝刀，大喝声话：管中邪，你居然敢谂当住本人眼前杀咗我个刀骑副统领！管中邪嗰班亲兵见到细色唔对，马上举起盾牌挡佢面前，形成一道人墙。管中邪微微一笑，好老定咁话：项统令你多心啦，卑职奉储君之命追查今朝，蓄意刺杀储君嘅凶徒，发现嗰班人居然由武士行馆个馆主邱日升勾结而嚟嘅，而家邱日升同嗰班凶徒冚唪唥落网。由众父亲自审问，呢、这个国兴拒捕逃走，项统领清楚睇到啦。如果觉得卑职有失职之处，可以喺储君、众父同埋太后驾前提点我好啦，搬走佢条尸。讲完之后一摆手，嗰啲刀卫军要上前搬尸。项少龙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应付好，佢只好大开声话：唔准捉佢！管中邪见到自己已经杀咗郭兴，呢云就占尽上风啦，大笑几声话：项统领既然唔准喐，卑职啊点敢乱喐啊！我哋走啦！讲完之后就拍马掉头而去。项少龙仔细咁睇下郭兴，只见佢条颈啊被支箭啊对穿而过，已经倒毙喺血泊之中，再亦冇一啲嘅生气啦。陶芳叹一啖气话：看来我们始终都低估了吕不韦，你一着都不知几咁毒辣。他不单止歼灭了武士行馆，而且还抹了我们和陆海的面，再将矛头直接指向陆海，甚至是盗壁和蒲谷。腾毅就说：说不定吕不韦还会借机闹大这件事，对付陆海和他的手下。项少龙拧拧头说：我睇佢唔会对付陆海嘅，你哋帮手处理下国兴嘅身后事，我马上入宫面见储君，睇下点样应付呢件事。一夹马腹，再亦唔忍心见国兴死得咁惨嘅惨情，向前就疾驰而去。一路上见到好多皇宫大臣，佢哋仲未知道今朝发生嘅嗰场腥风血雨，大家都非常兴高采烈。就赶去赴嗰场春祭嘅夜宴，一嚟到皇宫门口，就见到昌文君行过嚟，一手拖住佢，就带佢去同储君一齐商量重要嘅事情啦。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真系好后悔啊！睇嚟自己的确俾胜利冲昏咗头脑，都唔谂喺咸阳城内吕不韦嘅势力有几咁庞大，以佢嘅精明，又点会谂唔到？呢一次小盘遇刺，盗壁同蒲谷呢两个人一定系有警棍嘅。而家吕不韦捉住邱日升，摆明要对付陆海。不过项少龙佢好清楚咁记得。

0: 在历史上早就已经讲明卢汉在公然作反之前，吕不韦都奈何不到他的。不过和吕不韦一个这么阴险的人为敌，真的要处处小心，一下子没提防就要蚀大底了。这个国庆刚刚才弃暗投明，就被管仲邪在自己眼皮底下射杀，那种愤恨无奈，真的恨不得他马上要点起乌家精兵杀入众库府，将个管仲邪碎尸万段。这个时候小盘正坐在书斋里面，和昌平君李斯、王吉、王陵几个心腹大臣大将倾偈，他的神色是非常冷静，甚至有些冷酷添。一见到他来就说：太傅免礼。项少龙勉强压落心中波动的情绪，在王吉下手坐下说：眼前的情形怎么样？王吉就答他说：
1: 管仲邪头先没几耐之前对武士行本发动突袭，那个常杰和安金良当场被杀，又日升被他们用棍将右手的手骨敲碎了，行管的200多名核心武士冚唪唥都被人捉晒。我今朝我哋审讯嗰2名刺客，佢哋呢亦都招供晒，为邱日升带佢哋入城嘅。而邱日升被擒之后，一口咬定就系怒海指使。今日渭南武士行管之所以可以重开，全靠怒海支持保荐，所以今次卢海好难置身事外咯。
0: 小盘就话：所以我咁先揾大家一齐嚟商量下，系咪抠啱呢个机会，首先系除去卢海好呢？项少龙听到个心啊明白，小盘虽然被迫接受咗自己安排以卢海制吕不韦嘅妙计，但系事实上佢对卢海啊非常之厌恶，因为卢海呢？等于将朱姬由他身边抢走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小盘亦都恨不得有机会可以伤害下朱姬，以发泄他心中的怒愤。现在黑龙出世，他再亦不好像以前那么怕吕不韦了，所以更加觉得这个想法很具诱惑性。现在只要他项少龙一岌头，小盘可能马上会传令下去，比小盘更憎卢海的吕不韦呢，亦都会即刻派人去杀晒卢海所有嘅家长，话唔定啊真系会阉咗佢，再屈打成招，先至交俾李斯呢个廷尉法官嚟处理。朱姬本身就唔够实力嘅，如果唔系小盘企喺佢嗰边，吕不韦的确可以为所欲为噶。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卢海而家喺边啊？昌文君就话：佢同一批心腹嘅家将匿入金泉宫里边，太后两次过嚟派人召储君去，都俾储君拒绝咗。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形势咁险恶，而且发生得咁快。吕不韦呢，又肯定一早就知道邱日升同呢件事有关，所以先专登拣咗今晚宴会前喐手。呢阵时啊，大家都望实项少龙。显然大家都明白小盘的心意，就是要趁卢海病攞埋佢命，所以大家都不敢反对，可能亦都不想反对，只留翻佢能讲出左右呢个未来秦始皇的决定。事实上，项少龙自己都找不到反对的理由。项少龙叹一啖气，将管仲邪当住自己面射死咗国兴的事讲咗出嚟。众人听到不禁面色一变，王陵好火滚噶嘛，咁真系太过分啦！项少龙冷静咁话：呢度冇半个人会为卢海嘅死叹一啖气，但我哋一定要谂清楚，杀咗卢海会带嚟咩嘢后果呢？讲完之后向李斯啊使一个眼色，呢、这个即系话要李斯表现佢系咪救朋友嘅机会嚟啦。而家小盘除咗最信任佢之外，就要数李斯啦。其他人呢，始终都仲系差咗一截嘅。李斯嘅人非常精明，当然知道项少龙嘅心意啦。佢微微一点头话：

0: 如果而家杀咗陆海，最受打击嘅当然系太后啦。呢件事如果发生，太后就冇晒威信，亦都唔能够再主理政事。喺咁嘅情形下，只要吕不韦联络朝中大臣，话唔定真系可以扶正。嗰阵时，我哋凭黑龙做出嚟嘅形势，就要付诸东流啦。王吉听到声音，寻佢话：我哋可以推举萧龙做太傅身份嚟扶正，尤其萧龙今朝护驾有功，兼上有黑龙出世，就算好似以前系吕不韦嘅人，好似王焕彩就咁，而家就睇清楚边个先系真命之主啦。昌平君就话：冇错，冇人比少龙更加适合做扶正大臣噶啦。项少龙啊，苦笑：楚军同各位咁睇得起我，我当然好高兴啦。不过吕不韦今次向陆海发难，固然啊惊我哋隔管中邪嘅职，但系亦都未必真系将矛头指向太后，或者系另藏祸心。最后嘅目的依然系要对付我哋嗰头黑龙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物专访》。我的古仔，明太前天五福文化团生迎新宴活动举行，74位台湾同胞来到北加江界起源地福建省福州市。我爱前天名师祈祝福州万江之心，将一点点北加江名谱定型，焕发光彩。典型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韵，这其中如一支由大力后生人主身的北加江村福州金陵县。下半个节目，让咱

0: 再去走近金陵园，听得听志群年轻个后生乡，甲背景墙传统民俗文化个不改之分。背景墙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已经源于福建个福州，后来流传到台湾，是众多景象顶头当个一支，都好在传统民俗文化篮球传承两个长下。福建省福州市的北街巷将文化里流淌着后生的回忆，如果有着一支由后生乡祖先的北街巷村福州金陵园。到迎出庆典，福州的金陵园社长黄道杯当起十足界福州黄乡水社大人，随后为着领袍偷地开播心情气泡的一群00后小伙子闪亮登顶。1996年出生的黄道杯被金陵园团建会尊称为师伯。福州金陵园从成团到训练，最后决定到现在的规模，甲伊个对口甲奋斗分开。撇去唱团的原因，黄道杯那是受到家己阿嬷的影响。黄道杯呢？
1: 当初是因为我奶奶他们这种老一辈的福州人。
0: 当初是因为我阿嬷，因人之间老一辈的福州人对福州民俗文化有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当所以做到一个风头之下，慢慢地对这种文化有着一种追求和一种喜爱，促使我更深刻传承福州界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我就成立了金陵园。所谓背家，指界就是甘、柳、蔗、黄四大将军和春、夏、秋、冬、夏、甜、吃、草四大地公。四大将军是北街将家的主角，四大地公你是配角，表演者偷地开幕心情气泡，歌手揭示来手揭发起，再配件一个黄昏绿色的脸谱，这就是北街将生间的模样。爱正经北街将顶头的演出，季节也需要北人的团队。到节目团婚这件事件，黄道杯落足了功夫。黄道杯答：
1: 大家那会都是处于一个00后，我们是有在
0: 大家去的时阵拢是00后。我是到通过 QQ 证直接平台去节目知道哪个，伊将伊个朋友同行，佮带入到我个这个团队内，所以我决定到现在个这个小团队。来自安徽界杜硬哲是金陵园的队长，伊个加入来源于一次甲黄道杯的偶遇。孙硬哲呢？
2: 因为我是外地人，很少经过游行活动。
0: 因为我是外地人，非常只见过游行活动，都感觉非常老热。到游行活动当认识了师伯，慢慢个了解了不加讲。到2018年的时钟。直起甲朋友加入到金陵园这个大家庭当，得了节目团婚，按正行不加将演出，我有学在命令的空浪，行头的天地、领袍的怪子、训练表演、经费的调节等等，正正门对，拢需要黄道杯一一去克服。黄道杯呢？
1: 特别是一个脸谱的问题。咨询过比较一些老前辈，但是手
0: 特别是这个脸盆门对，我只送过一撮老前辈，但是手头你保持到文献记载，但不改正的脸谱，因人到底是如何怪之个？所以我有多方去请教台湾方面的师傅，最终解决了我个脸盆门对。根据门对的话，得到了好在福州喜欢民俗文化传统的后生人的支持。所以甲方表演界电视，然后再将经费达成正式的目的。当黄道杯团来传承民俗文化，不能只得其轻，关键我哋留住其他的队伍。到领袖归听党，身为失败的伊有意识界 团生引导后生的团员从布吉将文化党吸出力量，以强到团员会总动他能互帮互助，将其空小位置到金陵乡取高了这个感觉。金陵乡的队长孙昂泽纳
2: 当时很叛逆很坏，后面慢慢供奉神明也会收起自己
0: 的叛逆，这个时候忽然不一样，平时爱学习，后来慢慢改敬奉神明，爱收起家己的叛逆，似乎强势而大，让敌往好的方向发展，当水白波好像不爱忽然只有时间来陪伴我。到金陵乡这个大家庭中往相互帮助，我到空浪爱直起去各个空浪，到这个氛围下，我慢慢地喜欢上了民俗文化，到金陵乡也感觉到了这个感觉。你都不会答
1: 民俗文化肯定是有它的一种底蕴在，那这种底蕴是
0: 民俗文化肯定以有直接对应到这来本国，而且对应是需要能到团生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引导。大家的年龄层次或是偏少的国，可能对这本会是一种自动回动的状态，但是大家正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慢慢地会发现大家成熟了背景，不仅是训练对生活、对工作、对朋友之间，大家可以做到尊重他人、互帮互助。我觉得这是这个本会伊所带来的一种魅力。到训练过程中，人当酷暑，因人也拢能坚持落来，而且到00后这个年纪，伊毕竟属于这个半黑个时间。到这种情况下，造就我觉得不属于因人。这个年纪的事，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传统文化让生活更加美好，是五道杯唱团的初衷，也是金陵乡的名字的含义。五道杯的金字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灵字里代表着赤子之心，任何的字结合作的就是希望能传承福州文化的小伙子可以有一颗赤子之心，用自己虔诚的热心去传承文化，但是还可以将生活更加美好，到思想间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将后生人更愿意接受北加将文化，金陵乡界后生传承人会到保留传统的基础前做了一道创新，因人对服饰的绘本进行了修改，对动作的品牌前也进行了改变，使北加将的演出更好地符合现代的后生人的审美。到演出之外，因人也老想起将北加将文化成为古典元素。金陵乡的小伙子自唱了雪江歌曲《金陵》，到歌曲一个开头，小伙子就打出了家己的决心和梦想，希望乐龄退下去未半途而废，即定让乐满意，即定让乐服气。歌词当改意气丰富，是文化队伍带来的自信。到2013年16届年度APPA 匿名大赛中，金陵乡北加将文书界首先匿名获得了一等奖，让福州民俗文化走进了世界的舞台。相信到不得久的将来，福州金陵乡介绍会子会用全新的方式，让北加将这等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被世界上更多的后生人所喜爱。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金陵乡让后生人爱上传统民俗，不加奖。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中国节目如何让长江的朋友有更好的生活做不清清是以人家己的事我们这个社会为人用造更好的加油站和转进道路2022年年代

0: 浙江发布了浙江省促进长颈鹿就业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劳动年龄段提升长颈鹿就业率达到60%，其中有就业英文界应届长期高考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金城区长颈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邓永达。
1: 那么目前我们上城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残障群体的总数，
0: 目前往金城区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嘅残障群体嘅总数有将近5000人。据往嘅统计，截至目前有就业意愿嘅残障人，伊能嘅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9.8%。从这观念，残障群体嘅就业趋势来看，相比往年嘅长江南资格之类工作岗位，现在特别是到倾倒长江空体等如来组织的人愿意选择社会会听到而有关的专业。好在长江南是希望通过自信的努力到岗位间获得其他人的认可。邓永达。
1: 当中其实发现，往年可能大家对于残障，像就业单位的话，可能
0: 会见往年可能大家对残障人有就业单位嘅话，可能提更改，接触暂时偏改改工作，但是慢慢改随着正改社会改经济发展，往长江群体受教育听到，其实老慢慢嘅提供了。一里就有了学在大学毕业界目前非常先进，也是能够超过机会。后来包括往到小二经济领域，包括往届小学经济，包括能够直播大会。之后末是近两年来我有进门界直接就业的渠道和形态。建设区长年和老字号并排，在美国的学生已经有10多年了。帮助培训了80多名长颈名点师，其中有一位获得了全国界技能竞赛大奖，是往健全人动态竞技获得大奖，真该非常了不起。邓永达。
2: 他们希望的是在跟我们的环境是一样的。
0: 伊能希望是到跟那个环境是平一个，就是无被区别对待。然后伊能所有嘅考核，如果伊能嘅职场办公环境平一是平一个。到最近启动嘅地方公务员考试等，浙江省加大了对长期群体考公嘅整体力度，免收报名费。按素食地保障改考点，应至满本榜次更。这系列嘅措施，笼络为长颈鹿尽可能拍开通往就业嘅大门。浙江省长颈鹿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慧芳答：
3: 突破我们残疾人进入这个公务员队伍这样一个壁垒。
0: 突破咱长颈鹿进入这个公务员队伍，建设一个壁垒。有等答，往以往各地公务员队伍来看，可能对体检各方面拢会用严格。有等答，新定有长期主播接受了。遐以后呢，往好在长颈鹿有才能有本会界，适合入到公务队伍岗位界，伊就能够进入到这个队伍来办去。但是，咱也清楚，不论是企业家、长年界更多学生，还是公务员队伍提供本长江人士界就业岗位，至少末毕竟拢是有限界，让社会经济界单位企业能够系统化界倾向培养长期就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到浙江，社会助产氛围意味浓厚。广大嘅民众、企业加爱心人士，积极为长颈鹿拓宽就业、创业嘅渠道，为人提供人生出彩嘅舞台。浙江儿童集团专门建立了助产基地，内部工作全部由长颈鹿完成。客户中心主任刘水平也声明长颈嘅人士。所以已经令理解长职员工会对这款可工作的诀窍。刘水平答：
4: 我们这个基地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说快递公司。

0: 业绩伫水下港站、最大快递公司做个朝后客户，阮欠那个全部是长江男士。甲竞争人相比，阮个台湾薪资方面拢是真无职业个。港站两个口型也是完全平行，不但解放长江男士甲正先生有咩个区别，阮是无区别个。从文字到电话客户，再到处理而又复杂的投诉，到流水平之角，长期客户关有着当业界公平界性质加薪标准。流水平答：
1: 可能健全人的话，就像每天哎，我八点到五。
0: 对于健全人，可能忙起早头，八点接班到每分界五点半落班，因人就落岗了。但是对于往届农家，伊就唔便宜。以患者为时钟，为到往固定个两件自身来增加要求。我今日做正业多一个，因为只开多捞多的，也对伊人来打，我做得多做一点，我工资做高一点。伊人外省为了爱，我可以乞到高工资。对于家里个人，伊人可以证明；对于家己到社会上，伊人可以打。我甲旁人无咩区别，阮今年职业可以乞到高工资。儿童集团移民助产行动总负责人潘水淼对儿童界助产行动有着非常大个信心。伊答：
2: 主要呢就是构建了一些无障碍的设施啊。
0: 对就业界强业来答，拢需要转变观念，强化社会责任。主要就是构建职场保障各个设施，建立网页式培训等等。这方面确实有需要投资。另外，长进人由于依家职场身体个职场缺陷，确实到工作方面工作效率会减一个。然后，爱培训因人个技能，得花相当多个时间，也得花有多个成本，可能会导致更多一个。强险是要付出一个成本，但是往下话来了，让强险形象更好，然后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员工队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得有失，其实是甲长进人甲咱强险最终是一个商业的革命。为长进人士提供工作机会的时阵，爱鼓励长进人士自主创业。伊带来更多个长进人就业机会。浙江东乡有一位七小辉，伊初中毕业时阵，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成失明了。伊通过学习推拿技术，开办了盲人推拿店，并接受了近百名长进人学徒，帮助伊人重拾生活个信心。只挂只。伊有挂位盲人朋友慕名来到赤小辉之家，向伊学习盲人推拿技术。赤小辉已经毫不保留地手把手传授伊人推拿技术。长进人士小白答：赤老师教了我好多物件，不管是推拿也好，生活经验也好，对方非常支持。今年五十二岁的赤小辉，由于技术好，生意景象。推拿店的生意如来如红火，现在有四十多名长进人技师到伊个店来工作个生活，大家就叫一个人办业，多谢小辉个帮助下，伊个学徒到全国各地开设了三十一家推拿店，目前解决了三个问题，还改善了不足个生活。谢小辉答：家己从来唔担心。学徒会开店成了伊个文化，这是真心个对人重拾生活信心，过着幸福生活，只感觉欢喜。赤小辉答：
3: 我自己也是从很多人帮助我，
0: 我家己也是得到了好多人个帮助个，我从人个帮助当获得成就，我现在已经做尽了开导了。但是我进了开导之后，最应该帮助其他的人，大家一起来共同互助。只系全社会拢尽可能地帮助长进人群消得障碍，以能再甲所有嘅健全人扮演更加平等地融入到社会当，

展开更加丰富的人生旅程。成年人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因人需要机会，需要尊严，需要更加平等的相待。只要阳光的机会足够在，因人不仅可以借量家己，也可以借量别人。听朋友，顶波你听过的是浙江台彩色的报道，成年人就业保障界。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

提着灯做爹个引导之力，安心能听摸这个引呼国外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这期来关注开学会古典音乐甲乐相伴。这段时间正是开学会，相信有介多学生花木过从家起个放松舒适节奏来帮调整回来。音乐在个节中充满魔力色彩上路，带给人们无限力量，令带给人快乐的勇气。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开学必备的古典乐歌单，通过聆听不断的旋律，感受下生活内边的每一款小确幸，以及青春内边何处闪闪发光的回忆。

行山人跳的这首是博人登报协奏曲，创作于1772至1773年，是北海直播比较著名的管弦乐作品。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大致可分为快、慢、快的三个阶，呈现大协奏曲的形式。

起个起家同早啲因配以顶好嘅欢喜，更为组队带来了即时背线嘅行动。随后教因小提琴顶好组队，直播强调双独双调。今次电视大提琴甲啲因提琴嘅价值听行组队，然后再通过教因小提琴上黄冠甲教啲因起个起相互交织。最后上黄冠平世界将教曲音节背线，仿佛是回忆梦对界。影响，逐梦逐幻。

接下来能听的是苏邦唱这个小密曲。到这边来帮苏邦用特殊音乐方式创作家己对小密的理解，这边会更比大调，其当花包含了充满精神，心将快速应该跑动，拍破小窄山界不规则节奏。特别直贴的是，这边就是部分开头出现了内在声波，也就是这曲的要求营造者到先来唱的上路，是这部特别的特色所带。

当然是苏邦的这边相邻情景，以更轻透气的方式贴现正直相邻的所强所猛，勾画出了德国相邻冷冷心旷神怡的境地。剧方唐族直接且朴实诗意，高登亮泽华海又充满黄色半界诗意，诗字温柔柔化轻射电影，诗字轻松活泼昂扬直立。这部作品多直接或者朦胧的意境。

当然也是直销大家食食的高顶角侧边，木质的侧边 A 大条钢筋照明器对三角尖，也就是南京市大街陶瓷器金牙器。A 大条钢筋照明器是木质的普常的直白小钢筋照明器来搬家对直一小，也是最多面直销。伊只有三角尖，对角尖是本面的夹板，对着角尖是小薄薄器，对三角尖就是能行在跳的直销陶瓷器金牙器。高级的组队感觉却不如杂造感，十六分银火价值提高了这些侧面的活泼感，而且各个病灶并没有双降技巧，朴实无力又不含于单调，堪称经典。

十目早拿来贴着小苏北的侧边的眼角，侧边偏下的五四七，这是苏北的侧边来帮学仔面着小，撑着伊一百一十年。眼角更亮活泼，佮可以弹奏，又能烘托出眼角歌曲很学妹和意境，所以实的至少侧边光会流淌，耳边就来聆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故，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梧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梧州东郭，叠起为。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活动，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采冷高面。今日主持人衔接甲行山生活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吴永青老师。将来跟咱介绍采冷高面的起源，甲烧菜纸的来源。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物，林树清先生今日跟咱配的是《叠山颂歌》，土唔时，力唔时，有干官人落秋池。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英杰。今次的节目，英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车林古别。多谢的期待，这么久等，甲朋友们报告了车林古别的现景以及定景的制作情况。也接下来，来甲朋友们普普介绍关车林古别的起源以及修车中的来源。也报告。

0: 到七零高月的气温，甲小车在南温，那必须呢是从三个方面来配起。第一个方面就是早起的制作的颜色，第二种制作性由来呢是灰色炸的。早到唐宋的时期，那第二种呢被划分为古代芒蓝地，或者是当时赤芒地。遐个时候，因为当那第二种的地理位置，甲福建呢是相邻嘛。以在福建呢有制作的这个习俗，就像这个制作的习俗呢是灰色炸入屋的，这个福建制作的地酒也白叶。关于古代福建、台湾和地酒地区对酒的崇拜，已经有灰色作的记载。有关的学者也都认为，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信仰，并且呢融入了民间信仰之中。接下来，咱请出杭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车副教授来给听众介绍一下。
1: 七零别个之前，大家小车说啊，个来源呢，佮对上个非常古老个时代，啊，甚至是实在无文字记载个遐时代。根据我个遐研究啊，就呾遐多一个政策呢，就是新南这个地方个历史文化个文化背景，烈酒呢是广东省是最单薄。刚好甲福建交界，甲闽南呢，伊个遐闽南个文化习俗是几根个。到唐宋之际呢，咱这个地方呢，到古代地理之后段呢，伊可能划分啊，划分作是赤闽地，或者是闽越地。但是咱广东其他地方就唔咪啊，除了烈酒之外，惠州、广州，遐其他个地方呢？伊是北越，啊，越南这个越，或者是南越，伊非常分明个，就是明显咱这个地方那个遐文化内脏呢，就是甲福建呢是相近。遐当时呢，咱这个地方按些非常有名个遐古代那个文字学个字啊，叫做《说文解字》啊，从咱都在考试，单行考试个《说文解字》，伊就解释咱这个。闽字就叫做抓正，当然越也哈，就呾咱只地方出到中国个当然地多，咱只伊是出到只亚热带，甲遐几根热带气候，甲雨量澎湃，了只地方呢叫呾长林茂密，各种抓都过在，了特别是闽抓，文化人对遐个理解呢就呾咱徛到只福建个烈酒热闹呢，叫偷渡啊，偷渡人呢。伊是以抓为导听个，就是、崇拜信仰抓个。有啥物个可以做正歌呢？咱送到我国有材料，好做正歌。了解有民间传说，甲遐其他个一撮遐瑞石瑞冲可以作为正歌，遐能随配遐绿色材料。多一条材料呢，就是南宋个初年。小黑你讲啊，那个现在差不多八百年左右呢，就记载到现在的行山，他讲呢有一个鳖，这个鳖呢伊带有是拜个星，就这个星呢每年的哎呀，一人一人可以祭祀，就个东西呢，一天一个官员来自各个等同伴，伊东西来搞呢会些气，就讲伊带也是一个迷信。伊不信邪啊，鸟毛就是，而且非常不能到场景。各建筑大遐把这个鳖呢放回去写诗，就大作，就是六个把伊个遐信邪都写掉了。信之前呢，伊得掉伊就作，得掉之后靠会等啊，未等，再加过个六七十年。六七十年后呢，也是宋南宋的末年，又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当时呢，这个它是宋史有记载，宋史假史有记载，记载这个人物的传奇，好多比较大。这个人是叫做咩？这个人是叫做遐西欧名听，是到广州广东个遐来管理广东这个大官。伊就到广州听的那地州发生了一件。非常大个事，遐只件事是咪个呢？就是呾烈酒呢有一个福字后来呢有条蛇，非常大个。了只条蛇呢，有灵，了只回事呢，伊就说应该就说 认为他

0: 就做有冷的话呢，伊就大蛇双吞，你有感觉就西到出啊，老百姓民众那去来拜啊，拜伊就血火药嘛。感觉呢，来人啊，国王呢都相信，因为被伊耳聋嘛，就是一大东西，因为即阵个民众啊，家庭啊，个地方个那个耳聋，何出门呢蒙着个国王啊，蒙着个地主啊，伊就无咪相信，无去参拜，无去参拜的话，感觉。和你就哇，不落雨，不落雨，个出老百姓就一路红红，但开始了包去排个个过，个个蜘蛛人呢，真是就变色，黄了草个，蹦跳走去，所以蜘蛛人就更相信伊落做啊。好了个，哎，真是安啦，一开始也个应当，但爱去拜伊条做啊，个应当不明文意，不明文意，个个被伊耳聋。牙就去，遐去搞讲呢，因为伊毋捌土地干嘛，只条蛇过粗，叫条条白的粗了乌乌呢，就闻些啥闻烟者出，个歹行到半死，两个虎改个，两个酒改个，无些骨头白死个，遐只件事就变报告到好晒，你讲个是乌乌听啊，小事就晒乌乌听是乌乌人相谈人，伊就过晒去嘛。伊就毋相信，就搭遐，冇，搭做你遐，好用好只噻，命令点酒，八只条蛇，起一个大大个坑，解卷去卷酒，了就卷去，卷去了伊就搭遐，落只条蛇，如果搭真是有灵，我就行了三日之内，了能够变回，或者搭能够施定了个法力，如果了三日之后。包括那内文呢，我都给了抬掉。三日之后呢，一条蛇，从啊是从前一条蛇，个个就把这条蛇给抬掉。抬掉之后，就写离蛇，把这个回血，然后拉了下左右红针，就是啊。那个明秋草呢，从啊有听到他是那蝶就呼吸过啊，呀，这个大姐和阿伯也有条蛇。大蛇，你后来这个国文呢，放回写了就无去，有这个记载，伊有这个记载呢，分享到当时呢，早年呢，蒙地人啊、偷渡啊，伊个信仰咯，伊认为到那边无去跟伊条蛇啊，就爱换，或者是爱温莫，所以就到伊愿意到牺牲个别个呢来保存大家。也是先天不好意思啊，那现在现在咱就讲，那有些不能到，但是过去确实有这种情况哈，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1: 听了高永才家小的介绍，就后来咱都会知道，伊在咱德州噶福建到宋岛到明岛，都是直接来从到的知识转型这个吸收，甚至呢是以人为牺牲噶。到了明朝的时候，德州人仍保持着以人之抓这生一个故事。这呢也是分享出了的当时人德州人对蛇的崇拜，回到早期蜘蛛的历史，到德州还有一个蛇能工的故事，到埃及期的这么多当，现在爱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南横街甲杭山师范学院木学艺副教授吴永才老师，甲咱介绍了地州菜恁个别的气温甲小菜做个来温。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素菜先生来甲咱拍电山颂歌。土唔时，力唔时，油缸瓜囊多秋池。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要配的是潮汕俗语，土唔死，力唔死，油甘寡人，多巧齿。俗语：土唔死，力唔死，油甘寡人都俏齿，是早年农村热死人的一句自卑语。土大概丰满，白里透红，楚楚动人。力红艳或是黄亮，美丽可爱。时间在摆舞，豆窝与白兔，脖子与狂腰。豆啊，圆里抱着伊狂叫个尸骨，狗王进来，伊掩住土里，形容只伢子尿，伊土里满天的，长尾老师不用难猜知道，土里结果味道甘闷，每年夏天土里占不着定个池塘，其味道怪只难看，又甘过水味涩。虽然是咬流甘，却无土里的名气，背唔起价，意思形成一句：土唔死，力唔死，油甘寡人多俏齿的俗语。农村热死人，想要油甘自如，卖寡人多俏齿，卖寡人多俏齿，唔该个透明人物正出风头，如今。山地正式油甘，品种改良，过大口味好，无破苏甘甜，也占领一定的市场，热死人群也得到社会的尊重、关照、金辉扎庇。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颂歌》，土唔时，力唔时，油甘寡人多秋齿。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节目，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助理上班。下半邱央请各位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唱是由游志吉吟唱的爹气唱段。独木石囊。

刚才冷些高时，有几个银枪个叠个枪灯，多么是难！一帮枪声，真回音。

刚才两世教的是正回音，而本音声声由东方音腔的叠加腔等，也在数重清。

刚才认识的是东鹏银枪的第一个枪灯，也在数重庆。而彭银枪是第一个枪灯，不见真炮，见球衣。

刚才冷些搞的是叠个墙灯，不见真跑见秋衣，还帮伊穿些叠个墙灯，等你自疼。

0: 听众朋友，刚才两分钟的是第一场灯灯衣子堂，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乡感谢了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一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我吉林省东南部天主草木山脉，天猫多为山体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的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和小恩师两岁朝鲜族襄阳木村，同个同发世界刘和样山阳部朝鲜族刘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亚菜太亚群，不仅过上好日子，还和当地形成的山亚小群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还没给联合党新的世界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早晨5点钟，太阳刚刚露头，小恩师两岁朝鲜族襄阳木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和居民看飞山当中，可能三轮车、推电速推车，或者可能自相的飞球到的村头的小工厂，催促刚刚砸下来的太阳群。在小工厂后，从罗定的太家伙村一下装插的是杨木村的体质种植太阳群，带领太家致富的其他伯父妻，接着动有群几吧。
7: 冷车啊！
8: 你
7: 几
8: 点住啊？
9: 30.88，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溪的，一天20000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的干凉，可能给你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工厂热闹的仿佛像市场一样。菜贩子王富可能六月一日太阳群，相对打点小算盘，
11: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9: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3千斤吧。
9: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的，卖也好卖。
6: 杨木村位于叶绿江的仁安大村，而比其他村早上半日热。同样采用两盆种植的太阳群，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 虽然市区周边的菜刚刚上市，在合成队几乎看不到平整的天梯，都是青色的山坡梯，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下来。他要全种四十年，村民公民感激吧。
8: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十二三亩地。

0: 用的，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它这个经济柱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芹嘛，来钱快。
1: 浙江公民跟讲一下呢，对于 TVB 之北站游戏的游牧林村来讲，种植它有权确实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耕好快，还有很好的耕用性，同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时间冲突。当公民跟讲话讲，让出山下其他包括那个小面包送转菜回村呢。
2: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公司介绍人陈述他要群众吃经验的事情，用石头包顾不得劳累，兴奋的大口发下子。南溪人海外跑台采集回村种植菜的群，成为当地体质刚毅、是老海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十多年间，和其他部委带动下，游牧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有种植菜叶群。乡亲们种的菜由其他部统一销售，菜贩们是出钱就能够和家多的赚到钱，给他成为人均文明的致富带头人。
2: 就我们秧岭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秧岭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其他部所讲的，游牧林村已经冉冉成为他家全买卖的小餐厅。今年3月，游牧林村野菜消费成立，接到拨暖费账。消费成立以后，体检实现却统一菜的标准，统一成熟。
2: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五一期间，游牧林的村口有本周边乐蔬菜摊货车堵得满满当当。
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游牧村的大约400公里以外的柳河人，上埔朝前处柳盘村同样有好的发展太阳权的种植。同游牧林村不同的是，柳盘村的太阳权种植是纯属田野产业。柳盘村负责人李云波计划，自从村队的路哎，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说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推回至2019年，今年柳盘村江西五栋廊棚发展太阳群种植，由村小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小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万块钱左右。
1: 李云波介绍，太阳穴一般分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只有产量就出量下降的。五年一轮回，眼前这批将会淘汰的太阳穴和李云波眼中也是宝贝，能够为太状态迅速提继续发挥意念。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芽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 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谈到40到50之间。
1: 前不动太捧场的钱，今年刘云波准备在中西动。
4: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由木林村、六盘村和山区农产品发展当中创通的乡村振兴的空中探讨，见证了村民对于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阳村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多人。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1: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6: 读博教育是明天希望。人可以把生意水分田的长线山区人稳住稳上，先天性因素主要的增长支持教育的发展。意识到乡村振兴，教育是关键。文昌人在困境当中找寻出路。几十年来，可谓是砸锅卖铁盼教育。人财政公共预算当中的70%都投向了教育，建成了铜陵山镇的唯一一所通幼儿园，让80山区生来的上学们。和文祖文上一样，铜陵山的森林深处，一撮细草细成流沟，一撮将荡的流的长包式的幼儿园和绿树环绕当中，像的特别项目，给却文上一样的铜陵山镇村民靠住一旁的唯一所幼儿园。经过近两年的赶超，终于可以今年九月开学期投入使用的。小姑娘希望其每次给我给的都不问阿妈。有人马上就能够讲好你，我十分想马上就去新学校学同学。
7: 看到以后我很开心，想要过去看看，和别人一起玩。
6: 人以接受上对生意的都羡慕的有人来得非常不容易。铜陵山镇是文昌人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鞍山48公里，平均海拔860米，该镇有10000多人口，却没一所有人。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上幼儿园，成都的人越来越多人陆续居家去西坑镇或者鞍山租房的。湖南的计划，学生成本生活每张月成本起码增加1000元以上。
8: 我们条件也没那么好，我吃不消的呢。
6: 在很多村民心中，生意是他的希望，就算砸锅卖铁，再苦再快再累，也一定要让生意有好上。今日学校和家门口就有一所幼儿园。2018年开始，村民们陆续去镇上、去印度的放羊。谈到村民们的需求，文山羊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当时相对非常不是滋味。
9: 教育第一次公平，我们就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宁可留足够的空间给以后的孩子去发展。
6: 2022年，文山羊教育局破板干。但现实问题摆放安全，因为铜陵山镇体型特殊，西面环山，缺少有平地，幼儿园而需要泥山开干，整体预算超过1500万元。以下经过摸排，当地适龄儿童不到60人，真正能够来幼儿园读书的只有8人。1500万对于一个山区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为了山队的生意又能够拥有优质的幼儿园，文昌人教育部门克服万难，跑了8年以后，终于落实了建设经费。2020年代，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终于开建了。但是，移山建高过程当中面临的重重困难，铜陵山镇河畔高溪文带经常落雨，运输成本高，施工难度、管理难度也非常大。山后没平路，我用挖掘机将整座山移平，还要移除天心反沙塔，督促施工方赶工期。新人建上以前，还要穿到黑色的临时过渡垫。市民文山羊教育局基建科科长张定杰话：，仅仅是为了限制，相关部门就跑回北下泥石塘。
1: 半年多时间，县市方案和反复

0: 第一稿拿过来，自己和设计公司沟通，大概得改了50-60稿。你要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老师各方面的实用性。不懂就问，厚着脸皮的问。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图纸看懂了，甚至还可以上手画一点。
1: 不到6年时间，在各方努力下，按照摄影机语言的标准建设的铜陵山镇中心语言指向雏形，人类体能的细菜、饭桶石、一土石、迷宫石、陨落石等体石稿次已经提前。作为凭自从2年招聘以后，已经好几张人上不了岗位。不论今后的微信，我是养上双和我负担昂贵学费同房子发出，我眼见其看到朋友圈有在铜陵山中心有人的招工启事，马上拨通的上面电话，成功应聘米报一人以后，常爱平带头顺，马上就从文山人搬回老家。
2: 现在自己这里空气都好多啊。自己家里边菜种一点吃一下，在家里不会租房子嘛，负担也轻一点。我那个时代没文化还好一点，这个时代没文化就不行了，一定要去读，多苦多累都要去。
1: 人中刘女士最近接到不少人向父母打来电话，话要带领新人将来，又有实习老师愿意留下来任教。本山人为一所技术师的农村小学皮头民族小学，几十年来从一张满黑往来图摸索高跑道，学生会爬很久山路的山村小规模学校，一路成长为文族师小二幼四级师范高中干单位。高人官腔增加标准化功能时，科学思想时引入实体发展一线。老书记钟义桥和其他员工30多年，对于学校的变化感触颇深。
3: 上来的小孩子上学不容易，小孩子都走路的，好几个公里吧，还比较远的。后来呢，政府呢争取资金呢，开通校车，把它接过来。
1: 在皮头民族小学100多位在校生当中，且大部分是留宿的儿童。为了守护上学之路的安全，学校开始提供寄宿，学生宿舍前面费用全由财政承担，解决学生们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高中妇女学习吧，近几年政府对于学校的条件的土很大，在贴加额外的杀出文化传承经费，学校每年都会开发生上好的改变，特别对于教师团员的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们能够安心留校任教。
4: 要几百万呢？今年我们那边有个改造嘛，厕所也50-60万。去年我们也就改了一下，教室里面呢，基本上都多媒体啊，网络。反正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一笔专门买书，去年我记得是20000。
1: 上学校实现优质发展同内涵提升，留出的学校也留出的老师。接下来的改变，让以文山人愿为政府及前沿之力优先发展教育，确保教育经费两者只增不降。文山为何不会教育方面有此实力下血本？在文山人教育局副局长杨耀根看来，教育不能只是算经济账，但也要爱算好经济账。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导演行。
5: 这两年呢，县县政府是非常支持教育啊，反正从教育优先，就是说财政资金其他工程先发放没关系，教育项目资金你必须要保证。
1: 过去5年当中，文山人坚持投入的九所幼儿园、3所小学同1所高中，中央国央还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今年最高奖励达到200万元。文山出台的三期教师支持计划，对于偏远山区教师补助更高，要求引入一批批优秀的教师反向流通到全国。文山教育局正攻克扩张陈水亮计划，
6: 很多人愿意下去的。以前感觉大家都想往县城挤，这几年的话，往县城挤的就越来越少。
1: 泰山城区一所所学校排第一席，山里娃有了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位在江山区26人之一的文山，凭借着义工精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意愿不够，就决定意愿干。相信周末有一年，肯定可以搬走党和教育高质量发展面前的泰山。
7: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太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 去年在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民族

0: 连接所在的港市，一条新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作为西部六号新通道轨管工程，平陆运河连通西港红线干线同个北部湾海域。建成以后，将会从个新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港干流向南运河的港河连运太通道，推动港市及整个新南地区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建台的图跟广方为拥有中国东门闽安运共同体建设，
1: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0: 给一条梦想之后，平陆运河的平同陆两个字，源自于两处地名。就像江西南宁王祖寺西库区平同港口出发，途经江西钦州市灵山县陆武镇杨庆港。进入北部湾，全长大约135公里。项目开发用户以及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航道等级为内河一级，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塘村村民侯新海得知运河开工建设，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2: 平陆运河，我小的时候啊就已经听说了，期待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开工，我们整个村的村民都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我们村的一条致富运河。
0: 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运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临期修建是长江同珠江两条水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航运、灌溉、防洪等多种功能。2018年，临前又县世界观光工程遗产名录，广西水系发达，运河的修建继续扩充。海信而言，临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工运河之一，仍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海临前之南，本以为黄金水道的西江西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一江澳，水运繁忙。当时以前是西江所流经的江西长洲水利枢纽船闸沿通过了已经超过长江上下枢纽，2021年为1.5亿吨，已经扬充超负荷运营，都转向向不时发生。与此同时，西江一江发水向东流，使得作为沿海省份的江西长期面临的虽然临海但无江河通航入海的困局，如何破局？答案仍然在港同海关系当中。梦想早就显示，离不开科技步步推进。平陆运河在整体规划当中不断创新突破。平陆运河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吴鹏表示，平陆运河将在平安、绿色、智慧等三方面突破世界级难题。
3: 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头省水船闸，这在世界上相同类型的船闸当中，平陆运河的船闸是居领先地位的，船闸将在输水系统运行效率、复杂结构设计方法、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诸方面实现突破。
0: 给一条绿色之后，平陆运河不仅能够发挥交通运输功能，还同时兼辟供水、防洪、灌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含图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泛北部湾地区生产生态用水条件，缓解西江干流防洪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4: 平陆运河坚持贯彻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提出了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作为目标，并且呢，又要通航，又要治水，又要复绿，又要造景，还要循环，这些理念呢，融入到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0: 一则蓝图，海平路运河沿线两岸沿这项一流一公里的保留期用于生态龙头建设，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合理实施各五实施同格五类的政策场，建设生物多样性观测场，对运河沿线流深河流同格海洋生态进行天气的观测，运河保持并拓展沿河套的生态功能，和绿色生态运河建设技术后实现突破，包含生态涵养器、五类通道、生态护岸建设等等。平陆运河将搭建智慧运河的管控同格服务平台，实现运河全部的统一调度同格状态的监控，航道航行条件的实时发布，运河随之间的统一调批等功能。综合广西全部一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机关部部长易明表示，
5: 尤其是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LNG 动力和电动的船舶来说，将有助于推动这些绿色智能船舶在平陆运河上的普及应用以及规模化的发展。
0: 这条未来之河畅通繁荣开发幸福伟大的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将为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平陆运河一旦建成，将直接连通西江同个北浦湾港口，以最短距离开辟西江干流入海新通道，实现广西5873公里内河洪涛绵云贵部分地区洪涛同个海洋运输直接贯通，其他四方航运优势同个成立。珠江水系总上游通过平陆运河运输到金珠港出海至东门地区，高港珠出海高速段入海航程560公里以上。云南富宁港正是众多的水闸之一。洪涛由其贯通以后，当地众多的山峰可以通过平陆运河走出衬山，走向太海。云南文山珠交通运输局沿富宁港等处干的处长林新友表示，
6: 这边的老百姓啊也是非常激动，这就增加了我们富宁港以后通航的货物运量，为解决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没有水路的这个现状嘛，对地方的经济建设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平陆运河不仅拉通了中国西南内陆同个太海距离，更是将一次太速太力推动中国同东门的对外贸易，为流动行业。作为广西北浦湾地区最具规模的全北海工装批建设同个修理改造集体，中船广西公司也从平陆运河建设当中看到了商机。平陆运河建成以后，衍生出来的大量船舶修理改造一个船舶建造的市场需求，将直接拉通中船广西公司修建船业规模化的发展。中船广西船舶一级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北部的部长易明表示，
5: 此外呢，平陆运河建成之后啊，还将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国家西南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从而推动我们在离岸的服务、外包合同、深海养殖装备以及海上风电装备，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这些新兴海洋的产业领域呢，向东盟国家进行拓展。
0: 从广西到西浦再到一带一路，绿色畅通的运河带来繁荣同开发。广西中马勤出参加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潘南泰高度评价平陆运河建设的意义。
7: 平陆运河呢，主要会把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产品透过这个钦州港这边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东盟国家以中国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呢，有很大的意义。平陆运河的这个建设呢，然后配合上今年 RCEP 的生效，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哈，马来西亚和中国包括一些东盟国家在国际的这个贸易的领域合作的这个市场空间会比较广泛，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曼婷。你们印象中的江南人太天灵，山清水秀，唱一首温婉抒情的诗。正所谓一方天白，神秋一种土地的音乐艺术。本期我为大家介绍是来自中国江南地区绵柔细腻、温婉悠长的丝竹音乐，古人称之为是唐丝竹之声，以天下之。

本堂始祖是中国汉族传统戏剧始祖的一种，流传于江苏南浦县在江一带。戏剧体点小鱼汤、小鱼鸭，是江南地方文化的土地产物。它有小鸭、米饭、面块、人员、俗饭、俗情、优美的艺术风格。江南始祖以四川红族贯鹅戏为主，所以称为是始祖鹅。是黑子衣服、松虎、琵琶、三弦、扬琴、琴琴等拉弦弹拍乐器，做黑子铁、箫、笙等吹奏乐器，是一位加入打击乐器，琵琶、板鼓、碰浪等打击乐器。

面对家境老人年等，以微量富为首的戏曲音乐家们，在太仓南码头创制的昆曲《水毛腔》的同时，以宋亚堂为中间人物组成的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用公差谱演奏由昆曲伴沙同名故事演奏明初腔形成的丝竹演奏的专职伴沙。

作为江南水乡的一位历史文化符号，江南始祖跟随于闽南，生长于江南，名行业都市为文人雅士所青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闽南艺术家的加工磨合，木头粗枪神速的完整。在音乐节里当中，第二演奏自从戏水运用行云流水间，将乐音贯穿始终，高音悠扬清扬，大音含蓄婉转，音色醇厚圆润。

当台太多些民族的团和民族性的曲，都曾经受到广南丝族我对编制以及基因的作品的影响。因此，广南丝族在当台民族的重要基石。第一第四天为红土地的逆着秘密伊利亚巴哈民族之灵，以及鲜明的广南水乡风格，自由灵发的演奏之下，细小优雅的音乐体验，深受广大海内外朋友们的中意。在国内各地的太太人音乐堂，我所能够听到来自广南地区的秘密音乐传承人，带本期的演奏时的广南丝族音乐作品，经常亮相。高山流水咩丝族之音，余音缭绕向丝族之韵。广南山水的都是五一文化浓厚，拥有为广南丝族的毅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当代的民乐人士和音乐爱好者们，因太厉害，为带起传统音乐带来魅力和历史文化价值，让传统音乐不断的奔腾到走向国际舞台。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总归不然，秋菜二遍。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新春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不忘》。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年年又过三万三，喜那板，熊哈两只猪头菩萨，风头神就高高站，黄面粉就脸上惨，一点胭脂成双难，像鸡猪就手上好，连轴带跑来到个城隍庙，猛把庙门进。哎呀，菩萨好哈您，提起紫铜钟，要保佑近世修过好老公，打起龙凤鼓，保佑令世修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哎。上香上一柱，保佑我家族；上香上一把，保佑娘和雅；众兄众得好，保佑夫妻就两到老；上香上得矮，保佑生麦仔；生过麦仔，谢谢帕里坐在娘边都笑哈哈哟。中了凶，烦了怨，提走篮子就回家转，一走走到半路里，碰到一佛就短命鬼，念过念就跨国跨，跨的老娘信佛法，以后不管去拜菩萨，丈夫小的气大傻，小子散牙子，嘿，太过不公，二过啊就莫饼。哎，三伢子啊，没什么可做，哈兄不完，参高见嘞。

0: 改变又给你呢，我来过去看一下。哎，地都写到给你呢，天哪天，你家娃好高的五栋路哎，你有重要写的。求大你妈个兔子年写几百年来再去四季好里哟、哦。你看你看还没想啊。哎呀又是爱忘记身上下个鞋。这些男子人呐、啊、比爱的给妇女人下个的是一时都会没踹发多。哎，还是来喊上去嘞！喂，喂，喂！
1: 哎哎哎哎！欢迎娘娘啊，烦的送车库走了，也敢开门开饭呐、啊？
0: 买你哦，还是给你用给你。
1: 你是勇敢的人还是应该的人咯、哦？那怎么才贫穷的都没赞过你了？
0: 哪里给俺娃哦？俺是给你用是泡米饭给你。
1: 给俺用是泡米饭给你呢。
0: 嗯。
1: 你有挑饭吗？
0: 俺没挑饭。又买和尚辣梨子哦。
1: 哦。你有做毛？
0: 俺没做，扭你为走路哎。
1: 你有拽毛？
0: 俺没拽，扭你为娃子哦。
1: 哎，你有眼睛吗？
0: 俺没眼睛，有你看得到你呢。俺妈个都有，有金文学。
1: 嗯，样样都有。哎，那就来摸一下。
0: 哎呀，你摸妈个哟，动真猛敢摸得下。
1: 你晓得呗，俺娘总是搞他俺。三阿飞，你到外面去，要是打了哈本呀，
0: 不玩哈走。
1: 哦，不错，不玩哈走。要是碰到男的就不要紧，要是碰到个女的呀，你就要用手去摸这个哈巴嘞。
0: 要是有哈巴呢？
1: 出海南。
0: 要是没哈巴呢？
1: 出海鬼。
0: 你咋还鬼哟、哦？
1: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你没看看俺这个样子么？
1: 哦，手拿一个破碗，我晓得你是个要饭的。
0: 嗨，老娘要讨饭呐、啊！你有三腿，你都要做高法哦。
1: 哦，看错了，看错了，怪我眼睛看着火啊！哦，那小子。

0: 依你这个样子吧，你是一个不完的人咯。
1: 当然咯，我是个赚不完的。
0: 爱跟玩就要补哎。
1: 爱是想玩补哎。
0: 哎。
1: 哦，人说你不说，价钱讲清楚。
0: 一飞三，一飞数。
1: 三飞四飞就六靠喽。
0: 哇，你个死哟！牛靠牛哥，三飞四飞是老主顾，晓得么？开挖你要几多钱？
1: 啊，个熊嫂给你做捆刀。
0: 抢刀。
1: 哦，对对对，熊嫂你抢刀。

0: 泥娃马给过，你要宽马给过哎。
1: 爱是挖碗，宽碗。
0: 我就还不，碗就还不。

0: 哎，兄嫂哎，本上本上哦。
1: 有你本上哦。
0: 昨天呐，我困晚了一点，把王姑家在人家别房，忘记了带来。
1: 那你忘你用你呢？
0: 忘了哪位几个呀？
1: 哎，那用你办呢？
0: 哎呀，兄啊娘子啊，人好话事，就帮俺卡住了。
1: 干俺出来帮你卡出来。
0: 你没卡稳呐、啊？
1: 没有稳，用你没卡喂。
0: 好，来来。哎呀，送点送点。
1: 好好好。
0: 哎呀，你把玩一下都捂着呢，那俺那么不准呐、啊？卡哈些。
1: 卡哈些都卡哈些。
0: 哎呀，你的这糊弄子啊，真忙哎，好款好省。是无用哦，叫你送点你就舞到哈个，叫你哈个你就卡住送个。
1: 哎呀，给你娃要用你呢，
0: 要卡给咳咳就送。
1: 好小的。
0: 哎呀，有本上，
1: 用你有本上哎，
0: 那没带转条有了呀。
1: 你的给你真黑。用你因为没把自家给闹鬼嘞，忘记忘了用你不为。
0: 哎，没有，忘了咋会提出来啊？
1: 那用你办咯。
0: 兄啊娘子，两好就摆在口水进来。
1: 的红很好办呐、啊，你帮俺好好的补一下子，俺就多摆一点口水给你哦。
0: 好。你站过去一点，伢子用台还没娶过老婆，从来没与女人亲过嘴，你晓得娘子的口水是什么味？伢来爽一下。咦，姑娘那个口水呀、啊，还甜的。
1: 你谁里的西呀、啊？
0: 嗨，忙死嘞。还把你个口水调，俺个口水调拢来才会难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今日同大家介绍下前人古镇全球的热门地标上元宫。位于广东梅县全球古镇杨行村的上元宫，是当天的中风梅系古王的庙宇，历时450多年依然雄风不断。上元宫建在杨行村村头处，经由专家考证，这座庙的为明朝万历几年刚修办，唔易始建于明代嘉庆至万历期间，期间已经有450多年历史。相传上元宫是以清朝嘉庆年间要合上十字重建，是单层单间平房，中间是正殿，右侧观音殿，周围斋堂，供奉梅系古王同三宝。占地面积为200个平方米，正殿门楼镶嵌的墙石框刻定上元宫三个字“端庄太息”，是同乡人李察人敬提的。初建上元宫的五姨刚修办，是明太子朱慈龙的老师李义和的同乡前辈，也是明嘉庆秀才。记得人属地金石石文天文体力，看杨行村村头具有神话梦魇的好体型，就出自修建庙宇所埋下古王像以上元宫祠，从此前来朝拜之人络绎不绝，香火鼎盛。后来五姨刚修办高中几年，为官多有建树，可以之后每逢节日，众人皆是蜂拥而至上元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上元宫右边上亦可榕树创建亭牌，同该庙相得益彰，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经以当地老宅介绍，顾榕树为李义和亲属种植。据说李义和为了得到梅系古王庇佑，在上元宫这个种下一条榕树，祈求福禄解得，仕途坦荡。此之后来，李义和带着明太子返乡，为返亲复明招兵买马，其依然经常到上元宫祈求一切平安。今下上元宫依然是富春村民常人敬拜的圣地。上元宫经过450多年光景，俨然成为当天的热门地标之一。据上元宫建下的主持介绍，上元宫供奉的梅系古王又称梅系圣王，为前脉将领梅干。梅干因为保家卫国，征讨南越时战死沙场，被后人记住，并供奉为梅系古王。在梅族客家人心目中，梅系古王地位崇高，而是福禄神明，是上元村民的守护神。在民间记述同的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古王相连讲义、降古王出巡、接古王等等一些传说。1949年之前，每逢八一慈善都会有降古王出巡的习俗，解放之后逐渐消失，但是你们依然前往祭拜，祈求流年顺利、家人平安。每逢过年都有不少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乡人去法头前来参观、前来朝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太少岁。转到那个西佛皮啊，哦，转到那个手机皮啊，
3: 你可还得吃血多

0: 要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站站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弄人呐、啊？怎么翻牙膏？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咱讲本喽。
0: 买了，建工，我跟没老同啊。
1: 哦，你还要中观的，还是要中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中的，实的也要中。
1: 你想便宜还是想贵吧？
0: 穷哈，你谈钱是难事，懂了又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难搞外搞，附加。

0: 给他又牢固都又严密。
1: 妈呢哟，羊叫的鸡难看呢，杀回不完又骂个两天哟。
0: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就到棺材店去，车机上纱布，大几针同油，难搞外搞都保证嘞。
1: 打你个安娃，俺有点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0: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两天，就再掏一个钱。
1: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拿钱拿米来。
1: 太官嘞，俺到街上来耶，是带你钱嘞，没带米了哟。你有米呀、啊，就给俺到俺屋卡来先拿，不要就拉吧。
0: 要哦，你开钱的吧？
1: 就是个钱够哎，走，俺你一同走吧。

0: 饱了饱了，看过呢，俺给你挖就绕吃饭，俺老公真的好凶哎，就是困得俺跟别个男人在一起，要是困到俺同你在一起呀，记住以为你是俺的哑老公哦，问问。求我拿刀来封你个血的，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俺进来去看一下，要是俺老公还念狗啊，最好为你弟弟的蜜球鸟滚开走。
1: 俺在外面怎又晓得你老公才毛在里面呢？
0: 俺进去看一下，俺老公还念狗哎。俺就把手一散，你就要滚开嘞。要是俺老公忙黑年个吧，俺就把手一走嘞。
1: 我就去送狗。哎，兄嫂，你走就动真要做清楚的嘞，莫弄俺啊，出外给人吃亏嘞，好么？
0: 好好好。

0: 那就来等一下。
1: 哎，冷呢？哎，
0: 磊爷，磊爷，还好，她老公没在里头。兄嫂，还聊米嘞？
1: 来哩！
0: 哎，兄嫂，你怎么也要不吃米啊？
1: 是俺老公掺来的。
0: 你老公还做嘛给的哟？
1: 吃饭去的。
0: 吹碗条是什么？
1: 做陶瓷墩，晓得不？
0: 哎，兄嫂，你弟你囊都走有几年的了？
1: 不晓几年，够走。
0: 一年哇，真早走到。
1: 走到天宫，走到半夜都走不到。

0: 兄嫂，既然找不到天牛压了，你就让我猜你屋里啊祖宗一压接接脚好吗？
1: 走得到，走得到，牛到俺屋卡处，走得到。
0: 哎，兄嫂，古难挖的考，猜家考父母，吃我就考朋友。我看你呀、啊，人又长得排场，心地又特别善良，真是一个好人呢。
1: 爱地的人呐、啊，人家挖的本就好，爱就撒得一股脑。好好好，凡事有事，求系冇乜嘅错哎。反正俺老公今早啊，没跪嘞，你就当俺听下厨一样，你厨一下俺来去做饭。
0: 好。哎呀，看起来底子不能啊，还真个蛮好挖事，俺挖几组好发呀，这村嫂子有几高兴的，还挖他老公真早。在鬼来，俺来想办法到他屋里去困就好了。

0: 姓啥？
1: 马给死哟。
0: 姓啥你不少得嘞？改个鬼天机啊又亮，你表松又有通，门发出有风，通里又被金风，要是我被风吹了一下呀，娘早走都会走不通哦。等你老公归来呀，款到爱呀，还整个安静嘞，搞得很好啊。你还要出七个视频给钱呢。
1: 太阳，要是骗你，还整个很好办呢。你娃用是办咯。
0: 好办，兄嫂，你走呢就走到底，唱船就唱到岸，要不然就让我当你目的，打一压脚，你捆床，你捆床上。
1: 准的准的，
0: 爱昆虫哈，爱有没坏你是不是？两朝清朝出走，
1: 准的准的，委屈死哦。
0: 怕什么？天内有没管到，爱给你有没做什么？爱清朝就走，不要怕。
1: 真的呀？
0: 东镇，骗你好心人，爱问不得好心。
1: 好好好。就当俺屋里厨一样，俺去做饭。
0: 在呀，这快用这改的姑娘这真容易到手。你外一个男人，差一个女人，逢见你一个重说，一个重哈，你以为他的错啊？哪样会死呀？姓赵，
1: 又有嘛给死哟？
0: 姓赵，你祖宗下面好像是在否崽子用哈？
1: 还否了西佛机，是该用你三佛送你佛给娘我看。
0: 真的呀？
1: 认真。
0: 姓赵十不相瞒，通风不通床。为是在母娘
1: 啊，该就为死人咯，俺这个鸡都开出来耶，死了鸡和娘耶，忙还问了吗？该出死后耶还有两个鬼事啊。
0: 哟，那你最好就让我找你床上困一下。
1: 你又老什么耶？
0: 俺呀，俺前上铁老三，总是俺帮人家开太平呀，俺连死都没抽一点生嘞。
1: 你有点老实的，该你就当俺不卡写一样，你写一头，俺写一头。不过你给脚尿乱疼哎。
0: 绝对不痛，太胆放心，俺不乱痛，乱痛俺是会死。

0: 一到天宫啊，再盘嘞。天哪天哪，还一种种哎，你说那个人又赶上老三毛，这我跟老酸那个宋家的阿勇啊，那玩意儿还长男子呢，一给捆一头，你说为难的手足，除非人族。哎，兄嫂，兄嫂。
1: 又有嘛给卖命的事哦，你呀想该饿死用饿一撮就留一撮，你有知就挖有皮就缝。
0: 哎，兄嫂闹生气，兄嫂啊，俺来问你，你有卡你昨天吗？
1: 俺昨天是西北风啊，
0: 昨天这是用的牛咯，
1: 两条水牛哦。
0: 哎呀，兄嫂，空虫空调为是家中的牛
1: 啊！俺今朝是蹦到的富贵哟，带到地灶纹身进门来的呀。俺、啊、晓得，是呀，忙起个好东西，俺也要来挑挑它、啊。要是死了的牛啊，就到了俺搬家的家产喽。
0: 干嘛还倒爷？兄嫂，你怕不出来怕死条牛，你就弄俺跟你捆一头。
1: 好好好，跟俺写一头啊！你的面要向里头哎，俺的面就向外，你的手啊要乱疼就好哎。
0: 兄嫂放心。俺老三得肯，
1: 嗯，得是个好东西，还想来是肯哦。
0: 俺是买，为来吃，为来吃。你话跟五个捆差一条，一个外面，一个面是兄弟，还要我脚不乱动，你话哪个管得出自己吧？这粉丝哪会发烧啊？哪里熊熊？哎，兄嫂，
1: 你弟给你拿，嘿，鬼头大刀背哟！左问一下，右问一下，你到底还有几多卖命的事哦？
0: 兄嫂，你不晓得，俺里张人呐，跟路人捆一头啊。转拽拽呀，困得从啊出来卧室嘞。
1: 你真的死日子到了哦，你的用个样子太给你呢，有事哎，没拿好了耶，拿到那个虫虫去啊，你落拉屎在那虫虫哦，你要个臭死，你年纪都不太，毛病都不少哎。
0: 小时候毛病多多，拐了不少。俺娘娃小时候压肩呐，还要还奶奶才捆得出嘞，这拐了，这拐了。
1: 你的傻坏罗骨头大强，你真的不是好东西耶。

0: 个八个，还有的哪个？八个九个，你晓得老娘认得丑个？龙姐给听了哈，注意呀啦！这还要进来五年，今年俺不干，还要送俺个虫，还要给俺写一头，还要给俺拽拽拽耶！哼！俺要跟你拽拽拽。客官呢？客官呢？
1: 哎，
0: 你到外国转弯的地方，看一下俺老公转来吗？哎，如果俺老公转来呀，你就发水过河，免得滴答呗。如果俺老公冇回来呀，饭也冇食，酒也冇水，俺还是给你拽拽拽耶。
1: 哎呀，给呀给些菩萨保佑，这老公闹鬼来该多好。兄嫂，那就这些款一下啊。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呦，哎呦，哎呦。飞起飞起就真飞起，怕了今天的鬼迷，不还毛胆沉，起了牙就记上迷，多忘了几句发，把总还打了嘴，咬了嘴，哎呦哎呦。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用丑传递美，火顶婆的春天，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在福建泉州有一项特别的迎神赛会的民族踩街活动，叫做火顶公婆。这项民族有数去千载迎来百福之意，表演者赋予佢强烈嘅互动性，表演热情奔放，诙谐逗趣。2007年，泉州鲤城火顶公火顶婆列入福建省级非遗项目名录。近年嚟，呢项吸睛嘅民族表演受到越嚟越多人嘅关注，成为最受欢迎嘅泉州民族表演之一。下面泉州台将带我们去探寻火顶公婆表演背后的故事。
8: 我叫吴润珠，我从业这个火顶公婆已经有43年了。从我14岁的时候，泉州有踩街的都少不了我们。
6: 吴润珠今年56岁，是泉州火顶婆表演艺人。火顶公婆表演一般由抬住火顶的火顶公、火顶婆以及紧跟两老身后挑住柴火担子的女儿组成。个女需要及时向火顶中投放木柴，使火焰不灭。早期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经常会被辣伤，连衫都很快会被熏黑。随着时代变迁，木头烧的柴火已经换成了更为安全的电子火，而 而表演者亦简化成了公婆两人。火顶公手摇住烟管，一副得意的样子走在前头，火顶婆手持大圆葵扇跟在后面，动作是诙谐滑稽。几乎在每个泉州人的记忆中都会有这对公婆的身影，他们经常出现在迎神赛会、婚丧喜庆以及一些大型的民族节日活动中。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讲：
8: 几百年前有两个公公跟婆婆的，还有个小女儿在家里煮饭。
6: 他说几百年前有两个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家煮饭。诶，为什么人家都在田里边在旁边庆祝着大丰收呢？老公公就想，我们就将那两条竹竿绑在那个灶里头，将锅放在上面，我们就抬着集合在一起，就是在这里庆祝大丰收了。那我们的女儿就跟在后边添柴火，等它一直烧，烧得红红火火，越烧越旺，就好像我们将千灾消除了它，那个灾害用火把烧了它，就消除千灾，迎来百福，风调雨顺，才能

0: 究国泰民安，从此呢就从早前到依家有三百几年嘅历史啦。喺泉州民间活跃嘅火顶公婆表演者有近百人，佢哋各有特色，而吴润珠无疑系最具代表性嘅。佢系火顶公婆项目嘅省级非遗传承人。
1: 父母亲毕竟是那个是农民啦，也要养十几几个孩子啦，哈。
0: 佢讲：我嘅父母亲毕竟系农民，亦要养十几个细路仔。嗰阵时系好穷嘅，从十四岁嘅时候我就开始偷偷去学，白天要翻学，咁我就晚黑都去学。我父亲睇到就闹，我一个礼拜都唔敢翻屋企。嗰阵时老人家就系嗰个观念，就觉得演戏系好唔好嘅。吴润珠出生喺鲤城仙塘。鲤城江南浮桥一带是传统的民族之乡。小个嗰阵，佢耳濡目染，喜欢上咗呢啲民族表演。
1: 我就是要去学，我坚持就是要坚持去学，骂就是骂，你反正你骂你就是骂。
0: 睇到女儿嘅坚持，爸爸嘅态度渐渐咁从反对变成咗默许。而吴润珠人生嘅第一笔收入，亦系从火顶婆开始嘅。
1: 那个时候赚了一块五，是一块五啊，那个是很多的，那个一斤肉才七毛钱呢。
0: 他说那阵时赚了一个半，那个时候是很多的，那阵一斤猪肉才七毫子，十几岁的时候就有十几蚊了，所以你看我的嫁妆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鲤城常泰街道五星社区为吴润珠开辟了一间工作室。吴润珠拿出了几张相给记者看，这些相见证了火顶公婆这几十年来的历史。吴润珠说，
1: 以前随便就是画一点的，
0: 他说以前随便就是画一些，那阵时都没什么头饰，红的紫的将它整在嘴巴上，照的那个黑黑的放在油里边，你随便点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蜘蛛床啊，没好像现在搞得那么夸张的样子，自己研究出来那个是蜘蛛，那我就将一个蜘蛛放在面上，就这样才能够显出这个是丑态。一摇扇是形神兼备，一扭身是风情万种，这个就是闽南的丑家婆。师傅们发现吴润珠在表演火顶婆的时候惟妙惟肖，特别有天赋。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说，
1: 以丑为面的那个动作把它融入到我们脸部，
0: 他说以丑为美的那个动作将它融入到我们面部，动作呢有提示木偶步、掌中木偶步、过桥步、上坡步，还有下波步，还有那个丑角步，将高甲戏的那些丑角丑步将它融入到火顶公婆里面来，每天在练的时候练很久很久，嘴巴还有整个身体都很累，累到什么样。对于从苦日子过来的老一辈人来说，扮丑逗笑更多的是搵食的本事，吴润珠亦都系咁样觉得嘅，一直到1992年拍摄嘅一张表演相，佢先至觉得自己喺度做一件有意义嘅事。
1: 是参加沈阳国际秧歌节的，那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到沈阳来参加秧歌节。
0: 1992年嘅沈阳国际艺术秧歌节，嚟自世界各地嘅友人汇聚于此，欣赏中国嘅传统民族。这个也是吴润珠表演的火顶公婆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1: 演出的时候人家个个都显得我们泉州的那个闽南文化都很好。
0: 原来这个是以丑为美的艺术，吴润珠也是一次一次的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熟练了技艺，很快他也开始带徒弟了。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老公，吴润珠的老公陈建纯说，
2: 那个时候挺紧张的，那个尴尬。
0: 佢话嗰个时候好紧张、好尴尬，感觉人哋睇我哋嘅目光都好似有啲好奇。一次演出，因为缺人手，吴润珠谂起咗自己嘅老公，于是就应教咗佢几招，等佢临时嚟冲个数。
2: 我是厨师嘛，就是专门搞煮菜的嘛。
0: 陈建纯话。我是厨师嘛，专门搞煮餸的，手我是很灵活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练切菜，手我倒是无所谓，这个脚我是直直地站住，也都没什么舞步的。没想到这样跳下跳下，他也跳了二十几年。陈建纯、吴润珠这对真公婆组成了一对火顶公婆，参加各种大型民族活动，仲上咗央视春晚，走出咗国门。陈建纯话：，
2: 后来就是在那个，好像有一次是那个春晚嘛。
0: 佢话后来就系有一次系参加春晚，喺文庙嗰边拍嘅，嗰阵时先至对呢个产生咗极大兴趣，我亦都好喜欢嘅，就咁样慢慢融咗入去，兴趣就咁样形成啦。亦可以讲为了这个事业帮他传承下去，他对这个品牌很爱好。因为这项非遗技艺，吴润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闽南，不少学校都想将这项特殊的闽南艺术传承下去。从幼儿园到中学，很多小孩子对这项有趣的表演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吴润珠则是奔波期间倾囊相授。一位家住晋江的大学生杨彩薇联系到了吴润珠，她特别想学火顶婆的舞蹈动作。
3: 因为从小只听过没见过，就心里会 很想去看，因为没有见过什么样子，然后就天天跟我妈说，我说我一定要去看。
0: 杨彩薇在省外一间艺术院校翻学，她学的是舞蹈专业。对火顶公婆，佢慕名已久。成个寒假期间，佢都掹住母亲到处去揾吴老师嘅场次。杨彩薇话：，
3: 那时候人还挺多在西边，然后看不到他们表演，不好意思打扰。然后
0: 佢讲当时人几多嘅，然后见到吴老师嘅表演，唔好意思打搅，就一直全程跟住走。等佢哋表演完咗之后，我就静鸡鸡同吴老师讲。我想学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闽南文化传承。只要有人想学，我就教。吴润珠说，作为火顶公婆福建省级非遗传承人，吴润珠将继续倾尽全力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1: 身体你都要
4: 脚尖，
1: 脚尖，一二三，一二三四五。
4: 火顶婆，人家都说小姐婆，有人说这很丑。
0: 他说火顶婆人家都说是烧婆子，有人说这个很丑。我说这样就对了，观看的人开心我就开心，因为这项记忆我经历了很多，有荣耀，有掌声，还有嘲笑和不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会一直坚持，坚持到我跳不动为止。我相信如果丑能够传递快乐，它就是一种美。只要我用心，这项技艺就会一直传承下去。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用丑传递美，火顶婆的春天。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的下半时段将带来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先由济川村。书香悠悠以千年，以离风光入画来。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

0: 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哋走进济川村，探寻古村千年风华。古朴建筑，潺潺溪水，古韵犹存，遗世独立。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石仓乡东北部，有一座栖息在大山深处的千年古村——济川村。啱啱行入村，映入眼帘的就是青山环抱，绿树层叠。沿住村道往里面行，一座座古民居鳞次栉比，逐一展开。成片房屋分割出的巷道纤密交错，斑驳的墙壁、灰暗的瓦片和厚厚的黑苔，就映衬了村落的寂静与幽深。济川村里面的中国明清历史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达到了6万平方米，这个在中国古村落中极为罕见。济川村干部林建华讲，
1: 济川村有2000多年的村史，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员外出谋生。
0: 他说济川村有2000多年的村史，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员外出谋生，村里边逐渐变得空心，村里边古民居年久失修，卫生环境亦亟待改善。对于有住2000多年的古村落来讲，实在可惜。所以我们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中人力物力拆除罕次猪圈等，修缮提升古民居建筑，先后投资4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精细化修缮，令传统的古民居焕发了生机。在济川村众多的古建筑里面，云山书院最为独特。朱漆大门油亮，黄铜门环高挂，红墙黛瓦，建筑雕工精致，雅致优美，历经几百年仍然保存完好。书院后面有一棵千年奇树樟普榕，樟树种植在中国唐宋年间，历经千年依旧郁郁苍苍，焕发生机。关于这棵树，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讲100多年前的一日，路过济川村的一只雀，无意中将一粒榕树的种子丢入了樟树里边，于是樟树中长出了一棵榕树，两树环抱，相依百年。济川村干部林梅生讲：
2: 这个樟普榕呢，你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0: 他说这个樟普榕离家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就有很多人来我们这边打卡。那我们现在这个樟普榕亦可以被称为情侣树、爱情树的象征，就是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我们相依相伴的意思。济川村历史文化悠久，生态资源优越，有大面积古厝、山林水体等景观资源。然而古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如何平衡发展、相互促进，这个也是这几年村庄发展面临的挑战。福建省村镇建设发展中心主任余文君讲：
3: 我们村庄规划编制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济川村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它的一个衔接。
0: 他说我们在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就觉得济川村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它的一个衔接。我们亦要考虑传统风貌的延续，白墙、灰瓦、歇山顶，将老村的传统风貌在新村得以体现。依山就势，整个的新时代社区建起身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作为济川传统村落的另外一个亮点。2014年3月，济川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11月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是莆田市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乡村，亦是莆田市唯一获得这两大称号的村庄。2021年11月，济川村被推介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近年来，济川村充分利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古村落连块精致招牌。

0: 林建华讲：近年嚟，济川村充分利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同中国传统古村落两块金字招牌嘅影响力，推行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因地制宜、重点打造民宿等特色产业，重焕古建筑嘅光彩，为济川文旅发展注入更强嘅支撑。济川村唔单止风光旖旎，耕读文化亦系源远流长。中国宋朝进士林迪喺济川云顶开学，7年时间培育咗萧国梁、郑桥、王定三位状元，轰动朝野。从宋朝至今，济川人出仕不断。如今村中考上中国顶级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不在少数，学霸村之名不胫而走。唐宋以来，从济川村走出了很多科举世子，特别是状元郑桥在当地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个亦使济川百姓形成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意识，并传承落好多以耕读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活动，焚化字纸就是其中之一。济川村村民林明山讲：
1: 我们这个焚化字纸大概就从宋代开始就有这样的习俗。
0: 他说我们这个焚化字纸大概从宋代开始就有这样的习俗了，因为我们这里尊师重教，每年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村里边有文化的人都会去每家每户将小孩子读书的或者其他所有的那些字纸全部收集起身，然后统一放在村委一个烧字纸的叫做敬字亭的那边去烧。烧成灰之后，将这个灰用提篮拿到我们那个叫做石鼓岩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天然的溶洞，我哋将呢个溶洞叫做孔子厅，然后将呢个字纸灰全部放喺嗰个孔子厅里边供奉住，亦就系对我哋至圣大师孔子嘅一个尊敬。千年文脉长流不息，时至今日，济川村耕读文化依旧氛围浓厚。中国恢复高考之后，济川共有9名学子考上中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村里边仲先后走出300多位专家学者，2位博士后、5位博士、22位硕士。林明山讲：
1: 我们的先祖是来自于九牧林。
0: 他话：我哋嘅先祖系嚟自于九牧林，九牧林本身就系我哋莆田嘅一大望族。我哋姓林嘅都系九牧八房嘅，九牧八房嘅嗰个林迈公本来就系一个刺史，佢嘅父亲林披亦系苏州别家。作为我哋书香门第，我哋肯定会将传统遗留落嚟，所以我哋呢度非常重视教育。青山北脉千秋画，文化名村万古传。因为济川人千百年来书香传家，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亦因为仙游院第一位文状元郑桥的缘故，2023年济川村举办了石仓乡第一届状元文化节，向广大游客推介农耕文化之美，弘扬尊师重道之风。仙游院石仓乡副乡长史振中讲：
2: 济川它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壮丽的自然风光。
0: 他讲济川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有壮丽的自然风光，然后历代人才辈出。基于此，我们认真策划举办集乡村旅游及少年研学为一体的，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的场景化沉浸式文化展，然后通过在各山水景点、古民居，直入从拜师求学、科举考试、金榜提名等一系列这个场景化体验，让游客既能饱览美丽的济川古村落，又能吸取济川浓厚的人文书香。行走在济川村，苍翠繁茂的千年古树，干净清幽的石头小路， 鳞次栉比的古文句，氤氲深厚的人文历史气息。在这里能够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淳朴，轻易就可以令人沉醉其间，久久难以忘怀。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先由济川村书香悠悠以千年，以梨风光入画来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在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首以书信对话的方式呈现各自内心独白，表达彼此牵挂的是妈妈是女儿的倾情演绎，让演唱者之一的黄以山再次走入观众视线中。之后黄以山亦频繁活跃在新媒体平台的各类主题视频中。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听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黄以山演绎的歌曲，了解她的音乐人生。

黄以珊，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91年，黄以珊进入演艺圈。2000年，她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只有你》。200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影《星光灿烂》。2013年，黄以珊作为首发阵容参加歌唱竞技类节目《惊艳众人》，最终获得总决赛第四名。2015年，黄以珊推出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小霞》。2021年12月，她发行专辑《小霞 2.0》，收录《我的美丽》等13首歌曲。2023年，黄以珊《以望30》巡回演唱会在北京完美收官。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计起身，黄绮珊应该是内地流行歌坛最早的一批歌手，但她真正被大众认知并追捧，则得益于老歌翻唱的音乐综艺节目。在这股以怀旧为宗旨的娱乐潮流中，很多老歌手空降舞台，黄绮珊就是其中的一位，亦算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位。当时他还带火了一首老歌《离不开你》。

黄以新的声音不单止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及灵活性。黄以新在演唱歌曲《亚洲的骄傲》的时候，不单止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亦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地演唱，其气息和声音的控制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自从被公众广泛熟知后，开始出现质疑佢唱功嘅声音，话黄以山只会怨技，只会飙高音。沉寂两年后，喺2015年，47岁嘅黄以山发行个人音乐专辑《小夏》。呢张专辑同以往风格唔一样，呢次冇标志性嘅大丧门，佢抹去自己光鲜嘅所有，回归到本名小夏。专辑嘅简介里边写有咁一句说话：，这不是全新的他，这只是最初的小夏。小霞是母亲帮她起的名字，黄以山大个之后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最初的她，从出生青年时代到未知的未来，黄以山用这张专辑回溯自己过往几十年的漫长故事。

六年后，黄以山推出小霞 2.0。 如果说小霞唱的是他年少时的执拗，那小霞 2.0 唱的是蜕变后的清醒，以自己的和解继续向前走的故事。天生的宽广音域曾令黄以山感觉陌生无比，而在这两张专辑里面，他不再执着于高音、唱腔和技术，只是浅吟低唱。时间令黄以山拥有更多的故事和更深的情怀，同时他亦参透音乐的本质和真相。他说，好音乐是用光音打磨出来的，我心里边一直有一个音符，我的人生经历丰富了这个音符。

0: 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0: 朱二醒食毛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社交关系是阶层的遮羞布。中横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到底是怎样消失的呢？很多人都说因为有了科举制嘛，其实不是。隋唐时期依然是正正经经的士族社会，寒门可以通过科举制出人头地的是寥寥无几的，即使是流亡之余亦会被人看不起。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早年间考中进士，在唐玄宗的时候官至宰相，文坛政界两开花，是不是很成功啊？但是有一次唐玄宗跟他聊天，他就将天聊死了。唐玄宗很和蔼可亲地问他，你什么家庭啊？张九龄有点慌了，神的祖父呢是六世参军，父亲是县丞，亦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唐玄宗说，唉，即是寒门啦，你直讲啊嘛。然之后又倾起亲戚啊、兄弟啊、佢嘅朋友圈，张九龄被问到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嚟。出宫之后更系冷汗满身，面色发白。点解呢？虽然张九龄出生于中产阶级，但系喺皇帝同啲门阀士族嘅眼中啊，佢只不过系寒门。士族从骨子里边就睇唔起佢，佢亦自惭形秽。就算你中了进士，你都入不到人家的圈子啦。维系士族门阀和上流社会以及阶层的纽带就是社交关系了，而社交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前途。隋唐的科举制度问题非常多，隋文帝做了皇帝之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上是根据门第和关系来推荐的，所以鱼龙混杂。于是他就对大臣说了，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的我都不知道，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个就是科举制的初形了。与明清的科举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这个时候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再通过考试来过滤，所以还是在小圈子里面玩。到了唐朝，科举的对象扩大到了学校和地方，但是还有一个漏洞，就是不糊名。我们考试会在试卷上填写考号、名字、班级等等，唐朝是在卷上写名字、住址和早上的官职。这样的话，阅卷老师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人当然录取，不认识的就自然落榜了嘛。皇朝同学屡试不中，就一啲都唔冤枉啦。你系一介私盐贩子，人哋先唔同你玩咧。为咗进入考官嘅视野，唐朝人咧就会喺考试之前去长安活动，将自己嘅诗集啊同家谱啊送俾考官以求关照。如果唔系嘅话，干热诗又系点样嚟嘅咧？解释一下。这个干热诗就是古代文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在的自荐信。 在这样的体制下，科举只是门阀士族的调节器和筛选机，只能够起到内部政法的作用，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无缘的。我们举个例子，关陇八柱国有一个叫做于谨的人，和李世民杨广的爷都是亲密战友。到了晚唐的时候，他有一个后代叫做于从。于从是有能力有志向的，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每日都过得很郁闷。正好唐玄宗要揀女婿，秘书监郑浩就说了，我知道你很犀利，但是你要先进入核心圈子啊，不如你先做个驸马好不好？于从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于是呢，郑浩叫他去参加科举，然后跟考官打招呼了，他之后呢会是驸马，你们要多多关照啊，拜托了。后来于从中了进士，娶了公主，最后官至大唐宰相。那科举制有没有消灭门阀士族呢？当然是没有，他们在科举的帮助下生活得更美好了。朝廷用科举来选官，亦迫使门阀士族更注重学业。毕竟诗文写不好，家世再劲都没用。那个时候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离长安洛阳越近的地方就越能够享受到名师教材和学风的红利。如果出生在福建、辽东、广西之类的地方，读书就很吃亏了。而长安又是首都，更胜洛阳一筹。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族纷纷离开故地来到长安定居，一方面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另一方面谋划子弟的学业前程。太学、国子监、四门学等名校都在长安，就算是名额有限，交个朋友都好嘛。而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五姓七家了。赵郡李氏乍一睇仲以为是河北人，其实呢，他们是从唐朝中期就举家搬到了关中，与河北赵郡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荥阳郑氏、清河和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的族人，但凡可以做到高官的，也基本上是定居河洛地区，留在家族故地的都是没有出息的。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半的士族，安史之乱之后，关东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模式，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和学业前程，更加促成了门阀士族向河洛地区迁徙。到了晚唐，关东藩镇已经是平民和军人的天下了。门阀士族集中在长安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早就放弃了地方的根基，将身家性命与朝廷命运捆绑起在一起，让门阀士族与朝廷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而地方呢，则是平民和军人的乐园。所以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岁月，只有藩镇兵变、平民造反，绝对是没有门阀士族推举一个司马懿出来分一杯羹的。时代不同了，保护朝廷、保护长安，就是保护士族自己。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镇，再加上统领禁军的太监，组成了晚唐的铁三角，让大唐在安史之乱之后继续生存了150年。在这150年当中，门阀士族反而迎来了第二春。赵郡李氏出了17个宰相，荥阳郑氏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等等。而在盛唐前期，朝堂是没有过他们的位置的。既然早已经放弃了地方根基，门阀士族维持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交关系了。这个是保护伞，也是最后的遮羞布。在一个圈子里面，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就算有困难都不要紧，打个招呼就可以中进士，长安依然是他们的天下。只要社交关系在这里，他们就不会跌落阶层。但是如果他们的朋友圈不再存在呢？唐朝的长安历经过多次屠杀，安史之乱爆发， 唐玄宗急住走佬，只带咗同自己亲近嘅王爷啊、公主，留喺长安嘅宗室咧，大多被叛军屠戮。皇家尚且如此，何况臣子呢？无数嘅大臣豪族冇逃脱叛军嘅屠刀，门佛氏族喺呢场战争当中元气大伤。不过仲好，剩低嘅幸存者依然可以将断裂嘅朋友圈重新连接，开启晚唐辉煌嘅大门。但系真正嘅绝杀系嚟自于皇巢之乱。睇睇《资治通鉴》当中嘅记载啦，皇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为虑，巢伏入长安，路民资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为之洗城。大唐宗室只要是留在长安的，一个不留。满门公卿与门佛氏族亦被杀到人丁大减，迎娶广德公主的于从就死在这个时候。这些事都被诗人伪装写在了《秦妇吟》当中。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武技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气。华轩寿菊皆消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胡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销毁感受灰，天阶尽踏功卿骨。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亦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之中，门佛氏族的谱牒亦不见了。没有了谱牒，活下来的人就成了个体。这个人到底是阿叔还是二大爷？大婶是哪一家的？亲戚都有哪个？就完全都搞不清楚了。社交网络断到一干二净。从此之后啊，门佛氏族的幸存者就再都没有能够恢复社交网络，重新搭建起自己在长安的平台，只能够维持生存。905年，朱温在白马驿杀死了朝臣30多人，而且投入黄河，幸存落来的门佛氏族骨干亦退出了历史舞台。君以此兴，必以此亡。门佛氏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败给了皇朝的屠刀，而实际上他们是败给了时代的进程。门佛氏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都不能够好像祖先那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这个就是历史的进程。在唐朝立国的时候，他们的家族决定放弃故地迁往长安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似乎也是没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的著名湖泊有武汉的东湖和位于内蒙古的呼伦湖。首先来介绍武汉东湖。武汉东湖是以天然湖泊景观为核心，湖光山色为特色的大型的观光旅游景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风景名胜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武汉东湖每年接待游客达到几百万人次，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风景游览地，亦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2014年因武汉中心城区拓展，东湖屈居武汉市江夏区的汤顺湖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城中湖。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面积有88平方公里，由汀涛、磨山、乐岩、崔笛和湖北省博物馆5个片区组成，素有楚云山水、大美东湖的

朱德在五十几年前写下了《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的诗句。而近现代的亦有九里墩、陶铸楼、屈原纪念馆、朱碑亭等历史文化遗址。东湖湖岸曲折，港岔交错，素有九十九湾之说。东湖风景区的景观景点有一百几处，十二个大西湖泊，一百二十几个岛珠星罗，一百一十二公里的湖岸线曲折，环湖三十四座山峰延绵起伏，一万几亩山林林木葱郁。东湖拥有梅园、荷园、樱花园等十三个植物专类园。梅花是武汉市的市花，东湖梅花园和南京的梅花山梅园、上海淀山湖梅园、江苏无锡梅园并称为中国的四大梅园。而东湖梅花园每年的二月份至三月份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梅花节。东湖梅园是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拥有梅花品种三百二十几种，其中一百五十二个品种登陆国际植物名录，占全世界梅花登陆品种的60%，居全球第一，拥有腊梅品种一百几种，占世界的90%。而东湖荷园也是中国的荷花研究中心，有荷花七百几种，占世界的80%以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荷花品种资源谱。东湖樱花园与日本宏前樱花园以及美国华盛顿的樱花园并称为世界三大赏樱圣地，种植樱花五十几种、一万几株，关山樱、云南早樱等都是樱花中的极品。武汉东园可以说是植物王国，植物类型多样珍稀，景观独特，尤其是水生植物科数占中国水生植物科数的 40.37%， 而占到世界的 29.87%。 植物区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在维护景区生态稳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亦成为鸟的天堂，有珍稀鸟类五大类型234种，其中濒危鸟类两种，二级保护鸟类九种，省级保护鸟类十种，是观鸟旅游的绝佳场所。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东湖的主要景区。首先是听涛区，它是东湖的核心景区之一，位于东湖最大的湖泊国郑湖的西北岸，前身是民族资本家周仓柏先生的私家花园海光龙圃，亦是东湖风景区的第一个开放景区。主要景点有行人阁、屈原纪念馆、沧浪亭、长天楼、鲁迅广场、九里墩、湖光阁、楚风园和中国内陆最大的东湖怡海沙滩浴场等。该区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磨山区三面环水，绿峰威仪，既有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又有丰富的楚文化人文景观，每年接待中外游客一百几万人次，是武汉市最亮丽的旅游休闲胜地。秀丽的山水、丰富的植物、别致的园中园以及浓郁的楚风情，是磨山景区的四大特色。充足的雨量和光照使这里的各种观赏树种达到250多种，一共200多万株，在武汉有绿色保护之誉。磨山景区当中的楚城是东湖磨山楚文化游览区的入口，建于1992年7月，设计古朴，气势恢宏，城门高23.4米，宽11米，由水门、陆门、城墙、望楼、箭楼与烽火台组成，全长117米。陆门中门宽3.9米，两侧的门各宽1.8米。楚族上红，城墙采用了湖北大冶红砂石题额楚城为甲骨文，是由现代商史学家、甲骨文学家胡厚孙先生题写。荆楚红方匾额就是著名的书法家李铎手书。乐鸿区即是武汉大学，掩映在山林之中，古朴典雅的校园建筑错落有致地散在樱花和桂花等花木之间，引来游人无数。

乐岩区即系位于东湖东段屯湖水域嘅沿岸，南沿九峰马鞍山森林公园山谷，与磨山景区隔湖相望，拥有古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30多株，系武汉市古树名木资源聚集中最具观赏价值嘅名树名木嘅群落。乐岩区内仲有一个古架山，相传是战国时楚庄王击鼓督阵讨伐窦月昭的地方。在一次战斗当中，窦月昭向楚庄王猛射一箭，却射在了古架上，此山因此被称为古架山。乐岩区的北面就是白马峰景区了，区内有一个白马洲，宣传公园2008年赤壁之战之后，老叔转回下口骑马过洲，战马陷泥而死，老叔含泪葬马于洲，所以这个地方称为白马洲。乐岩区与磨山区的东面是崔笛山，据传明代皇帝朱元璋的第六子朱征被封在武昌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吹过笛，因此这个山亦得名崔笛山。听众朋友，节目来再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位于内蒙古的呼伦湖。呼伦湖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中国的第五大内湖，是半咸水半淡水湖，与贝尔湖是姊妹湖。呼伦湖的自净能力和它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首先，湖的面积大，与多条草原河流沟通。其次，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气温低，对湖体浮游生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湖体的构造特殊，露出了30多个泉点，有大量的地下水补给。因此，呼伦湖在维持生态多样性和丰富的生物资源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区域环境保护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呼伦湖随着构造运动与气候的变迁，范围曾经不止一次扩大和缩细。当湖面缩小的时候，成为完全的内陆洼地或者是不连续的小湖泊。当湖面扩大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吞吐性的湖泊。入湖河流有蒙古国流入的克鲁伦河，和从南面中蒙边境贝尔湖流入的乌尔逊河，湖水最终泄入额尔古纳河。呼伦湖的最大水深是8米，平均水深是5.7米，蓄水量为138.5亿立方米。由于呼伦贝尔草原属于北方温带半干寒区，气候寒冷干燥，冬长夏短，多风沙。在一片茫茫草原中的呼伦贝尔湖，湖水从11月上旬封冰，到第二年的5月初才解冻，冰层厚可以达到1米以上，是中国封冻期比较长的一个湖泊。湖中一共有鱼类30多种，主要是鲤鱼、鲫鱼等经济鱼类。另外，湖中还盛产白虾。呼伦湖也是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鸟类栖息地，与东部内陆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春秋两季，南来北往的候鸟种类非常之多。据初步的统计，呼伦湖地区一共有鸟类17目、41科、241种，占中国鸟类总数的1/5，主要有天鹅、雁、鸭、鹭等，其中不少属于珍稀的禽类，丹顶鹤、白鹤、黑冠、大宝、金雕等是国家的一级保护鸟类。全世界有鹤类15种，而呼伦湖保护区就有5种。这些鹤类家族当中的白鹤、丹顶鹤、白枕鹤已经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而这片湿地就成为他们重要的避难场所了。可以说，呼伦湖地区是内蒙古少有的鸟类资源保护之一，是一个石大的鸟类博物馆。双湖鱼跃是呼伦湖独有的风景，每到7、8月份的时候，游人可以到呼伦湖通往贝尔湖的一条河岔鸟江，会看到成群的鱼争先恐后地密密匝匝地聚在鱼栅栏前，欢跃而起，真是一个奇特的景象。而在呼伦湖内还有一个

0: 人工小岛叫做湖心岛，是1997年修建于呼伦湖小河口生态旅游景区，成为景区的标志性建筑。2003年，游人曾经泛舟在小岛上观景游玩。不过从2003年起，随着呼伦湖水位逐年下降，小岛逐渐与岸边连成一体。到了2013年，呼伦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心岛又重回呼伦湖的怀抱。而湖心岛重现亦吸引了大量的游人慕名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著名湖泊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

向荫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黑龙俾小盘带嚟咗咁高嘅声望，连带宣布改朝换制，三公九卿嘅宣布同埋安排亦都非常顺利。于是佢向小盘请求，就翻去牧场休息。小盘好唔想佢走，但亦都知道佢辛苦咗咁耐，见佢咁讲，唯有要应承啦。项少龙出到嚟，啱啱谂下，好唔好趁而家呢个时候，就前去同邱日升算账嘅时候，忽然间见到国兴嘅全身军装威风凛凛咁行过嚟，不由得微微一笑。国兴一见到佢，即就飞身落马嚟到佢身前啊，跪低叩头，然后企起身话：项爷，国兴以后就日月跟住你啦。项少龙见到佢面上嘅神色系非常庄重，摆咗个架势呢，都好似要做自己嘅家将咁款，佢心亦都好高兴。佢话：我谂住翻到牧场休息十日到，翻嚟之后我到时再同你倾偈啦。呢段时间即由小俊暂时代替我职位，你好好地同小俊两个有商有量咁做嘢啦。呢个系佢同你最好嘅修好机会。国兴马上点头，然后细细声话：行刺楚军嗰班刺客有五个人走咗出嚟，匿喺道别嘅将军府，避过咗都尉军嘅搜捕之后，然后呢，跟住就匿入我哋嘅武士行馆。我听邱日升话，佢想今晚呢带佢哋五个人参加今晚嘅春宴啊。项少龙听到好奇怪啦，乜佢仲唔死心，以为今晚仲有机会行刺楚军咩？但系入宫赴宴嘅人都唔准携带武器噶噃。唉，邱日升边有咁大意啊？佢只系希望借呢批人嚟重振行馆嘅威风啫嘛。项少龙听到淡然一笑，咁都好，就等我今晚落喺邱日升嘅面。如果唔系因为怒海，今朝我就拆咗佢行馆啦。国兴听到个心啊，不禁卜卜声咁乱跳。好彩而家投靠咗项少龙啫，如果唔系，哎呀，今日真可能会受尽凌辱啊。国兴跟住话：听讲今朝单美美想上吊自散，因为呢吕不韦限佢三日过门，后屘俾人救咗落嚟啊。项少龙呢个时候呢对单美美只系剩翻同情，就根本冇再嬲佢。不过呢件事系佢同吕不韦同陆海之间嘅事，自己又不宜插手，只好叹一啖气就唔出声。国兴话：啊，你话究竟单美美嘅心是向着吕不韦抑或向着陆海呢？这件事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不过我听最风流的人就流传了一个这样的消息，说其实单美美呢，陆海和吕不韦都不喜欢，他亲眼看中的人是项爷你啊。项少龙听到吓了一跳，说什么话？这件事实在搞错了，如果不是，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国兴就说：女人心是海底针，最难预测的了，或者是传闻有误呢。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乌府了，国兴行了个礼就马上走了。项少龙刚刚入到家门口，就有人告诉他，说最风流的红牌阿姑杨月来找他，在东厅那里等着。项少龙感到很奇怪了，最风流的人上门来找自己做什么呢？难道同单美美有关？这个时候只见杨宇呢眉丝脂粉，着着一身好朴素的衣服走到他面前，虽然没有浓妆艳抹，但这种清秀的容色已经是非常罕见。项少龙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搞什么鬼，他是不是因为屈服在吕不韦的权势才不得不加埋把手暗害自己的呢？抑或单美美佢哋真系爱上咗管中邪或者许湘，咁先甘心为虎作巢嘅呢？喺呢个充满咗阴谋诡计嘅环境里边， 项少龙亦都学精咗啦，唔再轻信任何人。杨如一见到佢就好欢喜咁嚟到佢身边。项少龙惊佢呢喺屋企里边都够胆咁大胆啊扑入自己怀抱，俾啲仆人睇到啊，报俾乌廷芳同埋纪嫣然佢哋知道，今日真系跳落黄河都洗唔清。人嘅心理就系咁噶啦。虽然纪才女呢有时啊都拱佢醉风流，咁同人哋呢饮酒谈笑，但系如果佢将风流事带翻屋企啊，咁就另一回事咯。所以项少龙一见到佢行埋自己身边，马上褪后两步行礼，然后就话：余姑娘，请坐啦。杨玉呢喺醉风流做咗咁耐，又点会唔揣摩到男人嘅心意啦？笑一笑之后，坐翻埋自己座位，等项少龙亦都喺佢侧边坐低啦。咁先皱住眉头话：美美今朝，哎呀，要吊颈自尽。好彩我哋都严加防范，惊佢做咩傻事嘅，及时咁先救翻佢咋。不过佢条颈呢就勒到瘀晒啦，有一排啊都见唔到客噶啦。项少龙皱皱眉头话：余姑娘嚟揾我，唔通以为我会为佢效劳咩？妾身都知道咁样嚟揾项大将军，唔俾你抨出门口啊，已经系对我哋非常客气噶啦。但系妾身同美美啊非常之好，比亲姊妹仲亲。其他人又怕咗吕不韦嘅权势，所以喺咸阳城内只有大将军一个人可以唔将吕不韦放在眼内。我哋都走投无路啦，只有厚住面皮嚟求项大人呢。
3: 系咩？咁你哋美美唔系一直都同陆大人相好嘅咩？而家个权势大咗咁多，如果佢肯娶美美，美美又心甘情愿嘅话，吕不韦都好难反对嘅噃。杨玉面上面露出好不屑嘅神色，呸咗声话：
4: 陆海算得乜啫？充其量都系太后嘅男人啫嘛，佢出嚟鬼混下就得。一个月之前，有人送咗两个歌姬俾佢，结果呢都俾太后派人夹生打死咗。大将军，你话边个仲够胆介入佢个内史府啊？
2: 项少龙听到不禁愕然，佢谂翻起喺吕不韦嘅寿宴上面，朱姬望住纪嫣然嘅时候，嗰双充满咗怨毒嘅眼神，真系成个人都不禁个心一寒啊！朱姬变得太犀利啦，自从庄襄王被吕不韦害死之后，佢个心理已经开始有问题。但系点都估唔到佢会变成一个咁可怕嘅女人嘅。杨玉根又话：
4: 其实美美嘅心呢，一啲都唔中意陆海，只不过系想应付下佢啫。本嚟陆海英俊嘅外表同埋风采，的确迷过佢一阵嘅。但系自从听白雷讲过有关陆海以前嗰啲丧尽天良嘅坏事，个心就好憎恶佢，一啲都冇中意佢啦。
2: 项少龙心谂：白雷系韩杰嘅相好，以韩杰嘅为人，一定会添油加醋、口舌不饶人咁讲翻以前陆海啲衰嘢嘅。不过呢个陆海亦都算系罪有应得咯。杨宇嘅神情啊，忽然间变得好温柔咁话：
4: 咁多人之中，只有项爷你嘅声誉系最好嘅。就算系你嘅敌人，亦都讲唔出项爷做过咩坏事。初时我哋仲唔明，后尾见我哋一再得罪项爷你，你都可以体谅我哋系逼不得已嘅，仲和颜悦色咁样嚟对待我哋，我哋嘅心啊都好感激噶。
2: 项少龙听到苦笑两声话：所谓好人难做，坦白讲啊，吕不韦如果要立善美美为妾，呢件事我都好难插手，亦都只有袖手旁观。杨玉胸有成竹噶嘛，
4: 项爷，咁又唔系咁讲啦。你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帮到美美嘅。最简单嘅就系项爷将美美纳为妾室，但系咁样咧真系强人所难嘅，仲会挑起咗项大爷同埋陆大人嘅不和添呢。
2: 咁咪系咯，咁另一个办法又点呢？杨玉望住佢，咬咬嘴唇，
3: 显然好似落定决心咁话。
4: 冇，就系帮佢离开秦国咯。
3: 咩话？离开秦国对于我嚟讲系轻而易举嘅事，我吩咐一个下人去做就得。但问题，佢一个咁动人嘅美女，去到边处都有人垂涎佢嘅美色，咁岂不是逃出虎口啊，又入狼窝？如果遇到啲盗贼流民嘅，咁个遭遇咪更弊啦。
4: 哎呀，康爷，只要你肯帮手就得啦。美美喺魏国有一个仰慕佢嘅皇孙公子，曾经好多次派人求美美去大梁，只要康爷派人送出消息，叫佢派人嚟秦国嘅边境迎接，咁美美嘅安全咪唔会再有问题咯。
3: 项少龙听到心一喐，话：嗰个皇族公子系边个啊？
4: 哦，以前系留喺度做人质嘅，后尾唔知点解就走咗翻去大梁嗰个魏国嘅太子曾啊。
3: 项少龙一谂，哦，原来系咁，睇嚟单美美唔系真系中意自己，但系如果成为太子妃，咁啊点都好过做吕不韦嘅泄欲工具嘅。项少龙自己知自己事。虽然单美美以前害过自己，但系自己知道佢有难，点都唔能够硬住心肠见死不救嘅。佢只好苦笑话：好啦，咁你叫美美喺醉风楼里面炸饼，连五夫都唔好见。今晚趁所有人都参加春宴嘅时候，我派人将佢连夜送走，然后再派快马去知会太子同埋龙阳君。唯一要动脑筋嘅地方，就要报成美美自己逃走嘅样，费事连累咗其他人啊嘛。杨玉听到，哎呀，感激到双眼都红晒，因住扑入佢怀抱里边，紧紧咁揽实佢。项少龙吓咗一大跳啊！哎呀，如果你多谢我，快啲同我坐翻定。杨玉不顾一切咁，锡咗佢一啖，咁先移开咗少少，然后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话：
4: 项爷咁为我哋着想，妾身同美美来世只有结草为环，然后先相报到项爷你嘅大恩啦。
3: 项少龙咁先肯定呢、这个绝对唔系一个陷阱，如果唔系，杨玉啊点都唔会演得咁逼真，而且自己根本就唔使亲身参与呢件事，伤害自己亦都冇咩可能啊。于是同杨玉啊商量好细节，跟住问：咁你点解唔同美美一齐走呢？杨玉望咗佢一眼，欲言又止，但系跟住终于都冇出声。项少龙望住佢话：
4: 哦，
3: 唔通玉姑娘你中意咗管仲邪？
4: 唔系，点会系佢呢？呢、这个人冷血无情，每一次同人哋欢好之后，都即刻要赶我扯嘅，话唔习惯同人一齐瞓、啊。咁样嘅男人啊，只有吕三小姐先睇中佢嘅啫嘛。
3: 项少龙又唔想多讲呢个话题，而且呢，杨玉留喺自己身边，哎呀，俾纪嫣然嘅睇到真系好危险嘅。于是马上就将佢打发走啦。佢翻入后堂，告别咗妻儿之后，装束停当，就带埋藤叶京进以及十八铁卫一齐向皇宫嗰边进发，准备参加今晚春祭之后嘅春宴。点知啱啱嚟到皇宫附近，

突然间前边马蹄声响起，黑暗之中有一骑马喺前面嗰度狂奔而嚟，后面追住十几个人。藤亦见到前面嘅人跑得好匆忙，就大喊声话：来人停步！呢阵时前面骑马呢个人已经嚟到咗项少龙佢哋前边唔够四五丈远嘅地方，灯笼都照到佢块面，只见佢满身鲜血，大声叫话：大将军，救我，救我啊！众人定眼一睇，原来郭兴，郭兴想伸手勒停匹马，但显然已经坚持唔住，个身一侧，噼啪一声喺马背嗰度打咗落嚟。就喺呢个时候，郭兴嘅人啱啱打落地下嗰度，成个人都未打直，突然间后边公然声一响，一支箭啊喺后边嗰群骑士嘅手上一射射出嚟。呢一箭唔单止射得好准啊，而且好似流星急电咁快，嚓一声。在郭兴后颈嗰度刺入，前颈穿出，等到郭兴成个人搭到落地下嘅时候，已经变成一具毫无生命嘅尸体。就算以项少龙一向嘅反应迅捷，呢下呢亦都只能将眼皮连斩几下。哎呀，睇到佢头皮发麻，双眼啊几乎瞪到裂咗咁滞。十八铁卫一睇佢眼色，马上十一声攞出嗰把折叠嘅弓弩，搭上弓箭。向住前边一齐瞄准，呢阵时呢，嗰十几骑马已经嚟到郭兴面前啦，纷纷一勒停马。带头嘅人正系管中邪，佢将嗰把强弓啊插翻喺马背上面，大声咁话：项统领，你见到啦，郭兴个畏罪潜逃，下属不得不执行皇命，射死咗佢啊！项少龙呢下真系全身冰冷啊，佢撑一声。掹出百战宝刀，大喝声话：管中邪，你居然敢当住本人眼前杀咗我个刀骑副统领！管中邪嗰班亲兵见到势色唔对，马上就举起盾牌挡佢面前，形成一道人墙。管中邪微微一笑，好老定咁话：项统领，你多心啦！卑职奉储君之命。追查今朝，蓄意刺杀楚军嘅凶徒，发现嗰班人居然由武士行馆个馆主邱日升勾结而嚟嘅。而家邱日升同嗰班凶徒冚唪唥落网，由众父亲自审问。呢、这个国兴拒捕逃走，项统领清楚睇到啦。如果觉得卑职有失职之处，可以喺楚军众父同埋太后驾前提点我好啦，搬走佢条尸。讲完之后一摆手，嗰啲刀卫军要上前搬尸，项少龙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应付好，佢只好大开声话：唔准喐佢！管中邪见到自己已经杀到郭兴，呢云就占尽上风啦，大笑几声话：项统领既然唔准喐，卑职啊点敢乱喐啊！我哋走啦！讲完之后就拍马掉头而去。项少龙仔细咁睇下郭兴，只见佢条颈啊，俾支箭啊对穿而过，已经倒毙喺血泊之中，再亦冇一啲嘅生气啦。陶芳叹一啖气话：睇嚟我哋始终都低估咗吕不韦，呢一着都唔知几咁毒辣。佢唔单止歼灭咗武士行本，而且仲抹咗我哋同陆海嘅面，再将矛头直接指向陆海。甚至是盗壁和蒲谷。藤亦就说：说不定吕不韦还会借机闹大这件事，对付陆海和他的手下。项少龙拧拧头说：我看他不会对付陆海的，你们帮手处理一下国兴的身后事，我马上入宫面见楚军，是怎样应付这件事。一甲马腹，再亦唔忍心见郭兴死得咁惨嘅惨情，向前就疾驰而去。一路上见到好多皇宫大臣，佢哋仲未知道今朝发生嘅嗰场腥风血雨，大家都非常兴高采烈，就赶去赴嗰场春祭嘅夜宴。一嚟到皇宫门口，就见到昌文君行过嚟，一手拖住佢，就带佢去同楚军一齐商量重要嘅事情啦。呢个时候，项少龙嘅心真系好后悔啊！睇嚟自己的确俾胜利冲昏咗头脑，都唔谂喺咸阳城内吕不韦嘅势力有几咁。

0: 庞大，以佢嘅精明，又点会谂唔到呢一次小盘遇刺，杜碧同蒲谷呢两个人啊，一定系有警棍嘅。而家吕不韦捉住邱日升，摆明要对付陆海。不过项少龙佢好清楚咁记得喺历史上早就已经讲明，陆海喺公然作反之前，吕不韦都奈何唔到佢嘅。不过同吕不韦一个咁阴险嘅人为敌，真要处处小心啊！一下子冇提防，就要蚀大底啦。呢、这个国庆啱啱先弃暗投明，就俾管仲邪喺自己眼皮底下射杀，嗰种愤恨无奈，真系恨不得佢马上要点起乌家精兵杀入众库府，将个管仲邪碎尸万段。呢、这个时候，小盘正坐喺书斋里边，同昌平君李斯、王吉、王陵几个心腹大臣大将倾偈。他的神色非常冷静，甚至有点冷酷添。一见到他来就说：太傅免礼。项少龙勉强压落心中波动的情绪，在王吉下手坐下说：眼前的情形怎样？王吉就答他说：
1: 管仲邪头先没几耐之前对武士行本发动突袭，那个常杰和安金良当场被杀，邱日升被他们用棍将右手的手骨敲碎了，行管的200多名核心武士全部都被人捉了。另外今朝我们审讯那2名刺客，他们呢也都招供了，为邱日升带他们入城的。而邱日升被擒之后，一口咬定就是陆海指使。今日渭南武士行管之所以可以重开，全靠陆海支持保荐，所以今次陆海好难置身事外咯。
0: 小盘就话：所以我咁先揾大家一齐商量下，系咪抠啱呢个机会，首先去除去陆海好呢？项少龙听到心啊明白，小盘虽然被迫接受咗自己安排以陆海制吕不韦嘅妙计，但系事实上，他对陆海是非常厌恶，因为陆海呢等于将朱姬由他身边抢走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小盘也都恨不得有机会可以伤害下朱姬，以发泄他心中的怒愤。现在黑龙出世，他再也不好像以前那样怕吕不韦了，所以更加觉得这个想法很具诱惑性。现在只要他项少龙一岌头，小盘可能马上会传令落去，比小盘更憎陆海的吕不韦呢，亦都会即刻派人去杀晒陆海所有的家长，话唔定真系会阉咗佢，再屈打成招，先至交俾李斯呢个廷尉法官嚟处理。朱姬本身就唔够实力嘅，如果唔系小盘企喺佢嗰边，吕不韦的确可以为所欲为噶。项少龙叹一啖气话：陆海而家喺边啊？昌文君就话：佢同一批心腹嘅家将匿入金泉宫里边，太后两次过嚟派人召储君去，都俾储君拒绝咗啊！项少龙咁先明白，原来形势咁险恶，而且发生得咁快。吕不韦呢又肯定一早就知道邱日升同呢件事有关，所以先专登拣咗今晚宴会前喐手。呢阵时大家都望实项少龙，显然大家都明白小盘嘅心意，就系要趁陆海病啊攞埋佢命，所以大家都唔敢反对，可能亦都唔想反对，只系留翻佢能讲出左右呢个未来秦始皇嘅决定。事实上，项少龙自己都揾唔到反对嘅理由。项少龙叹一啖气，将管仲邪当住自己面射死了国兴的事讲了出来，众人听到不禁面色一变。王陵好火滚的嘛，咁真系太过分啦！项少龙冷静咁话：呢度冇半个人会为陆海嘅死叹一啖气，但我哋一定要谂清楚，杀咗陆海会带嚟咩嘢后果呢？讲完之后向李斯啊使一个眼色，呢、这个即系话。 要利斯表现佢系咪救朋友嘅机会嚟啦。而家小盘除咗最信任佢之外，就要数利斯啦。其他人呢，始终都仲系差咗一截嘅。利斯嘅人系非常精明，当然知道项少龙嘅心意啦。佢微微一点头话：如果而家杀咗陆海，最受打击嘅当然系太后啦。呢件事如果发生，太后就冇晒威信，亦都唔能够再主理政事。喺咁嘅情形下，只要吕不韦联络朝中大臣，话唔定真系可以扶正。嗰阵时，我哋凭黑龙做出嚟嘅形势，就要付诸东流啦。王吉听到声音，寻佢话：我哋可以推举少龙做太傅身份嚟扶正，尤其少龙今朝护驾有功，兼上有黑龙出世，就算好似以前系吕不韦嘅人，好似王焕彩就咁，而家就睇清楚边个先系真命之主啦。昌平君就话：冇错，冇人比少龙更加适合做扶正大臣噶啦。项少龙啊，苦笑：楚军同各位咁睇得起我，我当然好高兴啦。不过吕不韦今次向陆海发难，固然系惊我哋隔管中邪嘅职，但系亦都未必真系将矛头指向太后，或者系另藏祸心。最后嘅目的依然系要对付我哋嗰头黑龙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4: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神爹动物专访》。我是古仔，明天请你五福文化团生影视影活动举行。74位台湾同胞来到北京讲解起源地福建省福州市。我爱请你名师 持住福州万江之心，将一点点不可将名破定心恢复光彩，展现出中国古老文明的神韵。这其中如一支由大力后生人主宣的不可将团福州金陵园，下半个章节让咱一起走进金陵园，听着听这群年轻的后生人甲北加强传统民俗文化的不改之分。北加强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以起源于福建的福州，后来流传到台湾，是众多加强顶头当家一支，多好在传统民俗文化篮球传承咱家长下。福建省福州市的北加强将文化里流淌着后生的血液。这个有着一支由后生人主宣的八家将团福州金陵园。
7: 金龙福州李立元北家园一家对外好奇生他进言
6: 到英出行店，福州的金陵园社长五道杯当期执着的福州黄恩随时大人，随后为着领袍偷地开播心情气泡的一群零零后小伙子闪亮顶点。1996年出生的五道杯被金陵园团训会尊称为师伯。福州金陵园从成团到训练，最后决定到现在的规模，甲伊个对口甲奋斗分开。撇去参团的原因，五道杯当是受到家己阿嬷的影响。五道杯呢？
8: 当初是因为我奶奶他们这种老一辈的福州人。
6: 当初是因为我阿嬷因人之间老一辈的福州人对福州民俗文化有着一种非常虔诚的心，当所以做到伊家的风头之下，慢慢地对这种文化有着一种追求加一种喜爱，促使我更深刻传承福州界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望就成立了金陵园。所谓八家，指的就是甘、柳、蔗、黄四大将军甲春夏秋冬、火、电、赤、草四大帝君。四大将军是八家将家的主角，四大帝君你是配角，表演者偷地开幕，心情气泡。歌手揭弦，来手揭发起，再配件一个五颜六色的脸谱，这就是八家将生前的模样。按正经八家将顶头的演出，至少也需要八人的团队。到这么团训这件事件，五道杯落足了功夫。五道杯答：
8: 大家那会都是处于一个零零后，我们是有在
6: 大家的时候拢是零零后。王是到通过 QQ 证直接平台去节目知道人家，伊将伊个朋友同行介带入到王家这个团队来，所以王决定到现在个这个小团队。来自安徽个杜硬哲是金陵园个队长，伊个加入来源于一次甲五道杯个偶遇。孙硬哲呐，
9: 因为我是外地人，很少见过游神活动。
6: 因为我是外地人，非常只见过游神活动，都感觉非常老热。到游神活动中认识了师伯，慢慢地了解了八家将。到2018年的时候，一起甲朋友加入到金陵园这个大家庭中，得了节目团训，按正经八家将演出，我有学着命令的空间，行头的天地，领袍的怪子。训练表演、经费的调节等等，正正门对，拢需要五道杯一一去克服。五道杯呢？
8: 特别是一个脸谱的问题，咨询过比较一些老前辈，但是手
6: 特别是这个脸谱门对，往之送过一套老前辈，但是手头你保持到文献记载，但不改正的脸谱，因人交代是如何怪之个。所以王有多方去请教台湾方面的师傅，最终解决了王家脸谱问题。 根据蒙托的话，得到了好在福州喜欢民俗文化传统的后生人的支持，所以改放表演界第一次，然后再将经费达成正式的目的。到五到八台来，传承民俗文化，不能只得其兴。关键我哋留住其他嘅队伍，到领袖归听党，成为失败嘅伊无意识界，传承引导后生嘅团员，从不该将文化党吸出力量，以强到团员会尊重他人，互帮互助，让二群小伙子到金陵乡取得了佳嘅感觉。金陵乡嘅队长孙杨泽达，
9: 当时很叛逆，很坏。后面慢慢顾问神明也会收起自己的
6: 叛逆，时中会是叛逆，平时爱学习，后来慢慢改敬奉神明，爱收起家己的叛逆，似乎强势而大，但得往好的方向发展。当时爸爸我有不爱，会是只有时间来陪伴我。到金陵乡这个大家庭中，往相互帮助，我到困难爱直起去各个困难。到这个氛围下，我慢慢地喜欢上了民俗文化，到金陵乡也感觉到了家的感觉。你都不会答。
10: 民俗文化肯定是有它的一种底蕴在，那这种底蕴是
6: 民俗文化肯定以有直接对应到这来本国，而且对应是需要人到传承的过程中去学习去引导。大家的年龄层次或是偏少的个，可能对这本会适应时动回动的状态。但是，大家正拿呢个训练过程中，慢慢个在发现大家成熟了背景，唔仅是训练对生活、对工作、对朋友之间，大家可以做到尊重他人、互帮互助。我觉得这是这个本会伊所带来个一种魅力。到训练过程中，严当酷暑，因人阿龙林警惕落来，而且到零零后这个年纪，伊毕竟属于这个半一个时间。到这种情况下，做出我觉得唔属于因人这个年纪个事，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传统文化让生活更加美好，是五道杯倡团个初衷，也是金陵乡个名字个含义。五道杯的金字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灵字里代表着赤子之心，任何个字结合作的就是希望让传承福州文化的小伙子可以有一颗赤子之心，用家己虔诚的热心去传承文化，但是仲可以将生活更加美好，到思想间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让后生人更愿意接受本家将文化，金陵乡界后生传承人会到保留传统的基础前做了一道创新，因人对服饰的绘本进行了修改，对动作的品牌前也进行了改变，使本家将的演出更好的符合现代的后生人的审美。到演出之外，因人阿拉先次将不加将文化成为古典元素，金陵乡的小伙子自唱了雪江歌曲《金陵》。到歌曲一个开头，小伙子就打出了家己的决心和梦想，希望乐龄退下去为半途指挥，即定将乐满意，即定将乐服气。歌词当改意气宏伟，是文化队伍带来的自信。到2013年16届年度 APPA 匿名大赛中，金陵乡不改将文书界首先匿名获得了二等奖，将福州民俗文化走进了世界的舞台。相信到不久的将来，福州金陵乡介绍会子会用全新的方式，让不改将这种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被世界上更多的后生人所喜爱。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金陵乡让后生人爱上传统民俗不改将。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爹动物帐篷》。如何让长长的朋友有更好的生活？做唔清清是伊人家己的事。我哋正个社会为人营造更好的加油站甲前进道路。2022年年度，浙江发布了《浙江省促进长颈人就业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劳动年龄等。提前长颈人就业率达到60%，其中有就业英文界应届长期高考毕业生就业率达到8%。晋城区长颈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邓永达：
1: 那么目前我们上城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残障群体的总数，
0: 目前往晋城区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长颈群体的总数有将近5000人。据我的统计，截至目前，有就业意愿的长颈人，伊人的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9.8%。从这几年长颈群体的就业趋势来看，相比往年的长颈人资格之类工作岗位，现在特别是到轻度长颈群体等。如来做出来人愿意选择社会会听到而有关的职业，好在长颈人士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到岗位前获得其他人的认可。邓永达：
1: 其实发现往年可能大家对于残疾像就业单位的话，可能
0: 会见往年可能大家对长颈人有就业单位的话可能提供的协助暂时偏改改工作，但是慢慢改随着正改社会改经济发展，往长颈群体受教育的程度提升，老慢慢来提高了。一里就有了好在大学毕业界，目前非常先进，也是能改超过机会。后来包括往到数字经济领域，包括往改小个经济，包括能改直播大会。这方面是近多年来我有政府界直接就业的渠道和形态。晋城区长年和老字号并排在美军的学生已经有10多年了，帮助培训了80多名长颈名点师，其中有一位还获得了全国界技能竞赛大奖，是往健全人动态竞技获得大奖，真界非常了不起。邓永达：
2: 他们希望的是在跟我们的环境是一样的。
0: 伊人希望是到跟那个环境是一样的，就是无被区别对待。然后伊人所有个考核，如果伊人个职场办公环境一样，是一样的。到最近启动个地方公务员考试等，浙江省加大了对长期群体考公个整体力度。明秀报名会按素食地保障改考点应至盲本榜次更，这期这个措施拢落为长颈人尽可能拍开通往就业的大门。浙江省长颈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邓慧芳：
3: 突破我们残疾人进入这个公务员队伍这样一个壁垒，
0: 突破让长颈人进入正个公务员队伍，建设一个壁垒。有等等，往以往各地公务员队伍来看，可能对体检各方面拢学用严格。有等等，省定有长期就不爱接受了。遐然后呢，往好在长颈人有才能有本会个，适合入到公务队伍岗位个，伊就能够进入到这个队伍来配合。但是，咱也清楚，不论是企业和长年界更多学生，或是公务员队伍提供本长颈人士界就业岗位，至少每毕竟拢是有限界，让社会经济界单位企业能够系统化个吸纳，培养长期就业，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到浙江，社会助产分位意味浓厚。广大的民众企业和爱心人士积极为长颈人拓宽就业创业的渠道，为人提供人生出彩的舞台。浙江儿童集团专门建立了

0: 有座舱基地，来本港站全部由长景灯完成。客户中心主任刘水平阿姓名长景的人士，所以已经令理解长景文工会对这款可港籍的国侨。刘水平答：
1: 我们这个基地呢，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说快递公司。
0: 这个基地主要工作，最大快递公司做个朝后客户。我欠那个全部是残障人士，加竞争能相比，我个提我性质方面，都是折磨职业界。工作两个口型也是完全平行，不但解放残障人士加正常人有咩个区别，我是无区别个。从文字到电话客服，再到处理外有复杂个投诉，到流水平之个，残疾客服员有滴。当一个公平的性质加薪标准，刘水平答：
1: 可能健全人的话，就像每天哎，我八点到五。
0: 对于健全人，可能忘记扎头，八点上班到每天个五点半落班，因人就落岗了。但是对于忘记农件，伊就唔便宜。伊患者外时中，会到往固定个两件自行来增加要求。我今日做正业多一个，因为只开多捞多的，也对伊人来打，我做得多做一点，我的工资就会高一点。伊人外省为了爱，我可以乞到高工资。对于家来个人，伊人可以证明；对于家己到社会上，伊人可以打我甲别人无咩区别。我建议职业可以乞到高工资。儿童集团移民助产行动总负责人潘水淼对儿童界助产行动有着非常大的信心。伊答：
2: 主要呢就是构建了一些无障碍的设施啊。
0: 对就业界强业来答，当需要转变观念，强化社会责任，主要就是构建职场保障各个设施。建立网页式培训等等，这方面确实有在投资。另外，长景人由于依家接触身体嘅接触缺陷，确实到工作方面工作效率会减一个。然后，爱培训因人嘅技能，得花相当多嘅时间，也得花有多嘅成本，可能会导致更多一个。强项是要付出一个成本。当时我也换来了让强业形象更好，然后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员工队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有得有失，其实是跟长景人跟人强业最终是一个商业的革命。为长景人士提供工作机会的时候，要鼓励长景人士自主创业，以带来更多的长景人就业机会。浙江东乡有一位七小辉，伊初中毕业时阵，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成失明了。伊通过学习推拿技术，开办了盲人推拿店，并接受了近百名残疾人学徒，帮助伊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只挂着，伊有挂位盲人朋友慕名来到七小辉之家，向伊学习盲人推拿技术。七小辉已经毫不保留地手把手传授伊人推拿技术。长江人士小白答：七老师教了我好多物件，不管是推拿也好，生活经验也好，对方非常支持。今年52岁的七小辉，由于技术好，生意经营推拿店的生意如来如安徽。现在有40多名长景人技师到伊个店来工作个生活，大家就叫一个人办业，到七小辉个帮助下，伊个学徒到全国各地开设了31家推拿店，目前解决了3个问题，我改善了不足个生活。七小辉答：家己从来唔担心学徒会开店成了伊个文化。这是真心界对人定时生活信心，过着幸福生活，只感觉欢喜。七小辉答：
3: 我自己也是从很多人帮助我。
0: 我家己也是得到了好多人的帮助的。我从人的帮助中获得成就。我现在 已经做尽了开导了。但是我尽了开导之后，最应该帮助其他的人，大家一起来共同互助。只是全社会拢尽可能地帮助残疾人群消得障碍，以能再把所有的健全人扮演更加平等地融入到社会中，展开更加丰富的人生旅程。残疾人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伊能需要机会，需要尊严，需要更加平等的相待。只要阳光的机会足够在，伊能唔仅可以照亮家己，也可以照亮别人。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浙江台彩社的报道，残疾人就业保障界。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咱这期来关注科学界古典音乐甲乐相伴。这段时间正是科学界，相信有届大学生花木谷从假期间放松舒适节奏来搬调整回来。音乐十月之前充满麻辣色彩上路，带给人梦不寒力量，令带给人快乐的勇气。本期音乐人生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开黑别别的古典乐歌单，通过聆听不同的旋律，感受下生活内边的每一款小确幸，以及车窗内边何处闪闪发光的回忆。

行山能跳的这首是博朗丁堡协奏曲，创作于1772至1773年，是巴赫一部比较著名的管弦乐作品。作品由六首协奏曲组成，大致可分为快、慢、快的三个键，呈现大协奏曲的形式。弦乐器加同奏低音配以定幅的和弦，更为组队带来了一丝悲伤的感动。随后高音小提琴定幅组队，直播强调双独双调，紧接着是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夹击听弦组队，然后再通过高音小提琴双簧管和高低音弦乐器相互交织，最后双簧管平衡的将高曲音质背声，仿佛是回忆梦对的景象，逐梦逐幻。

接下来能听的是苏邦唱这个小密曲。到这边来帮苏邦用特殊音乐方式创作家己对小密的理解，这边会更比大调，希望花包含了充满精神，心将快速音阶跑动，打破小窄山界不规则节奏。特别值得的是，这边就是部分开头出现了内在声波，也就是这曲的要求营造者到新来唱的旋律，是这部特别的特色所带。

交汇出了德国上领领能新狂新意的境地，去向唐族敌接且不惜示意，高登顶者华海又充满黄色半界的示意，狮子王州柔化轻射电影，狮子轻松活泼昂扬直立，这部作品大直径或者朦胧的意境来背开始并结束，所以也走出来宏伟，仿佛这个每一回忆将能回避包腔。

当然也是直销大家食食界高顶高侧边，木质的侧边 A 大调更轻奏鸣曲对三角线，也就是南京市大街陶瓷器进阶曲。A 大调更轻奏鸣曲是木质的普少的侧背少更轻奏鸣曲来配介对侧翼少，也是最多面直销。以至有三角尖，对角尖是本命的肩膀，对至角尖是小步步曲，对三角尖就是南行在跳的直手陶瓷器进阶曲。高曲的主题感觉却不有杂奏感，十六分音符的节奏提过了加上侧面的活泼感，而且各个变奏并没有双降技巧，朴实无力又不限于单调，堪称经典。

十目早拿来贴着小苏北的侧边的眼角，侧边偏下的五四七，这是苏北的侧边来帮学仔面着小，趁着伊一步一七年。眼角刚亮活泼，佮可以弹奏，又能烘托出眼角歌曲很学妹和意境，所以实的至少侧边光会流淌，下播就来聆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本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红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乌州东江，叠起。月冬，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月冬》做你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为了麦冬，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采冷高面。今日主持人行杰加行山生活学院木学院副教授吴永青老师将来跟我介绍采冷高面的起源和烧菜纸的来源。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林淑彩先生今日给我配的是叠山松果，土不时力不时，油甘瓜囊落秋池，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画展览，我是英杰。今次嘅展览，英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青林古别。当这个期间，怎么做当？甲朋友们报告了青林古别嘅现景以及定景嘅制作情况。也接落来，来甲朋友们普及嘅是有关青林古别嘅起源以及小青庄嘅来源。也普及青林古别嘅起源甲小青庄嘅来源，那必须呢是从三个方面来普及。第一个方面就是早期嘅制作嘅历史。地州制作先由来呢是非常早嘅。早到唐宋的时期，咱地州呢被划分为古代闽南地，或者是当时七闽地。遐个时候，因为咱地州的地理位置甲福建呢是相邻嘛，以作福建呢有制作的这个习俗，而且这个制作的习俗呢是非常早就有个，这个福建即将个地州也扮演。关于古代福建、台湾甲地州地区对纸的崇拜，已经有非常多的记载。有关的学者也都认为，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信仰，并且呢融入了民间信仰之中。接下来，咱请出杭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吴永青副教授来甲听众介绍一下。
2: 七零八甲之前，大家小菜蔬啊，介来源呢，可以对上个非常古老的时代。甚至是实在无文字记载个遐事道，根据我个遐研究啊，就呾遐多一个政策呢，就是新南这个地方个历史文化个文化背景，烈酒呢是广东省是最单薄，刚好甲福建交界，甲闽南呢伊个遐语言个文化习俗是几根个，到唐宋之际呢。咱这个地方呢，到古代地理之后段呢，伊可能划分啊，划分作是七闽地，或者是闽越地。但是咱广东其他地方就唔咪啊，除了别州之外，惠州、广州，遐其他的地方呢，伊是北越，啊，越南这个越，或者是南越，伊非常分明个，就是明显咱这个地方呢个遐。文化内脏呢，就是甲福建呢是相近。遐当时呢，咱这个地方按这非常有名个遐古代那个文字学个字啊，叫做《说文解字》啊，从咱都在考试，单行考试个《说文解字》，伊就改成那只个闽字，就叫做“蛇精”，当然威呀，哈，就搭咱这个地方出到中国个当然地多啊，咱只伊是出到只。亚热带，甲遐极端热带气候，甲雨量澎湃，了只个地方呢，叫做丛林茂密，各种蛇都过在，了特别是猛蛇。文化人类学个理解呢，就是呾咱徛到只福建个烈州约人呢，叫土著啊，土著人呢，伊是以蛇为道天个，就是、崇拜信仰蛇个，有啥物个可以做证据呢？咱宋代有挂着材料，好做整个，了解有民间传说，甲遐其他个一撮遐瑞石、瑞村可以作为整个，遐人所以配遐历史材料。多一条材料呢，就是南宋个初年、小庆年间啊，咱个现在差不多八百年左右呢，就记载到现在个行山，去讲呢有一个别。这个边呢，伊搭有解有是拜个星，了这个星呢，每年的爱下一人一人可以祭祀，了个个东西呢，一天一个官员来自各个等同盘，伊东西来搞呢，非常奇，就讲伊搭也是一个迷信，伊不信邪，鸟毛就是，而且非常不能到场景，个个就搭遐把这个边呢。放回去写诗，就大作，也是六甲八一个遐行写都写掉了。之前呢，伊得着一条纸，得了之后靠会等啊，袂等，再加过个六七十年后呢，也是宋南宋个末年，又发生了一件非常大个事。当时呢，你讲错是宋史有记载，宋史 假设有记载，一个人物会登记好在佛教啦。一个人是叫做咩家？一个人是叫做遐西欧名天，是到广州广东个遐老官吏，广东一个

0: 大个碗，伊就大广州听得到潮州发生了一件非常大个事。遐一件事是咩干呐？就是呾潮州呢有一间凤字后来呢有条蛇，有条大蛇非常大个。了只条蛇呢，哦有灵，了只回旋呢，伊就他应该就算认为呾条蛇有灵的话呢，伊就大蛇双吞，了个个就塞到出遐。老百姓民众呢，去来拜啊拜，伊就协会有嘛。结果呢，来人啊，国王呢都相信，因为被伊耳聋嘛，就是那东西，因为之前的民众啊，家庭啊，个些地方个那个耳聋，何出门呢蒙这个国王啊，蒙这个地主啊，伊就不咪相信，不去参拜，不去参拜的话，感觉和你就哇。不落好个出老百姓就议论哄哄，但开始了包去排个个过，个个蜘蛛人呢，真是就跌死，狂流错过，蹦跳走去，所以蜘蛛人就更相信伊落做啊。后了个爱人之眼来，一开始也个应当，但爱去拜伊条做啊，个应当不明原因，不明原因，个个被伊耳聋，也就去。他去到嗰呢，因为伊唔得台的噶嘛，只条蛇过粗，叫条条白嘅粗了乌乌呢，了就温先生温影者出，个摆脚个把死，等个虎脚个，等个蛇脚个，把只骨头白死个，一只脚蛇就半包胶胶去塞，只讲个就好乌听啊，啊小事就塞乌乌听是乌人相谈人，伊就过塞去嘛，伊就唔相信就大遐。冇，那做你遐好用好只噻，命令点酒，把只条蛇，去一个大大个坑，解滚滚去滚酒，了就滚去，滚去了伊就大遐落只条蛇，如果大真是有灵，我就行了三日之内，你能够变回，或者大能够施定了个方法。如果你三日之后无方法的话呢，我就给你抬掉。三日之后呢，一条蛇，从啊是从间一条蛇，个个就把这条蛇给抬掉。抬掉之后，就吃泥蛇，把这个活血，然后拿了些草药红针，就是到个明秋初二呢，从啊有听到他是那蝶就呼吸过啊，也这个大姐和阿伯也有条蛇，大蛇，然后来这个国王呢。当回写了就无去，有自家记载，伊有自家记载呢，分享到人世呢，早年呢，蒙地人啊、土著啊，伊个信仰咯，伊认为到你咧无去建议着做啊，就爱换，或者是爱温木，所以就到伊愿意到牺牲个别个呢来保存大家。也是成体无意识啊，那现在现代人就个到有些不能到，但是。过去确实有这种情况哈，这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1: 听了高永清教授的介绍，就后来咱都会知道，以前咱潮州甲福建到宋代到明代，都是直接呢从到的紫色蛇身这个习俗，甚至呢是以人为牺牲的。到了明朝的时候，潮州人仍保持着以人治蛇这样一个故事。这呢也是分享出了的当时咱潮州人对蛇的崇拜，陪到早期制作的历史。到潮州还有一个蛇能管的故事，到埃及期的中国作战，献给爱去苏大帝的来了国。

0: 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南横街甲横山师范学院物学院副教授吴永才老师，甲咱介绍了地州菜林高别的起源，甲小菜作个灵魂。下辈，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先听林素菜先生来甲咱拍地山颂歌。土唔时，力唔时，油缸官人多愁痴。
1: 天地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要配的是潮汕俗语，土唔死，力唔死，油甘寒人多愁痴。俗语：土唔死，力唔死，油甘寒人多愁痴。是早年农村热死人的一句自卑语。土大概丰满，白里透红，楚楚动人。力红艳或是黄亮，美丽可爱。时间在摆舞，但我一白土，不知一狂妖。老啊，以里保证以狂叫的尸骨，狗王金来以严如土里形容这娘子呢哦，以土里满天的长梅老师培育人才之多，土里结果味道甘美，每年夏天土里占有一定的市场哦，其味道怪只难烤，油甘过水味涩。虽然是咬流甘，却无土里的名气，背不起价。意思形成一句：土唔死，力唔死，油甘。

拜人一去人生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音唱时由口琴咯，第一个吟唱的第一个唱段，双谱对曲陈怡君。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节目，主持人邱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灯。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时段的叠起月灯做你什么。下半乔央请各位就去两分钟精彩的叠加唱段。

刚才冷些搞的是有几个银枪的叠加枪灯，独木石囊，而帮银枪是正回音。

刚才两四个是正回音，而本城市由东方音墙的这个墙灯，夜在树丛青。

刚才认识的是东方银枪的第一枪灯，也在数重庆。而本银枪是第一枪灯，不见真炮见潮衣。

刚才冷死搞的是叠个墙灯，不见真跑见秋衣，而半夜清醒叠个墙灯，等你紫藤。

0: 听众朋友，刚才两声歌是叠加唱段《丁义祠堂》，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一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末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我吉林省东南部铁路长白山脉，铁猫多维山铁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的体力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和秀恩斯两岁朝鲜族向姚木村通过同发世界流火焰三年部朝鲜族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三亚菜太阳群不仅过上好日子还和当地形成的三亚小群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还没给联合党新兴世界群勤劳致富的三零年早晨五点钟，太阳刚刚露头，秀恩寺凉水朝鲜族襄阳木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和居民前往山当中，可能三轮车、推电手推车，或者可能指向的废弃岛的村头的小工厂，随时刚刚砸下来的太阳群。和小工厂后，从罗定的太家伙村一下装插的是杨木村的铁杂种植太阳群，带领太家致富的其他伯父妻，接着动有群计划。
7: 冷车，
8: 你几点住啊？
9: 30.88。
7: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的降凉，跟了给你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工厂热闹的仿佛像市场一样。菜贩子王富可能留有一位太阳群，相对打点小算盘。
10: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9: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0: 2-3斤吧。
9: 年年都来吗？
10: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6: 杨木村位于亚绿江的仰岸大村，而比其他村早上半日热。同样采用两盆种植的太阳群，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 小恩四期主编的菜刚刚上市，在后成都的几乎看不到平静的天体，都是青色的山坡体，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下来，他要群众是吸引村民公民感激吧。
7: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的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了，发展到现在能有12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蛋芹嘛，来钱快。
6: 就像公民跟讲一样呢，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游牧林村来讲，种植它一群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耕好快，还有很好的耕用性，同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时间冲突。同公民跟讲话间，让出山下其他一波可能给小面包送转菜回村呢。
10: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巷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6: 公司给小娘陈述他一群种植经验的事情，用石头布顾不得劳累，兴奋的大口发下子。南西人海外跑台采集回村种植菜群，成为当地体质刚毅、是老海的人。
10: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9: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0: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6: 十多年间，和其他朋友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种植菜群，乡亲们种的菜由其他部统一销售，台风不是出钱，就能够和家多人赚到钱，给他成为人均文明的致富带头人。
10: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林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6: 正如其他部所讲的，杨木林村已经冉冉成为他家群买卖的小餐厅。今年三月，杨木林村野菜消费成立，接到拨暖费账。消费成立以后，体检事情就会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催熟。
10: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6: 五一期间，杨木林的村口有本周边来熟菜摊货车堵得满满当当。
10: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6: 距离杨木村的大约400公里以外的刘河岩，上部朝鲜出刘盘村同样也好的发展太阳群的种植。同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刘盘村的太阳群种植是纯小体的产业。刘盘村负责人李云博给吧，自从穷队的路哎，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8: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计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6: 时间推回至2019年，今年刘盘村江西五栋廊棚发展太阳群种植，由村小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小体所有。
9: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8: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9: 你卖多少呀？
8: 10块12批发价。
9: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8: 1万块钱左右。
6: 李云博介绍，太阳群一般分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只有产量就出量下降的。五年一轮回，眼前这批将要淘汰的太阳群和李云博眼中也是宝贝，能够为太状态纯小体继续发挥营养。
8: 这茬的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 说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说把这个的根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窝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家禽，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50之间。
6: 前不冬太棚产的钱，今年的运保准备在中西冬。
8: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春季的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
6: 中午导游游玉边桥杨木林村刘盘村开山区农产品发展当中创通的乡村振兴的空中探讨，见证了村民对于富裕生活的次次奔赴。山羊村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多人。
5: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园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6: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11: 读博教育是明天希望，让一回白山一水分田的天心山区人文族文商先天性是主要的挣扎基础。教育的发展，你是到乡村振兴教育是关键，文昌也在困境当中找寻出路。几十年来可谓是砸锅卖铁盼教育，因财政公共预算当中的700上都投向了教育，建成了铜陵山镇的唯一一所通幼儿园，让83区适应了上学门。和文族文上一样，铜陵山的森林深处有座西侧西层楼高，有座江当的楼的长包式的幼儿园和绿树环绕当中相连体育项目，给却文昌乡的铜陵山镇村民靠入一盘的唯一一所幼儿园。经过近2年的赶超，终于可以今年九月开学期投入使用。小姑娘希望其每次经过这里都不问阿妈，幼儿园马上才能够建好呢，我十分想马上就去新学校学堂学。
12: 看到以后我很开心，想要过去看看，和别人一起玩。
11: 让伊接受上都的生意呢，都羡慕个幼儿园来得非常不容易。铜陵山镇是文昌乡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距离鞍山48公里，平均海拔860米，但只有10000多人口，却没一所幼儿园。为了让孩子也能够上幼儿园，镇都的人一来多年陆续几家西西垦镇或者鞍山租房的。湖南的计划，学生成本、生活、每张人成本，起码增加1000元以上。
13: 我们条件也没那么好，我吃不消的呢。
11: 在很多村民心中，生意呢是个希望，就算砸锅卖铁，再苦、再困、再累，也一定要让生意呢有好上。今日开幕在家门口就有所有人。2018年开始，村民们陆续去镇上、去沿途的欢迎，听到村民们的需求。文昌乡教育局副局长杨有根当时相对非常不是滋味。
14: 教育第一是公平，我们就把它建起来，而且要建好。我们要从长远考虑，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宁可留足够的空间给以后的孩子去发展。
11: 2022年，文昌乡教育局破板讲，但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因为铜陵山镇体型特殊，四面环山，缺少有平地，幼儿园而需要移山扩建，整体预算超过1500万元。以下经过摸排，当地适龄儿童不到60人，真正能够来幼儿园读书的只有8人。1500万对于一座山区人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为了山区的生意又能够拥有优质的幼儿园，文昌乡教育部门克服万难，跑了8年以后，终于落实了建设经费。2020年代，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终于开建了。但是移山建高过程当中面临的重重困难，铜陵山镇河畔高溪文带
6: 经常落雨，运输成本高，施工难度、管理难度也非常大。三号磨平路，我用挖掘机将整座山移平，还要移除天星白沙塔。

0: 督促施工方赶工去。新院建成以前，还要请到哈斯基临时过渡点。市民文山养教育局基建科科长张定杰话：，根据那边的限制，相关部门就跑回北下二十趟。半年多时间，限制方案还反复谨慎的推理、论证、考察和考听。
1: 真正的是愚公移山一样，因为考虑了学校建在一个安全的、那么沿河的地方啊，或者是个山坡陡峭的地方啊，我们都一一的把它去掉，最后才选了这一个点。
0: 例如说，电子爱惜针对新疆的幼儿园少女时，给做一体检时缺席驾照报名，平台爱找你进山工作的同理，给一张拿到的驾照，第二年就突次考察上了山。一面和后勤管理方还新熟，一开始刘雪连图纸都看不熟，只得一边向建筑工人跟技检科投稿，一边判断等级严监测标准细科。
2: 装修的图纸我是从第一稿拿过来，自己和设计公司沟通，大概得改了五六十稿。你要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老师各方面的实用性，不懂就问，厚着脸皮的问。从一个新手小白慢慢的图纸看懂了，甚至还可以上手画一点。
0: 不到六年时间，在各方努力下，按照新一期幼儿园的标准建设的铜陵山镇中心幼儿园慈祥雏形，园内体能的器材、饭桶室、一图室、迷宫室、引乐室等体设高次一应俱全。作为平之前二年招聘以后，已经好几张日上不了岗位，不论今后的微信还是线上上课，我负担昂贵学费同房子发出。我眼见其看到朋友圈有在铜陵山中心幼儿园的招工启事，马上拍通的上面电话，成功应聘未报一人以后，陈爱平带头顺马上就从文山县搬回老家。
3: 现在自己这里空气都好多啊。自己家里边菜种一点吃一下，在家里不会租房子嘛，负担也轻一点。我那个时代没文化还好一点，这个时代没文化就不行了，一定要去读，多苦多累都要去。
0: 沿着刘一些最近接到不少人看父母打来电话，话会带点事情来转来，也有实习老师愿意留下来念教。文山县唯一所技术师的农村小学皮头民族小学，几十年来从一座满黑往内土摸索高跑道，学生爱爬很久山路的山村小规模学校，一路成长为文族师小二幼，师级师范高中干单位。高原官腔增加标准化功能时，科学思想时，引入实体发展一线。老书记钟义桥和给的女高三十多年，对于学校的变化感触颇深。
4: 上来的小孩子上学不容易，小孩子都走路的，好几个公里吧，比较远的。后来呢，政府呢争取资金了，开通校车，把它接过来。
0: 在皮头民族小学一百多位在校生当中，且大部分是留宿的儿童。为了守护上学之路的安全，学校开始提供寄宿，学生宿舍前面费用全由财政承担，解决学生们家长们的后顾之忧。高中妇女学话，近几年政府对于学校的条件力度很大，在贴加额外的沙土文化传承经费，学校每年都会开发生向好的改变，特别对于教师团体的持续稳定保障，让教师们能够安心留校念教。
5: 要几百万呢？那今年我们那边有个改造嘛，厕所也五六十万。去年我们也就改了一下，教室里面呢，基本上都多媒体啊，网络。反正现在我们每年都有一笔专门买书，去年我记得是两万。
0: 上学校实现优质发展同内涵提升，留出的学校也留出的老师。接下来的改变，让以文山县愿为政府几千人之力优先发展教育，确保教育经费量值只增不降。文山为何会在教育方面如此失德下血本？在文山县教育局副局长杨玉根看来，教育不能只是算经济账，但也要爱算好经济账。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当年好。
6: 这两年呢，县县政府是非常支持教育啊，反正从教育优先，就是说财政资金其他工程先放没关系，教育项目资金你必须要保证。
0: 过去五年当中，文山县建设投入的九所幼儿园、三所小学同一所高中，中央各院还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各年最高奖励达到200万元。文山出台的三期教师支持计划，对于偏远山区教师补助更高，要求引入一批批优秀的教师返乡流动到村高。文山教育局政工科科长。

0: 铁神感受你心那意熏熏汹涌的总管。
1: 佛阳书堂爱来共中国节目爱福课。去年在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民族临期所在公司一条新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作为西部六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连通西江红线干线同个北部湾海域。建成以后，将会从个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运河的江河联运太通道，推动江西及整个西南地区建设的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建台的图跟官方为拥有中国东门闽安运共同体建设。
2: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1: 给一条梦想之后，平陆运河的平同陆两个字念出一两处地名，就像广西南宁王祖寺西库区平同港口出发，途经广西钦州市灵山县陆武镇杨庆港，进入北部湾，全长大约135公里，项目开发用户以及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风、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航头等级为内河一级，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平塘村村民侯新海得知运河开工建设，对村子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3: 平陆运河，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期待了这么久，现在已经开工，我们整个村的村民都非常的期待。我相信这条运河将会成为我们村的一条致富运河。
1: 中国是世界上建设运河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2000多年前，临期修建是长江同珠江两条水系联系起来，使其具有航运、灌溉、防风等多种功能。2018年，临前又县世界观光工程遗产名录，广西水系发达，运河的修建继续抢中。还新而言，临前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工运河之一，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临前之南，本以为黄金水道的西江西接云贵，贯穿广西，东接一江澳，水运繁忙。当地水县是西江所流经的江西长洲水利枢纽，船闸沿通过了已经超过长江上下枢纽，2021年为1.5亿吨，已经两冲超负荷运营，都转向向不时发生。与此同时，西江一江发水向东流，使得作为沿海省份的江西长期面临的虽然临海但无江河通航入海的困局，如何破局？答案仍然在江同海的关系当中。梦想早就显示，离不开科技步步推进。平陆运河在整体规划当中不断创新突破。平陆运河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吴鹏表示，平陆运河将在平安、绿色、智慧等三方面突破世界级难题。
4: 建设世界一流的高水头省水船闸，这在世界上相同类型的船闸当中，平陆运河的船闸是居领先地位的，船闸将在输水系统运行效率、复杂结构设计方法、设施的可靠性和耐久性等诸方面实现突破。
1: 给一条绿色之后，平运河不仅能够发挥交通运输功能，还同时兼辟供水、防风、灌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限度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泛北部湾地区生产生发用水条件，缓解西江干流防风压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水资源学家王浩表示，
5: 平陆运河坚持贯彻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项目提出了河畅、水清、鱼翔、淡绿、景美、低碳作为目标，并且呢，又要通航，又要治水，又要复绿，又要造景，还要循环，这些理念呢， 融入到

0: 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生态运河、绿色运河。
1: 现在蓝图海平路运河沿线两岸人际巷1.1公里的保留期用于生态龙头建设，保护沿线生物多样性，实施保护性开发，合理实施各五实施同格五类的政策层，建设生物多样性管制层，对于运河沿线绿色河流同格海洋生态进行天气的观测，运河保持并拓展沿河套的生态功能，和绿色生态运河建设技术后实现突破，包含生态涵养器、五绿通道、生态护岸建设等等。平路运河将搭建智慧运河的管控同格服务平台，实现运河全部的统一调度同格状态的监控，航道航行条件的实时发布，运河水质量的统一调配等功能。综合广西承包一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气管部部长易明表示，
2: 尤其是对于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 LNG 动力和电动的船舶来说啊，将有助于推动这些绿色智能船舶在平路运河上的普及应用以及规模化的发展。
1: 这条未来之河畅通繁荣开发幸福伟大的平路运河建成以后，将为百姓生活带来的变化。平路运河一旦建成，将直接连通西江同个北浦湾港口，以最短距离开辟西江干流入海新通道，实现广西5873公里内河洪涛庙云贵部分天气洪涛同个海洋运输直接贯通，其他四方航运优势同个成立。珠江水系总上游通过平路运河运输到金珠港出海至东门天气，高港珠出海可速到入海航程560公里以上。云南富宁港正是众多的水闸之一。航涛由其贯通以后，当天众多的山货可以通过平路运河走出衬山，走向太海。云南文山珠交通运输局沿富宁港等处干的处长林新友表示，
3: 这边的老百姓啊也是非常激动，这就增加了我们富宁港以后通航的货物运量，为解决我们这边现在目前没有水路的这个现状嘛，对地方的经济建设啊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平路运河不仅拉通了中国西南内陆同个台海距离，更是将一次台塑大力推动中国同东盟的对外贸易，为流动行业作为广西北浦湾天气最具规模的船舶海工装备建设同个修理改造集体，中船广西公司也从平路运河建设当中看到商机。平路运河建设以后，衍生出来的大量船舶修理改造以及船舶建造的市场需求，将直接拉通中船广西公司修建船舶规模化的发展。中船广西船舶以及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企业部的部长易明表示，
2: 此外呢，平路运河建成之后啊，还将进一步的促进我们国家西南和东盟国家的经济交往，从而推动我们在离岸的服务、外包合同、深海养殖装备以及海上风电装备，还有这个旅游康养等这些新兴海洋的产业领域呢，向东盟国家进行拓展。
1: 从广西到西浦再到一带一路，绿色畅通的运河带来繁荣同开发。广西中马勤出参加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潘南泰高度评价平路运河建设的意义。
4: 平路运河呢，主要会把我们这些东南亚的产品透过这个钦州港这边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马来西亚或者是东盟国家以中国的西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呢，有很大的意义。平路运河的这个建设呢，然后配合上今年 RCEP 的生效，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啊，马来西亚和中国包括一些东盟国家在国际的这个贸易的领域合作的这个市场空间会比较广泛，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 Mandy。你们印象中的江南人太天灵，山清水秀，唱一首温婉抒情的诗。正所谓一方天白，成就一种土地的音乐艺术。本期我为大家介绍是来自中国江南地区绵柔细腻、温婉悠长的丝竹音乐，古人称之为是唐丝竹之声，以天下之。

我男士做喺中国汉族传统戏乐始祖乐一种，流传于江苏南浦洪在江一带。戏乐体点小鱼汤、小鱼鸭，系江南地方文化的土地产物。它有小鸭、米饭、面块、人韵、俗饭、俗情、优美的艺术风格。江南始祖以四川红族贯乐戏为主，所以称为系始祖乐。是黑子衣服、松服、琵琶、松弦、扬琴、琴琴等拉弦弹拍乐器，做黑子踢、箫、笙等吹奏乐器，是以外加入打击乐器，琵琶、板鼓、碰浪等打击乐器。

民泰家境龙人年代，以微量富为首的戏曲音乐家们，在太仓南码头创制的昆曲《水毛腔》的同时，以宋亚堂为中间人物，组成的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用公差谱演奏，由昆曲伴沙同名古书演奏，名出腔形成的丝竹演奏的专职伴沙。

作为江南水乡的一位历史文化符号，江南始祖跟出伊名单，升堂伊江南，名行业都市被文人雅士所青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名单艺术家的加工磨合，我就出现神速的完整。在我这里当中，第二研究自从戏水运用行云流水单将恶音贯穿始终，高音悠扬清扬，大音含蓄婉转，音色醇厚圆润。

当台太多些民族的弹唱、民族戏的曲，都曾经受到江南丝竹我对编制以及其音乐作品的影响。因此，江南丝竹是当台民族的重要基石。第一是社会为红土地的逆着魅力，伊利亚、巴哈、民族之灵。以及鲜明的江南水乡风格，自由灵发的演奏之下，细小优雅的音乐体验，深受广大海内外朋友们的中意。在国内国度的太太人音乐堂，我所能够听到来自江南地区的秘密音乐传承人，带本期的演奏时的江南丝竹音乐作品，经常亮相。高山流水，美丝竹之音，余音袅袅，向丝竹之韵。江南山水的都市五一文化浓厚，拥有江南丝竹的魅力，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作为当代的民乐人士和音乐爱好者们，因太厉害，外加其传统音乐带来魅力和历史文化价值，让传统音乐不断地奔腾到走向国际舞台。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不忘。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闻。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前年又过三万三，西那半熊哈两只就头菩萨，风头神就高高站，王面粉就脸上惨，一点胭脂成双难，相机走就手上好，连轴带跑来到个城隍庙，忙把庙门进。哎呀，菩萨好哈您，提起紫铜钟，要保佑金丝。

过好老公，打起龙凤鼓，保佑令氏就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丈夫。哎，丈相丈一柱，保佑我家族；丈相丈一把，保佑娘和雅；众兄众得好，保佑夫妻就亮到老；丈相丈得矮，保佑生麦仔；生过麦仔，谢谢帕尼坐在娘边都笑哈哈哟。众了兄，烦了愿，提走篮子就回家转。一走走到半路里，碰到一佛就短命鬼。念过念就跨国跨，跨的老娘信佛法。以后不管去拜菩萨，丈夫小的气大傻。小子散牙子，嘿，太过不公，二过啊就莫饼。哎，三伢子啊，毛什么阔主，哈兄不完，参高见嘞。

0: 边有一个人呐、我来过去看一下。哎，地罗写到个人呐！天哪天，人家娃好高的五栋路哎，你有重要写的？求大你妈个兔子年写几百年来，再去死几好哩哟！你看你看，还没想啊？哎呀，又是俺忘记身上下个鞋，这个男子人呐、比俺的个妇娘人下个的是，一时都还没穿吧都。哎，还是来喊上去嘞！喂，喂，喂！
1: 关于娘娘啊，烦的双脚苦走难，也敢改门改反呐、
0: 买你哦，还是给你用给你。
1: 你是勇敢个人还是应该个人咯？那怎么才行穷了都没赞过你咯？
0: 哪里给俺了我？俺是给你用是泡米饭给你。
1: 跟俺一样是泡米饭的人呐、你有挑饭吗？
0: 俺没挑饭，又买来和尚拉梨子哦。
1: 你有做毛？
0: 俺没做，用你为走路哎。
1: 你有拽毛？
0: 俺没拽，用你为娃子哦。
1: 哎，你有眼睛毛？
0: 俺没眼睛。有你看得到您呢，俺妈个都有，有紧问题。
1: 样样都有，哎，那就来磨牙。
0: 哎呀，你磨妈个哟，动真忙干磨的下。
1: 您晓得嘞，俺娘总是搞他俺，三阿飞，你到外面去，要是打了好朋友。
0: 不玩哈走
1: 哦，不错，不玩哈走。要是碰到男的就不要紧，要是碰到个女的呀，你就要用手去摸这个哈巴嘞。
0: 要是有哈巴呢？
1: 出海难。
0: 要是没哈巴呢？
1: 出海鬼。
0: 你咋还鬼哟？
1: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你没看看俺这个样子么？
1: 哦，手拿一个破碗，

0: 嫂子，你是个要饭的。
1: 嗨，老娘要讨饭呐、啊！你有三腿，你都要做高法哦。
0: 哦，管错了，管错了，怪我眼睛宽得不薄啊。哦，那小子，那小子，你是个卖菜为铜锅，
1: 卖铜为菜，为你冒菜，
0: 要要你为，你到底是个做什么锅？
1: 您晓得多，我以前到个街上洗漱，爹都会爹大概不问给你神送啊。今早我打破了一只碗，四条街都心烦了。今早不还给我，个个都死光了哦！
0: 不还给那一毛钱哟，就是穷啊，打完个娘子，个个都死光了哦。
1: 以你的个样子吧，你是一个不还的人咯？
0: 当然咯，我是个赚不完的。
1: 俺跟玩就要补哎，
0: 俺是想玩补哎。
1: 哎！
0: 哦。人数你不数，价钱讲清楚。
1: 一飞三，你飞数。
0: 三飞四飞就怒考咯。
1: 哇，你个死哟！怒考怒个，三飞四飞是老主顾，晓得么？台湾你要几多钱？
0: 啊，个熊嫂给你做捆刀。
1: 抢刀。
0: 哦，对对对，熊嫂你抢刀。

0: 哎，兄嫂哎，本上本上哦。
1: 有你本上哦。
0: 昨天呐，我困晚了一点，把王姑家在人家别房，忘记了带来。
1: 那你忘你用你喏？
0: 忘了哪位几代啊？
1: 哎，那用你办呢？
0: 哎呀，兄啊娘子啊，人好话事，就帮俺卡住了。
1: 干俺出来帮你卡出来。
0: 你没卡稳呐、啊？
1: 没有稳，用你没卡喂。
0: 好，来来。哎呀，重点重点。
1: 好好好。
0: 哎呀，你把稳一下都捂着呢，那俺那么不准呐、啊？卡哈些。
1: 卡哈些都卡哈些。
0: 哎呀，你的这糊弄子啊，真忙哎，好款好省。是无用哦，叫你送点你就舞到哈个，叫你哈个你就卡住送个。
1: 哎呀，给你娃要用你呢，
0: 要卡给咳咳就送。
1: 好晓得。
0: 哎呀，有本上，
1: 用你有本上哎，
0: 那莫再转条腰了呀。
1: 你的给你真黑。用你因为没把自家给闹鬼嘞，忘记忘了用你不为。
0: 哎，没有忘了咋会提出来啊？
1: 那用你办咯。
0: 兄啊娘子，人好就摆在口子进来。
1: 的用很好办呐、啊，你帮俺好好的补一下子，俺就多摆一点口水给你哦。
0: 好。你站过去一点，伢子用台还没娶过老婆，从来没与女人亲过嘴，你晓得娘子的口水是什么味？伢来爽一下。咦，姑娘那个口水呀、啊，还甜的。
1: 你谁里的西呀、啊？
0: 嗨，忙死嘞。还把你的口水调俺的口水调拢来才会难来。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

在学都爆头客家，最近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0: 今日同大家介绍下前人古镇全球的热门地标上元宫。位于广东梅县全球古镇杨行村的上元宫，是当天的中风梅系公王的庙宇，历时450多年依然雄风不断。上元宫建在杨行村村头处，经由专家考证，这座庙为明朝万历几年刚修办，唔易始建于明代嘉庆至万历期间，期间已经有450多年历史。相传上元宫是以清朝嘉庆年间要合上石子重建，是单层单间平房，中间是正殿，右侧观音殿，周围斋堂，供奉梅系古王同三宝。占地面积为200多平方米，正殿门楼镶嵌的墙石孔刻定上元宫三个字“端庄太息”，是同乡人李察人坚持的。初建上元宫的五姨刚修办，是明太子朱慈龙的老师李义和的同乡前辈，也是明嘉庆秀才。几代人熟知金石石纹、天文体力，看杨行村村头具有神话梦魇的好体型。就处置修建庙宇所埋在公王上以上人充实，从此前来朝拜之人络绎不绝，香火鼎盛。后来五姨刚修办高中几年，为官多有建树，可以之后每逢节日终于皆是蜂拥而至上元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上元宫右边上一棵榕树创建亭牌和该庙相得益彰，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经以当地老宅介绍，顾榕树为李义和亲属种植。据说李义和为了得到梅系古王庇佑，可以上元宫这个种下一条榕树，祈求福禄解得，仕途坦荡。此之后来，李义和带着明太子返乡，为返亲复明招兵买马，其依然经常到上元宫祈求一切平安。今下上元宫依然是富春村民常人敬拜的圣地。上元宫经过450多人广建，俨然成为当天的热门地标之一。据上元宫建后的主持介绍，上元宫供奉的梅系古王又称梅系圣王，为前脉将领梅干。梅干因为保家卫国，征讨南越时战死沙场，被后人记住，并供奉为梅系古王。在梅族客家人心目中，梅系古王地位崇高，而是福禄神明，是上元村民的守护神。在民间记述同的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古王相连讲义、讲古王出巡、接古王等等这些传说。1949年之前，每逢8/13都会有讲古王出巡的习俗，解放之后逐渐消失，但是你们依然前往祭拜，祈求流年顺利、家人平安。每逢过年都有不少来自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乡人去发头前来参观、前来朝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程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太少岁。转到那个西佛皮啊，哦，转到那个手机皮啊，
3: 你可还得吃西多。

0: 晓得么？下次你就要注意下子，你记得么？
1: 没有，下次啊，麻烦轻轻地盘来，来。哎呦！
0: 你做嘛给？
1: 嗨，转到转单板。
0: 这个是剃头皮。
1: 嗨，你不能人呐，怎么办哪个？三单板就会剃头怪嘞，剃头哎就会三单板嘞。
0: 总给他剃头皮哟、哦。
1: 哎，好，不好哎。咱讲本喽，
0: 买你哦，建工，麦给麦老同啊。
1: 哦，你还要中光的，还是要中实的吧？
0: 哎呀，早的也要中的，实的也要中。
1: 你中便宜还是中贵吧？
0: 熊哈林谈钱是难事，懂了又便宜哦。
1: 那你就到做给人家去，我都是杂货哎。南港外港富家给出又老顾出又便宜
0: 买你哦杨家的济南款呢杀回富完又买个两期哦
1: 嗨你又要关心给你出到棺材店去车机上杀不打几针同样南港外港都保证你
0: 打你个安吧我有顶多钱呢买呀买的好多弯道哎
1: 嗨你又要便宜又要两梯就再扣一个钱
0: 第一个嘛好好好

0: 拿钱拿米来。
1: 客官嘞，我到街上来耶，是带你钱嘞，没带米嘞哟。你有米呀、啊？就给我到我屋卡来先拿，不要就拉倒。
0: 要哦，你开钱的吧？
1: 就那个钱够喂，走，俺你一同走吧。

0: 了搞了。看过呢，俺给你娃就老实话，俺老公真的好凶哎。就是困得俺跟别个男人在一起，要是困到俺同你在一起呀，记住以为你是俺的哑老公哦。问问，就问那刀来封你个铁的，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俺进来去看一下，要是俺老公还念够啊，最好为你弟弟的蜜球鸟滚开走。
1: 俺在外面怎样晓得你老公才毛在里面呢？
0: 俺进去看一下，俺老公还念够诶，俺就把手一散，你就要滚开嘞。要是俺老公忙黑年个吧，俺就把手一走嘞。
1: 我就去送狗。哎，兄嫂，你走就动真要做清楚的嘞，莫弄俺啊，出外给人吃亏嘞，好么？
0: 好好好。

0: 那就来等一下。
1: 哎，人呢？哎，
0: 来呀来呀，还好，她老公没在里头。兄嫂，还聊你嘞？
1: 来哩！
0: 哎，兄嫂，你怎么也要不吃米呀？
1: 是俺老公馋来的。
0: 你老公还做嘛给的哟？
1: 吃饭去的。
0: 最晚的是什么？
1: 做桃子的。

0: 不？
1: 哎，兄嫂，你的你囊都走有几眼的咯？
0: 嗯，小几眼，够走。
1: 一年哇，真早走到。
0: 走到天宫，走到半夜都走不到。
1: 兄嫂，既然走不到，天又压了，你就弄我猜你屋里啊，煮上一夜，解解酒，好吗？
0: 走得到，走得到。牛到俺屋卡出，走得到。
1: 哎，兄嫂，古难挖的考，拆家考父母，出外就考朋友。我看你啊，人又长得排场，心地又特别善良，挺是一个好人呢。
0: 爱地的人呐、啊，人家挖的半就好，爱就杀得一股脑。好好好，凡事有事。就是妈妈给错哎，反正俺老公今早啊没归来，你就当俺添下醋一样，你醋一下俺来去做饭。
1: 好。哎呀，看起来底子不浓啊，还真个蛮好挖事，来挖几株好发呀。这尊嫂子有几高兴的，还挖她老公真招得归来，俺来想办法到她屋里去困就好了。

0: 姓啥？
1: 马给死哟。
0: 姓啥你不晓得嘞？改个鬼天机啊，又亮。你表松又有痛，门发出有风，痛你又被惊风。要是我被风吹了呀呀，明早走都会走不通哦。等你老公归来呀，款到俺呀，还整个万金嘞，搞得很好啊。你还要出几个视频给钱呢？
1: 太阳，要是便宜，还真很好办呢。你娃用是办喽？
0: 好办，兄嫂，你走呢就走到底，唱船就唱到岸，要不然就让我当你目的，打一压脚，你捆床，你捆床上。
1: 准的准的，
0: 爱昆虫哈，爱又没坏你是不是？两朝清朝出走，
1: 准的准的，委屈死哦。
0: 怕什么？天内又没管到，爱跟你又没做什么，爱清朝就走，不要怕。
1: 真的呀？
0: 东正，骗你好心人，爱问不得好心。
1: 好好好。就当俺屋里头一样，俺去做饭。
0: 在呀，这快用这改的姑娘这真容易到手。你外一个男人，差一个女人，逢见你一个重说，一个重哈，你以为他的错啊？哪样会死呀？姓赵，
1: 有用嘛给死哟。
0: 姓赵，你祖宗下面好像是在否崽子用哈、
1: 啊？还否了西佛机，是该用你三佛送你佛给娘我看。
0: 真的呀、啊？
1: 认真。
0: 姓赵十不十不相瞒，通风不通床。为死在母娘
1: 啊，该就为死人咯，俺这个鸡都开出来耶，死了鸡和娘耶，忙还问了吗？该出死后耶还有种个怪事啊。
0: 哟，那你最好就让我找你床上困一下。
1: 你又老什么耶？
0: 俺呀，俺前上铁老三，总是爱帮人家开太平呀，俺连死都没抽一点声嘞。
1: 你有点老实的，跟你去当俺们卡写一样，你写一头，俺写一头。不过，你的脚尿乱疼哎。
0: 绝对不痛，太胆放心，俺不乱痛，乱痛还是会死，死到天公啊，再爬上来。天哪天哪，还一种种哎！你说你个人又干了老三毛，这个跟老酸那个松样的爱用啊，那玩意一张男子的呢，一给过一头，你说为难的手足，除非能出哎，兄嫂兄嫂
1: 又有嘛给买您的事哦，你呀、啊、想给我使用，我一错就留一错，你有事就挖，有皮就缝。
0: 哎，兄嫂闹生气，兄嫂啊，俺来问你，你有卡？你昨天吗？
1: 俺昨天是西北风啊。
0: 昨天这是用的牛咯，
1: 两条水牛哦。
0: 哎呀，兄嫂，空床空调为是家中的牛
1: 啊！俺今早是蹦到你富贵哟，带到地灶纹身进门来的呀。俺、啊、晓得，是呀，忙起个好东西，俺也要来挑挑他。 要是死了你牛啊，就到了俺搬家的家产喽。
0: 干嘛吓到伊？兄嫂，你怕破财怕死条路，你就弄俺跟你困一头。
1: 好好好，跟俺歇一头啊！你的面要像里头哎，俺的面就像外，你的手啊要乱疼就好哎。
0: 兄嫂放心。俺老三得很，
1: 得是个好东西，还想来吃啃哦。
0: 俺是买，为来吃，为来吃。你话跟五个捆菜一条，一个外面，一个面是兄弟，还要我脚不乱动，你话哪个管得出自己吧？这粉丝哪会发烧啊？哪里熊熊？哎，姓啥？
1: 你弟给你拿，嘿，鬼头大刀备用。再问一下，又问一下，你到底还有几多卖人的事哦？
0: 姓啥？你不晓得，哪里当人呐？跟路人困一头啊？转转转呀，困得从啊睡不死嘞！
1: 你真黑，死日子到了哦！你用个样子太给你呢，有事哎，没拿好了耶，拿到那个虫虫去啊！你落拉屎在那虫虫哦，你要个臭屁！你年纪都唔太，毛病都不少哎。
0: 小时候毛病多多，拐了不少。俺娘娃小时候压肩呐，还要还奶奶才困得着嘞。这拐了，这拐了。
1: 你的上坏了骨头带枪，你真的不是好东西耶。

0: 七个八个，还有的哪个？八个九个，你晓得老娘认得丑个？龙姐给听了哈，注意呀啦！这还要进来五年，今年俺不干，还要送俺个虫，还要给俺写一头，还要给俺拽拽拽耶！哼，俺要跟你拽拽拽。客官呢？客官呢？
1: 哎，
0: 你到外国转弯个地方，看一下俺老公转来么？哎，如果俺老公转来呀，你就发水过河，免得滴答呗。如果俺老公冇归来呀，饭也冇食，酒也冇水。俺还是给你拽拽拽耶！
1: 哎呀，给呀，给些菩萨保佑，这老公闹鬼来该多好！兄嫂，俺就这些管一下啊！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呦，哎呦，哎呦！飞起飞起就真飞起，怕了今天的鬼迷，不还毛胆沉，起了牙就几声迷，多完了几句发，把总还打了嘴，咬了嘴，哎呦，哎呦。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祖爱的语
7: 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出去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作为中国制作兼重镇之一的无锡，今年以来把握数字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赢得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灵性的跨境三角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拍开无锡制作行出去的新方式。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关稻麦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豪、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肉，和亲像一个木林干鹅。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什么款的武林秘籍？咱上来到底去看卖耶！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是慢慢的恢复正常，全球三角链供应链正伫咧加速中国。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之一的无锡，今年以来把握数字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赢得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灵性的跨境三角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拍开无锡制作行出去的新方式。 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顶半年，无锡新增对外投资项目81个，同比增长37.3%，完成中风险期投资额1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2.1%。这其中啊，无锡智能制造企业海外建厂的步伐是不断的加大。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商，继伫咧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2023年年初，伊又搁投资2140万美元伫咧香港里成立先导智能装备香港里有限责任公司，而且伫咧中东欧地区构建丰富的产品线，实现锂电装备技术甲整体服务的挂钩。离家先导智能装备公司相距无到10公里的无锡市德克里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专注伫咧高速路长距离光传输技术自主研发企业，曾经光电子起家市场26年。随着全球 5G 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最近5年海外收入占比持续增长。继2019年伫咧德国投资设立第一间海外转租子公司之后，去年年底又搁伫咧泰国啊设立转租子公司。经过偌久，德克里泰国公司正式倒产，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司副总经理张晓真信心满满地讲：“
11: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啊，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通讯行业的产业基础，最后选定了泰国建设我们的及研发和生产的制造基地，能够为我们的全球客户啊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9: 但是一提的是，2023年以来，愈来愈多的走出国门的无锡企业，集中伫咧国际创新资源密集的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瞄准前沿技术，拓展海外市场。干那2023年一家到6家，无锡海外投资研发类的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2.8%。其中包括无锡药明控制西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转药业美国有限公司，是无锡伫咧美国第一大投资项目。伊建成之后，将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为小分子原料药到制剂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作为中国超声医学影像设备领军企业的无锡上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年来啊，伫咧坚持超声医学影像技术高产带动的同时，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目前已经获得了556项海内外订销产权，拥有超过50项核心技术，涵盖全新应用超声、专科超声以及智能超声领域。尤其伫咧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方面，提前布局，相继伫咧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顾薇薇表露讲：“
12: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今年我们新增投资500万美元，用于在新加坡新建研发中心。目前项目呢正在搭建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9: 即阵无锡企业走出去，无阁再只是单纯的卖产品，更加侪是通过伫咧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加侪无锡制造、无锡技术甲服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三菱合作，伫咧国际市场上啊站稳脚跟。随着跨境电商进入 AI 时代，海外仓成了企业思考的新增长的动能。跨境电商加产业端，正是当下无锡制造的外贸新常态。 以出口纺织面料起家的慕斯市金毛对话贸易有限公司，2000年开始，先到伫东南亚、东非、欧美等国家甲地区设立海外仓，第二伫构建全球纺织产业供应链。公司2016年建成投营的美国海外仓，位伫咧地区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的面积大约是1.5万平方米。集加固后、中木纺织品设计、生产、仓储、销售甲物流功能伫咧一体，利用当地的运输、管务甲分配能力，有效地增加交易量。慕斯市金毛对话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南辉也讲：“
13: 我们刚开始呢，是在美国，是租用第三方的仓库和工厂，成本费用很高。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商店、超市补货的，它是每个星期下订单，所以我们在2016年设立自己的海外仓，在美国有客人有需要，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达，整个海外仓起了很大的帮助跟推动作用。
9: 今年海外仓配有

0: TMS 生产加仓储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运作。去年完成营销收入4.26亿美元，各位无锡周边14间的外贸企业提供出口美国的存储、包装、分销等服务。有南透露讲，
1: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
2: 海外仓计划还要扩大1倍。
1: 下半年扩大了我们美国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原辅材料、面料的出口。
0: 无锡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甲信息化处处长吴东介绍，无锡现有23间企业在外投资46个海外仓，海外仓的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伫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海外仓有11间，服务200多间外贸企业。
3: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我们海外仓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的水平，发挥对我们跨境电商发展的带动作用。
0: 联动全球贸易，无锡先行建立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境内外全流程数字化贸易闭环，解决企业的数据归集、出口体系、收集会等问题。2023年四季，无锡立列中国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城市，又伫咧智慧口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领域细化标准。苏南释放国际机场是无锡以及周边地区企业青睐的出门口的空港口化。国际货运航班除了每一礼拜稳定运行的 DHL 美国货运航线之外，最近不断的加密航班恢复航线，服务江苏南部地区执行电路、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三角链供应链。今年顶半年，机场实行提前申报加机坪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国际快件量2757.6单。助理无锡制造科阿锦、科阿通通的拍飞地出海。无锡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红真欢喜地讲：
4: 苏南释放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安资质，还启用了微信品光刻胶暂停区。下半年我们还将继续拓展国际货运航线，提升可安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和供应链的畅通保供做好保障。
0: 持续加美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估测，相关加紧了中澳班列修化站伫咧无锡的落地。2022年8月13日，中澳班列江苏和无锡接受班列开跑，由无锡西站物流园苏化经过连环港到乌兹别克斯坦，5个月开行16日。2023年前7个月，无锡中澳班列已经开行30日，货运量加货达总价实现翻番，并伫咧开通莫斯科加中亚路线基础上，新开拓波兰马拉国际铁路物流通道，暂时开辟俄罗斯、中亚到无锡的货停班列。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郑本切算计，黑牡达行江苏中澳班列无锡河出海，运输的货运是空运的1/5，运输时候是海运的1/2。
5: 中澳班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澳班列助力越来越多的无锡制造走向一带一路。
0: 用花湾行行风破浪，无锡制造借以拥抱全球的蓬勃新珠，踏上出海新征途。无锡市商务局外经处副处长刘峰表示，
6: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获取境外资源，引进高端要素，反投无锡，组建无锡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祖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头、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路，核心就一个武林江湖。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什么款的武林秘籍？稍后来，咱就到底去看卖的。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祖关

0: 头的山间山乡甘溪同济，落下一对金鱼。清甜的溪水宽了村中流过，啊，是自由的伫咧水当中佚佗，划破透早宁静。而这个村落就即款的伫咧生物当中苏醒。甘溪同济距离天主县城18公里。这里伫咧上山峻岭之中，是天主县境内最有迷人的侗族村寨。因为这地溪水四季是长流不断，明澈见底，水质是真清甜，所以取名叫做甘溪。伫咧村口的广场上，穿着练功服、绑着红腰带的村民啊，手当中提着棍棒，已经开始操练。就是这款的伫咧你来我往的相互的练习当中，这个古老村寨功夫文化，好像就是把月光是慢慢的点开。伫咧58岁村民陈公照的记录内面，甘溪同济的功夫就是祖辈传落来文脉，一招一式拢是因未闻未见的乡愁。
1: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没有功夫那也不好看啊。
0: 根据当地资料记载，甘溪同济先辈伫咧明洪武年间为江西避难到了这地，到即阵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伫咧古早时阵啊，真侪地处深山的村寨，为了地有明秀的史料，会想出真侪新奇的办法来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而甘溪同济村民就想了这一个招，学习明秀的动作来甲因来对抗。慢慢的，伊就形成了家己的侗家功夫。村民刘姓梁公，
2: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干扰了我整个侗寨啊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祖辈啊就开始练习这个挥禽走兽的一些动作，开始练习这个侗家武术，形成了虎拳、猴拳，抵御凶禽猛兽的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0: 甘溪侗寨曾经因为交通不方便，几乎跟外界没了联系。可是就是伫咧即款的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口的古老的村寨里面，就是每一个人拢心怀挂记。因伫咧一片西瓜的万般的家园内面繁衍生息，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
3: 在2014年，我们是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0: 在我们2015年，一道秘伫咧深闺的甘溪同济功夫文化，伫咧记者一卖无都市的采访当中被发现。从此，这个秘伫咧深山内面的功夫村，停歇伫咧外界的面头前。甘溪同济以功夫重剑江湖，也以甘溪功夫村中而著称。全寨村民每一个人拢会晓武功，尤其是以拿鸡棍、红门棍为主。正因如此，这个小小的甘溪同济，伫咧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选为世界上第一奇异的九个村庄之一。村内面的带头人董浩安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发电的机构。
3: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想打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有农村气息、有这个乡愁气息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旅行社、教育机构这种合作，扩大对外交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这个功夫文化，成立了我们的武术队，弘扬好我们的这个功夫的文化。
0: 随着政府投入的资金不断的加大，基础设施慢慢的完善，甘溪同济个别了过去无跟外界交流的这种环境。即阵的甘溪，青石板路穿插伫咧一栋又搁一栋侗族民居之间，小桥流水人道，环境是清气清水，吸引了真侪游客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也开始发展，在外务工的少年人啊，也陆续的倒转到家乡，或者是开民宿，或者是开农家乐，即个村寨就慢慢的热闹起来。民宿老板但英德讲，
4: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

0: 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就是感觉在家面，我们就想搞民宿啊，弄点小吃啊什么的，感觉在家挺好的。
1: 自为2019年以来，甘辉功夫村相继被评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亲临乡村、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国家级三 A 景区等等。从此啊，尤其是慕名而来，全寨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吃上了地葫芦。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好村内的功夫文化，甘辉同齐搁伫咧2021年成立了功夫队，并将功夫传承设立了最贵民乐，充分地依托当地多点的生态资源加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2: 好，马不出状元，对，左脚的前，右脚的后。
1: 随着观景灯笼、香桥纪念馆、艺术中心、展览馆、文化广场等设施的陆续建成，每一年的暑假，甘辉同齐都会带去不少的中小学生啊，到甘辉开展艺术体验。贵州省山水关孟幼草基层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老家明讲。
3: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夏令营体验。
1: 家庭的甘辉同齐山水劳动之间，到处啊拢是充满着功夫的文化元素。正伫咧厝前甲厝后的功夫聚会，村形这样内面的功夫小道，啊，搁有多古特色的功夫楼、功夫菜。一挂精心的设计，好了这个同齐无相款的文化魅力，而且也成为了甘辉同齐未来发展第一宝贵的资源。东美镇共和村相关负责人陈公海讲：“
4: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三 A，
5: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等。从这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五年内，我们计划把甘溪基础设施做得更完善，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4: 做得更完善，把甘溪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6: 三、一、二。
1: 暗暝的时阵，落课倒去厝内的囡仔们啊，伫咧路顶的铁佗声，和安静的村啊是热闹起来。大家是聚集伫咧村口的广场上啊，组成武术队，带着队长王友官，一招一式的操练开来。作为90后的少年一代，王友官伫咧2019年选择到登到家乡发展，以传承发扬好董家功夫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7: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我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这个东西。我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功夫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作为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也带着好的头，跟祖祖辈辈留下的功夫去发展光大，去传承下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华文明惯用汉书包罗万象，对作曲家有着永恒神秘的吸引力。中国的神话、历史、诗词的神秘艺术啊，总会当予大师是雅师专用。随着当代中国作曲家的崛起，愈来愈多的中国作曲家选择回溯历史，穿梭伫咧中华文脉，挖掘中国音乐元素，将中国的古老的声音传递予世界人民。中国作曲家叶小公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亚小公，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创意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家，伊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西方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创作技巧为手段，以音符为媒介，创作了一系列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佮亲像地球的风景、文林的相色佮自然的奥妙，充满浪漫主义的遐想。

广东音乐组曲是亚小公受西林广州交响乐团团长的邀请，在2005年八月间创作并首演的一组四首作品。乐曲分作是四个乐章：武打芭蕉、五马摇铃、平湖秋歌、加汉天雷。作曲家将四首大家所熟悉的广东民间腔调啊，改编为管弦乐曲。再现了岭南山川的秀丽景色，加岭南的人文精神。

少林苍龙是亚修宫受四川爱岗岗团2019年之邀，为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尴尬队里创作的高雄歌作品。上年由这个乐团呐伫咧成都首演，作曲家将杜祖咪的五首经典名篇《功夫》《丁老》《春夜喜舞》《丁歌》甲《木屋》为秋风送炮歌谱写新乐曲。为安素之乱后的杜甫辗转流离入川，暂时安宁下去，以多点的视角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位笔锋真特别、忧国忧民的诗人的形象，体现了作曲家深厚的人文情怀。

消息的进行是亚小公受上海当代音乐奖加国家艺术基金伫咧2021年之后所创作的，是历代实木系列作品当中的第一新创作的一首。荧幕伫咧古典音乐当中并无少见，但是啊，将伊系列化并且是单独成曲，却是真难得的。作品当中多点的和声技巧加音色变化，大家细致来聆听。

2024年年初，叶小刚带着伊的《东方艺术》重磅亮相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音乐季。演出的曲目包括叶小刚为管弦家李创作的选自广东音乐组曲的《冰河秋歌》《汉天雷》，以及叶小刚的《摇滚音小提琴随想曲》等等。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百姓台。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1: 闽南之音，
0: 咱的乡音，咱的根。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5: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1: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仔日的闽南话节目。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是位在黄金隧道进行段，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旅游稻米生产加工基地，加全国著名优质隧道生产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感受迄个黑莲的水稻插黄桂。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福寿万家陈正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咱将斗阵走入福建长老，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6: 听众朋友，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地处黄金隧道进行段，万昌大米产区凭借着地势好、土质好、水质纯、空气质、气候宜五大优势，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级旅游稻米生产。

0: 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五月顶旬，温暖的风吹过河谷风水道，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仔田。如果讲啊，一代代的农业机械就可亲像一只只的铁牛，那这个风声就可亲像真柔的皮鞭，甩出来这个声响，吹着着铁牛乐产耕作。随着唱机缓缓的进行，一排又个一排的秧苗被精髓的冲入了土里面。农民只要再用一挂力，将机械无法到够地的所在布施好，规地的田地就会被绿油油的颜色所填满。合作社负责人张帅讲：“
1: 我们合作社是在5月10日开始产的呀，在万昌镇来说比较早了。”育苗的话，我们是自己有25种大棚，分批次育的苗，这批苗长得差不多了，就开始插，插完了之后，下一批就能接上。照传统的模式吧，可以提前3到5天。
0: 眼前这个326公顷的水田，连接着永吉县五家村以及周边186户农民的一年的希望。合作社实行全田托管，农民们将土地的经营权转让给合作社。合作社再将这块土地重新划分，然后交予正式大户管理。合作社为正式户提供全田的机械化服务，并对产出的大米进行回收。这边的水产大插秧，那边就客户来有订。大多是生产的大米，每公斤会当卖到市场平均价钱的2-3倍。为了较好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张帅今年又搁想出了新的办法，提前将无人机派上了用场。
1: 无人机主要是病虫防治、无人机植保、喷洒农药、释放那个有机肥。现在我们就拓展的话，给那个老百姓浇苗，有的地离稻远一些的，我们用无人机把苗给运到地里头，一次能运10盘左右，基本就是1分钟一趟了。照人工背苗，便宜而且效率还高。
0: 今天嘞，和国风合作社的土地上。新铺的水泥沟进行沟测，将石头口门水库的灌溉水管影响产干。在合作社所在的永吉县万昌镇，由于水产的面积超过了120,000亩，已经基本实现了高标准农产的全覆盖。今年仍然在不断的完善当中。万昌镇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老石峰讲。
2: 高温农田在插秧之前，我们先把渠梗给它修了，保证它水库水来得及时，来的量也充足。第二方面就是肥料和种子，哪种米卖的效果更好，对农民来说收益更高，及时的推广农药和化肥呢，保证供应充足。第三方面就是好的这种机械的使用，推荐机械化了，包括一些旋耕机啊、深耕机啊这种深翻，以及我们黑土地作业，基本上水田现在已经实现机械化的种植。
0: 万昌大米种植的历史是真悠久的，但就永吉县来讲啊，种植最多就有了将近300年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因美河加青罗河下游之间的三角地段，古早时阵大家拢称作是西北面子，是清代水草肥美的军美使用牧场，后来变作是耕地，因种植谷牛精的闻名。所以这个所在呀，便是即阵的万昌。万昌的大米，米粒结构是紧密均匀，米质是真硬的，颜色也是真白的。这个饭煮起来是真香又个黏，口感是芳香绵长，堪称是小胖米型，拢真好。历经年复一年的耕耘，眼下的万昌镇就是充满了强烈的农业现代化的气息。伫咧五峰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只要看一眼智慧农业监控中心的大屏幕，20,000亩的稻田内面的细节拢会当掌控。吉林省五峰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林讲：“
3: 我们通过铺设田间地头的摄像头，把数据交换，能够实时看到田间地块刨田啦、底肥的喷洒呀、秧苗长到什么程度。”以便那个指导下一步的春耕生产，做到全链条的实时监控，通过手机扫一扫它那个追溯码，就能了解到这个大米出自于哪块基地，它是什么品种，什么时候加工的，责任人是谁，你销往哪个销区。
0: 如果说高科技含量的农业技术是最多分散各散的后盾，

0: 好的经济便是这几年丰收的保证。伫咧吉林省新产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水稻幼苗大饼内面，无相款色彩的水稻黄苗生长的势头是蓬勃有力的。当因为烧热的饼转移到了大地之后，就将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用来试验倒一个品种秋天会当收获搁较侪、搁较好的牛心。公司经理连春武讲，作为当地一间专门是做水稻新品种培育、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为高产栽培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伊也将为满腔大米的品质添砖加瓦。
1: 咱们跟吉林市农科院院企合作，和那个吉林农业科学学院校企合作，他们出了这品种为咱们使用销售，销售的大概是37个品种。就是万昌那个地方种的稻花香和长粒比较多，我这个品种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洼地，主要是抗倒，产量高。通过我们那个推广，让万昌老百姓

0: 浅绿，为了德辉芳、邓烈芳、严烈芳及林小婷四大品牌，家己万昌大米品牌伫咧水稻产业集群的核心的统领地位。以核心品牌带动区域品牌，以区域品牌整合产品品牌，最后以产品品牌提升企业品牌。永业关农业农村局董作新闻陈金峰讲：
1: 2022年呢，我们的万昌大米总销量达到了99000多吨，其中中高端的销量呢达到了一半以上，60%-70%啊是销往长春、吉林等大中城市，总销售额这块呢能超过6.4亿元。同时啊，也带动全县打造收购基地加订单化，产品优质化、可追溯化、全程标准化、农业可视化、营销品牌化的产业新格局，实现了稻谷优质品率能够达到100%。
0: 永业关花盖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陈光坦言，虽然万昌大米品质出众获得了真多的输赢，但是因为品牌培育资金有限，故乡品牌整合加对外宣传力度目前阁无足够，这伫咧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万昌大米的品牌创建。未来永业关阁将大力的推进品牌建设，力争和万昌大米的知名度加影响力再上一层楼。
2: 我们将继续开展可追溯体系建设，培育优选适合我县的种植的优质水稻品种，继续推进优质粮工程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补助资金，做好企业升级改造、品质提升和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工作，助力万昌大米品牌创建。
0: 好人欣慰的是，万昌人始终无停落来前进的脚步。吉林省有丰美兼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万昌企业的领头羊，积极推进成立协会，吸纳水稻加工企业加入其中，共同推动万昌水稻产业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林讲，
3: 协会的成立呢，能够给企业呢提供很多方便，你比如说给这些生产企业呢争取政策优惠，争取很多呢除去宣传推广的机会，以便于呢这些协会会员呢抱团取暖。共同呢打造这个市场，共同举这个万昌大米这个一杆旗。
0: 何国峰合作社负责人张帅，伫咧这几年也无闲落来。合作社注册了红小李大米品牌，为第一开始熟识人之间口口相传，再到后来的电商销售，再到即阵联合其他的企业进行推广，因的产品也慢慢的走出了吉林省。
4: 我打算在全国的那个展会上多多参加吧。今天又专门雇了一个常驻的一个主播吧，坚持每天直播，每天拍段子，这两种渠道上推广。我希望万昌大米能成为吉林省的主要品牌，完之后能走向全国。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啊斗阵走入福建长老，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南汉族又叫做甘族、昂族。明朝万历年间，福建福州长乐人陈庆良为回鲁宾引进汉族，伫咧福州弃境成功之后，拯救了万千的人。陈庆良因此被称作是中国汉族之父。后来经过陈庆良后代子孙的培养推广，汉族这类抗旱歌赞的总部就渐伫咧全国推广开。陈庆良一家七代啊，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今年正拄好是陈庆良引进汉族430周年。日前啊，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举办。节目收落来，咱就斗阵走入福建长老，感受小汉族为当地带来的新曙光。日前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四海长老好事万家陈庆良汉族文化节伫咧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举行。活动的现场，可汉族、汉族丸仔、汉族瓜、汉族梅丁、汉族系列的产品，吸引了众多人的精赏的品尝。
2: 会有用一些大家自己喜欢吃的馅儿，比如说紫菜啊、肉啊，或者是我们当地海边的干贝，或者是鲜虾各种的。那这外面的话是用地瓜皮和成的，紫色的话它是用紫薯皮包的。
0: 汉族又叫做昂族、甘族，在嘞16世纪后期由陈庆良作为回鲁宾引入来。陈庆良出生在嘞明嘉靖年间，是福州长乐福祥镇清桥村的人。后来因为乡亲无理想，便去做生意，随商帮到鲁祥岛做贸易。伊发现了当地的租族唔敢那真好种，而且会当生食，也会当食食。联想到了家乡经常拄着饥荒，便有了想要将租族带到当国内种的念头。1593年，陈庆良买了8尺的租田，秘密地装伫咧顶啊桶内面，用绳啊绑伫咧船旗，浮伫咧海面上。经过7年的航行漂浮之后，顺利地回到了福州。面对刀山，所有八山一水一分田。

0: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邱书新讲：
1: 引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是解决了很多人当初的这个吃饭，就是饿肚子的问题。但是现在在粮食安全当中，它贡献作用还是很大的。它是作为粮食安全的一种底线作物，丘陵山地啊这些地方种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粮食种植的这个面积的话，对保障粮食的话是可以起到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今年是中国汉族之父陈景亮引进汉族439年。我给第一届福州汉族文化节暨苏海长乐好事万家陈景亮汉族文化节伫咧长乐文岭镇景东村举行。点客汉族明天还那汉族秀，一口苏堤汉族梅，交白脸霞汉族瓜，红庆汉族皮丁丁，市民敬仰各色的汉族的美食。作为现代主流之一，汉族有了900种的煮食方式。中乐区平林协会推出了全素宴，已经亮相之后就成了全场的焦点。全素宴结合闽菜平林的技艺，设计了58道汉族的精品菜，这其中啊，既有太极汉族泥乃至汉族麻丁传统菜，又搁有汉族气泡水、汉族泥茶等创新菜。不仅体现了中乐深厚的乡愿文化底蕴，还佫有效地传播了中乐特有的汉族文化。福州市饮食协会前秘书长张浩讲：
2: 对闽菜影响最大的是番薯，由番薯做成的这个薯粉，也就是地瓜粉，啊，应该说对闽菜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所有闽菜的几百年来的勾芡啊、上浆啊，都是用地瓜粉。福州的小吃啊，最普通的肉燕和鱼丸，也都要用到地瓜粉。
0: 大地一提的是，为了争取到最受欢迎的十大汉族菜品，主办方特地地开通了网顶投票通道，广大市民甲真侪的海外侨胞积极参与，票数总数达到了968000票。福建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历时8年培育的新品种“景亮一盒”也伫咧汉族文化节上正式亮相。“景亮一盒”甜度高、香气足，甲其他品种相比啊，纤维含量少，口感是较好诶。毛产会当达到2500公斤到3000公斤。
1: 正龙一号就是为了纪念陈正龙这个我们的伟大这个先驱，我们跟长乐这个方面是有比较长的一个合作，争取把这个长乐番薯就是正龙甘薯的话把它做强做大。
0: 汉族是中乐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粮食作物，目前中乐汉族年种植面积大约是3.3万亩，年产量达到8.3万担，主要分布伫咧文岭、福雄、甲潭头等乡镇。2016年，中国农业农村部批准对中乐汉族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2年，文岭镇甲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合力打造的中乐汉族科技园，引进培育180个汉族品种。福薯、金薯、杨薯、朴薯、贡薯等等的汉族品种是丰富多样的。中乐富农达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洪古讲：
3: 目前总共通过专家的推荐跟引导，我们山上总共现在引了180个品种。第一期总共是种了112亩，亩产的话大概在5000-6000斤，这效益大概一亩在产值会达到6000多、7000这样。主要就是想筛选一些适合长乐种植的，争取把长乐番薯这个四个字打造一个长乐区域品牌。
0: 即阵文岭镇正伫咧探索打造以汉族种产销为一体的产业链，培育引进优质的汉族精苗，生产汉族粉、汉族汤啊、汉族小丁特色产品，提升附加值，建立电子商务网络进行线上的销售，增强汉族品牌核心竞争力。
4: 后期我们要跟一些单位，包括跟龙岩地区的这个合作，把后续的产业链，包括地瓜干啊、地瓜一些新品种的这些开发啊，然后还有通过这个跟学校的对接，开展研学，还有跟我们省农会的对接，进行新品种的培育，这方面来拓展我们的番薯产业，通过产业来壮大乡村振兴的深度跟广度。
0: 今年，中乐汉族正式启动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新创工作。

0: 中乐区委乡村振兴办项目副主任陈斌表示，将推动汉族产业向精深加工发展，不断地延伸产业链，让中乐汉族成为多股中乐特色的乡村振兴树。
1: 产乐城镇农引进番薯，改变中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品，帮助当时的中国百姓抵御饥荒。举办番薯文化节，是为了更加深入挖掘、宣传城镇农番薯文化，助力产乐番薯深创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把整农番薯变成产乐的一张亮丽名牌，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枝条产业，富有工匠精神的实验技术工人是制造业的灵魂。因呢，唔干那是机灵精湛，也着有一份严谨细致，以及呢对事业的专业投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数的工厂将家己精确的技艺奉献予世界。近年来呢，因的工作也开始予国人广泛的关注。好，踮咧今仔日节目的开始呢，咱就着今日一位年轻的北京工匠。伊呢是来自北京现代汽车，伊将家己对事业的专业的投入加精益求精，融入了手中的每一顶汽车内面。好，来听王志伟的故事。
2: 这块呢是咱们那个总装车间，现在您在这是第二工厂，现在北京现在有五个工厂。
1: 这个呢是咱的总装车间，现在咱骑的是这个第二工厂。北京现代有五个工厂。讲话的人呢叫叫做王志伟，是一名标准的八零后。为16年前，伊加入到北京现代以来，伊呢就亲像一顶奔腾着的汽车，一路向前，从来拢无停过。为一名生产线顶头的装配工人，到青年岗位领袖，到高级技师，到北汽集团的首席技师，再佫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王志伟在咧工作当中不断的挑战自我，创新创造。咱可以感觉伊深爱着家己的职业。伫个向边仔人讲到家己工作车景的时阵，总是难以看到伊家己的兴奋迄一款。王志伟讲：“
2: 其实整个工厂来的时候，要从冲压来的时候，那些都是一卷卷的铁板。从总装出去之后，就是一整辆车了。最快的时候，我们是一年出了38万辆车。
3: 平均到一辆车多长时间能做完？”
1: 伊讲哩，其实啦，规个工厂来的时阵哩。就为冲后来的遐个呢，拢是一卷一卷的铁板，为装装出去之后，就是一顶又搁一顶的汽车咯。最近的时阵呢，阮是一年出了这个38万顶车。记者问讲，平均一顶车要生产偌长的时间呢？王志伟讲，就是52秒。听到这地呢，你可能会有淡薄啊收袂着头壳。王志伟怎样呢？遐尼啊大个汽车厂，为什么讲是伊呢？你免着急，听我慢慢啊来讲。王志伟是即个做了袂少代志，伊呢唔干那是本职工作是做哩真好，佮卡是积极创新，做了真侪人想拢无想过个代志。就踮迄今年，伊又佮有了一项新的发明诞生了。王志伟讲。
2: 像今年2018年那块呢，我们一个重要的立项就是沙质油加注，减少废气量。废气的这些油呢，其实也全都是好油。如果要再想办法呢，每个废气的油桶里边的油再给它多抽出来，就是减少浪费，二来也能
1: 一共
2: 呢
1: 今年
2: 生产几辆车。
1: 也就是2018年之内呢，阮一个重要的立项就是减少废气量。废气的这油其实也全部拢是好油。那是搁想一个遐办法呢？每一个废弃的油桶内面啊，这个油啊，才搁解抽出来，这就是减少这个浪费，也有法通搁加生产几顶车。因为呢，咱拢知影，那是桶内面呢有一寡液体时阵抽袂得出来，摕这个油桶倾斜，小可倾斜一下呢，咱呢就做这个，就是自动倾斜的这个感应装置。就是讲，到这个你的油桶油满油的时阵呢，这个情况会来用伊，也存落了40公斤的时阵，踮个咱平衡力的作用会自动倾斜一个角度。其实呢， 对于这个现在的王志伟来讲，在工作当中创新已经不是什么款的新鲜代志了。为工作到现在呢，根据单位的无完全统计，王志伟解决的生产技术难度就有120多项，其中优秀创新成果就27项，使用的新型专利21项，完成这个生产改善项目300多项。伊带领着工作室的成员，踮咧公司的两头一体的项目当中，改善措施就达到160多项，节约金额大概就有740多万块。不过呢，王志伟非常谦虚，伊感觉踮咧公司内面，真侪人拢甲伊同款。王志伟讲。
2: 像我们这个工厂，其他的一些这个专业呀，或者部门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种大工匠，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些改善。
1: 伊讲呢，亲像阮这个工厂，其他的一寡专业或者是部门，也有呢，阮真侪这种工厂，因也做了真侪改善。其实我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其实呢，王志伟现在创造的业绩非常。但是万事起头难，就踮咧伊拄拄正做即个技术的时阵呢，第一卖的成功，互伊是记忆深刻。王志伟讲，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在2009年参加我们公司技师竞聘的时候，第一款那个悦动车的一个前大灯、保险杠还有机盖的一个间隙断差的一个调整的一个项目。断差的意思就是你两个件儿之间的高低。
1: 好，我这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在2009年参加我们公司技术竞聘的时阵，第一款悦动车的前大灯保险杠。也有这个奇怪一个接近这个断差调整的项目。断差的意思就是讲，你两个器件之间的关系，对不合格项目的检查之后提出改善的意见。之后呢，完成阮的两项的报告，规个这个过程历时用了将近2到3个月。论文最后也成为阮公司每一摆技术进行考评论文的范本。发明创造并不是科学家专家的专利，平凡岗位上的普通职工更加是创新的主体。以上工作无遐尼啊高大上，但是也有法能创造出意想未到的这个价值。王志伟讲，因为技术的专利性。国外技术人员未将所有的高精技术的制作原理给讲出来，需要大家靠家己的技术逆向研究。虽然真艰苦，但是因也是努力的坚持着。
2: 牵扯到这个核心技术这方面了，能了解的要很少，
4: 因为是啊，人家不一定会愿意让咱们了解。
2: 对，
4: 所以我们就得自己反向研究。
2: 对对对，特别是那次做我们整个这个车门，咱们这车门都是分装的嘛。都是在别的分装成一个模块，我们要对这个模块进行这个内部电路控制。看一下
1: 到核心技术这一方面，有法通了解的是真少。记者问讲，人不一定会愿意互恁了解啊。王志伟讲对啊，所以讲，咱就着家己反向的研究，

0: 所以讲呢，特别是迄一摆呢，坐阮几个车门，阮呢迄个车门啊，拢是分装的，也拢是踮咧别个所在分装，分装成做模地，阮就对这个模地进行内部的电路供应检测，避免车门装了之后，到整车连上去之后出现问题，才去影响后续的执行啦。阮呢就是想做一个啊这个物件。当时呢，也是韩国之官，伊带了一个，最后呢，因行的时阵拢行了。后来呢，针对这个物件呢，将近两个月，阮的时间来分析回路，完了之后，才阁按照伊这个，就这个相片过来，阮呢就将伊个做出来。自主设计社门的电检设备项目，是员工基础培训平台，前门升降器电动检测器的改进，前门分装台改善项目，断丝锥出气的这个螺丝抛导吸定器等等，每一位看起来是真水真水吉星，拢甲企业带来了真大的收益。就提节目一个开始提交的节约设备来讲嘛，每一年就可以节约500,000块的成本。王继伟讲，
1: 就是那个油桶整体的呢，放这上的，完了这个测算好有一个气缸，等那油液一点点使到少的时候，这个拉力和这个重力平衡，打破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自动它就倾斜了。
0: 伊讲呢，就是油桶整体徛伫个即顶头，了了之后呢，即个切断好个有一个气管，等油液一日一日个用到少个时阵，即个拉力加即个动力平衡打破即个平衡点个时阵，自动就倾斜了。记者讲，将伊个拖起来，王志伟讲，拖起来之后，规个切齿即个液面。就会整个一中到右翼靠这个位置，记者讲，这真厉害，明白了，我给你淡薄仔力，好够了之后就自然了。王志伟讲，对。2016年呢，王志伟创新工作室呢，正做北京市上重点创新工作室。北京市总工会创新工作室，北京市林社杰工作室。王志伟也正做北汽汽集团的首席技术，北京现代高级技术。踮咧王志伟创新工作室顶一回创新工作室的带动下，伫个北汽集团的重视甲扶持下，北京现代技术甲高级工人的即个人才比例已经达到40%，基本甲德国的本市工厂的高技能人才的比例水平抓平。王志伟伫个正做高级技术之后，也正重视人才的培养。伫店面选择人才的时阵，伊搁较是注重个人的兴趣。王志伟讲，只有爱这个工作，才会将这个工作做得搁较好，令伊感到自豪加欣慰的是，多地成绩也是非常厉害，因为伊真心的希望多地文呢有发行超过假期。王志伟讲，
1: 现在带徒弟嘛，就是也有一些遗憾。这些徒弟嘛，北京市的第一也没拿过，全国第一也没拿过。可是呢，北京市的前十名和全国的前十名都有过。最好的一次是2017年，代表北京市参加那个振兴杯，获得一个全国第十。
0: 你讲你现在带这个徒弟嘛，有一寡遗憾。这个徒弟呢，北京市的第一也无摕过去，全国第一也无摕过。但是呢，北京市的前十名甲全国的前十名拢有过。最好的一摆是2017年，代表北京市参加振兴杯，是第一个全国第十。迄一摆是团中央的一类竞赛，任何成绩的取得，一个进步淡薄啊，我心内面拢真欢喜。对于将时间拢放伫个工作顶头的王志伟来讲，伊是真难去抽出时间来好好的照顾家人。甲无要倒来厝的爸爸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迄个踮咧现代工厂，随时拢有发行册条的王哥，也会记得有一天呢，因时啊突然停电，因呢母仔囝两个人呢无办法，毋知影应该怎样办。只有法通坐伫个门床顶头来等。 迄一天呢，王志伟踮咧单位解决一台问题车，伊伫到因

0: 时啊九点外才落班。一个入门呢，因后生就哭着对伊讲：“爸爸，你怎样才倒来呢？难道停电了？我会惊。”王志伟感觉踮咪家人面前的时阵啊，心存愧疚。但是每一摆单位有代志，伊总是第一时间出现踮咪现场。而对于伊现在做出来的成绩，王志伟并无满足。伊希望家己有法通做哩搁较好，有法通正做爬上顶峰的大波浪。王志伟讲。
1: 知识和能力这方面我还得要提，北京现代公司对我的这个认可度很高，可是呢也给我无形中给我了很大的压力。我作为一线的技术工人，这方面我走多高，以后我们的这个队伍和这个能力就能走多高。所以说
0: 一个人第四个领域，这一方面我呢也就提高。北京现代公司对我的认可度真高，但是也无形当中呢给我真大的压力。我作为这个一线的技术工人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今日有外观。以后呢，我的队伍和能力就有法通今日外观。所以呢，讲我也伫个往前攀爬，山顶肯定是有顶的，但是我现在呢是看袂到顶，也着去努力。一路行，王志伟一直伫个创变学习，每一摆决策的变化。拢有法通甲伊带来搁较侪成长，正亲像伊所讲的，正侪时阵呢，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法通是一点啊一点啊去摸索。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真熬人的，但是成长是飞速的。王志伟是一个啥物拢希望创清楚的人，也正是这个比较较真劲呢。可以向着一个目标不断的前行，请您记住这位大工匠王志伟。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转经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温州实施最最早一摆改革两周年了。两年来呢，温州市政府伫个打造了最最早一摆海外版、企业版、民生版，打向微桥服务的转交通、非气政策直通车、便民服务站一办等品牌。踮在温州市民中心的微桥服务全球通平台的市民社，如今呢，远伫个海外的温州侨胞，佫也无需要拍这个飞机倒来办理，亲像公证啊、户籍啊、不动产等事项了。通过这一平台呢，就可以一次性零跑腿完成办理。人踮在法国巴黎的华侨度春馆，伫个知影平台可以办理跨境事项之后，一透早就赶到了位置的法国巴黎市中心的海外服务店，办理一期这个子女户籍的跨境事项。短短一点钟，杜春官通过远程的视频核实护照、户口本等信息之后，伊的子女户籍的跨境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法国华侨杜春官讲，温州维侨服务全球通远程视频，甲阮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温州呢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有68.84万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分布在每131个国家和地区。将伫华侨会客办代志成本悬，来回走耗时侪，等痛点问题。温州文成展海顶队甲法院、公安司法等单位，率先呢，踮在全国呢来探索跨境维侨服务，和华侨踮在境外就可以办理户籍、公证等跨境事项。如今呢，温州东部建设了全市一体化的维侨服务远程办事系统，运用这个网络视频、身份认证、电子签名、远程出证、大数据共享等技术，为实现维侨服务一网通办提供市场，实现华侨唔回国海外就近办，只入一个门，有法能办所有代志。温州市新冠办当作书记主任王延新讲，现在呢，阮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踮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逐步的梳理，有法能成熟一个，推出一个。真正的行政在外的华侨有法通最最走一迈，一迈也毋免走。截至目前呢，温州已经踮在法国、意大利、南非、阿联酋等国家建立了6个海外服务点，伫温州市民中心、甲乐城、后海、乐清、瑞安、永嘉、文成等6个县市区，建立了全球通服务窗口。这个平台呢，目前已经推出第一批包括公证、户籍、不动产、调解、诉讼、咨询等在内的80个跨境办理事项，已经为海外华侨办理671件跨境事项，答复咨询是3657人次。最最早一摆改革，唔干那是让这个海外温州人享受到了便捷的政务服务，更加是为了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熬欲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